0: 南部和秦皇岛南部以外，我省其他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在31到34度，局地可达35到37度。中南部的部分县市干热风气象灾害风险较高。当前我们河北省的小麦大部分进入到灌浆期，这是粒种形成的关键期。河北省农业农村厅近日发布小麦干热风防范应对措施，提醒种植户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加强一喷三防和叶面肥喷施、小水补灌灌浆水等措施，防范应对干热风等气象灾害，千方百计夺取夏粮丰收。天气呢就说到这儿，今天我们重点给您说说停车入位难频频出现，到底是车位越画越窄了，还是车越造越宽了呢？新能源车系统升级被锁电，到底是合理的技术干预，还是车主权益被侵犯呢？2026年将迎来史上最热夏天，中国气象局这样回应。旅游市场百花齐放，但黑渔船出海、黄牛倒票时有发生，如何破解旅游消费顽疾？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资讯服务节目《北方快车》，新鲜资讯快速浏览，句句都是您所关心。我们先来关注一组省内民生资讯。5月11号到17号为防灾减灾宣传周，河北省地震局5月13号，也就是今天，将会向全省的手机用户推送公益短信，推广使用河北省地震预警微信小程序。您可以通过微信搜索河北省地震预警小程序，开启地震预警功能。河北省第17届运动会会徽、吉祥物、会歌和主题口号5月12号，也就是昨天，在东道主唐山市发布。本届省运会开幕式、闭幕式将分别于10月16号和24号在唐山市新体育中心和唐山市会展中心举行。石家庄市区2026年第一批公共租赁住房5月12号公开摇号分配，2992套房源配租成功。本次分配结果于昨天在石家庄市住建局官方网站以及石家庄市保障性住房管理中心微信公众号，以及今天在石家庄市日报以及各区政府网站进行公示，公示期10天。第6届茅盾新人奖获奖名单5月11号公布，河北网络作家班亮获得第6届茅盾新人奖网络文学奖，刘子腾获第6届茅盾新人奖网络文学奖提名奖。
1: 事事关联民生，声声入耳入心，
2: 大事小情一站尽知。
1: 民生站台。
2: 不只是新闻，更是您的生活伙伴。
0: 北方快车民生站台，不只是新闻，更是您的生活伙伴。如今很多车主都感觉停车越来越难了。这里说的难呢，不是说找不到车位，而是车位找到了，但是想顺利的停进去却不太容易。就算勉强停稳，也常常会因为车位与车身的宽度不匹配，导致车门只能开一道小缝，驾乘人员上下车十分不便。那这停车入位难的尴尬背后，到底是车位越画越窄了，还是咱们的车越造越宽了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3: 喜提新车本是件高兴的事儿，可浙江省长兴县某小区的车主张先生却笑不出来。他告诉记者，自从换了辆新车，每天回家停车都像是在参加一场极限挑战。
4: 今年车呢普遍就偏大一点，每次回到小区以后，我停在我原来的车位上，反正就是左边也开不了门，也不能打得特别开，右边也不能打得特别开。如果人家停的技术差一点，停的不好一点呢，基本上人都出不去，有时候呢还很容易发生这种刮擦或者干嘛的，你还找物业去找这种监控啊什么的，如果没有监控嘛，也只能自认倒霉，就是很麻烦。
3: 在采访中，不少群众都反映经历过类似的遭遇。山西省吕梁市民李翠玲告诉记者，
5: 我们家开的就是普通的家用 SUV， 长宽都是市面上常见的，可停进车位里两边就剩一点点空隙，车门都不敢大开，上下车只能侧身挤。
3: 那么群众反映的停车困难的背后是车位尺寸。

0: 缩水了吗？停车场的车位大小究竟是多少？根据住房城乡建设部等有关部门发布的车库建筑设计规范以及城市道路路内停车位设置规范，家用小型车位有明确的设计标准。例如垂直式倒车入库的车位标准为宽 2.4 米长 5.1 米，毗邻墙体或连续分隔物时应不小于 5.3 米，平行式车位宽 2.1 米毗邻墙体或连续分隔物时应不小于 2.4 米长6米。城市道路路内停车位设计同样参照上述尺寸要求。记者日前先后走访了北京市部分小区的地下停车场、公共停车楼以及大型商业综合体的地下停车场，发现垂直式倒车入库的车位相邻车位划线中心线之间的距离大多都符合标准，也就是 2.4 米宽，但是车位的净使用宽度，也就是两条白线内侧之间的空地，通常只有 2.1 到 2.3 米宽。如果车辆本身或者隔壁的车体型比较宽大，的确需要在停车的时候多调整几次。北京市民张先生在某大型商场停车时就遇到了这个问题。经测量，他所停的车位净使用宽度仅有 1.95 米。
1: 就是因为这个倒车这个距离的话，因为旁边可能车位比较窄，大车多的话就担心，比如前面那个大车就是人可能会蹭到，就主要还是车位比较窄，然后大车比较多这边。
2: 我看您这个车也不是大型车，就是也会遇到这种问题。
1: 也会，就是主要是前后左右如果有大型车的话就容易不太好倒，也可能是我技术不太好。
0: 长安大学交通工程系主任王元庆指出，极少数停车位的尺寸不达标，背后可能是因为停车场的建设方或者经营方没有按车库设计规范施工或者改建，这背后涉及到利益与风险的权衡问题。
3: 标准是标准，经营者是经营者，经营者没按标准做，带来的可能是他力更大了，但也有可能一个大车就堵住了，他整个车库就崩了啊，就是利益和风险并存，是这样的一个问题。
4: 一方面是一些地方的车位不够宽敞，另一方面呢，现在确实不少车越造越宽，车宽了坐在里头是挺舒服的，可是停车的时候就难受了。那么破解停车入位难，到底应该从哪些方面来入手呢？
0: 如今大中型 SUV 新能源 MPV 车型受到越来越多车主的青睐，车企之间的竞争也很是激烈，新款车型比老款尺寸更大，电池容量更高，配置更丰富，车身宽度普遍接近甚至超过两米。部分消费者虽然乐见其成，但是回到小区停车场可能会面临更加严峻的停车考验。福建省三明市车主杨贵安就遭遇了这个问题。
5: 这些车的空间是舒服了，但是一进车位就傻眼了，很多时候你去停车的时候没有自动泊车，你可能车是停进去了，但人下不来。
0: 一方面是部分停车位的实际大小可能略有缩水，但是另一方面近些年的家用小型车的尺寸也在增长，也客观上造成了停车难的问题。安徽省马鞍山市城管局停车场建设管理科科长谢宗斌说，
6: 前的规范2.4米吧，现在很短，现在2.5米都窄了，现在车子因为电车都宽了。
0: 那么如何解决上述停车难的问题呢？有群众表示，为什么不能把现有车位重新划线进行改造扩大呢？山东省物业管理协会副秘书长、山东青年政治学院副教授朱于峰解释，
7: 如果对现有的车位进行扩大改造的话，势必会影响到主体承重的结构或者消防设施的安全，然而贸然将车位进行合并处理呢，又会减少总体车位的数量，影响到有关业主的直接利益。
0: 对于停车难题，朱于峰建议，一方面可以考虑对停车位的相关标准进行更新，对于新建车位进行尺寸上的调整，以适应大型化的车辆。他还建议新建停车场可以强制配建大车超标车的专用停车位进行分类停放，
7: 鼓励已经建成的这些车位在不影响消防安全和全体业主的利益下进行适当的改造，这样呢可以将老旧车库的改造纳入城市更新的工作，同时严格遵守我们的消防合规和监管，建立动态的标准更新机制，每3到5年进行调整，适应车辆大型化的这种趋势和民生的需求。
0: 山东省济南市房地产业协会执行副会长李刚表示，随着近年来改善性住房占市场比重越来越高，车位小、车太大的问题也成为当前影响小区品质的主要问题之一。对此，部分地方已经

0: 开始在高品质住宅试点项目或者老旧小区改造项目中重点关注停车位的建设，比如扩大停车位面积、建设智慧停车场等等。
1: 山东省首次的高品质住宅试点项目申报中呢，就要求高品质住宅试点项目呢，在车位设计要达到车位的配件标准不低于1:1.2，那车位的面积不小于2.5×5.3米，100%预留电动车充电基础设施的安装条件，而且是作为必选项。
2: 多位专家也明确表示，现行的国内车位规划设计标准不能简单的用滞后、需要更新这样一句话来概括，因为车位的大小乃至停车场的设计都需要综合考虑土地资源、公共设施利用率。长安大学交通工程系主任王元庆是这样表示的。
3: 对这个舒适性啊，还是挺重要的。尤其现在电动化呀、自动驾驶都上来以后，这些标准呢，也要考虑这种老百姓的需要吧。因为我们国家归根结底还是城市中心，它的土地资源比较紧张，这个也可以就让有些部门评估一下到底利弊是啥，看看到底要不要改，是挺复杂的一个问题。
0: 济南市房地产业协会执行副会长李刚认为，
1: 扩大车位的尺寸是当前购房者对于美好生活的迫切要求，科学的配件小区的车位，合理的设计车位的尺寸，其实是需要开发商关注的一个问题。但是从另一个方面来说呢，车位也并不是越大越好，太大的车占用过大的这种公共空间，其实也会挤压其他的公共配套服务的空间，这既不科学也不环保，不符合当前绿色发展的要求，这需要房企、物业、业主共同的参与，综合的治理。
2: 最近有新能源车主发现，自己买的新能源车开了几年之后，经过 OTA， 也就是新能源汽车远程在线升级系统，完成了升级之后，原本标称500千米的续航，实际上却只能跑不到300了，快充时间也从40分钟拖到了70分钟。这种现象呢，业内称之为锁电。车企借由系统升级，在没有明确告知车主的情况之下，修改电池管理系统，从软件上限制充电上限和放电功率。厂家说，这是为了优化电池功能，降低自燃风险，但是代价却是牺牲了续航和性能，让用户体验打了折扣。那么一段时间以来，黑猫投诉等平台上关于锁电的投诉激增。近日有传言说，有8家车企因为锁电问题被约谈，3家被立案。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对此回应，此说法为不实信息，没有官方来源，和事实严重不符。中汽协同时也呼吁，新能源车企在优化电池管理系统的同时，应当保持信息透明，保障消费者的知情权与选择权，并且建立畅通的售后沟通渠道，积极处理相关投诉。那么当安全焦虑遇上用户权益远程锁定，这是合理的技术干预吗？
4: 近期网络上关于锁电的投诉激增，不少车主反映自己的新能源车在经历了系统升级后续航明显缩短。新能源车车主王先生怀疑自己的车就是经历了锁电。
5: 我为什么发现它是锁电呢？因为在去年的2月份，官方 OTA 推送了一个升级包，在我没升级之前啊，我这个最少的可以充100几度，但自从升了级之后，我这个续航电池包的充电度数啊就大打折扣，最多只能充进去80几度电。没 OTA 升级之前，我大概可以跑个450到480这个样子，我升了级之后几乎都是400以下，389，这个差距都有点大了。这个我去那个 4S 店也查过，电池包的寿命健康度还有95%啊，那剩下的那个10几度电跑哪去了？
4: 那么这种锁电技术是真实存在的吗？车企又是如何实现远程锁电的？国际智能运载科技协会秘书长、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说，所谓的锁电一般有两种形式。
6: 锁电呢，就是车企啊，通过修改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管理系统的这个参数，就是让这个动力电池啊充电的时候不要充满就自动停下来了，放电的时候啊，就是电池的电还没放完，比如说放到20%，放到15%的时候啊，就自动的显示这个电池电量为零，车就不能开了。锁电的这种方式啊，就是一个是延长电池的使用寿命，第二个就是避免了新能源汽车发生

0: 自燃爆炸，提高它的安全性。那么这个副作用呢，就是使这个新能源汽车的这个性能指标缩水了。还有的是把这个充电的电流啊，让它人为的变小，就是用这个小电流充电。通常小电流充电的话，也可以降低自燃爆炸的安全事故的发生几率。但是这个就是影响到用户的充电体验。所以我说的这些现象啊，都是叫做这个锁电。
1: 王先生表示，自己可以理解出于安全目的调整电池，但系统升级前应明确告知自己会降低充电能效和续航。
2: 他当时升级的那个内容是优化电池管理系统，进一步提升电池运行稳定性与能耗表现。但是没想到他是给你锁电了。如果他明确告知我说，这个升级了之后要锁电，你觉得我还会升级吗？
3: 那么车企没有经过车主的同意，或者以优化电池管理的名义修改电池管理系统参数，这种行为在法律上是不是能站得住脚？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可持续交通创新中心研究员郑飞说，类似的锁电行为可能同时触及多个法律领域。
4: 从民法的角度来讲，车辆所有权它从交付之日起就归消费者所有，没有经过车主同意的话，任何人都不能随意处置其车辆。因为从那个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角度来讲，车主他有这个知情权，也有自主选择权。如果他的这个知情权和自主选择权受到侵害了，那么消费者有权知悉所购的商品它的服务的一个真实的一个情况，有权选择的是否接受相关的服务。也就是说，他没有经过这个车主同意，车主也不知情，他实际上侵犯了消费者的相关的一个权益的。另外，从个人信息保护法的角度来讲呢，车辆的参数属于与这个车辆运行密切相关的一个数据，没有经过授权他擅自修改的话，那么同样可能涉及到个人数据相关权益保护的一个问题。
3: 既然远程锁电容易引发消费纠纷，那为什么车企还要冒着损害口碑和法律的风险去锁电呢？国际智能运载科技协会秘书长、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说，锁电对于车企来说是一举多得，除了降低事故、提升口碑，还能变相的降低企业的质保成本。
0: 一个是降低这个新能源汽车的安全事故发生次数，因为现在这个新能源汽车自燃爆炸的这种事故啊，会影响到车企品牌的口碑。第二个就是锁电呢，让新能源汽车的动力电池它的使用寿命延长，充电不要都充满，用小电流充电，这样的话都会使这个动力电池的使用寿命延长。对于动力电池啊，就是很多车企都提出终身免费换电池的质量保证的承诺，车企就减少了它的这个维修保养的成本，减少了它的质保的成本，对于这个企业来说也是降低它的支出。
1: 张翔还表示，车企通过 OTA 远程升级锁电，相关参数保存在车企后台，普通车主很难自行验证是否发生过锁电。
0: 锁电呢，其实都是通过车联网或者 5G 网络通讯来完成的，自动升级车载软件和技术参数。车企啊，对它的数据啊，都是在私有云里面保存的，只有车企的这个专业的负责人才有权利读取，普通的工程师都没有权利读取。这个参数是车企的这个核心机密，所以这个锁电的发生对于车主来说去做鉴定的话是非常困难的。
1: 工信部联合市场监管总局今年三月发布了关于规范新能源汽车远程在线升级 OTA 行为的通知，其中的 OTA 四大禁令已经明确严禁锁电降配、严禁静默强制升级、严禁掩盖缺陷逃避召回、全量备案接受监督，直接否定了以安全优化之名行锁电之实的合法性。那么消费者如果怀疑自己的新能源车被锁电，应该如何保护自身权益？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可持续交通创新中心研究员郑飞建议，先取证，再通过投诉或司法途径维权。
4: 如果是车主他怀疑自己的车被远程锁定了，其实他第一步就应当立即要这个在他的这个车辆设置当中关闭 OTA 自动升级的功能，改为手动确认。

0: 升级的一个模式，避免遭受进一步的静默升级。同时呢，应当系统性的收集和保存下面的一些证据，比如说还要截图，保留当前车辆软件的基本信息、版本信息、电池管理这个系统显示的这个电池容量的一个数据，然后包括它这个航程里程的一个数据以及充电功率的数据。如果条件允许的话，当然是可以用使用专业的设备或者委托第三方对这个车辆进行检测。
1: 郑飞还建议，遇到此类情况，消费者还可以通过12315等途径维权。
0: 可以通过12315平台进行投诉，市场监管部门呢，它可有权对于企业的违规行为进行调查。另外，当然还可以通过工信部啊相关的这个渠道进行投诉。此外呢，就是你要如果有必要的情况之下，那可以考虑这个法律途径啊，但这个可能诉讼成本比较高，时间成本比较高。那么可以依据相关的这个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呀、民法典呢，可以要求他这个恢复原状，赔偿损失。
2: 北方快车民法典宣传页特别策划，点亮生活，法护万家。今天请听第三期高铁罢座，民法典亮剑。
3: 据光明网官方通报，近日旅客李某持无座车票乘坐 T290 次列车时，强行霸占15岁女孩的靠窗座位。面对座位主人的合理诉求，李某不仅拒不让座，还态度蛮横，言语强硬。列车乘警和工作人员赶到现场劝阻，反复告知其行为违法，李某依旧无视警告，拒不配合。多次警告无果后，乘警依法将李某强制带离所站座位。列车抵达北京西站后，将其移交至北京西站派出所进一步调查。经核实，李某对自己霸座扰序的违法行为供认不讳，最终因扰乱公共交通工具秩序，被铁路警方依法行政拘留7日。无独有偶，央视网也曾通报类似案例，男子刘某某持无座车票乘坐列车，强行霸占他人座位，乘警责令其让座时，他非但不配合，还肆意叫嚣抗拒执法，最终也被依法处以行政拘留。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815条，旅客应当按照有效客票记载的时间、班次和座位号乘坐，旅客无票乘坐、超乘乘坐、越级乘坐，或者持不符合减价条件的优惠客票乘坐的，应当补交票款，承运人可以按照规定加收票款，旅客不支付票款的，承运人可以拒绝运输。
2: 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河北生活广播三农广播并机直播的资讯服务节目北方快车，每天八点我们一起出发，您可以选择 FM89.0 FM98.1 进行收听，也可以下载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点播收听往期的精彩节目内容。即是河北的简称，时是时间的时。那么接下来一段广告过后，我们继续来关注2026年将迎史上最热夏天。中国气象局这样回应，旅游市场百花齐放，但黑鱼传出海，黄牛倒票时有发生，该如何破解旅游消费顽疾呢？
4: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5: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6: 在这个世界里，每天遇见，迷上一种声音，种下一点小爱恋。北方快车。
2: 北京时间8:26，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河北生活广播三农广播并机直播的资讯服务节目北方快车，我是景静。来了解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我省的张家口、承德多云见晴，其他地区晴见多云。今明两天除了承德北部、唐山南部和秦皇岛南部以外，我省其他的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是在31到34度，局地可达35到37度，中南部部分县市干热风气象灾害风险较高。 省会石家庄今天晴朗天气，36度。

0: 18到21度， 雄安新区晴， 33度到19度。 接下来一起浏览一组国内资讯。我国农村供水保障水平显著提升， 截至去年底，全国已经建成 381.6万处农村供水工程， 形成覆盖 8.5亿农村人口的供水保障网络。 全国春灌全面铺开， 累计灌溉面积 3.6亿亩， 当前全国湖库蓄水较常年同期偏多， 春季农业生产用水有保障。 中央网信办全面部署推进规范短视频内容标注工作， 明确网站平台必须设置与短视频内容真实性紧密相关的6类必选标签。 央行发布报告显示， 今年以来社会融资条件处于宽松状态， 金融总量合理增长， 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效果持续显现。 昨天19时59分， 我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6号改运载火箭， 成功将千帆极轨09组卫星发射成功。
1: 关注新闻背后的新闻，挖掘鲜为人知的细节故事，还原更加生动的人物事件。北方快车新闻超链接。
0: 北方快车新闻超链接，关注新闻背后的新闻。最近网络上充斥着大量这样的信息，比如今夏史上最热，厄尔尼诺助推高温，这让不少人对今年夏天的天气心生担忧。真的会这样吗？ 中国气象局表示，部分自媒体利用国家气候中心发布的2026年主汛期6月到8月气候趋势预测的部分结论， 指出2026年将迎来史上最热夏天。 围绕今夏将迎来史上最热夏天， 网上存在气温较常年偏高， 且高温范围广， 时间长， 极端性强， 将出现持续性极端高温， 厄尔尼诺将助推高温等观点，但真实情况并非如此。国家气候中心正高级工程师孙林海表示， 今年4月以来， 也就是4月1号到5月7号， 全国的平均气温 13.3度， 较常年同期偏高 1.1摄氏度， 是1961年以来历史同期的第5高。 和常年同期相比， 全国高温情况虽然具有一定的极端性， 但是并不罕见。 既然如此，那今年会迎来史上最热夏天吗？ 国家气候中心首席预报员陈丽娟表示， 根据国家气候中心的预测， 今年夏季全国平均气温较常年偏高， 高温日数较常年偏多， 尤其南方和新疆是更明显的。 但是气温偏高并不是失控， 极端高温过程的发生有空间和时间的限定的。 国家气候中心的具体预测是， 今年主汛期全国大部地区气温较常年同期偏高， 华北、华东、华中、华南、西南地区东部、新疆等地有阶段性的高温热浪。 专家指出，这和网传2026年地球即将进入新一轮极端高温阶段， 今年夏天注定会是史上罕见酷热夏天，高温来得更早，持续更久，强度更强等说法不能直接等同。 网上所谓的叠加厄尔尼诺快速发展、高温强度持续时间都将刷新近年记录的说法有科学依据吗？据介绍，厄尔尼诺是指赤道中东太平洋海域海温异常升高的现象。 国家气候中心分别在3月底和4月底都发布预测信息， 认为赤道中东太平洋海表温度将会持续升高， 预计5月份进入厄尔尼诺状态， 夏秋季形成一次中等及以上强度的东部型厄尔尼诺事件。 就目前的监测而言， 5月赤道中东太平洋进入厄尔尼诺状态的预测是准确的。 那么厄尔尼诺发生之后，全球的平均气温都升高，但并不意味着所有地区的气温都偏高。受厄尔尼诺影响，降水偏多的区域反而由于阴雨天气增多而降低气温，从而减弱部分高温的影响。 那么气温偏高，公众应该如何防范呢？ 专家提示，预计我国夏季的平均气温较常年偏高，考虑到相关风险在显著上升，夏季来临之前，公众可以做好防范准备。居家需要提前做好空调等降温设备的检修，预备相关的防暑药物，以及关注临近天气预报信息，高温时段错峰出行，加强防晒补水。老人、小孩以及慢性病患者等特殊人群要避免正午活动，定时补水，穿透气的衣物，慢性病患者要按时服药，头晕要立即就医。中国气象局提醒，网传说法本意或者是想引起公众关注天气，重视极端天气的防范，但是不要夸张渲染和放大焦虑，多一些科学的解读和健康的科普。国家气候中心也将密切监测，及时滚动发布预测信息。
1: 关注新闻背后的新闻，
2: 挖掘鲜为人知的细节故事，
1: 还原更加生动的人物事件。
2: 北方快车新闻超链接，
0: 4月22号，在应急管理部季度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应急管理部救援协调和预案管理局局长范朝晖表示，根据预测，今年汛期我国天气形势偏差，极端天气事件偏多，北方地区暴雨洪涝风险突出，台风登陆偏多偏强，并可能北上影响内陆。那么遇到暴雨洪涝灾害，我们该怎么办呢？北方快车特别策划防灾减灾与你同行，今天请听暴雨洪灾来袭如何应对。
3: 暴雨洪灾应远离积水区域，选择高处躲避，同时远离电力设施。一、远离建筑物的地下部分，如地铁、地下人防工程、地下商街、地下涵洞、过街隧道等。二、远离老旧建筑物，墙体经过雨水长时间浸泡，极有可能发生倒塌，不要靠近广告牌。三、远离山坡，雨太大可能会造成次生灾害，如泥石流等。四、远离电力设备，雨天远离积水点，绕行路灯杆，积水一旦没过路沿时，电缆头极有可能进水，发生漏电事故。五、远离积水路段，如果路面开始水浸，不要贸然涉水，应警惕水坑、井盖，暴雨会导致马路硬井盖冲开或路段塌陷。六、暴雨伴随雷电时，注意防雷，尽量待在安全的建筑物中，保持身体干燥，不要站在树和电线杆下。七、远离汽车，如果汽车在积水中无法打开车门，可以使用安全锤或者座椅头枕上坚硬的钢筋尖角砸碎玻璃，迅速爬出。
1: 关注新闻背后的新闻，
2: 挖掘鲜为人知的细节故事，
1: 还原更加生动的人物事件。
2: 北方快车新闻超链接，
0: 北方快车新闻超链接，关注新闻背后的新闻。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旅游市场可谓是百花齐放，但与此同时，部分长期存在的旅游消费顽疾仍然存在，导致旅客出行体验大打折扣。近期呢，就有网友发帖提醒，在广西防城港滨海景区，有不少打着渔民出海旗号的游船，其实呢是毫无安全保障的黑渔船。那么实际情况究竟是怎么样的呢？
4: 防城港通兴金岛风景名胜区万尾金滩是国家四 A 级旅游景区，也是当地知名度较高的滨海旅游胜地。五一期间，记者驱车前往这一景区，看到在道路沿线有大量人员拦车揽客，不断向过往行人和车辆推销出海捕鱼体验项目。记者刚踏上沙滩，便立刻有多名揽客人员围拢上前，轮番推销低价乘船游玩项目。
5: 从广西玩了要几块一个人呢？
6: 多长时间？
5: 半个小时。
6: 半个小时啊？
5: 那我总有人了，上船就开船了，来都来了。
4: 记者交了20元钱，登上了一艘出海的船。狭小的船舱内竟满满当当坐了12名游客，其中有3位老人和1名儿童。 该船驶离岸边不久，船舱中部就开始渗水，船上配备的救生衣卡扣老化损坏，无法正常固定穿戴。整艘船内除救生衣外，只有一个悬挂在顶棚处的救生圈，除此以外再无其他应急救生消防防护设备。
6: 淡季旺季都打鱼，咱这就是鱼船是吧？
4: 有人打鱼就打鱼，不打鱼就一光效。五月一号起，全国正式进入海洋浮起休渔期，我国海域全域撒网捕捞一律禁止。然而记者看到这里带游客撒网捕鱼正在公开进行。
7: 你选打鱼还是游玩呢？
8: 打鱼的话是200吧。
6: 200吧。
4: 随后记者跟随一名揽客人员前往景区另一侧小型码头，交了280元后登上了这艘出海捕鱼船。船开出10分钟左右，遇到天气突变，海面风浪骤起，船身大幅度倾斜摇摆，船舱内未做固定处理的长条座椅突然倾倒，记者与多名游客从座椅上跌落，同行的3名儿童纷纷出现严重晕船、恶心、不适症状。记者体验调查过程中发现，在万尾金滩景区，不论是观光船只还是捕鱼船只，船舱内均印有江品馆字样。通过扫描二维码后，出现乡镇船舶二维码信息表格，其中船舶用途标注为自用，在现载人数一栏则是空白，认定单位为东兴市三无船舶认定和处置小组。随后记者电话联系了防城港东兴市自然资源局工作人员了解情况。
9: 之前我们开展那个三无船舶的认定工作，就是把它纳管为乡镇管理船舶，然后这个乡镇管理船舶它的具体的管理是由各个镇人民政府来管理的，比如它江平管，它就是由江平镇人民政府来管理的，然后它如果是出去游玩那些手续的话，它就要去到文旅局那边去办理。
10: 那等于说其实他们没有正规手续对不对？
9: 他们有没有正规手续可能您得去问一下文旅局这边，因为我们这边是不负责这项工作，所以我们也没有相关的东西可以查询。
0: 此外，在部分景区因为管理不到位造成的游客滞留、黄牛非法倒票现象依然是不同程度的存在。
4: 陕西华山以险峻著称，步道狭窄，索道成为大多数游客上下山的必要选择。五月三号上午，记者上山时跟随游客一起排队等候1个多小时才坐上缆车，而到了下山返程时段，索道排队人群更为密集，等待时间更长。但在华山景区的官方公众号及现场公示牌上，实时等候时长、人流分布等关键数据更新缓慢甚至缺失，导致游客在毫无心理预期的情况下盲目扎堆。
11: 大家心里就没有这个预期了，多长时间这么窄的道路逆行，大家心里就很不解。
4: 除此以外，在华山景区尽管显著位置均设有严禁倒票提示，但记者发现仍有黄牛在倒票。
12: 有一个人加估计50到100，
6: 关键能搞定，
12: 肯定变瘦下能搞定。
4: 在游客接待量已达峰值的情况下，黄牛倒票行为进一步加重了景区客流压力，扰乱了正常游览秩序。这种一票难求催生的倒票行为同样出现在山西悬空寺景区。受文物保护限制，悬空寺每日严格执行限流措施，线上预约门票往往秒空，线下窗口假日期间开票后10多分钟即售罄。然而在小红书、闲鱼等平台，记者发现不少账号发布悬空寺登临票代买服务，原本100元的票被加价至200到230元。记者随机选择闲鱼平台一家代买商家，支付440元购买2张登临票后，在官方验票通道顺利刷证通过。
0: 截至目前，针对船舶违规载客出海问题，防城港市委市政府已经部署开展全市整治违规载客出海等问题专项行动，引导群众依法依规开展相关经营活动。华山风景名胜区管委会表示，将会开展为期1个月的专项整顿。悬空寺景区管理方也表示，将与公安机关和专业技术部门联动，完善和优化票务系统，检测异常购票行为。 北京时间8:41，今天的北方快车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持人景静代表制作人文峰，监制刘文彪，感谢您的守候收听，稍后节目同样精彩。

0: 迷雾重重，真相何在？抽丝剥茧，破解迷局。欢迎收听长篇评书《神探狄仁杰》，由王风尘演播。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评书机。
7: 到了这土地庙里，李元芳呢，先把这韩冰安顿在庙里的草堆里，然后又把从这店里带过来的馅饼啊、牛羊肉啊放在韩冰的身旁。天快亮了，这里很安全，你呢，乖乖的在这里睡个觉，饿了就吃这些东西。我要去办点事。天黑以前一定会回来。啊，韩冰一听，依依不舍地拉着李元芳的衣袖。你能不走吗？我一个人害怕。李元芳轻轻地抚摸着韩冰的头。我得去看看那个老爷爷需要我做什么。你不要害怕，我知道你很勇敢，在这里等我，天黑之前我一定回来。李元芳说着这话，把这韩冰放下了。朝他挥挥手，然后一扭身就离开城东土地庙，骑上马，很快的又来到狄府门外。他先骑着马呀，绕着狄府转了一圈，没有进去，然后又回到狄府门前，四下看了看，一看呢，在街边啊有一家茶楼，一大早就已经是人来人往。这李元芳心说话，我干脆呀在这里观察着狄府的动静。想到这里，李元芳牵着马匹就走过来了，把马匹就拴到了这茶楼门前的马桩上，让伙计带着他就来到这个茶楼的二楼临街的窗边。这李元芳啊就在这坐下了，伙计送上了热茶，李元芳喝了一口，朝外望了望，这个观察点非常好，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到狄府出出入入的全部动静。这李元芳直到现在呀，他也不清楚究竟为什么今天早晨自己要到这里来观察狄府，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他说不出来。但是在经过昨天晚上之后，这是李元芳现在自己呀所能够想起来要做的全部事情。他总觉得自己能够在这里呀能够发现什么。李元芳啊就在这里，在离狄仁杰咫尺之遥的地方，他在静静地等待着，但是呢心中并没有太多的期待，反倒是感觉到十分的平静。这时间呢过得非常快，转眼之间已经是日上三竿了，这街面上人已经是人头攒动，熙熙攘攘起来。突然间，李元芳发现呀，狄府的门开了，从里边走出一个人来，牵着一匹高头大马。李元芳这么一看，哟，谁呀？ 是狄景辉。就见狄景辉牵着这匹高头大马，一脸紧张的走出了狄府，还偷偷摸摸的，还不时的往回张看。出了府门之后，这位飞身上马，然后沿着街道飞奔而去。李渊芳在茶楼上一看，就知道这里头啊准有事儿。于是李渊芳往怀中一摸，掏出几枚铜板来，当啷啷往桌上一撒，然后噔噔噔噔噔噔，飞快地跑下二楼，到了马庄旁边，把这匹马从马庄上解下来，飞身上马，然后就紧盯着狄景辉的后面，他追下去了。这狄景辉呀，心里头有事儿啊，一门心思惦记着陆嫣然，一门心思合计着在这蓝玉观前今天能够发生什么事儿，心里有这些事儿啊，所以一路之上，狄景辉根本就没有留意到其他，只是拼命的打马赶路。因此这李元芳几乎是紧跟在狄景辉身后，这狄景辉也并没有发觉，所以李元芳紧随其后也来到蓝玉观。不仅这狄景辉没发觉，在场的所有的人都没发觉。这李元芳一直在旁边暗地的观察着，一看范泰要下棋毒手，这才出其不意剑斩了那名黑衣杀手，然后就站到了范泰近前，看了一眼范泰，从鼻子里哼了一句，声音嘶哑低沉，语调也非常平缓，说了那么一句话：范大总管，我们又见面了。这语调虽然非常平缓，但语气之中那股逼人的气势反而是不减反增呢。狄景辉和陆嫣然在旁边一看，啊，李元芳，李公子。李元芳侧过脸去，只是朝他们淡淡的扫了一眼，并没有说一句话。但是就这么一眼，李元芳那种镇定自若的眼神，让这两个人呐一下子就安静下来了，一时之间谁也没开口。大家的耳朵边呢，只有热泉瀑布咣咣的水声在这蓝天白云之下的山间幽谷中回荡着。沉默了许久，最后还是范泰沉不住气了，闷声地说：李元芳，你怎么会在这里？李元芳一听这话，眉头一挑，怎么，听你这口气似乎很不欢迎我呀。可是说到这里，李元芳慢慢的扫了一眼那排死士。什么叫死士呢？就是敢死杀手，敢死队。可是你带来这么一大帮子人，总不会光为了杀我身后这两个手无寸铁之人吧？你说的没错，本来只是以防万一，现在来看，带着他们倒是个很明智的决定啊。李元芳，来了就别走了。李元芳看了看范泰，神情中带着疲倦地说：看来你们只能先缓一缓办你们的事儿了。你们要想杀他俩，除非先杀了我。范泰一看，既然你来了，来就来了，今天我带着那么多的杀手，我都不相信我们一拥而上就杀不了你一个李元芳。范泰嘿嘿冷笑啊：李元芳，上次是我轻敌了才让你得了手，今天我一定要报上次的那一箭之仇。李元芳听到这里，面带着讥讽的笑容，刷刷挽了个剑花，看了看手中的幽兰宝剑。范泰，你想报仇不难，先问问我手中这把剑，他答应不答应。范泰一看这幽兰宝剑，在这日光的照耀下，那真是寒光万道啊！哎呀，真是一把好宝剑呢、有赞为证啊，这把剑真不善，加钢合金名将断，反复打反复练，文火武火90天， 粗磨细磨十八日，天罡地煞剑乃现，剑身长三尺三，剑都长五寸半，云头龙吞灯笼穗，剑面足有三指宽，看颜色蓝靛靛，一道血槽在中间，书圣西之兰亭序，一笔一画刻上边，古朴典雅双面刃，一寸剑尖令人寒，英雄得到此把剑，能入地能上天，入地能杀无常鬼，上天可诛大罗仙，削金断玉好宝器，无双利刃名幽兰，歹人若遇这把剑，十之八九命难全。范泰一看这把剑呢，咽了口唾沫，刚要招呼手下一起而上，李元芳不给他功夫呀。再看李元芳突然间剑尖一挺，挺剑直直的朝着范泰的面门就刺过来了。这一招啊，既不含蓄也没隐蔽，简直就像一个完全不懂武功的人要过来拼命似的呀。范泰当时措手不及呀，赶紧往后一扬，躲过李元芳的剑势，然后探绑背刷刷，把背后背的那一对双刀可就撤出来了，刷刷刷刷。范泰双刀在掌中挽了几个刀花，真漂亮，单刀看手，双刀看肘，大刀看滚手，这双刀这玩意儿那不是一般人练的，您记住，凡是这个兵刃呢成了双的都不好练，范泰双刀非常厉害啊。一看躲过李元芳的剑势了，我也别待着了，打吧，就晃动双刀往前一根步，就奔李元芳面门劈来，两个人立刻就揪打在了一处。就见呢蓝玉贯前空地上，一正一邪逞刚强，一个双刀真勇猛，一个幽兰闪寒光，一个是黑心杀手狠范泰，一个是正大光明李元芳。狠范泰一心要杀狄公子，李元芳营救公子战强梁，呼呼呼，四臂齐摇战端起，刷刷刷，刀来剑往正相当，快双刀轮动如同双蛇舞，上下翻飞，刀刀不离人更嗓，好宝剑行走亚塞独龙游，前后出击，剑剑直逼狄伯相，快双刀流星赶月连环斩，好宝剑玉女穿梭跳后方，李元芳刷回身一招索命剑，剑逼后心难预防，贼范泰夸左刀拨开幽兰剑，右刀砍向头中央，李元芳缩头藏脑扫荡腿，就是俯身来地躺，贼范泰旱地八葱双刀下，李元芳横跨天幕一支香，贼范泰黄龙旋转闪出去落地双刀，长歌书臂广袖扬，李元芳宝剑上下封门户，寻机出招不慌忙，两个人辗转腾挪，刀来剑往，势必要杀一个，不是你死就是我亡。好嘛，就见这两个人呢一交手都是拼尽全力的打法，招招致命啊，两个人中间的任何一个只要有丝毫的松懈，就会被立刻毙于对方的兵刃之下。这俩人呢越打圈子越大，越打这刀光剑气把周围的这泥土啊都掀起了几寸高去，从这热拳坛开始，很快就打到了蓝玉观中央的空地之上了。这范泰手下那些杀手呢怎么不上去呀、啊？这些人呢都围在旁边，因为这个范泰还没有来得及下命令呢，一时之间这些人呢也不知道该如何是好了，只能在旁边观战，这万一过去一帮忙，这范泰再不高兴了，这何苦来呢？所以这些人呢都在旁边看他们打架看热闹。两个人打到空地之上，这帮子杀手们也慢慢的往后退，离这个热拳坛呢是越来越远，大家呢都全神贯注在两个人的打斗之上，

0: 竟然不知不觉的就在这狄景辉和陆嫣然面前露出了一大片空档。这李元芳啊，等的就是这个机会呀。李元芳要想杀人，那不难，不过要想救这俩不会任何武功的人呢，那就不容易了。所以李元芳边打边引，边打边引，终于使这些人有了破绽。李元芳一看机不可失，时不再来，赶紧的箭尖直扫范泰前胸，唰，扫过去。范泰一看，哎呦，赶紧挥舞右手刀，当啷一声挡开幽兰剑，左手刀唰朝李元芳的头上就砍过去了。哪想到李元芳根本就不举剑去挡啊，反而反手一剑照着范泰的咽喉就刺穿。哎呀，范泰当时傻了，大吃了一惊啊，赶紧往旁边一歪，左手的刀啪，正好砍在李元芳的右肩上，顿时这鲜血呀就冒出来了。可是李元芳啊，趁着范泰这一刹那重心不稳，哧噌飞身跃起，一眨眼的功夫，已经来到狄景辉和陆嫣然的面前。李元芳冲着这俩人呐，大吼了一声：“快跑！”这声音一出口，还没落地呢，自己一伸手就把陆嫣然抱起来了，朝着老君殿直冲而去。
1: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王风尘演播的长篇评书《神探狄仁杰》，感谢您的收听。

0: 兆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张总，祝您身体健康，生意兴隆。
2: 妈，祝您生日快乐，身体健康。
3: 爸，祝您身体健康，事事如意。身体健康往往是我们收到最多的祝福语，健康是一，后面的财富、名声、地位都是零。无论你拥有多少个零，没有一，再多的零也没有意义。

0: 风，推开异乡的家门，屋内炉火正红。
1: 祝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0: 河北生活广播。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
1: 省森防办安全提示，请严格遵守森林草原防火规定，不携带火源火种进山入林，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森林草原火警电话12119。
2: 反正这些书都是我自己的，想什么时候看就什么时候看。
3: 买书不读，变成了你读书路上最大的屏障。
4: 请别让仿佛已经拥有的满足，变成你买书不读的安慰。
1: 阴晴雨雪，冷暖先知。河北生活广播890生活气象。
5: 890生活气象，我们来关注河北省气象台今天发布的最新天气情况。今天下午的夜间，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晴转多云见阴，傍晚前后有雷阵雨，其他地区晴间多云。最高气温，承德北部、唐山南部、秦皇岛南部、邯郸东部27度到31度，其他地区32度到37度。最低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秦皇岛北部12度到16度，其他地区17度到23度。明天白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晴间多云。明天夜间到15号，张家口、承德、保定西部、石家庄西部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个别地点有中雨，其他地区晴转多云。15号夜间到16号，西部和南部地区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到大雨，其他地区多云转阴。15号白天，张家口、承德北部有西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16号白天，张家口、承德、保定西部、石家庄西北部有偏南风4到6级，阵风7到8级。以上是天气情况，提醒大家随时关注天气变化。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 89.0河北生活广播，接下来即将播出的是老中医会生活。
0: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
6: 家里旧家电不舍得扔，旧衣服太多不知道怎么处理，月换新上线了，旧衣服就

0: 臣洗而吃，什么病？中不中？此病需要慢慢调理。阴阳五行，望闻问切，辨证论治，秦皇之术，弘扬中医文化，传播中医智慧。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中医健康节目《老中医会生活》，让中医中药智慧你我生活。
1: 弘扬中医文化，传播中医智慧。这里是河北生活广播正在直播的中医健康节目《老中医会生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甘绵。老中医会生活节目播出时间是周一到周五中午的12点到13点，大家可以选择收音机 FM89.0 河北生活广播来关注收听我们的节目。另外大家也可以在手机的应用商店搜索即时新闻客户端，即是河北的简称即，时呢是时间的时，即时新闻是河北广播电视台在手机的客户端，您可以随时随地通过即时新闻来收听收看河北广播电视台的所有节目哈。您可以在每天中午的12点到13点来搜索河北生活广播，就可以听到我们的节目了。另外你也可以随时搜索老中医会生活，会是智慧的会，您可以随时随地回听回放我们近期的所有节目。中医中药是中华民族的国之瑰宝，自古以来是守护健康的人数良方。本期老中医会生活将为大家介绍，我国青少年近视率已经达到52.7%，高中生的近视率呢已经超过了80%。这些数字背后是无数家长的担忧。那您的孩子每天花多少时间在电子屏幕上？他们有没有抱怨眼睛干涩、视物模糊？孩子们有没有因为视力导致学习方面的问题？哈，今天我们邀请到河北省中医院眼科副主任医师张亚为大家直播科普视觉相关性学习障碍。解密经典妙药良方呢，今天为您介绍，

0: 健康生活有诀窍，三减三件要记牢，煎炒烹炸少油盐，清淡饮食饭菜饱，少吃甜食多喝水，三高疾病不打扰，健康口腔很重要，每天刷牙少不了，太胖太瘦都不要，体重适宜身体好，多做运动晒太阳，骨骼强壮人不老，三减三件健康生活。
1: 弘扬中医文化，传播中医智慧，河北生活广播老中医会生活正在直播。
2: 您现在正在关注收听的是 FM89.0 河北生活广播，每天中午12点到13点播出的老中医会生活。首先来关注一组健康资讯。今年以来，国家医保局把统一规范价格项目作为重要改革任务，加快编制发布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自2021年以来，全国已陆续发布39批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各地平均落地执行30批。第40批检验类指南也在征求意见中，即将实现全国医疗服务价格项目通用名统一。其中新增181项涉及新技术、新产品的前瞻性价格项目，覆盖手术机器人、远程手术、脑机接口等前沿医疗领域，受到广泛关注。当前中国已成为全球第一大化妆品消费市场，进口规模稳步扩容，贸易业态更具多元。在5月11号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海关总署进出口食品安全局局长李劲松表示，为更好适应新形势、新业态高质量发展需要，进一步优化安全监管工作，海关总署立足守国门、促发展职责使命，对进出口化妆品检验检疫监督管理办法进行了系统性修订。新办法已于5月6号发布，今年12月1号起正式实行。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祖科曼研究所研究团队首次直接证明，一种脑控听觉技术能够帮助人们在复杂环境中精准

0: 放大自己真正想听的声音。这项早期研究表明，未来或许能够开发出一种听觉增强设备，克服传统助听器在噪声环境中的局限。相关成果发表于最新一期《自然神经科学杂志》。最近，一种颜色粉嫩、外形可爱、每斤售价高达400元的蓝莓悄然走红网络，商家更是打出珍惜新品种、花青素含量是普通蓝莓数倍等宣传语。中国园艺学会小浆果分会理事长、吉林农业大学教授吴林表示，粉色蓝莓可以作为一种有趣的尝新选择，但是大家不要迷信珍惜、高营养等宣传。对大多数消费者而言，应季、新鲜、价格合理的普通蓝莓依然是补充花青素和维生素的优质选择。夏天水果丰富，很多人会把西柚当成清爽低负担的健康水果，但是对部分正在服药的人来说，西柚和西柚汁可能并不是加分项。西柚的特殊之处在于它含有呋喃香豆素成分，这类成分会抑制肝脏和小肠中的 CYP3A4 酶，使部分口服药物在进入体内后不能按平时的速度被代谢，结果就是血液中的药物浓度升高，不良反应风险也随之增加。目前已经发现西柚可影响81种药物在体内过程，处理不当轻则增加不良反应，重则可能带来严重用药风险。每天早晚认真刷牙，刷完马上用清水漱口，这是多数人多年来的刷牙习惯。但是最近一则刷牙后马上漱口可能一直在无效刷牙的新闻颠覆了不少人的认知。南京同仁医院口腔牙周专科主治医师朱一鸣表示，对于功效型牙膏，特别是含氟牙膏，为了防龋，建议刷完牙之后不要立即漱口，如果泡沫太多可以先拖一些，等待15到30分钟之后再正常漱口，其实不漱口也可以，这样才能让牙膏里的氟化物能够有效成分充分附着在牙齿表面，形成保护层，增强牙齿的抗龋能力。
1: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2: 一双手可以做什么？可以把大爱付诸于微小的事，可以去体会生活的滋味，可以去抓住生活中流逝的瞬间，也可以搭建未来，用双手传递幸福。每一双手都有动人的故事，用双手继续谱写我们的故事。
3: 智慧生活节目今日嘉宾张亚，河北省中医院眼科副主任医师，眼科学博士，国际角膜塑形镜学会亚洲分会会员，河北省医学会眼科学分会斜视与小儿眼科学组第一届委员，河北省近视防控科普教育学会理事，河北省近视防控科普学会专家教育学会副主任委员，河北省预防医学会眼视光专业委员会委员，河北省预防医学会眼底病防治专业委员会委员，河北省优秀共产党员，从事眼科临床工作10余年，曾先后于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眼视光医院及天津眼科医院主修视光及屈光方向，擅长斜弱视诊疗、个性化近视防控方案预定、角膜塑形镜验配、行为视觉训练等。
0: 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河北省中医院眼科副主任医师张亚张主任为大家直播科普视觉相关性学习障碍，我们的视力问题会不会导致学习问题哈？我们该如何去解决？另外，我们孩子们经常出现的近视、弱视、斜视等等这些问题呢，我们也请张主任为大家做一一科普哈。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张主任。张主任你好。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今天

0: 给大家说说这个关于视力的问题哈。这个现在孩子们近视的非常多哈，不光有近视，还有一些孩子有弱视哈，有斜视等等这些问题哈。还有些可能也会影响到我们的学习。跟大家说说我们这些视力问题会不会导致学习上的困难？
1: 是有的。其实在平时出门诊的时候，很多家长往往会跟我吐槽说，孩子写作业太磨蹭了，写一会儿就喊眼睛累，揉眼睛，提不起神来，注意力不集中。所以呢，这作业写到很晚，是不是这些导致了孩子眼睛近视长得快呀？其实我们大多数家长往往关注的是孩子的视力，是吧？其实呢，在视力以外，孩子眼睛其他的功能容易被我们忽视。其中有一项很重要的，就是和学习，就是和视觉相关的学习障碍这个问题啊，容易被大家忽略。也就是说，眼睛看不见、看不清、看得累，哎，可能会有其他的问题。所以说，今天呢，我们和大家一起来了解一下这个和视觉相关的学习障碍，让大家呢发现我们学习路上的这个拦路虎，然后呢尽量的少走弯路，我们及时的防控。
0: 那您说说什么是视觉相关性的学习障碍？
1: 有些绕口是吧？和视觉相关的学习障碍，首先我们要明确一个关键的概念，就是视力好可不等于他视觉功能好，也不等于眼睛好。这是我们绝大数家长一个误区。有些家长说，大夫，我们上学期检查视力一直是1.0，怎么这学期这视力就不好了呢？往往关注视力是远远不够的。视力的话，只能说明孩子的中心远视力是正常的，他的视敏度正常啊。但是呢，孩子上课看黑板、低头要写作业啊，平时要阅读书籍，依靠的可不单单是我们的中心视力，是一套完整的近距离的视觉功能，包括眼睛的调节功能、眼睛双眼协同配合的能力、眼球的追踪扫视能力，还有我们大脑的视觉信息传导的处理能力。其中任何一项出现异常，孩子都没有办法高效地完成读写任务，从而呢就会导致我们刚才提到的一些表现啊，坐不住、写作业磨蹭、看书串行啊、写一会儿就觉得累等等这些学习障碍的这些表现。这一类问题呢，我们在医学上就称为视觉相关的学习障碍。
0: 这是孩子眼睛拖了后腿哈，就并不是说孩子这个学习态度差哈。
1: 是的。
0: 那您说我们这个出现了这些有这些表现的话，我们该怎么去做呢？
1: 首先来讲，孩子要出现这些表现，首先我们先不要盲目的去批评孩子，是不是孩子不爱学习啊？是不是态度不端正啊？首先我们要控制啊。控制情绪，先不要上来就批评孩子。我们呢要有这个意识，先去到医院检查啊。首先呢，到医院做全面的眼部的专科检查，就视功能检查。当然了，再提醒一下，我们的这个眼科专项检查可不单单是查视力哦，不单单是视力表上查视力的问题啊。所以如果说我们检查啊，发现孩子有这些表现，比方说读写频繁出错，就是平时看课文吧，他老读着读着就串行了，或者是漏字了，或者跳行了，必须得拿手指头一点一点捋着看，才能读通顺啊。可能有很多小朋友会有这种情况，或者是抄写作业、抄写这个课文的时候速度很慢，写字歪歪扭扭的啊。比方说，容易把字母的 B 写成 D。或者是把6写成9，就这些容易混淆的这些啊，它容易写反，这种情况啊属于异常的。还有一些情况呢，就是说，写上十几分钟就开始揉眼睛，眨眼睛、皱眉头，说不行了，眼睛酸了，眼眶疼了，甚至说头疼、恶心啊，不想写作业，这种也是一种眼睛疲劳的一个表现。还有一些小朋友呢，他写作业姿势很不端正，喜欢怎么样写呢？歪着头写，侧着脸或者趴在桌子上写，有的甚至脸都要贴上书本了啊，或者看东西眯着眼睛啊，歪着头，就是有好多家长说我家孩子看电视老是歪着头看，是不是斜视啊？其实呢，这是一个 不太正常的表现，那具体是不是斜视呢，还是要到医院来进行专业的判断。
0: 嗯，
1: 还有一种情况，可能往往家长可能注意不到，老师可能会会有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感觉，就是有的孩子上课呀眼神飘忽不定的，跟不上老师的这个板书和讲课的节奏，有时候老师可能往往会认为孩子是不是没有休息好呀，睡眠不足呀，是吧，或者是走神了啊，往往会忽略孩子可能是眼睛这种追随扫视的功能出现了问题。如果追随扫视的功能差的话，他长时间这样跟着板书啊，跟着讲课节奏，他容易被迫的分散注意力。所以我们刚才说的这几个现象总结一下啊，如果孩子读书写字频繁出错，读书呢丢字串行啊，写作业容易抄错字母啊，用眼睛没多一会儿就觉得眼眶疼眼睛酸啊，或者是写作业姿势很歪歪扭扭的不端正，或者是课堂注意力不集中眼神飘忽不定等等，这些都提示我们孩子有可能眼睛出现了问题，我们要进行相关的检查。
0: 不一定说是近视，有这些问题孩子有可能视力是正常的，可能没有出现近视，但是他也是视觉功能的一个障碍，有问题。
1: 是的是的。
0: 那您说我们视觉相关性学习障碍的核心原因是什么呢？
1: 主要是孩子这种双眼视功能的发育异常。当然了，这种异常有可能是先天的因素，也可能是后天的某些因素导致的。常见的有哪些呢？调节痉挛。什么叫调节痉挛呀？就是我们常说的假性近视，看清楚东西的时间太长了，本来这个孩子没有近视，但他就是看不清楚啊，通过眼睛放松下来才能看清楚，这是一种异常。还有些孩子是调节不足。什么叫调节不足呢？就孩子眼睛吧，他使不上劲儿。正常我们看远眼睛要放松，我们医学上叫调节放松，看近呢要调节紧张，但有些孩子他如果说紧张不起来啊，眼睛没有劲儿，他就会产生调节不足的这种视功能异常。还有一些孩子呢就是集合不好。简单说一下什么叫集合呢，就是我们两个眼睛看远啊，相对来说两个眼睛视线可能这个夹角要小一些，但是我们看近两个眼睛的视线夹角是不是会加大呀？这个就是我们眼睛的集合能力。但是有些小朋友他集合能力差啊，这样的话他看远看近这种眼睛的协调能力就差，属于集合功能的异常。还有就是眼睛追踪的异常，就是比方说像有的小朋友打羽毛球他接不住，为什么呀？他眼睛追着球的这种能力差，眼睛的功能差，所以他接不住球啊，这些都是眼睛功能的问题。也就是说孩子眼睛两个眼睛不协调啊，也对焦呢也不准确啊，然后追踪东西呢他追踪的也不稳定，导致什么结局呢啊，这些情况导致大脑接收的这个视觉的信号它就是模糊的啊，不正常的，所以处理起来格外的费力，就会导致学习啊会引发一些困难的表现。所以这是我们从西医讲，这是我们的核心，就是它的调节功能不好，集合功能不好，眼球的这种追踪功能不好导致的这种情况。那么还有从我们中医上来讲呢，中医我们讲肝开窍于目，目得血而能视，就脾胃呢是气血生化之源，肝肾同源啊，所以如果孩子长时间的近距离用眼，我们就属于久视伤血，会直接的损耗肝血，损伤脾胃之气，那么久而久之啊，会导致肝肾不足，气血亏虚，眼部的经络呢得不到充足的气血濡养，就会出现一些疲劳的症状，眼睛看东西不清楚的症状。再如果加上孩子有一些作息不规律呀，饮食呢有偏食的习惯呀，他就容易肝火旺盛啊，脾胃积热，所以就会进一步加重眼睛干、眼睛涩、视力波动等等这些。所以从中医上来讲，我们的这个核心的切入点就是补肝肾、益气血、健脾明目、疏通经络啊，这就是说我们中医和西医是怎么来看待这个和视觉相关的学习障碍的问题。
0: 那我们从这个中西医角度来说哈，怎么来针对性的解决这个视觉学习障碍，我们中西医结合怎么来干预调理呢？
1: 首先我们要 及时的发现，早发现早干预早调理，这个是我们的基本原则。尤其是小学低年级的学生，他们的这个作业这种课业的这种负担还不是很重，另外呢主要是他的视觉功能还在发育阶段，如果我们积极的及时的进行纠正和调理，效果往往会很好啊，往往会得到这种显著的效果，不影响后续的学习和视力发育。那么随着年龄越来越大啊，一个是孩子的时间会紧张，他的这个用眼负担会加重，另外呢他的这种越发育成熟，我们再进行纠正的话难度也会加大。所以我们的原则是早发现早干预早调理，中西医结合，标本兼顾。
0: 那您说我们这个几岁是极限啊？就是我们到了这个几岁，我们这个视觉功能就已经成熟了，很难再干预了
1: 啊？这个一般来讲啊，以前像我们治疗弱视的小朋友啊，我们会往往认为12岁啊，在以前的老版的教科书上会写着12岁认为他的这个视觉功能发育稳定了啊，我们治疗弱视就基本上没有效果了。但是随着现在我们研究的越来越透彻，其实孩子的这个视觉功能其实是在发育，只不过年龄小的时候他发育的会快，是发育的关键期，所以在关键期我们进行干预，效果往往会得到更理想的效果。所以越早越好。当然了，如果说孩子已经上初中了上高中了也有这些问题的话，我们也不能说哎呀太大了我们是不是不能治了，不要不要放弃啊，不要这种过早的放弃，积极的治疗也是有很好效果。另外我们现在临床中发现好多成人，因为好多成人他也会面临的一些读书写字的一些问题，就是往往文案工作啊，文案工作的这些人他也会面临这些问题，其实成人我们进行积极的干预往往效果也是不错的。
0: 哦，都是可以干预的啊！
1: 是的，是的啊。虽然说年龄越早越好啊，但是对于大龄的儿童也不要轻言放弃。
0: 那我们给大家说说这个干预的规范吧。那我们都是怎么来干预的？怎么来矫正训练的？
1: 啊，那么首先第一步呢，也是我们最关键的一步，要带孩子到正规的医院做全面的视功能的专项检查了。包括哪些呢？除了我们前面提到的视力，还包括屈光的度数，也就是它多少度啊，眼轴长度是多少，它的调节功能、集合功能、眼球运动功能，包括大脑的这种视认知功能等等，这一系列的我们要明确啊，它有没有屈光异常啊，是单纯的和度数有关系的问题，还是说单纯的视功能发育的问题。也就是说总而言之，第一步先检查找原因啊，这是第一步。那么其次呢啊，如果长时间的这种视觉异常啊，它会发生其他的这种比方说会促进近视的风险啊。我们在临床中也发现功能异常的孩子呢近视的风险会很高，往往近视一旦发生度数发展的也会很快。那么另外呢，对于弱视斜视的孩子往往会伴随着更明显的这种视觉的学习障碍啊。大家注意，弱视和斜视的孩子他会这个表现这种视觉障碍会更明显啊。因为为什么呢？因为斜视的儿童啊，他因为两个眼睛他聚焦能力会更差一些，没有办法两个眼睛协同的看东西，那么会导致孩子的这种集合能力啊会差。包括弱视的孩子也是，往往单眼弱视的孩子一个眼视力好一个眼视力不好，会影响我们视觉信号的这种冷向的传导，会影响读写和注意力。在这里呢我们再重申一下啊，就是还是越早越好，尤其是我们的小学低年级或者甚至我们学龄前，尤其是弱视斜视的小朋友，弱视和斜视的小朋友学龄前开始发现和干预是最理想的。另外呢我们还要在这个过程中啊要进行近视防控。那么近视防控的核心是什么？多户外，多看远，少看近，对不对？以前我们也和大家分享过，每天至少2个小时以上的阳光下的户外活动会对眼睛有一个很好的延缓近视发展的作用啊。所以来讲，我们总而言之啊，我们要怎么治疗呢？是相对来讲规范的诊断 啊，然后专业的治疗啊，然后呢抓住我们治疗的时机，越早越好。
0: 嗯，
1: 这是我们的核心。
0: 好，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微信群里有一位朋友家长朋友提到哈，这个家里孩子的一个问题哈。这位朋友说呢，孩子是12岁的男孩哈，天生的远视哈，现在戴上远视镜。我想问问这个张主任，这个孩子以后哈，这个远视会不会好转？然后这个需要治疗吗？
1: 是这样的啊，远视我们也是要分程度的。
0: 嗯，
1: 如果是轻度的远视。随着孩子年龄的增长，本身来讲，从生理状态下，远视度数会有一个下降的趋势。
0: 嗯，
1: 啊，就是远视度数会越来越低。所以，如果是轻度的远视的话呢，我们不需要额外的治疗。随着年龄的增长，度数降到一定程度，那么，摘镜和戴镜不影响孩子的功能之后，我们就可以给孩子摘镜了。
0: 嗯，
1: 当然呢，前提也是两个眼睛的度数基本上要。保持平衡。
0: 嗯，
1: 临床中我们也见过，有的孩子一个眼睛没有远视，一个眼睛有200度远视，如果两个眼睛不平衡的话，往往我们也很难摘镜，是这个问题。那么另外呢，如果孩子是中高度的远视啊，如果是度数比较高了，比方说500-600度的远视，那么12岁的孩子如果在发育过程中要是消耗这种500-600度的远视还是有点难的。
0: 嗯，
1: 所以后续的我们可能会调整眼镜度数越来越低。
0: 嗯，
1: 根据孩子的眼部功能情况啊来调整眼镜的度数，一般这种情况摘镜就比较难摘镜了啊。
0: 那他就是以后不会再近视是吧？
1: 啊，对，
0: 就相当于他的远视储备吗？
1: 对，是的，是的，对，远视的孩子如果远视度数太大的话，往往不容易近视。
0: 那其实也挺好的，这现在孩子们都是在近视哈。如果他在上学的过程当中，如果用眼不太规范，孩子这个越来有近视的这个趋向，这个趋势的话，是不是这个远视度数就可以这个就没有了？
1: 啊，是的。您提到这个远视储备，这个很关键，
0: 嗯，
1: 也是我们现在近视防控，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这种专业性的名词。那么，什么叫远视储备呢？在这里和家长朋友也分享一下啊。也就是说，正常来讲，儿童从出生他是有一定的远视度数的，
0: 嗯，
1: 不是说孩子生下来就没有度数，最后用眼用多了才近视，不是这样的。孩子从出生就是有远视度数的，一定量的远视度数，比方说出生大概有300-400度的远视度数，这叫远视储备。为什么？刚才我们也提到，孩子在正常的眼睛发育的过程，其实是向一个近视的方向在发育。
0: 嗯，
1: 所以这些远视度数就相当于有一个提前量。
0: 嗯，
1: 我们要来综合一下孩子在自然发展过程中、自然成长过程中这个近视的倾向出现的这个度数。
0: 嗯
1: 啊，那么往往不同的年龄对应的远视储备也是不一样的。比方说6周岁的小朋友啊，大概对应200度左右的远视储备。
0: 嗯，
1: 那么8周岁的小朋友大概对应的是150度左右的这个远视储备。那么10周岁呢，大概是100度，往往大概到14岁左右，远视储备大概会有50度左右。
0: 嗯，
1: 这是一个比较正常的远视储备。
0: 嗯，
1: 那么如果孩子过早的消耗了远视储备，比方说6岁的孩子本来应该有200度远视储备，但一检查就剩50度远视储备了，我们叫做远视储备不足。那么这些孩子我们就要进行关注了啊，往往要进行开始干预了。
0: 嗯。很容易近视是吧？
1: 哎，对对对，在这个时候呢，我们要进行用眼行为的干预和一些科学的我们这种医学上的干预，让孩子的眼轴长得慢一点，远视储备消耗的慢一点，这样的话呢，近视就会晚一点。
0: 嗯，
1: 是这样的。
0: 嗯。好，我们再来看看这个我们中医方面哈，有没有一些特色调理的办法？
1: 嗯，好的，中医方面呢，它有几个方面啊。但是我们主要的这个原则呢，就是侧重补气血、通经络、养肝肾。嗯，往往呢这些原则没有副作用，还能改善孩子的整体的这个体质状态。
0: 嗯，
1: 首先来讲，我们来讲讲中药的辩证内服。那么首先我们在开具中药之前呢，要根据孩子的体质进行辩证。啊，辩证开方。如果对于， 肝肾不足、气血亏虚的孩子，我们可以益气养血啊，补肝明目的方剂进行加减。那么对于脾胃虚弱、肝火偏旺的孩子呢，我们往往侧重健脾和胃、清肝明目，从内部调理气血供应，让眼睛得到充分的濡养，缓解视疲劳。那么我们还有中医外治的一些手法，比如说眼部的穴位按摩，或者是耳穴压豆，是最常用的外治的方法。那么我们穴位需要按哪些穴位呢？我们可以按睛明穴、四白穴、太阳穴、风池穴和攒竹穴等等这些眼部的穴位。其实来讲，大家想一想，我们这个眼保健操是哪些穴位呢？
0: 嗯，
1: 基本上也是眼周的这些重要的穴位，对吧？
0: 嗯，对，
1: 起到我们疏通眼部经络啊，促进我们眼部眼周气血循环，从而达到缓解眼部肌肉痉挛的作用。那么耳穴压豆，我不知道大家了不了解，就是在耳朵上啊，因为我们的耳朵也会对应我们不同的器官啊，不同的穴位。那么耳穴压豆呢，我们可以刺激眼、肝、肾、脾等等这些反射区。其实耳穴压豆呢非常的灵活，孩子在家其实也能进行自行的按压，方便我们日常的调理。其实坚持做呢，会明显的改善眼部的疲劳。这是我们的中医外治。我们前面提到了中药，也提到了按摩，也提到了耳穴压豆，对不对？其次呢，我们还有就是我们的这种食疗。我们中医讲药食同源，那么日常我们应该给孩子多吃一些养肝明目的食物。哪些食物呢？比如说枸杞、菊花、桑葚、山药、胡萝卜、菠菜、深海鱼等等，这些啊可以这种养肝明目。那么少吃些什么食物呢？少吃些甜食和油炸食品，还有这种生冷的食物。为什么要少吃这些啊？因为甜食呢往往会影响孩子体内对钙质的吸收，那么如果孩子缺钙了，会不仅会影响骨骼，还会影响眼部的发育，往往眼轴长得快，这样的话呢也容易近视。其次呢，要保证孩子充足的睡眠，不要熬夜，熬夜会损伤肝血，加重眼部不适。其实来讲，对于不同年级的孩子睡觉的时间其实我们是有要求的。一般来讲低年级，小学低年级的孩子，我们建议是9点之前要上床睡觉。那么对于高年级的孩子呢，要9点半之前上床睡觉。熬夜对眼睛不好，容易损伤肝血。
0: 一定要让孩子早点上床睡觉哈。有很多家长朋友觉得孩子作业多哈，然后作业写不完，很多孩子经常熬到晚上10点、11点还在写作业哈。这个时候其实我们就可以放弃作业了哈，让孩子有个好的睡眠，比写好作业更重要啊。
1: 对，是的。
0: 另外很多家长也比较关心哈，这个视觉相关性的学习障碍和这个近视、弱视、斜视有没有关系？
1: 他们是有关系的，
0: 也是有关系的啊。
1: 对，有很重要的关系的。如果长时间的啊，长时间的看近，因为我们前面提到，如果视功能不好的话，他写作业肯定会拖沓，用眼时间长，那么看近时间会加长，视疲劳加重，这样近视的风险肯定就提高了，对不对？那么弱视和斜视的孩子也是。他们，我们前面提到这些孩子呢，他们会伴有更明显的一些这种学习和视觉相关的这种学习障碍，写作业呀、丢字串行就会更明显。因为这种弱视的患者，比方说弱视的患者有一个现象叫拥挤现象，不知道您听过没有？叫拥挤现象。这个是什么现象呢？就是说，比方说同样大的这个字符，一个一个的出现，他能知道，他能看清。但是如果放在一起啊，给他放在一起还是同样大小的字符，他就看不到了啊。这个属于拥挤现象。所以如果说我们课本上的一页的书，密密麻麻的一页的字啊，一页的这个课本，一页的字，那么对于拥挤现象的弱视儿童来讲的话，他的这种视觉障碍会表现得更明显。
0: 哦，那您说我们孩子的这个弱视和斜视哈，也是可以矫正过来的吗？
1: 弱视，大部分弱视是可以治愈的。
0: 哦。

0: 可以治愈哦。
1: 对，还是那句话，早发现，早干预啊，绝大多数的弱视是可以治愈的。那么斜视呢，要根据不同的情况，我们要因人而异。正常来讲，我们正常的人群也是要存在一定量的这种小幅度的斜视，我们叫做隐斜视，隐性的斜视是可以的。那么对于有些孩子啊，超过了这个量，比方说外斜的孩子相对来说比较多啊，那么外斜就会出现间歇性的外斜视。什么叫间歇性的呀？就有时候斜，有时候不斜。比方说孩子眼睛累了，或者是困了，想睡觉了，这时候大脑对眼睛的控制呢就放松了啊，所以间歇性外斜视的孩子往往这时候就会出现明显的斜视，就一个眼睛斜出去了，一个眼睛在看，另一个眼睛就不看了，就斜到一边去了。这种属于叫间歇性的啊。大部分时间呢他眼睛能保持正位，但是有时候会出现这种斜视。再发展呢就会到恒定性外斜视，就是这部分孩子呀，大部分时间他眼睛是斜的，也就是说他用左眼看的时候可能右眼就已经斜出去了，他用右眼在看的时候左眼就斜出去了，两个眼睛不能同时的聚焦在一个物体上，这叫恒定性的外斜视。那么根据这个程度我们就会知道啊，如果到了恒定性外斜视都是需要手术治疗的，我们再用保守的干预方法往往效果不理想。
0: 所以弱视和斜视也是早发现早治疗。
1: 对，弱视是不需要手术的。但是呢斜视啊到严重的程度是需要手术治疗的。如果斜视的程度不重，没有达到手术的这个要求，那我们就可以保守的进行干预啊，就包括我们的视功能训练练练孩子的调节能力、聚散能力、眼球的运动能力等等，这些会有效的控制孩子斜视的进一步的发展，降低孩子这种需要做手术的这种可能性。
0: 那另外想请问您一下哈，就是我们家长朋友怎么发现孩子有这个弱视和斜视的问题呢？
1: 现在来讲我们的筛查机制很完善啊，我们不管是幼儿园呀还是中小学，我们的筛查机制比20年前完善了很多，往往在学校筛查就能筛出一部分来。另外呢我们家长想要再额外的简单的查一查会有哪些方法呢？首先我们可以让孩子挡上一只眼睛啊，看看他，比方说我们把左眼挡上看看右眼能不能看清楚，然后把右眼挡上看看左眼能不能看清楚，这样的话呢我们会发现一类的孩子，就是单眼弱视的孩子，这时候我们会发现啊，为什么要遮一个眼睛？因为单眼弱视的孩子呀，他一个眼睛好，一个眼睛视力可能差，这时候我们基本上都是两眼一起睁，两眼一起闭，往往发现不了那个视力不好的眼睛。所以呢如果我们想看一看，家长可以看把眼睛挡上，尤其对于特别小的孩子，比方说2-3岁的孩子，他也表达不好，可能呢我们医生检查他配合起来也不太配合起来也不是特别的到位，那么我们就可以看看把他遮上一只眼睛，看看孩子哭闹不，躲闪不，因为往往啊我们把好眼睛挡上啊，孩子就那种用另一只稍微低一点的这个稍微差一点的这眼睛他看不清了，他不像以前看得那么清楚，往往这些孩子就会出现哭闹躲避不配合啊。如果出现这种情况呢，还是要到医院进行专业的检查。
0: 所以我们这些视力方面的问题。
1: 那么第三个呢，如果发现孩子出现了一些异常的用眼情况，首先不要盲目的去批评他啊，我们要发现原因帮助孩子改正，如果啊自己通过自己的提醒还是不行，那么也到医院去查一查。另外呢我们要坚持我们中西医的这种结合起来的一个调理的一个方案，我们中医啊可以内调是吧，内调外养啊，通过我们的食疗，我们的这种平时的这种注意啊，来配合良好的用眼习惯啊，效果也会起到一个翻倍的一个效果。另外呢我们还要远离一些误区啊，有一些不太规范的医疗机构，它会打着这种近视。

0: 能治愈呀，啊，我有一些偏方呀，我有一些祖传的一个什么本秘方呀，
1: 嗯，
0: 来治疗近视也好，治疗其他的也好，不要盲目的去相信，我们要及时的发现孩子的问题之后呢，科学的干预，然后规范的进行调理，这才是关键。
1: 嗯，好，今天非常感谢张主任为大家分享的关于视觉相关性学生障碍的一些中医科普问题啊，中西医科普问题，非常感谢您。我们今天也了解到了一个新的问题，可能以前也没有了解到，也可能不太知道，原来学习障碍方面还有可能是因为视觉导致的哈。所以大家发现孩子有学习方面的问题，先去眼科检查一下，看看孩子的视力有没有问题哈。好，今天非常感谢张主任的分享。您是在什么时间出诊？大家有需要的话，可以直接去找您就诊。
0: 嗯，好的，我是每周一、周二、周日全天出诊。
1: 嗯，在我们河北省中医院的眼科出诊哈。大家要挂号的话，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哈，或者是支付宝的这个医疗哈，可以直接挂号。
0: 哎、对，
1: 河北省中医院的眼科。
0: 对，可以搜寻河北省中医院啊、然后进行预约挂号。
1: 嗯，好的，非常感谢您，今天我们就先到这里哈，谢谢您，祝您工作顺利，好，再见。
0: 再见。
2: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3: 爸爸，你买的这个大箱子是什么呀？
4: 传家宝啊，孩子。
3: 传家宝，那就是宝贝喽。
4: 这个呀，其实是家庭防火百宝箱，里面有灭火器、强光手电筒、灭火毯，还有消防过滤式自救呼吸器，当发生火灾的时候可以用来灭火和逃生呀。
5: 哇！
6: 家庭常备消防器材，保命保平安，居家应急不可少。
7: 近年来，建筑保温材料火灾频发，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不在建筑外墙周围和屋面堆放可燃杂物，动用明火或乱扔烟头，不在建筑内和周边燃放烟花爆竹，发现外墙保温层破损，请及时联系物业或管理单位维修。
8: 几粒药丸除病害，一副汤剂解忧愁，君臣佐使是妙材，杏林玉丸花蒸燕，老中医会生活，解密经典妙药良方。
9: 妙药良方，
10: 最近这些天啊，一条90%的中国青少年近视的新闻引起了不少朋友的关注和热议。在此之前，媒体也已经报道过世界卫生组织的一项研究报告，报告显示，目前我国近视患者达到了6亿，青少年近视率居世界第一，高中生和大学生的近视率均已超过70%，并逐年上升，小学生的近视率也接近40%，这是非常令人震惊的数据了。现在的人们都面临着学业压力和各种电子产品的高频使用，又普遍缺乏户外运动，并且不是被迫熬夜，就是主动沉迷熬夜，缺乏睡眠，高楼大厦又阻挡了我们远眺时的视野，眼睛的负担可以说是十分沉重。其实视力下降了是很难逆转的，所以我们一定要加强自己保护视力的意识，在平时就认真积极的预防才行。在日常生活中要注意，不要在黑暗的环境下看书或者看电子屏幕，看书时我们记着要定时抬起头远眺以放松双眼，可以做眼保健操或者眼部刮痧按摩，刺激对应的穴位是可以起到缓解视疲劳的作用的。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注意用眼卫生，在触碰眼睛之前，我们一定要把双手清洗干净，以免眼睛感染细菌， 化妆的人要认真卸妆，否则化妆品残留在眼睛里，长此以往也会影响视力的。平时我们养生可能更加关注的是我们的躯体，对眼睛的关爱却相对比较少，但实际上我们是必须非常精心地照顾好它的。除了刚才说的日常养护眼睛的小方法之外，今天啊，再给大家介绍一款养护我们心灵之窗的食疗方——菊花枸杞明目汤。这个食疗小方子是专门针对肾阴亏虚、肝肾之精不足、虚火上炎所导致的眼睛干涩、视力下降的情况的。菊花枸杞明目汤的配方是这样的：菊花15克，枸杞子10克，决明子10克，熟地10克，猪瘦肉300克。菊花是大家都很熟悉的药食同源的中药材了，无论是用来做鲜花饼还是泡茶水，它都是可以胜任的。我国幅员辽阔，所产菊花的品种非常多，可以入药的菊花按照产地和加工方法的不同分为薄菊，有个地名叫亳州，亳州的那个亳；雏菊，雏菊的主要产地就是滁州；还有贡菊和杭菊，其中以亳菊和雏菊的品质是最好的。菊花气味清香，味甘微苦，性微寒，入肺肝经，能够疏散风热，平抑肝阳，清肝明目，清热解毒。中医讲目为肝之窍，肝主疏泄，肝气通于目，肝气充和调达，眼睛才可以很好的视物变色，所以养肝可以明目。菊花辛散苦泻，微寒可清热，入肝经，既能疏散肝经风热，又能清泻肝热以明目，所以如果肝火上亢导致目赤肿痛，就可以用菊花来调理。而决明子的用处与菊花相似，味甘苦咸微寒，归肝大肠经，有清肝明目、润肠通便的功效，经常与菊花配合使用，调理肝火上炎导致的眼疾。与前两位清肝火以明目的药材不同，枸杞子与熟地是以补益肾精来达到明目的效果的。枸杞子和菊花一样，是我们平时常常拿来泡水饮用的药材。我们都知道它对视力好，其实原因是枸杞子入肝肾经，可以滋肾经补肝血，而且药性平和，是非常好的平补食材。而熟地黄是滋补肾经效果最好的药材了，大家也比较熟悉，但是为什么它还可以明目呢？熟地味甘，性微温，归肝肾经，能补血滋阴，益精填髓。灵枢大惑论中说，五脏六腑之精气皆上注于目而为之精。灵枢五韬精液别中说，五脏六腑之精液尽上肾于目。素问上古天真论中又说，肾者主水，受五脏六腑之精而藏之。由此三句话我们可以看出，肾精是我们生命精气的本源，肾精充足，人的视力才会好，且肾主水，可以让精液上润目珠。所以大家知道了，保护好肾精就是在保护我们的眼睛。了解了配方里面的奥秘，我们来具体操作一下，看看这碗神奇的菊花枸杞明目汤是如何煲出来的吧。首先来准备食材，菊花15克，决明子10克，枸杞子10克，熟地10克，猪瘦肉300克。另外还要准备中药隔渣袋，中药隔渣袋在网上购买即可。然后把枸杞子清洗干净，用清水浸软，猪肉洗净后切条丝儿或者小块，烧开水，把隔渣袋用开水烫一下杀菌，然后烧开水将切好的猪肉下锅焯水，大概三分钟左右即可捞出。把决明子洗干净后装入隔渣袋中，然后把泡好的枸杞子沥干水，用隔水炖的方法， 把所有的药材倒入锅中，盖上隔渣帘，再放入猪肉，填好温热的水，凉水会使肉质变柴变硬。另外，外锅也加好水，选择煲汤模式，定时一个半小时即可。如果您是用砂锅煲汤，放入食材后，大火烧开，转小火慢炖，一个半小时即可。最后，时间到，加入适量的食盐，搅拌均匀，即可盛入碗中了。这道汤的味道因为加入了不少的菊花变得比较苦，但同时也散发着菊花独有的清香，加上用的是纯猪瘦肉，几乎没有油腻，喝起来的口感就像是在品一盏清苦的茶。也许开始会并不好接受，但是为了让我们的眼睛保持明亮，大家也要好好的喝下去呀。最后还是要提醒大家，今天介绍的这个菊花枸杞明目汤是专门针对肝肾之精不足、虚火上炎导致的视力的问题的。记住，阳虚体质的人不适合饮用此汤。好了，今天这个保护视力的话题就为您介绍到这儿，谢谢您的收听。

0: 建议不可以，请停止。Go！
1: 每天每天都健健康康有活力。
2: 被吸烟，我不敢。
3: 不高兴你就说出来呗。

0: 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你的收听，稍后请继续关注河北生活广播的其他节目，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1: 他是最迷人的，你知道吗？
2: 这是最好的春天，万物生长要循天，立春早起雨水多时干，惊蛰请吃清淡，春分注意平阴阳，清明踏青到郊外，谷雨天气要去湿了，注意健康心态。
3: 夏天来暑热急，养心养神是秘籍，一下中午睡会觉，想满精是去皮，忙准过了到夏至，养阳万病可医，小暑大暑天热别贪凉是第一。来左边跟我一起刮个痧，
2: 在你右边拔一个火罐，来左边跟我一起拔个罐，在你右边再刮个痧，
4: 在你后背按摩筋络做推拿，
2: 左边右边扭扭头。

0: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梨园风，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梨园风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我是宗昭。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邀您回味穿越时光的音韵，品读艺术家的百味人生，一起走进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罗慧兰的艺术生涯。
2: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与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梨园风特别策划，匠心打造河北戏曲文化专题《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1: 罗慧兰，一位在20世纪50年代便风靡全国的京剧旦角表演艺术家。他自幼学艺，原名秦兰英，艺名玉芙蓉。1951年冬正式加入马连良剧团，马先生为他取名罗慧兰。1952年夏，经马连良先生举荐，在上海拜梅兰芳为师。1955年后，长期与马连良先生联袂，并曾与多位名家同台合作。1961年，来到河北省京剧院任领衔主演，常演剧目《霸王别姬》《三娘教子》《贵妃醉酒》《宇宙风》《春秋配》《西施》等。在燕赵戏曲舞台上，罗慧兰先生经历半个多世纪的风雨，始终为他挚爱的戏迷倾情演唱，真情奉献。他精湛的技艺和高尚的品德，为人们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和记忆。

0: 1933年农历5月28，南京夫子庙尾巷的一个满族人的家里传出一声清脆的婴儿啼哭声，一位女婴咕咕坠地，成为秦氏一族的新成员。父亲抱着她爱不释手，母亲也从疲惫的神情中绽放出了丝丝笑容。她的降生为这个温馨的家庭带来了无尽的欢欣。父母给她起了一个温婉的名字，叫兰英，希望她能够气质若兰，温润如玉。这位女婴就是日后成为著名戏曲表演艺术家的罗慧兰。罗慧兰的祖上是满族人，她的父亲为了养家糊口，混迹梨园行，成为了六唱通透的乐师。小兰英生在梨园，耳濡目染，学会了不少唱段。童年时期的她便长得十分漂亮，眉目清秀，小脸蛋白里透红，两只眼睛透着聪颖和智慧。1945年，12岁的她立下契约，正式拜师艺人潘奎芳，在南京的梨园公会举办了磕头拜师仪式。拜师之后，师父受宋代文人林升的诗句“金殿当头紫阁重，仙人掌上玉芙蓉”的启发，给他取艺名玉芙蓉。
1: 跟着我师父学戏呢，12岁开始学戏，16岁开始登台，高高的个儿，扮相也挺漂亮，嗓子又挺好，所以一唱呢，南京的人都喜欢我，就给我起个名叫南京娃娃玉美人儿，这都见过报。那个时候我在南京呢，就小有名气了，小有名气嘛，是吧？南京娃娃玉芙蓉嘛。
0: 秦兰英刚刚步入梨园，便令人刮目相看。她以俊美的扮相、珠圆玉润的嗓音、优美的身段和传神的表演而一炮打响，赢得玉美人的称赞。初唱即红的秦兰英自然得到了众多观众的拥戴，也深得梨园同行的称赞。1950年，她加入进步剧团，成为该团的三大头牌之一，从南京一路演到北京，红遍大江南北。这次经历也使他的艺术有了长足的进步，日臻成熟。秦兰英是怎样改名罗慧兰的？她的才华和艺术天赋又是怎样得到马连良先生的青睐？在20世纪50年代初，刚刚摆脱香港某些势力的纠缠回到北京的马连良，巧遇正在刻苦练功的玉芙蓉，随即把她吸收进自己刚刚组建的剧团。自此，秦兰英开始与马连良长期同台合作演出，这也是他艺术升华的阶段，也是马连良为他改名字的时期。因为优异的人才遇到了影响力巨大的名师，随时随地的言传身教，改名罗慧兰的他在艺术上得到突飞猛进。在他与马连良先生合作的6年间，随时随地会受到马先生的启发和指导。
1: 说起打鱼杀家来了，还有这么一个挺有格的意思，这个戏马先生啊，他是很会启发人的。就在无锡的时候呢，人家这个文化局局长呢就准备了一个这个旅游船去了呢，马先生呢他把我叫过去了，你听见了吧？我听见什么？你听见那水打船的那个声啊？我听见了，啪嗒啪嗒啪嗒嗒。他说咱们北方啊没什么船，你也体会不出来。他说你坐的船头啊，我跟你说，咱不是演打鱼杀家吗？他说你多体会体会这个船上的这个劲头。马先生很会这个见到这个教育后代，这个给孩子们说戏的，这个时机他挺会抓的。

马先生非常重视西德，他常告诫罗慧兰，一个演员不要计较在海报上的位置，就是名字排得很靠前而戏演得不好，观众也会淡忘。要让观众在海报上找你的名字，这才能说明你在观众心中的地位。这些箴言对罗慧兰此后成为著名的表演艺术家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在马连良先生的教诲下，年轻的罗慧兰已是躬身易经，他与马先生同台演出的《四进士》《春秋笔》《苏武牧羊》等戏配合默契，相得益彰。而后马先生见他在艺术上进步极快，又讨观众喜爱，更加大力提携，让其成为配演生旦病重的对儿戏。带着这些戏，他随马先生演遍大江南北以及香港、朝鲜等地。

0: 在罗慧兰19岁时，她迎来了人生中一次重要的转折。马连良先生亲自搭线，将罗慧兰推荐给梅兰芳先生。梅先生对罗慧兰的表演非常满意。1952年夏，在梅兰芳的上海住宅，由马先生主持，罗慧兰正式拜师梅兰芳先生。
1: 那就后来是马先生的出面，作为介绍人吧，让我拜给了梅兰芳大师做徒弟，我就给梅先生鞠的躬，这算我就算梅先生的入室在册弟子，入册的。梅先生给我们说了一出戏，说的叫《宇宙风》。梅先生穿上青靴子，我让我们也带着青靴子吧，亲自给我们做的示范。这个我要说出来，为什么一辈子我也感恩不尽呐、啊。

0: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遇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农民频率黎元峰特别策划，匠心打造河北戏曲文化专题《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黎元峰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我是宗昭。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邀您回味穿越时光的音韵，品读艺术家的百味人生，一起走进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罗慧兰的艺术生涯。罗慧兰正式拜入梅兰芳门下后，先后得到梅大师传授《凤还巢》《宇宙风》《贵妃醉酒》《霸王别姬》《三娘教子》等剧目，从此罗慧兰美名远播。1953年初冬，以贺龙为团长、梅兰芳、周信芳为副团长的中国慰问团赴朝鲜慰问，马连良、程砚秋等艺术家为总团团员，年方20岁的罗慧兰也在总团。他时刻注意学戏，梅先生演戏他总是十分认真地观看，每一个身段、每一个眼神、每一句唱腔、每一句念白都默默地记在心里，一有空便自己背戏，弄不明白的地方便要找师傅或其他老师请教，每天和这些名家在一起，学到了十分宝贵的知识。得天独厚的环境和学而不厌的精神，为他后来精湛的表演和优美的演唱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61年四月，罗慧兰调入河北省京昆剧团，随着时间的推移、政策的调整，罗慧兰的演出越来越多，影响也越来越大。她自己移植、改编并主演的《宇宙风》、《王春娥》、《武则天错断梨花案》、《江秋莲》、《堪舆串》等戏受到广大观众的赞誉，她主演的《贵妃醉酒》、《生死恨》、《沙家浜》等戏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0: 罗慧兰的嗓子高音可直上云霄，低声洪亮浑厚，唱腔甜美透亮，如行云流水。她的扮相华美俏丽，表演细腻传神。罗慧兰所扮演的人物栩栩如生，她的表演贴切运用传统戏的程式，并发展创编了一些符合人物的形体动作。对于演戏，对于演好戏，罗慧兰先生有着独特的感悟。
1: 通过我唱念的心得体会，我把它概括的弄了五个字。这五个字要是掌握之后呢，那唱念的唱法呢，是会得到一定的成就的。什么字儿呢？就是字儿、气儿、寸儿、劲儿、味儿，这五个字。
0: 20世纪80年代末，罗慧兰率团赴天津，在中国大戏院演出。第一场演出的是全本的《春秋配》。这天开戏前，倾盆大雨直灌剧场。由于雨量过大，剧场内进水，前排的观众只好泡脚在水中看戏。第二天的《今晚报》再闻观众冒雨听梅腔，描述了天津观众非凡的热情和热闹的情形。罗慧兰在台湾演出也受到热烈的欢迎。1996年8月至12月，罗慧兰多次现役台北，台湾申报以罗慧兰确实不凡为题，盛赞她艺术的精美。文中写道，演出生死恨，嗓子之佳，百口之清晰，却见其功行不凡，尤其脸上戏之丰富，每每让观众动容。在任贤一场，短短几句念白却令观众抹泪，如此深刻之演出好几十年未曾看过，音色之美恐怕找不出第二个人来。报纸连续几天对罗慧兰的演出进行评价，那段日子台湾的戏曲观众关注的只有一个名字，那就是罗慧兰。

罗慧兰是一位为艺术而肯奉献生命的艺术家，多年来一直在京剧艺术上拼搏。20世纪70年代，他在河北省艺术学校任教时，以良好的职业道德和高超的技艺培育了不少京剧人才。现在他的许多学生或成为一级演员，或获得中国戏剧梅花奖，或担任了院团管理职务。1980年初，戏曲走向低谷，他出于对京剧事业的责任心，率先承包了河北省京剧院一团，任团长兼主演。短短几年中，他除了完成规定的演出任务外，又带领演职员们排演新剧目，使青年演员的艺术水平得以提高。罗慧兰的晚年因年龄和社会兼职过多等原因，业务演出渐少，但是他是一个闲不住的人，心里装着艺术，装着观众，凡有重要演出任务或是一些义务演出，他一定参加。1992年，他曾为南方赈灾义务演出5场，并应香港冀鲁同乡会的邀请，邀弟子们赴香港演出，梅氏传人中的佼佼者又在东方之珠引起轰动。纵览罗慧兰先生璀璨的一生，他始终将艺术视为无上的珍宝，始终将人民放在心上，始终在为祖国真情传唱。斯人已去，但那些经典音韵仍在人们耳畔回荡，正可谓梅门慧心，兰芳永驻。

0: 你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2: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0: 五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菌畅。
1: 走，通宵去，
2: 明天还得上课呢。
1: 哎呀，走吧，没有逃过课的青春是不完美的。
2: 嗯，有道理。
1: 抽一根。
2: 我不会。
1: 学嘛，青春就要敢于尝试。
2: 那好吧。
1: 来一个。
2: 这可不是好东西。
1: 哎，谁的青春不疯狂啊？
2: 那我试试。
3: 被肆意挥霍的青春时光，终将成为你人生中最大的遗憾。孩子，请你远离毒品，不负青春。
0: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4: 又画这些乱七八糟的，给我写作业去。
2: 哎，别惹我，今天够烦的了。
4: 你看看别人家的孩子，
2: 你长没长脑子吗？
4: 小孩子家懂什么呀？我是你妈，有什么不能看的呀？哎，
2: 你这个样子将来不会有出息的。
5: 孩子是一张白纸，有些伤害是永远无法抹去的。关爱孩子，拒绝语言暴力。
6: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7: 一剑飘飘，一声笑傲，谁是大英雄？江湖儿女血泪情仇，谁主沉浮？敬请收听张少佐播讲的新派武侠小说《笑傲江湖》。
8: 笑傲江湖。
9: 上回书说到，有蒙面人闯进了老宅的屋内，是刀剑力伤林平之和岳灵珊，要强抢辟邪剑谱。这是突如其来，动作太快。令狐冲在窗外边看着，他心头一震，就这么一愣神的功夫，有两个蒙面人踹后窗户而入，手中的刀剑一挥，已经把林平之和岳灵珊给伤着了。两个人同时惨叫，哎呀，这两个蒙面人身手是相当的厉害，伤了他们二人以后，一俯身把地下这个袈裟连那个包裹全都抄起来了，来了一招老虎大尾窝，身子都没转，后背向后窗户一跃，啊，刷刷是窜出了这个屋子，抖身形跃出老宅。令狐冲这脑子才转过弯来，哎呀，不好，有人抢秘籍。他心里边一乱，一方面他惦念着小师妹岳灵珊和师弟林平之，不知他们俩伤势如何，可是另一方面他也惦记着这个辟邪剑谱，如果让这蒙面人给抢去的话，那可非同小可。就这么一闪的功夫，瞧这蒙面人是身穿青衣，腰系黄带，这个装束像是魔教之人。那么魔教的人要得了辟邪剑谱，必定会危害江湖，不行，不能让他们走漏。令狐冲想到这儿，脚底板一跺地，腰梁骨一绷劲，旱地拔送鞋子里凌空飞起，冲是更高就跃出了宅院。现在令狐冲内功深湛，轻功也相当高，他这一跃之下就窜出来有三丈多，一看前边那俩蒙面人，陆福豪行事顺这条。

这小子好像是华山派掌门人岳不群开除的那个徒弟令狐冲。哎，这小子这个腿挺快呀，按说就我们俩这个腿脚，一般人可追不上，他竟能够窜到我们前面来。嗨，现在秘籍在我们手中，一不做二不休，搬不倒葫芦撒不了油，把这小子废了，然后我们再赶路。本来这二位手中一个抄刀一个抄剑，他们对视的一眼，同时向前手起兵刃落，唰唰。可是他们这一动手，令狐冲就看出来他们有好几处破绽。现在令狐冲乃是使剑的高手，他专门能够发现对方这个兵刃的破绽。一看使剑这位，那个剑划了个弧奔自己脖子下来了，可是中盘和下盘空虚。使刀那位来个力劈华山，可是他这一刀劈的呀，简直是不用落下来他就得被自己伤着。令狐冲就在这电光火石的一刹那，用出来独孤九剑其中的破剑式和破刀式，就见那宝剑轻轻往左右来回那么一摆，只听了当当当当，哎呀！就在这一刹那，这两位的兵刃是通通落地，一惊飞脚向后退了有三四步呀。说刚才虽然觉得令狐冲轻功不错，可是从心底里还没大看得起他，但是这一动手，这叫行家伸伸手便知有没有，他们两个可真吃惊了。不过又一琢磨，我们千里迢迢赶到福建抚州来，好不容易把这秘籍得到手了，难道说再让你令狐冲抢回去吗？想你令狐冲毕竟是一个晚辈，也别说你，就是你的师父那岳不群又奈我何。这两位一俯身把掉地的兵刃又拾起来了，令狐冲断喝一声，二位，你们已经剑伤刀伤了我的师弟师妹，抢去了我的秘籍，现在马上把秘籍给我放下，然后回到老宅内看看那二人伤得怎么样。如果说轻伤不重，我放你们走；如果说伤重了的话，治好了再说；如果他们二位要死了，你们给偿命。现在规规矩矩把兵刃给我放下，不然的话，我令狐冲可手下无情。使刀这位把牙一咬，用鼻子哼了一声，猛然间往前一窜身，是斜肩带背就是一刀，唰！令狐冲往下一杀身，躲着这一招，他横摆拦腰解带又是一刀啊，唰！令狐冲顺着他刀转，噌的一下子就来到他的背后。现在令狐冲的功夫已经比这两个蒙面人高出去不知道有几倍了，就随着他这么一转，那宝剑在他手中那么一带，正好给这蒙面人带的脖子上，就听着噗呼噜，人头落地。哎呀，师弟呀！旁边那使剑的是惨叫一声，师弟死了，他心里难过呀，手中捧着剑，两眼冒着蓝光啊，奔着令狐冲胸口就刺过来了。令狐冲很镇静地往旁边一闪，用自己的宝剑搭在他的剑上，顺势往前那么一刺，就听他噗，他刺令狐冲胸口没刺上，令狐冲这一回手正好给他刺在胸口上，是剑入几寸，这位绝气身亡。他们抢去那秘籍架势包也落到地下。令狐冲往四下看了一看，现在正是夜半三更，这城里边是寂静非常，他向前跨了一步，伸手把蒙面人面罩的轻纱就扯下来了。可是他浮身借着星斗月光一看，这两个人不由得失声大叫，哎呀，是他们！他认出来了，不是魔教的剑侠，而是嵩山派十三太保其中两位，也就是第十二太保胡脸侠李泌和小

太保贺英，令狐冲过去就见过他们几次。那么前几天在青石岗还见着他们两个人，随着托塔手丁勉到青石岗走了一圈。当时衡山派那些女尼们遭了难了，想求他们帮忙，可是这三位不帮忙，扬长而走。令狐冲对他们的印象是极坏。这个虎脸侠李泌，他长得那个脸啊，有点像老虎似的，尤其是脑门子这个地方呢，他还自己啊用针刺了个王字儿，所以说他得了这么个外号。那个小太保贺英，他并不是说岁数很小，他已经四十左右岁了，但是因为在十三太保里边他是老疙瘩，这才有这么个外号。令狐冲这心中是阵阵发凉，心想如果要是魔教或者别的旁门左道之事，夜半三更抢夺秘籍，这还说得过去，可是堂堂的五岳剑派盟主左冷禅手下的十三太保竟抢夺辟邪剑法，真是不可思议。对了，令狐冲又想到魔教的大魔头任教主曾经跟我说过，左冷禅派系一些强手赶到府剑要抢夺林家的辟邪剑谱，看来此语果然不虚，这是让我碰着了，不然的话他把这秘籍抢走，这对我们华山派，对很多江湖剑侠都是不利呀。令狐冲伸手把包架上的包抄起来了，他用手拉了一拉这个包裹，往里边一看，恍恍惚惚见这个架上上边那个字迹都像大钱那么大个，写的比较斟酌，他只看了这么一眼赶紧包好了，往胳膊上一跨，这就准备回到老宅去瞧看林师弟和岳师妹。可他万万没想到，就在他力废二太保拿起这个秘籍转身要走的时候，在他身背后摸上了一个人。这个人定力是真稳，屏住呼吸，高抬步轻落足，一点声音都没有，你说他连气儿都不喘，所以说令狐冲没有听到。猛然间这位把手中的剑就亮出来了，照着令狐冲的这个脑袋来了一招力劈华山龙角尾，唰！按说后边这个人的功夫，他一剑之下能把令狐冲杀死，可是现在令狐冲这能力已经不是一般人能比得了的。眼观六路，耳听八方，猛然间听了背后有金刃劈风的声音，他一歪身子，就听着啪蹭。令狐冲是左肩甲挨了一剑，不过同时间他向前窜出来了一丈，这一剑差没把他胳膊给卸去，多亏他向下一搓身，然后又蹦出一丈多，要不然呢这胳膊掉了就成残废了。可是还没容令狐冲转过身来，后边这一位又逼上来了，是照着令狐冲的脑袋咔嚓又是一剑。令狐冲一个趔趄，他往左门一歪，右肩甲又挨了这一剑。啊噗，哎呀，令狐冲受了两处重伤，就感觉到天旋地转，疼痛难忍，他想咬牙挺住回转身给这位几下子，可是现在他两臂膀受着重伤，那剑都抬不起来呀。他往前那么一抢身子，脑袋呀不好使了，眼前一发黑，噗，跌倒在地。可就在他要轰过去这一瞬间，听了旁边有人跑过来了，啊，噔噔噔噔噔！随着这一跑，那位还喊：“大师哥，是大师哥吗？”令狐冲就恍恍惚惚听出来，喊话的人是他八师弟英白罗。可是他就刚一想到是英白罗，就听着啪，扑通！令狐冲也明白，英白罗又遭人暗算了。他也昏死过去了。果然英白罗他光看着令狐冲了，而没看明白偷袭令狐冲这个人被

0: 这个人手起剑落，一剑刺死。这时候偷袭的人往大道两边看了一看，他隐隐听着远处又有人跑过来，他赶紧来到令狐冲的跟前，伸手把包裹扯过来了，往自己怀里边一转身，踪迹皆无。约莫过了有一盏茶的功夫，前边这条道上跑过来几个人，这都是岳不群和宁中泽他们两口子华山派的弟子。原来刚才宁夫人找自己女儿岳灵山找不到了，不知道灵山这丫头上哪儿去了，她这一着急把别的弟子惊动了，这些弟子是分头找岳灵山。就这样他们发现了地下倒着的令狐冲和这几具死尸，这一惊非小，是赶紧往镖局造。时间不大，岳不群夫妇领着所有的门徒弟子来之切近。这时候林平之搀扶着岳灵山在老宅已经出来了，这两位伤势也不轻，尤其是林平之在脖子旁边让人划上一剑，这是没划正招，划正招那就咽气死了，浑身血迹，扑通倒地下也昏过去了。岳夫人宁中则是看看这个瞧瞧那个，不是死就是伤，女儿满脸还都是血，她哇的一声哭出来了。岳不群赶紧把她给扶住，啊，师妹，你要稳住，你先不要着急，来把这死的活的全都抬到镖局。是。单说令狐冲过了许久才缓醒过来，他脸肩膀这伤已经包扎好了，这是他师娘宁中泽给包扎的。等他醒过来，感觉到自己躺在床上，在床旁边站着岳不群和师娘，小师妹还有很多师兄弟们，他们都在旁边站立。他睁眼一看，正好和师父岳不群这眼光相对，岳不群那眼光很复杂，既有埋怨，好像还有一些疼爱。见他醒过来了，用手指了指他，你跟我说这一切到底是怎么回事。师父师娘，我万万没有想到他今天晚上能出这事儿。你仔细说来到底怎么回事。令狐冲赶紧从床上爬起来了，可是他往起来一爬，胳膊伤势很重，疼得他呲牙咧嘴，脑门子的汗直往下淌。宁中泽一瞧，冲儿，你躺着说吧。哎，师父师娘，是这么回事。白天我离开镖局以后，到一个酒馆喝酒，我喝多了，出来以后就睡在大道上了。哼，岳不群拿鼻子哼了一声，看着样是十分的不满呢。我醒过来以后，我就惦念师父和师娘，我想念师妹和师兄弟们，我就来到镖局子外边了。就在这时我发现师妹从里边啊跳出去，我一看小师妹夜半三更的干什么去啊，我怕她出现什么意外，我在后边跟着她。岳灵山在旁边一听，脸臊得绯红，因为他晚上是找林平之约会去，现在令狐冲跟大家说明白了，我见小师妹在前边走，我在后边跟着她，跳进一个院落，我也随着进去了。我发现林师弟在他老宅之内在找辟邪剑法，因为我想可能师父师娘还有林师弟你们一会我把那辟邪剑谱给盗走了，那么如果林师弟真要能把辟邪剑谱找回来，就可以给我洗清身儿。我在外边就看着，索性师弟和师妹他们发现了辟邪剑法。可就在这个时候，突然间外边冲进了两个人，伤了他们，抢走秘籍。我在背后就追，开始我并不想杀那两个蒙面人，只要把秘籍夺回来就行，可是他们败北以后还拾起兵刃跟我相拼，我万般无奈之下才把他们二位杀死。万万没有想到，我接下轻纱一看，他们竟是 嵩山派的二太保李弼和贺英。我一琢磨，他俩抢林师弟家的剑法也该死，我就准备把秘籍送到老宅还给林师弟。可就在这个时候，背后有人偷袭我，把我给重伤了，好像是把八师弟也给伤着了。八师弟怎么样啊？他这一问，旁边那些师兄弟都哭上了。岳灵山说，八师哥他死了啊，偷袭我的人把八师弟也杀了，那么他是什么人？岳不群把脸往下一沉，令狐冲，你先别问那个人是什么人，我先问你秘籍哪里去了。什么？令狐冲有点发愣啊。师父，我轰过去之前那秘籍在我胳膊上挎着，可是我醒了现在就在这儿，那秘籍他哪儿去了我不知道啊。令狐大侠，你就不要跟我作戏了，你都承认你把那两个人杀了以后，你把秘籍抢到你的手中，现在我想向你要秘籍，你又说没了，难道说那秘籍还能不翼而飞吗？可是有人偷袭我，那么偷袭你的是什么人？我不知道。哼，你不知道，你不知道谁能知道？你能他把嵩山十二太保和十三太保给杀了，你却没有看到背后行刺你的人，未免你那眼神也太不中用了。如果我岳不群猜的不差，你是不是故意不说出来是谁把你伤着的？我再说一句让你受不了的话，你肩膀上这伤你是不是自己伤的？八师弟是不是也是你下的毒手？就这几句话说的令狐冲毛骨悚然，他再也躺不住了，一咕噜从床上爬起来了。师父师娘，我起誓，是背后有人偷袭我，是他杀了八师弟，肯定是他把秘籍抢走了。如果是我藏了秘籍，是我杀了八师弟，天地不容，我死在万刃之下。令狐冲这个事起得可很重，令这些人不能不信。可是小师妹岳灵山在旁边捂着脸哭了，大师哥，你说秘籍没在你那儿，那能在谁那儿呢？小林子现在昏迷不省人事，他一个劲儿说胡话，还说他们家的辟邪剑法。大师哥，你要喜欢这剑法的话，你学，你学完了把秘籍再给他。哎呀，岳灵山又这么一说，令狐冲直气得胸口发热，他一张嘴哇口喷鲜血。就在此时，这镖局的前大门被人嘡一脚给踹开了，哇是涌进了二三十人。要知来的是何人，咱们下回分解。
1: 要迟到了，
2: 过了这个路口马上就到公司了，现在绿灯还有一秒，路口的距离是20米，车辆起步移动的速度平均为每小时20公里，考虑风速和风阻的影响，再加上黄灯的额外3秒，如果我以每秒6米的速度冲刺，一定能够准时到达公司。准备起跑，3、2、1，
3: 遵守交通规则，切莫争抢黄灯，多等一等，守护的是自己的生命安全。
4: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是一本珍贵的军用号谱，是红军罗广茂用一生守护下来的无价之宝，见证了闽西革命老区人民光荣的革命斗争史。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1: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周周，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的故事。
2: 你好，我是一本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虽然我的封面和内页有了些许重铸，但我可是目前全国唯一一本保存的最为完整、正规出版和印刷的军用号谱呢，还是国家一级文物哦。现在你的耳边是不是听到了一阵高亢嘹亮的号角声？那是冲锋号的声音。我的主人罗广茂曾经一遍又一遍地吹奏着当年红军的军用号曲，他说过，

0: 人在，军号谱就在。可是，在艰苦的斗争岁月里，我和我的主人不幸失散了。他用了整整40年的时间寻找我。那是1931年，红军正在和国民党的军队激烈交锋，两方军号此起彼伏。
1: 队长，我们吹的旧军号谱，对方一听就懂。我们刚向敌人左翼包抄，他们就立刻派人前去阻截，这仗没法打。
2: 是啊，我们必须要拥有属于自己的号谱。
0: 你一定很好奇，为什么军号谱这么重要呢？其实啊，军号吹奏的内容既包含了部队中起床、熄灯、出操等生活训练的命令，也包括了战场作战的指挥命令。在那个通讯极不发达的年代，军号谱就是红军行军的作战密码本。可当时的红军还在沿用旧军队的号谱，一点机密性也没有。于是1931年秋，红军总部正式颁发了新的军号谱，并培养一批专门的号手，其中就包括我的主人罗广茂。他当时才15岁，刚加入了工农红军，因为嗓音洪亮，中气十足，被任命为红四军第3纵队4号员。我的主人罗广茂可是队里的优等生，他快速掌握了340多首军用号谱的吹法。老领导郑重地交给他一本军号谱，也就是我。
3: 这本军号谱是我们红军的第一本军号谱，是我军行军作战的密码本。你们要像爱惜自己的生命一样，去爱护，去保护这个号谱。
1: 请首长放心，人在，号谱就在。
0: 就这样，我被主人罗广茂带回了自己的部队。无论是吃饭还是睡觉，他都把我带在身边，片刻不离。可在一次作战时，他不幸受伤了。为了不让密码本落到敌人手中，他决定把我交给他的母亲保管。
1: 娘，这是红军的军号谱，是无价之宝，得好好找个地方把它藏起来，千万别丢了。
4: 哎，知道了。儿，你就放心吧，娘一定会找个安全的地方藏好，谁都找不到。
0: 罗广茂走后，罗妈妈用布和油纸把我裹得严严实实的，然后藏到了一个她认为最最安全的地方。也许是藏得太好了，上了年纪的罗妈妈似乎把我忘记了。过了几年，罗广茂回家了，可无论他怎么翻箱倒柜都找不到我。一想到自己那人在号谱就在的誓言，他就感到愧疚难过。然而这个心结40年后才得以解开。一天，罗广茂决定重新翻修家里的谷仓，就在他翻开仓底木板时，突然发现一个被铁钉钉在底板的裹得严严实实的包裹。
1: 这是什么？裹得这么严实啊，一层两层三层五层油纸，这是什么宝贝啊？这不是军号谱吗？40年，整整40年啊，我终于找到你了。
0: 后来罗广茂将我捐赠给了博物馆，以便让更多人去了解和研究中国工农红军的革命历史。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人关心我，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与老红军罗广茂之间的故事。这位老红军用一生的光阴如珍爱生命般守护着我，实现了那句人在，号谱就在的誓言。一直到现在，罗广茂的家乡还有很多音乐老师会吹奏当年的红军军号曲呢。你听，滴滴答，哒哒滴，这红军军号再次响起，依然振奋人心。
5: 他是烈士夏明翰的眼镜，和夏明翰一起目睹过炮火中的家园。如今他安然生活在湘南学联纪念馆，纪念着过去，见证着革

0: 革命者为之献身追求的新中国。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1: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郁恩泰，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夏明汉的眼镜的故事。
2: 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汉，还有后来人。
3: 你好，你知道这首《就义诗》吗？它由大名鼎鼎的革命烈士夏明汉所写，而我就是这首诗的见证者，一副小眼镜，一副夏明汉的眼镜。我和老夏一起识字读书，一起看大千世界风云变幻，我是老夏的好伙伴，甚至还帮他躲过了敌人的追捕。那是1927年，反动派许克祥发动了马日事变，捕杀了很多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长沙城顿时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悬赏抓捕共产党员的布告贴得满城都是，其中就有老夏。
4: 你看这什么写的？
5: 捉住夏明汉，赏金2000元。
4: 这么多？
3: 围观的人群中有一对沉默的夫妻，模样温婉清秀的太太见了布告心头一紧，捏住了自己的衣领子，而她身旁商人模样的丈夫轻轻拉住她的手，看似若无其事地带着她离开了人群，转到街角僻静处，两人才松了一口气。
6: 没想到我的头还挺值钱啊。
7: 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开玩笑？
3: 没错，这对商人夫妻正是乔装后的夏明汉和他的夫人郑家军，而夏明汉戴着的那副眼镜就是我。夫妻俩正说话呢，两个便衣特务突然出现在我的镜片上，不是，是出现在老夏的视野里。老夏镇定自若地把我摘下来收进口袋里。
8: 好黑啊，
3: 不过外面的事儿可瞒不过我。哎，你听，特务过来了。
9: 干什么呢？
2: 赶路的商人。
9: 姓名？
2: 陈日宇。
9: 陈日宇？我怎么看你有点像那个夏明汉。
3: 坏了坏了，老夏被认出来了。不对啊，老夏化了妆又把我藏起来了，特务有这么大把握吗？我看啊，他们是虚张声势。果然，那个特务开始拿我说事儿了，掏出一张布告的画像，对比眼前的商人。
9: 哼，倒是少了副眼镜啊。姓陈的，你给我念念，布告上写了什么？
8: 哎，站远点。
3: 啊！我的心瞬间提到了嗓子眼，敌人可真狡猾呀。明知道老夏近视，不带着我根本看不清布告上的字，要是老夏说错一个字就会露出破绽，怎么办啊？谁知老夏一点也不着急，还不忘调侃特务。
2: 你不认的字就直说，不用拐弯抹角。听好了啊，查有夏匪名汉，籍贯湖南衡阳，年龄26、7，身材瘦瘦长长，怎么样，我念的对不对？
3: 这下两个特务大眼瞪小眼，十分尴尬，因为老夏说的一字不差。你是不是很好奇怎么回事？老夏他不是近视吗？嗨，连我都紧张的差点忘了这个秘密。老夏呀，有过目不忘的本领，他早就记住布告的内容了。这个时候特务哑口无言，老夏却没放过他们，又添了把火。
2: 你们啊，真是愚蠢，你们大张旗鼓的到处抓夏明汉，还悬赏2000块钱，恐怕他躲在长沙不敢出来了吧。你们不快去长沙抓他，反而在这盘问无辜的路人，真是可笑。
3: 老夏这话还真管用，两个特务灰溜溜的走了，大家这才松了一口气。看，夏明汉指挥特务抓夏明汉，老夏呀，就是这么机智。

0: 可是，老夏再机智，也没躲过叛徒的出卖。1928年3月20日，老夏牺牲了，留下了那首旧忆诗，还有一个我。我时常会想，要是老夏还活着，能看到这灿烂的新世界该有多好。但每当我看到来来往往缅怀烈士的人们，他们生活在老夏期待和为之奋斗的新中国，我想，他也会很欣慰吧。砍头不要紧，只要出一针，
1: 杀了夏明翰，
0: 还有后来人。老夏，你放心，我已经替你等来了黎明。
2: 他是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诞生于著名爱国艺术家张真甫之手。他的一板一线，一丁一卯，都凝结着爱国艺术家们的工匠精神。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李小萌，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的故事。
3: 你好，我是一把小提琴，但不是普通的小提琴。我身体的每一个部分都是鲁迅艺术学院的艺术家们亲手打造的。我还有个响当当的名字，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怎么样，你想知道我诞生的故事吗？那就让我从抗战初期的延安鲁艺说起吧。1939年，整个延安城仅有3-4把小提琴，西洋乐器的缺乏让鲁艺的艺术家们创作陷入了困境。但他们怎会被这困难打倒呢？他们想出了一个办法，努力用民族乐器来弥补这一缺憾。不仅如此，乐器不够，餐具来凑。富有创新精神的艺术家们借用锅碗瓢盆摇晃产生的金属共鸣声，模拟出了万马奔腾的效果。哇，简直太聪明了！黄河大合唱的雄伟乐章，就此在艺术家们的智慧中诞生了。你听。

0: 这恢弘激昂的乐章，讴歌了中华儿女不屈不挠的英雄精神。它仿佛在每个人耳边呼喊着：“保卫祖国，向前，向前！”爱国情怀的激荡下，我国第一代大提琴家张真甫放弃了重庆的优越生活，义无反顾地来到延安鲁迅艺术学院任教。自此，鲁艺终于拥有了教授大提琴和小提琴的教员。
1: 张教授，您来了真是太好了，咱们鲁艺啊，需要您这样的专业人才。
0: 看着台下一张张热切的脸庞，张真甫深深感动。
2: 鲁艺拥有这么多优秀的艺术家，创作了这么多优秀的音乐作品，我们鲁艺要做出自己的西洋乐器，共同演奏出更多的爱国音乐。
0: 张真甫将决心和信念化作书信飞向党中央，毛泽东主席认可了建立乐器厂的建议。1941年，乐器厂在鲁艺成立了，张真甫揽下厂长的重任，鲁艺学员们也摇身变为工匠，纷纷献才献力。
1: 张教授，咱们人有了，技术有了，可制作乐器的材料怎么办啊？从哪里来？
0: 这真是个无解的难题啊。张真甫沉默地思考了数日，有了思路。
2: 咱都能用锅碗瓢盆去创造交响乐了，还有什么是不可能的呢？只要能找到的材料，咱都要拿来试一试。
0: 就这样，张真甫和鲁艺的艺术家们开始了一次次艰

0: 苦的实验，一切可以尝试的材料都不放过，失败了就重新再来。常年患有肺病的张真甫教授将所有的休息时间一分一秒一丝一毫都花在了我身上。终于我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诞生了。我的面板是美军观察组物品包装箱材料做成的，我的 G、A、D 三根弦是学员们用羊肠拧成的，我的 E 弦是用废旧电话线改制的，我的琴头上延安鲁艺自制的字样是版画家古元精心刻上的，我的精美外形是张真甫一丁一卯细心打磨出来的。拿起我的琴弓，大家手里都捏了一把汗，像我这样独一无二的小提琴真的可以奏出美妙的乐曲吗？当我成功奏响了优美的音符，一切疑问都烟消云散，一切努力和汗水也都变得值得，我自然也成为了鲁艺艺术家们最最最宝贵的孩子。我的演奏者鲁艺学员王卓带着我参加了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让我奏出的音乐被更多的中华儿女们听到。直到2012年，84岁的王卓老人特将我送回延安鲁艺，我又回到了诞生的地方。虽然我的制作者张真甫先生已在1948年因病去世，但他与鲁艺学员们对祖国和艺术的无限热爱，我永远不会忘记。他们的创新、创造和工匠精神，我会讲给每个人听。相信你在博物馆见到我时，耳边也会响起由他们谱写出的美妙乐章。这就是我，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的故事。
1: 这是一本在1926年戛然而止的日记，它的主人牺牲时只有29岁。这本记录时间只有2年的日记，却被尘封了58年。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阿杰，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杨岸公日记的故事。见字如晤。
2: 谁呀？
3: 是杨尚树先生的家人吗？
2: 是，我是他爱人。
3: 这个，我想应该给你。对不起，我没能救下他，但至少要把他的遗物给带回来。
2: 暗公，暗公。
3: 我先告辞了。
4: 妈妈，妈妈，
5: 妈，我放学回来了。
4: 爸的日记，妈又拿出来看了吗？爸爸的字真是好看，比我的歌好看多了。嗯，起风了。这里是什么地方？
1: 你好。
4: 谁在说话？这声音，爸，是你吗？爸，
1: 我不是你的父亲。
2: 是爸爸的日记？
1: 应该是。
5: 我在日记里？那你能带我再见一面我爸爸吗？
1: 抱歉，我不能。但我可以带你看看当年的他。1919年5月4日，
6: 抗议大林合会决议，抗议帝国主义自动，抗议大林合会决议。
3: 没事吧？快来点人呢，帮忙抬一些伤员。
6: 大林合会决议，
3: 没受伤的人都到我身后来。
6: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7: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6: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2: 那是我爸爸。
1: 是的，那一天5月4日，在日本，你父亲组织了大批的同学，策划了这场游行。
7: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6: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7: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2: 当时的爸爸好年轻啊。
1: 是啊，那一年他才19岁。1926年1月8日。
3: 好了好了，我觉得这样就差不多了。
8: 不行，领带得打上，听我的。
3: 是，夫人。
2: 这是在拍照？
1: 是的，那是在广州，他新年的第一张照片。
2: 爸妈，我能过去一起吗？
1: 那是回忆，你碰不到他的。
2: 我知道。
9: 好，来，笑一个。
1: 这一年他26岁。
2: 后面没有了吧？
1: 你翻看我的次数比你母亲还多。你知道日记会在哪里结束的？
2: 我知道，我知道，我只是……
1: 但有一个地方，你或许还没有看过。
2: 是哪里？
1: 这本日记的扉页。
10: 人生如马张贴，
2: 磨灭方休。
1: 这是你父亲的座右铭。
10: 志华，
2: 爸，妈，
8: 怎么了？做噩梦了吗？
2: 没有。我做了一场好梦。
11: 这是一段留给年轻人一代的题字，激励着无数年轻人的心脏加入了民族抗日。在日军导弹时，他被藏在了石壁之后，辛苦不灭，希望仍在。40年后，他带着那时代的热血与期望重回我们的眼前。
12: 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11: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方景龙，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陈毅元帅致汤通庆题字的故事。好久不见。
13: 我是一段题字，长12厘米，宽9厘米，诞生于黄色纸张。字被写下，我第一眼见到的却不是我的创造者，而是一支陈旧的钢笔。你能告诉我，我的创造者是怎么将我写下来的吗？
14: 那时陈毅元帅是第一次造访汤家，我是在汤老的胸前口袋里见到他的。
15: 感谢诸位方先生的商会成员愿意前来与我会面，尤其是汤明星会长，多谢你提供住宅

0: 我们新四军的联络点。那时，他询问了商会老板们的营业情况，十分感慨。民族战争与傀儡战争不同，民族敌人打过来不能平复，人人都要走王归路。他为当时对抗日战争观望动摇的商会成员们分析局势，与汤老商量今后如何发动群众。
1: 支援单北新四军，在场人员对新四军领导人的远见卓识都非常钦佩。
2: 元帅，陈毅元说的对，
3: 商会没国家过什么生意啊？陈毅元说的对，水利之上，
4: 没有什么可以商量的，
5: 咱们一定要全力支持。
0: 我就是在那个时候被创造出来的吗？
6: 当然不是。你作为陈毅元帅留下的题字，是在他第三次拜访汤家时写下的。
0: 那时候，我已经被汤老传给了他的孙子汤通庆。陈毅元帅是在宴会后，用我将你写在纪念册上。
7: 陈先生，这是我的孙子通庆，他对你很是仰慕啊。
0: 通庆对抗战事业如此上心呐、啊，年少有为哦。这一位是。 邱东平同志，我们新四军的骨干。
8: 您好，我对二位的事迹钦佩已久，不知可否请两位为我在纪念册上签名留念，就用爷爷送我的这支钢笔。<笑>
0: 如果只是我的名字，并不值得留念。童琴，我给你写个更重要的东西嘛。
9: 我有笔下诞生，在纪念册上成型。
0: 秦念是斯大林先锋，他一笔一画描出我的筋骨。
10: 先锋这人的完成，
11: 填充以血肉，
12: 只有从斗争中锻炼可以得到。
13: 最后付之皮肤。
14: 我对那个日期记得非常清楚，
15: 因为陈毅元帅便是用我落款，写下“通庆汤军留念”。
16: 陈毅题，5月27日，盖上印章。你由此而生。纪念册的主人汤通庆经常读我，如果不是知道自己的模样，我会以为我是一本读不完的书。他用指腹描摹我的样子，眼神坚毅。
17: 爷爷，我们应该帮助他们。
16: 帮助新四军护送抗日志士，你想好了？哪怕是冒着生命危险，你也愿意？愿意。我不懂，明明我只是短短三句话，他为什么愿意做到这个地步？我怀揣着这样的疑问，在汤家书房中日夜见证。
18: 看着钢笔在汤通庆手下书写出一封封与战争相关的书信，我本以为这会是尽头。
19: 老爷，你们要干什么？你们怎么敢抢汤家的东西？
16: 怎么？外面发生了什么？他这么着急带我去哪儿？
0: 你不要慌，主人好像是在取老宅的石壁。
16: 什么？
0: 只能藏在这里面了。
16: 他要干什么？
0: 你别急，听着。主人是为了保护你，你就待在石壁后，没事的。
16: 等等，等一下。
0: 然后我眼前一片漆黑，什么都看不见了。
16: 在漫长的黑暗中。 我在石壁后听见枪响，听见炮声，听见人来人往，听见留声机中的音乐更新换代。我开始想念钢笔，在汤通庆手下写字的样子，想念我的创造者写下我的第一笔。有光。 还在这儿。
0: 是唐同庆，
1: 他还在。

0: 他老了，他再一次用苍老的指腹描摹我的样子。我注意到他胸前已经没有钢笔的身影。
1: 我会把你捐献给镇江博物馆，让后人清廉是时代的先锋。
2: 先锋责任没完成，
0: 只有从斗争中锻炼可以得到。
1: 太久了。
0: 是啊，好久不见。
3: 这是一张具有特殊意义的沙发，它是毛泽东在最后六年的生命里一位可靠的老伙伴，也是上世纪七十年代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上风起云涌的见证者。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赵玲，请和我一起来聆听来自这张沙发的故事，老伙伴。
4: 你也是从中南海来的？
3: 嗯，中南海的会客室。
4: 中南海？那你应该见过主席吧？
3: 我确实陪伴了主席一段时间。不过
4: 什么呀？
3: 不过，我还想再多陪他几年。那是1972年的二月，中南海的会客厅内，主席正在会见美国总统尼克松。我轻柔地托住主席的脊梁，希望能让他坐得舒服一些。
5: 昨天你在飞机上给我们出了一个难题呀，说是我们几个要谈的问题仅限于哲学方面。
6: 我读过主席的诗词和讲话，知道主席是一位思想深刻的哲学家。基辛格博士在哈佛教学时也指定学生们要阅读主席的全集。
5: 我的那些东西啊没有什么。
6: 主席的著作推动了一个国家，改变了这个世界。
5: 哦，我没有能力改变世界，我顶多啊改变北京附近的几个地方啊。
3: 杯中的茶水滴到我身上了，有些烫。如今的主席已近耄耋之年，但他的谈吐仍旧意气风发，那股锐气似乎从没有因为年龄而减弱。
4: 你作为主席的沙发一定有很特别的地方吧？
3: 说不上特别，不过我确实有些地方跟你们不一样。
4: 你的身体，
3: 你看我坐垫上的洞是为主席特制的，这样主席坐着不容易往下滑，会更加舒服一些。哦，还有这些小洞原本是为了散热加装的水管。
4: 疼吗？
3: 不疼。我所经历的疼痛比起主席来说实在是微不足道的。
7: 25日，日本总理大臣田中角荣受邀访问我国。
8: 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第一位日本首相来到我国进行访问。
9: 当晚，周恩来总理设宴欢迎田中角荣总理大臣的到来。
10: 晚宴上，田中角荣总理大臣就日中关系发表了致辞。
3: 那天的气氛不太一样，主席虽然笑着，但我能感觉到气氛的紧张。
5: 你们吵架吵完了？
11: 吵是吵了一些，不过问题已经解决了。
5: 不打不成交嘛。来坐吧。

0: 好的，我们会尽快把措辞改回来的。
1: 嗯，
2: 吴干，88个城镇和村庄地名，它是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收藏的国家一级革命文物，一根刻满地名的小小竹竿。它随着主人跋涉万里，它见证543万之前民工，英雄的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淮海战役的胜利，百年风雨征程，凝聚中华力量，百件革命文物铭刻中国故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曲靖国，请和我一起聆听一根竹竿的故事。
3: 爸爸，你的门牙怎么少了一颗呀？
4: 这可说来话长了。来，陈明，我给你看个东西。
3: 一根小竹竿。哎，这上面怎么都是字啊？哇，都刻满了。
4: 这是爸爸当年之前给解放军送军粮走过的路，出发的时候啊，就带着他，每走到一个地方就拿针把地名刻在上面，让这根竹竿帮我记着。哎，你猜猜有多少个？
3: 1、2、3。
4: 没错，我记得，我就是那段历史的见证者。一根不足一米长的小竹竿，那是1948年的11月6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以徐州为中心的广大地区发起淮海战役。我的主人，一个普通的山东农民唐和恩，正在他刚分到的土地里劳作。听说村里要组织民工队伍运送军粮，立刻撂下镰刀，直奔村部去报名。
5: 哎哎哎，我也去，我也去。没有共产党，没有解放军，咱哪能分到土地支援前线？那必须得去啊。
4: 出发时，唐和恩带上了我，累了用我当拐杖，过河用我来探路。他用针刻下的第一个地名是他的家乡，山东省胶东地区莱东县陶张区。水沟头、平渡、临淄、蒙阴、临沂、徐州、萧县、宿县、睢溪口，之前的道路艰辛又漫长，披星戴月、顶风冒雪，还要随时躲避着空中的敌机侦察。一次送粮途中，一条20几米的河道挡住了去路，如果绕路就要多走10几公里。
6: 怎么办呢？这前线还等着用粮。哎，老唐，你干嘛？这大冬天的，你咋还把棉衣脱了呢？
5: 走，咱们把粮车抬过去。
6: 哎，走，哎，走，都脱，快跟上，
5: 快跟上。
4: 大家都跟着下了水。隆冬时节，西北风卷着小雪，河上还漂浮着薄冰块，一上岸还来不及穿衣服，敌人的飞机就过来了。运输队跑步行军将近1公里，直到离开了危险地带才顾上穿衣服。一个寒冬的夜里，敌机把道路炸得面目全非，积雪慢慢融化后，之前队伍的

0: 推车纷纷陷入到淤泥里，怎么推拉都不动。身为队长的唐和恩非常着急，他带头在前面拉拽粮车，绳子突然崩断了，唐和恩一头栽倒，磕掉了一颗门牙，鲜血直流。
1: 哎，坐一会儿，坐一会儿。老唐啊，休息休息啊。
2: 别说掉颗牙，就是豁出命，咱要把粮食运上前线。
0: 说着，唐和恩从身上穿的棉袄里拽了块棉花塞到牙床上，带着队友们继续前进。从沂蒙大山到淮海平原，从滔滔淮河到滚滚长江，唐和恩跟之前运输队伴随着人民解放军将胜利的旗帜插到了南京总统府。淮海战役后，他立了特等功，被授予华东之前英雄称号。他带领的运输队被评为华东之前模范队。
3: 军略要义，徐州解放。
4: 哎呀，徐州解放来了。
0: 淮海战役66天作战，武器装备处于劣势的60万人民解放军，面对装备先进、武器精良的80万国民党军，最终以少胜多，以弱胜强，歼敌55万余人，成为世界军事史上的奇迹。这奇迹的背后，是543万个像唐和恩一样的之前民工对前线的全力支援。作为这段历史的见证者，我为我身上刻下的每一个地名而自豪。那是英雄的足迹，是人民的胜利。
5: 88个，爸爸，我数清楚了，一共是88个地名，你可真了不起。
6: 对喽，来，振明，拿着这根竹竿，记住，孩子，咱们是一个革命的家庭，要永远跟着党走。

0: 这是因为在人体内停留了66个春秋的子弹，直至那人被火化才被分离。斯人已逝，如今他被保存在博物馆中，讲述着无产阶级革命家九死一生的革命往事，以及对生命和革命理想的崇高态度。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左小青，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叶飞的子弹头的故事。
1: 我可能是福建省革命历史博物馆里体积最小的展品了。我是一枚子弹头，是从开国上将叶飞将军身体里掉出来的。我陪伴他走过了66个春秋，直到叶将军去世火化，我才被分离出来。我出生于欧洲一个小国家的兵工厂，与兄弟们一起被装船送往了中国。1933年，我们在中国福建上岸，被运到了福安县，锁在国民党特务队的枪柜里，关了好几个月。一个深秋的早晨，一个男人打开了包装子弹的纸盒，把我们装进了手枪弹夹。
2: 大哥，今天什么任务呀？
3: 刚接到线报，待会儿狮子头客店有个共党要去接头，要咱们把他做了。到时候你冲上去把他摁住，我来动手。记住，下手要快，对方可能有枪。
2: 没问题，包在我身上。
1: 他们说的就是叶飞。当年他才19岁，是中共福州中心市委特派员，正在闽东巡视

0: 工作。彼时他还不知道他已经被人出卖了。
1: 街头的同志怎么还没到啊？糟了！
0: 我感觉身体一阵晃动，原来是小头目抄枪上膛了。小头目的同伙急忙上前，按住了惊慌失措的叶飞。叶飞慢了一步，枪还没掏出来。
2: 看不出来，你小子身手还挺利索的。
3: 那也多亏了您布置得当，好枪法。
2: 他的枪归你了，老三，把这本子带上，回头看看里面有啥情报。
3: 谢谢大哥，那我们先走了。
0: 两个小特务得了枪和笔记本，兴冲冲地跑下了楼。小头目点了根烟，正当他也要转身下楼时，血泊里的叶飞好巧不巧地把头抬了起来，正好跟他看了个对眼。
2: 这居然都没死，真邪门，这回总该死透了。这小子命可真他妈硬啊！
0: 就在我以为这个年轻小伙子这回肯定要完的时候，奇迹发生了，他居然又动了起来，艰难地爬到了楼梯口，一点一点蠕动到楼下，又爬到外面一座小磨坊旁边的小水沟处，才体力不支地昏了过去。
4: 叶飞，叶飞，你要坚持住啊！叶飞，
5: 叶飞，叶飞，
4: 大夫在这里，你一定要救救叶飞啊！
5: 是啊，大夫，你一定要救他。
6: 哎呀，我尽力，我尽力，你们不要急。
4: 大夫，怎么样？
6: 子弹基本都取出来了，除了胸口这颗卡在了骨头上，位置太凶险，我没有把握。不过目前看来，病人生命力很顽强，应该可以挺过来。
0: 我就这样在叶飞的身体里安了家。叶飞将军在山上治疗了一个多月，以惊人的毅力养好了伤。他说他还要去卫党工作。我这样一颗冷冰冰的弹头，也开始佩服他坚定的信念。1933年的12月，叶飞与闽东地区党的其他领导人一起发动了全区性的武装暴动。第二年成立了闽东苏维埃政府，创建了闽东红色根据地。再后来啊，我陪着他在闽东干革命，在江南抗日，进而解放了全中国，见证了他整个的戎马生涯。1980年代，叶飞同志为教育年轻人树立正确的生死观，回忆起了当年狮子头客店遇刺事件。
1: 中弹以后，我脑子里其实很平静，想的也很简单，只是想到现在要流尽最后一滴血了，实现了入党时的誓言，还有就是可惜自己死得早了点，才19岁，不能为党再做贡献了。可躺了一会儿，突然一个念头闪过来，也许不会死，我不能在这里等死，我要争取活下去。人总是要死的，不要把死看得有什么了不起。当然我们要珍惜自己的生命，不要随随便便去死，但是为了革命，死了就死了，不死就要继续为革命工作。我只相信这句话，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我希望我们这个时代的青年，80年代的青年，你们跟我们那个时候不同了，比我们那个时候幸福的多了。但我们活着不是为生命，不是为个人的什么，一个人总要有一个理想，活着才有意义，生命对我们才有意义。我们要为建设有高度物质文明和高度精神文明的四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中国，尽到一个人的责任。
7: 2019年10月1日，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的阅兵式上， 一面战旗作为我军战旗方队100面荣誉旗帜之一，光荣地通过天安门广场，接受了党和人民的检阅。如今，这面战旗正矗立在抗美援朝纪念馆中，而战旗上“白云山团”四个大字，却并未因岁月的流逝黯淡分毫。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清雪，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白云山团战旗的故事。当听到歌唱《白云山》这首歌的时候，不知道你是否和我一样，不知不觉中早已热泪盈眶。每天晚上点名的时候，西藏军区毛旅官兵都要高唱这首歌唱《白云山》。多年来，这首歌一直激励着高原官兵奋勇当先、谱写忠诚。因为该旅的前身部队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149师447团曾在白云山战斗中顽强作战，坚守阵地。珍藏在抗美援朝纪念馆中的这面白云山团战旗，将我们的思绪带回到了硝烟弥漫的战场。
8: 这回美军为了夺取白云山，派出了2个团，估摸着有100门以上的火炮，还有飞机坦克。我们
9: 那怕啥呀，俺们有步枪。
8: 你小子，咱们这汉阳造让你说的跟冲锋枪似的。
10: 团长，我们还有手榴弹。
9: 对啊，要是他们能用飞机坦克把咱们打退了，老子跟洋鬼子去。
7: 1951年1月下旬，敌人为了挽回败局，向志愿军阵地发动了大规模进攻。为了粉碎进攻，志愿军进行了第4次战役。白云山正是志愿军在汉江南岸的主要防御阵地之一。1月25日，战斗打响了。当时美军第25师的先头部队进占水源，与我军对峙。为了夺取白云山，美军派出了2个团，动用100多门火炮、几10架飞机和数辆坦克，一齐对准了志愿军的阵地。而坚守在白云山地区的志愿军战士们却丝毫没有退缩，顽强地抗击着美军的疯狂进攻。据白云山团团长张振山的老战友、时任团副政委的吕品回忆，在战斗期间，张振山白天指挥战斗，夜间调整部署，准备再战，几乎没有合眼的时间。
8: 敌人不是比我们装备好吗？他们的大炮不是一炸一个坑吗？好，我们就拿弹坑当堡垒。
10: 对，我们可以拿弹坑当掩体。
8: 他们不是晚上要休息吗？他们不是没我们顽强吗？那我们就搞夜袭。哼，兄弟峰必须夺回来，
11: 必须夺回来。
7: 有一种胜利叫撤退，有一种失败叫占领。尽管敌人异常凶恶，武器装备也远在我军之上，并多次夺得了阵地，但是在白云山阻击战中，敌人的每一次占领都代表着自己的有生力量被歼灭，而我军的每一次撤退都预示着接下来雷霆万钧的反击。在双方反复拉锯的鏖战中，整整11个昼夜，侵略军无法越白云山一步。这就是白云山团的顽强，白云山团的精神。白云山战役胜利后，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447团被授予白云山团荣誉称号，并获颁白云山团战旗。这是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唯一被中国人民志愿军总部授予荣誉称号的成建制步兵团。红色铺底，外围镶黄色流穗，巍峨的雪山上铭刻着 白云山团几个大字。

上方是一颗永不磨灭的红色五角星，这就是现为国家一级文物的白云山团战旗最初的模样。如今白云山团战旗带着英勇、顽强、鏖战、坚守这八个字，成为了白云山团永远的军魂。这八个字也将永远铭刻在每一名中国共产党员的心中。

0: 1-800-236-3699。
1: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2: 品质生活，实惠担当，
3: 柴米油盐替你选，衣食住行帮你忙。
2: 物美价廉的优质商品，贴心周到的销售服务，
3: 过幸福日子，享快乐时光。欢迎收听最实在、最划算的生活大咖购。
4: 生活大咖购，开心快乐购。大家好，我是您的好物体验官星辰。生活大咖购呢，是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地方台一起为您打造的专业的购物平台。我们的宗旨是为您严选，帮您省钱，给您找到高品质低价位的好商品。同时呢，每天呢也是给大家精心的去精挑严选，让我们带回去的每一件商品呢都是我们用过心的。那么随着天气转凉啊，大家对于这个，尤其我们河北人对于这个炖菜啊，熬菜就特别的感兴趣。那么其中有一位灵魂主料是啥呢？就是我们的粉条。所以呢，每到秋冬季节啊，这个粉条的这个需求量呢是非常高的。但是呢，对于咱们一些有血糖问题的，包括一些爱美人士，对于体重的比较关注的一些朋友来说呢，就是普通的传统的粉条呢，对于他们也不太友好。所以呢，我们很多的听众朋友就跟我们来电话了，说能不能给我们找一种健康的粉条啊，既营养又美味，对于我们的血糖和身体呢又没有什么太大的负担。于是我们就秉承着这个健康的原则，在众多的粉条当中给大家找来了我们今天的这一款健康粉条的大组合，是来自于我们莫小呆品牌的葛根粉条还有咱们的山药粉条的一个组合。今天能够让我们所有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尤其是呢特别对于咱们这个熬菜炖菜感兴趣的朋友们，能今天大饱口福了。当然了，今天呢也为您请到了我们的厂房经理李经理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李经理你好。
5: 现场好，我们听众朋友大家好啊，今天特别开心，把我们莫小呆的已经在全国火爆热销的我们的葛根粉条还有山药粉条带给大家。刚刚主持人说的非常的对啊，就是一到这个季节，大家会觉得说想吃炖菜，那么粉条肯定是必不可少的，这个口感很好， QQ 弹弹，入口即化。但是有一些特殊的人群觉得普通的这种红薯粉条又不敢吃，怕对身体有影响，所以今天咱们是健康的好粉条带给大家。然后先说一下我们这个品牌，很多人在讲说，哎呦莫小呆，我知道现在很火，但是这个品牌有没有历史啊？
4: 对呀，
5: 跟大家讲啊，莫小呆这个品牌也是我们在这两年的时候新注册的。但是说到老莫家的粉条，如果是咱们真真正正的河南的朋友，河南新乡的朋友肯定是知道我们老莫家的，因为在百年前，也就清朝那个时候，其实我们的品牌老莫家在河南新乡的赵岗镇，它就是用石磨来加工淀粉制作粉条，所以当时就是老莫家有一个就是传统，大家知道买我们家的粉条是手拉是不易断的，而且非常纯净，没有杂质，老工艺的制作，所以在当地是非常有名的。连续百年之后，我们又新注册了莫小呆的品牌，所以也希望现在我们的普罗大众也能够喜欢我们家的牌子啊，做健康的粉条，做好吃的粉条。
4: 没想到这么潮的一个名字，居然也是百年的一个品牌了哈。
5: 是的。
4: 所以说呢，今天呢，咱们也是秉承着百年老字号的这样的一个手艺，来打造咱们今天的健康粉条的。
5: 那今天我们直接带给大家是两种啊，一个是葛根粉条，一个是山药粉条。我觉得葛根粉条大家就很熟悉了，因为葛根粉这两年特别特别火，特别是有一些特殊的人群，对吧，就很喜欢吃这个葛根粉。那今天我们给它做成粉条，它就是更健康的。然后我们的葛根粉的原料全部来自于湖北的恩施，这个是目前全国来讲核心的最好的一个产区。而且葛根的这个我觉得营养成分大家不用我多讲了，对吧，首先它是能够入脾胃肺经的，这个季节吃特别好。同时它里面还有葛根素，包括大豆异黄酮，包括花生素、蛋白质、氨基酸，包括微量元素像钙、铁、铜、锡，就是矿物质是非常非常多的。所以今天我们直接给它做成粉条，你想想原来家里边你吃葛根粉你还得定点我得想着吃这个东西，
4: 对，还得冲还得泡还得麻烦是吧。
5: 你直接做菜，你说是蚂蚁上树也好，你是炖菜你是熬菜也好，直接加到里边口感就好了，这个营养也给它补足了。
4: 是的，所以说呢，咱们这个葛根的好处呢，我们就不用多说了，对吧？大家都知道，而且呢，就是有这个名师葛洪的那个传说，对于这个葛根的这个好处，我们今天就不多讲了啊。都知道它好，然后呢，平时呢，咱们也有这个叔叔阿姨专门去买那个葛根粉的。咱今天是用葛根粉的给做的这个粉条，然后更加的健康，同时呢，更加的这个口感还特别的好，没有那个就是生葛根的那种腥味啊。所以说呢，它这个味道就是加入到炖菜当中，既有这个嚼劲儿，而且水晶晶莹剔透的那种感觉特别的好吃，而且它这个粗细也是很合适，这种圆粉条它不是那种大粗的扁粉条啊，所以说呢，咱们不管是熬菜呀、炖菜呀，做个什么水晶粉什么的都是可以的，包括做个什么酸辣粉什么的，是吧？除了这一款之后，咱还有一个山药的是吧？咱今天是这个健康大组合，
5: 没错啊，铁棍山药，那铁棍山药大家知道哪儿最出名？河南
4: 也是河南，
5: 对
4: 对，
5: 我们就是正宗的河南的焦作的铁棍山药。然后铁棍山药，我觉得大家家里边就是自己经常做，觉得就是矿物质啊、氨基酸呢、啊，包括就是里面还有这个软磷脂，包括就很多叔叔阿姨说了，这个季节我就得多吃山药，所以今天我们也是给它做成了这种山药粉条带给大家，也是晶莹剔透的。先跟大家说一下，就是我们家的粉条，它不是说家里边就是你像正常那种红薯粉条，你炖一会儿之后都糊在锅底儿、扒在锅底儿都煮烂了，然后都煮化了。我们今天这个不是 QQ 弹弹的同时，如果是叔叔阿姨老年人还会觉得有入口即化的感觉，就是很有嚼头，然后又软烂，特别特别好吃。因为我们今天这个传统工艺就加上现代的技术，我们是相结合的啊。你看，首先我们加到葛根粉包括山药粉之后，我们会有到揉粉啊，真正给它揉成浆之后，我们再有漏粉进行漏丝出形，最后我们再漏入热水当中定型之后风干水分，所以一共分了好多的步骤给到大家，所以整个的口感是特别特别筋道，入口即化的。而且我们今天这个是干粉条，拿到家里边就是大家也比较好储存和保存，然后你想怎么吃之后你自己直接泡发就可以了。我们今天每一袋是做到500克，也就是一斤，你市面上现在去看啊，基本上给你做250克的，对吧？然后也卖的不便宜，我们今天就是大包装的一斤的，而且泡开之后我这一袋能泡出3斤，一袋能出3斤，所以我觉得今天咱们这个实打实的这个量是非常非常足的。
4: 没错没错，其实我在家里吃的时候我就知道，如果你想吃这个筋道一点的，你就是在炖菜的时候呢，就是最后的时候去放上它就可以了，不用事先泡。如果想吃的软烂一点，你就可以事先先泡一会儿，但是呢也别放太早啊。所以说呢，咱们今天的这种健康的粉条呢，能够让你吃到那种健康的味道，同时呢还没什么负担。但是问题来了，大家可能会觉得，哎，我去外面买过这葛根的粉条，太贵了呀，这一袋，而且咱今天是一斤一袋的是吧？那我们
5: 一斤一袋的，
4: 我们能不能轻松拥有它呢？
5: 啊，今天这样啊，因为是第一次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跟大家见面，但是我得提前说，我们这个莫小袋的品牌在全国各大的渠道，这个季节全部都是火爆热销的。我今天备货没有那么多，我先说好，但是我今天的价格组合会给各位一个超级超级超级大的一个惊喜。
4: 好，
5: 首先我们的今天的价格大家听好了啊，正常来讲说会不会100多呀、200多呀，今天不需要，我们直接给大家做到100以内的价格，九十

0: 9块钱。我说实话，
1: 多少袋啊？
0: 现在你外你上外面吃一盘大盘鸡，里边给你加点粉条，对吧？就80-90一盘是很正常的。
1: 嗯、
0: 我们今天99块钱，不可能是一袋两袋。我们今天一步到位，给到各位8大袋，也就是8斤。那也就是葛根粉条，我有4斤4袋；山药粉条，我还有4斤4袋。所以4加4的一个组合，8斤全部带回去。
1: 那按照您说的那个泡发率的话，这8斤的干粉条能泡24斤的粉条。
0: 没错。
1: 然后咱们才需要99块钱。
0: 没错，
1: 哇，这个价格真的是太合适了啊！
0: 太合适了，
1: 这个就
0: 是
1: 给咱们的一个见面礼，是吗？
0: 没错，没错。但是今天因为是新品首发，是这样的啊，就是我也跟品牌这边申请了一下，跟公司申请了一下，因为确实我觉得，咱们平台的这些叔叔阿姨特别特别热情，有这么好的产品，我们想做一个品牌的推广，所以在今天8袋的基础之上，第一次登录嘛，得有点见面礼，
1: 对呀，
0: 额外。给大家想凑一个10全10美的组合，
1: 嗯、
0: 所以在8袋的基础之上，我们再加2袋的山药粉条，凑成10袋，也就是10斤。泡完之后是整整30斤的粉条给到大家。
1: 那就是4袋的葛根粉条加上6袋的
0: 山药粉
1: 条，一共10袋，今天99块钱。
0: 没错。
1: 那既然您也说了第一次了，您这都加了2袋山药的了，葛根的再来2袋。咱凑个12袋，6加6，
0: 不行，就是这个我必须得跟你说，大家也知道，就是这个葛根粉这两年太火了，包括就是葛洪当时就是找到葛根粉的那个传说，大家也知道这个东西好，所以市面上价格真的挺贵的，成本很高。
1: 哎呀，咱不是第一次嘛，您这样的话我想想啊，就是这六加六，我觉得66更好听。好吗？10全10美虽然不错，但是6加6不更好吗？你都拿2袋那个山药的了，你再2袋葛根那给我们加上就完了，行
0: 不？那这样，主持人，如果要是今天我再加2袋葛根粉条的话，我今天的组合就只能是50组给到大家。你别跟我讲多一组都没有，不可能有这个，要不然就是这2袋我就不能加了。
1: 那就是50组的话是6袋葛根粉条，6袋山药粉条，一共12袋，
0: 我的权限只能做50组。
1: 行，
0: 50组，
1: 好，50组，50组限量啊，朋友们。打完这第51组，咱们就不是这个组合了，好吧？现在打电话4006371818，4006371818。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我们的莫小呆品牌的咱们的葛根粉条加咱们的山药粉条的一个健康组合，各6袋，今天带过去啊，只有今天的这个组合是6袋，各6袋，6袋的咱们的葛根粉条加6袋咱们的山药粉条，每一袋呢是1斤装的，而且呢。1斤这个干粉条能泡出大概3斤左右的这个鲜粉条，所以说呢，咱今天等于是带回去36斤的粉条，只限前50位打进电话成功订购的货源朋友们，今天是99块钱，您知道没有听错，4006371818，4006371818，1斤一个包装，非常的卫生和干净啊，而且呢，您吃一袋，您开一袋就行了。同时呢，咱们这每一斤呢，都能泡出大概3斤左右的这个鲜粉条，所以说呢，不管是葛根粉条还是山药粉条，今天各给大家带回是6斤干的，也就12斤干的，大概能泡出大概36斤鲜粉条。这样的机会只需要只需要99块钱啊，只限前50位朋友，4006371818，4006371818。这个粉条，李经理，当时你们给我寄样品的时候，我们办公室同事们就拿回家试了啊。你知道胖丫特别喜欢吃那个酸辣粉，他说拿过去就是煮完之后，跟那个外边买的那个，就是比那个还好。他说因为外边买的很多，因为你嚼不动，它里边有了明矾明胶什么的。那咱们这个就是吃，如果你想吃火大点，你就多煮一会儿，就特别绵软，但是它不会烂。如果想吃的那个筋道点，你少煮一会儿，它特别的 Q 弹有嚼劲儿啊。所以呢，我就替大家问一下，咱这个粉条做的这么好，里边加没加什么科技狠活的东西啊？
0: 那我今天给大家郑重承诺一下啊，我们今天老莫家有到百年历史做粉条的一个传统工艺啊，我们今天做到的是没有任何添加剂，没有任何防腐剂，没有任何的明胶，没有任何的明矾，无塑化剂，无色素，同时一些特殊的人群啊，咱们是无添加木薯粉的，所以可以放心来吃了。
1: 嗯，很健康的粉条，而且咱们用料健康，又是百年传承的这个纯手工的制作方式，所以说呢，给咱们带回去这个粉条，您真的要尝一尝。重要的是啥呢？今天咱99块钱呀，朋友们，咱带回去整整的是12包，其中包括6袋， 每袋是一斤装的啊，六袋咱们的葛根粉条加六袋咱们的山药粉条，而且一斤的干粉条呢能泡出大概3斤左右的鲜粉条。您不管在家里边是蒸包子包饺子做个馅儿里边加上点粉条，还是咱们说河北人都爱吃这个大锅菜咱们熬菜的时候放上点，或者您就是现在新吃法跟外面学着用那个什么做个酸辣粉啊，做个什么各种这种水晶粉啊等等这种做法，包括

0: 咱们传统的那个名吃什么蚂蚁上树什么的都可以用它来做。所以说这样的粉条既健康又营养，对于咱们很多有血糖问题的身体，对于咱们这个其他类的淀粉类需要有这个摄入有要求的朋友都可以来选择这款的粉条啊，非常的健康，而且呢非常的好吃。所以说呢，今天咱们能够把这个机会带给大家，千万别错过，4006371818，4006371818。但是这个6+6、12袋的组合仅限前50位朋友。我刚才看了一下我们的那个销售电话，现在量非常的满线。如果你打电话的时候是占线状态，请您耐心等待，因为很多朋友呢都在线上来订购的啊，50组现在只剩不到20组了，所以大家要抓紧时间，4006371818，4006371818，因为您错过这50组，第51位朋友就只能拿回去的是咱们的8袋的组合，是各4袋啊，所以今天呢多送4袋的机会千万别错过。当然了，咱们很多朋友都说了，这葛根和山药对我们身体都是有帮助的，所以说呢，这个今天咱们用的这个是我们传统的这个葛根的这种和山药的这种方式给它做出来的嘛。
1: 没错，首先啊，这两款粉条当中，一个是添加了葛根粉，一个是添加了山药粉。葛根就不用我们多讲了，大家都知道说，哎呦，葛根特别好，因为它有葛根素，有大豆异黄酮，有蛋白质，有氨基酸，包括钙、铁、铜、硒这些矿物质都是有的。但是家里边原来吃正常吃葛根粉的话，你会觉得说，哎呦，有点麻烦。但是今天做成粉条之后，哎，我吃起来，我就是正常吃饭的时候，我这个营养元素我已经就吸收了。而且今天我们的葛根粉的原料真正来自于咱们国内的，真的最好的产区了，就是湖北的恩施，所以今天大家品质方面是完全可以放心的。然后山药粉条，山药其实对咱们身体来讲也是特别好。为什么今天叫健康的粉条？就原来的木薯粉你不敢吃的，今天你可以吃山药粉条，你可以吃葛根粉条。那么山药粉条我们也是真正来自于河南的，就是全部都是原产地的原料给到大家，所以今天啊大家可以放心去吃。然后我们今天这个粉条，我跟大家说一下，一袋是500克，也就是1斤，直接能泡发出3斤。那大家算一下，今天一共是12袋，对吧？就
0: 36斤
1: 出来，36斤的粉条，你今天花到多少钱？99块钱。
0: 哇，真的太合适了。
1: 太划算了，真的。外面你买一道菜，你买一道蚂蚁上树，你买一碗酸辣粉，没几口可能就吃没了，你可能也得花30块钱。
0: 那酸辣粉现在咱算个便宜点的吧，就是12块钱的，就是里边不放什么肉啊什么，就是普通的，就是一个粉条，然后给你浇点辣油，弄点醋的那种的，还得十几块钱呢，是不？
1: 对。
0: 你想你这99，你吃不了5、6碗，也就是5、6碗左右吧，对吧？
1: 没错。
0: 所以你今天你能吃三十六斤，咱不能说36次吧，你一次也吃不了1斤那么多。所以说这个东西怎么算怎么合适啊？咱们代号购呢，今天呢就是给大家带实惠的，整整的泡发出来36斤左右的鲜粉条的这个，今天只需要99块钱，4006371818，4006371818，大家先把这个机会带回去啊，因为你错过这50组，你第51个朋友你带回去是8袋，其实也不少了，但是你有12袋的，为啥拿8袋的呀？是吧？
1: 没错。
0: 这个机会难得。刚才有一个朋友打电话说，你问里边有没有淀粉，这个呢我有发言权，因为我们老家呢是邢台这边，我们老家这边也产那个粉条，但是我要跟大家说啊，一点淀粉不放那根本就不可能，它成不了粉条，是会有一点点淀粉，但是比相对于都是淀粉做的那个粉条，这个健康太多了吧，是不是？
1: 是的，是的，是的。
0: 嗯，
1: 正常来讲，有很多朋友说我根本不敢吃那个木薯粉的粉条，对吧？
0: 嗯。
1: 但是今天我们是直接给大家做到，就是很健康的啊，所以就是你会发现，我们这个粉条下到锅里面之后，或者你怎么吃也好，它不会那种就直接扒在锅里、糊在锅里就已经烂了、煮烂了，不会的。我们今天是直接有 Q 弹、有嚼劲儿的同时，叔叔阿姨们吃到嘴里边还能够做到入口即化，而且就不用我多讲，葛根粉条、山药粉条，你一去问，这就是市面上这就是贵的粉条，
0: 对
1: 吧？99块钱，你今天你能拿走12袋，你能拿走12斤，泡完之后36斤，我觉得今天都不需要多讲，又不需要想，因为你一想，这几秒钟的时间一过去，你这组肯定就抢不着了，
0: 马上就没了。
1: 50组，对，50组，我先把话说在前头，多一组不能加，真不能加啊，多一组都没有。
0: 你看你是懂我的，我这给你说马上就没了，就想给你再要点，
1: 马上
0: 你直接
1: 堵死，
0: 你直接堵我嘴，来，这样我先不给你不给你先要啊，因为现在还有不到10个吧，不到10个名额，你还在犹豫的朋友呢，你就再想想，如果你觉得想尝尝这种健康粉条泡，你先打电话订4006371818，4006371818，因为今天真的很合适啊，朋友们，你想葛根粉条、山药粉条，你到外边去买一袋，怎么也得10几块钱、20块钱一袋的，还不见得是一斤，而且里边给你加了啥你还不知道，对不对？咱今天12斤的这个干粉条带回去，而且 袋儿，每一袋是一斤的，能给你泡发大概3斤左右的鲜粉条。你想36斤的鲜粉条带回家，今天99块钱，你上哪儿找这么合适的机会啊，对吧？然后呢，再来是什么呢？今天咱们有这个承诺，因为我们电台作为国家媒体，我们在众多的品牌里，为什么选莫小呆？因为他家这个成分安全，对吧？
1: 我们今天直接给大家做到的就是承诺啊。大家会担心说这个东西里面现在很多都在加明胶啊，加明矾，那些东西
0: 你煮都煮不烂，
1: 老人孩子对吃完了之后不健康，对吧？咱们今天首先添加剂防腐剂它是没有的，明胶明矾更是没有的，塑化剂和色素也是没有的。同时我们承诺给大家，我不是说我加了木薯粉就给你加一点点那个葛根粉和山药粉，不是的，没有添加木薯粉，所以这个大家真的可以放心来吃啊。
0: 没错，而且人家这个既健康又是百年的这个老手工打造的，所以说你真的要尝尝这种健康的粉条，尤其是咱们血糖不太好的，对吧？你吃东西比较介意的朋友们，你真的要换一种健康的生活方式，健康的这种选择，好吧？不多说了，马上没时间了。最后的个位数的备货，大家呢打进电话来，就是今天拿12包回去，错过了之后就是8包。我先把丑话说前面啊，就是8包了，好吧？来，4006371818，4006371818，非常感谢李经理给我们这么大的一个健美礼和健康的礼包啊，感谢。咱们以后有机会多合作。
1: 谢谢主持人，谢谢主持人，谢谢大家。
0: 好嘞，再见。当然了，朋友们还没有订购成功的，再试一试运气，打通4006371818，4006371818，我们的订购热线来进行抢订，最后的组数、最后的名额交到您手中。不要走开，大咖购精彩继续。
2: 妈妈，我发现外婆的菜篮好神奇呀，一年四季都装满好东西。
3: 都有些什么呀？
2: 清明，外婆带我去踏青。他掐了满满一篮子荠菜，可鲜嫩了。
3: 我们吃了荠菜馄饨。
2: 夏天真热啊，外婆的篮子里装着井水镇西瓜，红彤彤凉丝丝的。
3: 外婆说小暑吃西瓜最解暑。
2: 秋天到了，外婆会带来一篮金黄的柿子，
3: 霜降吃柿子不会流鼻涕。
2: 冬至那天，菜篮里是虾皮韭菜鸡蛋，外婆给我做素三鲜饺子。
3: 这些东西很常见，哪里神奇了？
2: 妈，难道你没发现外婆的菜篮里装着24节气呢？
3: 确实神奇啊。
4: 立春吃春卷，小满吃苦菜，白露喝米酒，大雪腌腊肉。
3: 春夏秋冬不时不食，感受四季轮回，感恩时节馈赠。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清高风怒号，卷我屋上三重楼。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城市消防安全20条。一、自觉维护公共消防安全，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违法行为，拨打12345或向当地消防救援部门举报。二、发现火灾迅速拨打119报警，讲清起火地点、燃烧物、人员被困等情况，不谎报或阻拦报火警。三、不损坏、挪用或擅自拆除、停用消防设施、器材，不埋压、圈占、遮挡消火栓。

人员密集场所的门窗不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五，不携带易燃易爆危险品进入公共场所或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六，进入森林草原、易燃易爆文物古建筑等场所遵守防火规定，不携带火种，不动用明火或吸烟。七， 进入公共场所熟悉疏散逃生路线和消防器材所在位置。八，熟悉所在建筑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位置，加强日常疏散逃生演练。九，停车不占用消防车通道，行车主动避让应急救援车辆。十，日常不忘三清三观，即及时清理 楼道、阳台、厨房可燃杂物，离人关闭电源、火源、气源。十一，配备必要的消防器材，掌握正确的使用方法。十二，正确使用电器设备，不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十三，不躺在床上或沙发上吸烟， 不乱扔烟头，不乱磕烟灰。十四，教育儿童不玩火，妥善保管打火机或柴等火源。十五，不在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堆放杂物，不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十六，不在建筑物的公共门厅、疏散通道、 楼梯间、安全出口和人员密集场所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自行车或者为电动自行车充电。十七，厨房用火有人看管，定期清理油烟污垢。十八，正确使用，经常检查燃气设施和用具，不私自改装燃气线路，不在高层建筑使用瓶装液化石油气， 不在燃气管道上搭挂重物，拴锁自行车、摩托车等车辆或动物等。十九，燃气泄漏立即关阀断气、开窗通风，切勿触动电气开关，使用明火或拨打手机。二十，发生火灾沉着冷静，沿疏散通道、楼梯迅速有序逃生，切勿乘坐电梯。

0: 张人民币都有自己独特的色彩，如同中国经济的多彩画卷。一元纸币的绿色是希望的萌芽，承载着日常生活的点滴，是千家万户的基础保障。五元的紫色，十元的蓝色，二十元的棕色，构成了生活的多彩。从早餐到晚餐，从出行到购物，每一种颜色都在记录着生活的变化。五十元的深绿，百元大钞的红色，见证着经济的腾飞。从全球公认的硬通货，到服务全球的数字货币，人民币正在世界舞台上绽放出愈发迷人的风采。中国金融力量，让你的世界更加多姿多彩。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颈椎难受的不行，过敏性鼻炎也犯了，咋办呢？
3: 我是个新糖友，到底是吃药好还是注射胰岛素？
4: 岁数大了，出门也不方便，就想问问能常年吃一种降压药。
5: 我爸的问题很复杂，想挂个专家号，能帮忙吗？
6: 疾病治疗，健康科普，寻医问药，河北广播电视台十佳健康栏目燕赵名医堂为您提供一站式健康服务，
7: 每天下午4点到5点，京津冀1000多位知名专家随时在线，医生开讲，特需门诊，消同导医，不同板块全面服务，为您看病找专家，让您足不出户看遍名医。
6: 健康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
8: 好的产品叫名牌，
6: 好的大夫叫名医，
8: 好的健康节目叫
6: 全国十佳健康节目，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名医堂，
8: 汇聚京津冀知名医院600多位专家。
9: 一个是查一下出血的原因和
10: 你的问题，主要集中在脑子上。
9: 我中医的中药辨证
11: 要保证4种药，
12: 80%以上的肺部结节还都是良性的。
8: 权威健康指导，中西名医会诊，一站式健康服务。
6: 这里是大型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

接下来即将为您播出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每天邀请三甲医院知名专家在线指导健康。我们的节目在生活广播 FM890、三农广播981并机播出，即时客户端同步直播。

0: 大家可以在即时新闻客户端当中搜索燕赵名医堂来收听节目直播，我是主持人曹睿。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名医堂。
0: 名医在线，直到健康。各位听友下午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为您直播的全媒体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那稍后的急诊最前线，我们将会连线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急诊科吕宝甫大夫，和大家来讲解年轻人也要警惕脑血管疾病的话题。一组健康资讯过后，今天的医生开讲将会请到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新生医学科主任医师、硕士生导师商小娜，为大家来讲解药物、物理、心理行为治疗、失眠治疗的三大方法。如果说您有失眠等等相关的一些问题啊，都可以在节目当中随时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那收听节目直播或者回放，也可以在即时新闻客户端上搜索燕赵名医堂，直接打开收听，非常的方便。直播过程当中，如果说有任何问题，都可以在互动当中打字咨询，专家也会第一时间为您解答。如果说您还有更多问题，也可以搜索关注一下燕赵名医堂的微信视频号，随时提问留言，也可以关注燕赵名医堂视频号发布的相关科普视频和相关直播。
1: 急救现场，解读发病原因，普及急救常识。燕赵名医堂，急诊最前线。
0: 燕赵名医堂，急诊最前线，我是主持人曹睿。说起脑血管疾病啊，咱们首先会想到的就是中老年朋友。但是随着生活压力的增加，作息不规律等等因素影响啊，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出现了相关问题。最近呢，省二院的急诊科就接诊了一位20多岁的类似这样的患者啊。那么到底是个什么样的情况？下面来连线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急诊科吕宝甫大夫，来和我们介绍一下。吕主任你好。
2: 哎，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最近在值班的过程中啊，就是在同一天啊，就是有两个患者都是20多岁，一个25，一个29岁的一个既往说是既往体健的，那么他突发了意识不清，到医院一查呢，结果是脑干出血，这个是非常令人。

0: 可能我们说起养生来说，更多的是对老年人的一个话题啊，低盐低脂作息要规律，要不要熬夜，要注意保暖，在季节交替的时候防止这个血管痉挛等等，引起血压波动啊、血糖波动等等。那么这几个病例呢，就提示我们，就是年轻人呢也要注意养生、生活规律、饮食健康、作息规律。那么还有这在季节交替的时候呢，注意保暖等等。
1: 确实，我们之前一说起来相关这样心脑血管疾病都是老年人，现在这个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可能有这样的风险出现，还是得提高警惕，对吧？
0: 对对对，所以说要定期的进行健康体检啊，然后保持好的一个生活规律啊，都很重要。
1: 一般情况下出现这样的问题，他们第一的那种症状一般大部分是什么样的呀？
0: 脑血管病的这个，如果是出血，有时候是引起意识不清或头疼多膜下腺出血的话，头疼、呕吐，还有一些就是偏身的一个障碍，比如说这个偏身的一侧肢体的麻木，记忆力下降啊，就是偏瘫，我们说的偏瘫，还有就是言语不清楚啊，说话不利索啊，口齿不清、大舌头这一类的，对，
1: 这个是不是我们到医院去急救的时候也会有一个时效啊？就是越早越好呢？
0: 对，越早越好。如果是一个缺血性脑血病，我们叫咱们常说的这叫脑血栓或者脑栓塞，那么它在这个黄金时间窗之内呢，是可以进行溶栓，一般的溶栓的这个时间窗是在4.5小时之内，那么溶栓或者是现在还有更高级的手段呢，就是介入取栓。就是在介入状态透视情况下呢，在这个造影脑血管造影，看哪一块堵了，有没有血栓，把这个血栓往外拉出来。那么它对于保护这个神经元受损，这个使这个患者呢更愈后更好，然后这个后遗症更少啊，甚至没有啊，都是非常非常有帮助的。所以有症状呢，及时就诊啊，及时判定到底是什么情况。
1: 对，确实，因为我们说起来中老年朋友他们可能比较关心于自己的身体健康，出现一点问题我们可能就抓紧时间去就医了，但是年轻人出现这个问题他们不一定会想到这个层面，所以还是要提醒大家，对吧？
0: 对对对，还有不能大意，有症状随时就诊，正规医院就诊。
1: 对，确实是。好嘞，您介绍的非常详细，再一次感谢您的介绍。好，再见了。
0: 感谢您。
1: 好，再次提醒广大听众朋友啊，如果说出现了身体不舒服的情况，尤其是年轻朋友啊，一定要及时就医，千万不要拖着啊。报道急诊突发事件，发布及时健康预警，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收听每周一到周五的急诊最前线。
2: 燕赵名医堂，医生开讲。

0: 名医在线直到健康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曹瑞。节目正在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FM890 三农广播981并机播出，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大家可以在即时新闻客户端上搜索燕赵名医堂来收听节目直播。我们知道这个睡眠占据了我们人生大约三分之一的时间啊，但是根据流行病学的调查，全球大约呢有15%到20%的成年人正在遭受着失眠的困扰。在快节奏的现代生活当中啊，辗转反侧数羊数到上万只，甚至对睡觉这个事儿本身都产生了恐惧，成为了很多人的新的常态。那么面对失眠，很多人要么是硬扛着，要么就是一失眠就吃安眠药，但是又怕上瘾，怕伤脑子。那么除了吃药，我们还有没有别的选择？不吃药也能睡好觉吗？那今天的医生开讲为大家请到的是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新生医学科主任医师、硕士生导师生小娜生主任，为大家讲解到的话题就是药物、物理、心理行为治疗、失眠治疗三大方法。如果说您也备受失眠所困扰啊，都可以在节目当中随时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是03118669808266698083。好，接下来时间我们请出盛主任。盛主任您好。
1: 主持人好。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好，欢迎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哈。你看刚才我们开头也是提到了，说这个失眠确实现在困扰了很多很多的人，而且以前我们说起来也是有可能到了中老年，甚至就是年龄稍微偏大的时候有可能晚上睡不着觉，但现在确实很多年轻人也睡不着觉了，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啊。那我们普通人就会认为我晚上睡不着它就算失眠，但是在咱们医学这个领域里边是不是也得有一些界定啊？什么叫做失眠啊？
0: 是的，关于失眠这个问题哈，其实我们普通人面临的临时这样一夜的这个睡眠的不好呢，其实我们可以称之为一个急性的失眠，就是暂时的一个睡眠的一个状况。但是我们医学上因为睡眠问题来就诊呢，其实我们医生呢会给他有一个严格的一个医学的一个诊断标准。那么这个标准呢，它是有一定的时间和程度上的一个限制的。比如说我们一般因为失眠问题而就诊的患者呢，往往是病程是比较久的，往往对于医学上慢性失眠的一个诊断呢，病程需要大于三个月以上，
1: 就是三个月都睡不着觉。
0: 对，也就是说你有三个月连续的这个睡眠欠佳，那当然这三个月并不意味着你每天都睡不着觉，
1: 断断续续的也算。
0: 对，所以这个标准呢，诊断上来说，我们问诊的时候会问病人，你这一周当中有没有三天以上睡眠不好？如果你能达到三天以上睡觉都不好，那我们这是满足这样一个慢性失眠的一个诊断标准的。那如果你仅仅是一宿没有睡好觉，那是不符合我们的诊断的。
1: 而且他这个睡不好是不是也不光是一晚上不睡，他断断续续的这个起来什么的是不是也算睡眠不好？
0: 是的，严格来说我们的诊断症状上来说呢，对于失眠的定义，第一就是入睡困难。这个入睡困难呢，它也是有一个标准，是大于30分钟以上。你比如说我躺下了10分钟没有睡着，那你这不能称之为叫一个入睡困难。
1: 这正常是吧？
0: 对，这是正常的。第二个呢，就是说我们的这个睡眠维持困难。这个睡眠维持困难就是刚才主持人您提到的这个断断续续的睡觉，
1: 睡一会儿就醒了。
0: 醒了以后呢，这个觉醒次数也有要求，要大于得2次以上。你这一宿比如说我就醒了一次，那这不叫觉醒次数增多。再有就是你觉醒以后多长时间能再次睡着，这也是有一个范围限制的。
1: 对，有的人起来又睡不着了。
0: 对，起来了30分钟以上，躺了半个小时还是没有睡着，那我们这称为一次真正的这种觉醒了维持的障碍。这是一个标准。第三还有一个标准，刚才提到了入睡的问题，睡眠维持的问题，第三个就是说它有个早醒的问题。这个早醒也不是说定义的，比如说平时我们7点起床，我这一段时间我6点半醒了，这不是我们医学意义上的一个早醒，要起码比我们常规的一个起床的时间要提前1到2个小时。在这三个表现上呢，同时我们还得具备第四点，我们才能称之为一个睡眠障碍。第四点是什么呢？其实特别重要，就是说要看，即便你具备了前面三点，但是如果你白天精力特别充沛，不影响你正常的上班和生活，那我们也不能称之为这个人是属于一个慢性的失眠障碍。
1: 他就是其实要影响到第二天的正常工作学习了。
0: 对，所以最重要的这个诊断里面的一点就是日间功能的评价。影响到了日间的精力了，我们才能称之为存在一个失眠障碍的问题。
1: 确实您提到这几个点可能都是大家伙日常会遇到的一些问题，不管是睡的这个睡不着，还是早晨起得早，这个确实有这个问题。还有一个点啊，就是是不是随着年龄的不断的增加，人们起的这个时间就是会往前移啊？
0: 这个是一个属于一个生理的这样子的一个变化。我们知道从我们的人从出生开始，在婴儿时期我们的睡眠需求量是非常大的，大概一天要需要到14到15个小时，甚至更久，新生儿。那随着年龄的增加呢，我们到了中年可能就是到达一个7个小时左右，7-8个小时。那么到了老年可能6个小时到7个小时。是这样一个生理性的一个变化，我们的睡眠需求就是一个慢慢的减少的。所以这也是后面我们将来我们要探讨的一个问题，就是做心理治疗认知行为治疗的时候，对于上床时间和起床时间的一个规定，它其实在不同的年龄人群中它也是有所不同的。
1: 它是不一样的。
0: 对
1: 对，我就是发现，因为我上大学的时候能睡到早晨9点10点很正常，现在睡到7点就睡不着了。
0: 是的，
1: 对，确实发现有这个时间上的一个迁移的一个过程啊。对，您刚才其实提到了这个属于睡眠的障碍，这属于已经进入到一种疾病的这样一个范畴了啊。那现在比方说我们诊断了我确实有这个失眠障碍，这个睡眠障碍，咱们有没有比较就是流行的这样的一些方法治疗他们呢？
0: 这个是的，这个现在目前

0: 国际上对于失眠障碍的这个诊断呢，其实还是一个采用一个综合性治疗的方法。可能老百姓有一些误区，就是认为我睡不着觉我就吃点安眠药就可以了。但是可能有一些这种不恰当的用药的一些方式，或者是说一些不恰当的处理失眠急性失眠的问题的方式，往往会导致这个睡眠问题呢转变成了一个慢性的失眠。这时候再处理起来可能就需要专业的医生来进行一个指导和干预了。所以说现在我们不管是中国的睡眠研究学会，还有我们国际的这个睡眠研究学会呢等等的一系列的我们这个医学系列的学会呢，出台了很多的这些睡眠相关的指南里都提到了，对于睡眠失眠的问题肯定是一个综合性干预。其实一线上推荐的国际上包括国内其实是认知行为治疗，就是我们对于失眠而言是一个非药物的治疗手段，
1: 这种关于心理方面的，
0: 对，它属于一种心理治疗的一个综合的这样的一个技术。
1: 好嘞，确实是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会重点为大家来去分享一下关于我们行为治疗的这样一个方法啊。当然大家伙如果说有相关问题都可以来随时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68669808383。这样我们看到我们线上有一位听众打过来热线了啊，我们先来接听一下看他有什么样的问题哈。来接听这位朋友，你好。
2: 哎你好。
1: 哎你好，您来自哪里啊？
2: 来自县里边的。
1: 哦，好嘞，那有什么问题，盛主任在线直接提问就行。
2: 我就是咨询一下我这个睡眠的问题。
0: 您说。
2: 我就是晚上那个晚上睡觉的时候能睡着，但是每天晚上就是半夜的时候会醒，然后醒了以后就是特别难睡着。
0: 您这个情况有多久了？
2: 有几年了，有四五年。
0: 四五年，大概几点钟觉醒啊？一般有规律吗？
2: 有规律，就是一两点嘛。
0: 一两点。醒了以后多久能睡着啊？
2: 醒了以后就是特别难入睡，有时候就是，一般情况下可能还能睡一会儿，但是也偶尔有，就是一直就睡不着，一直就天亮了，就迷迷糊糊，也就不知道是睡着还是没睡着，反正就是迷迷糊糊的吧。
0: 您的年龄方便说一下吗？
2: 我55岁。
0: 有没有其他的，比如说躯体的疾病、慢性病，有这些情况吗？
2: 没有，
0: 身体都还可以哈。
2: 都没其他的，没什么。
0: 也没有照顾老人啊、小朋友啊这些日常的生活的。
2: 没有
0: 哈。
2: 没有啊。
0: 就是像您现在这种四五年的时间总是存在半夜的这个觉醒，还要看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白天的情况怎么样，我们也要评价一下。
2: 白天什么意思？
0: 白天有没有说头蒙、精力不足、困、嗜睡、注意力不集中，有这些情况没有？
2: 会注意力不集中，但是没有嗜睡，白天也没有那个就是特别想睡，就是晚睡不好，白天也没有就是睡特别多。
0: 就是白天也没有困意，是这样吧？那像这种情况下呢，就是我们其实还是建议来医院做一下评估。为什么呢？就是有些人可能是确实是存在一些比如说躯体的问题，或者是不恰当的一些生活习惯导致的这种半夜的觉醒。还有一些情况呢，可能是本身您的这个大脑的这种兴奋性比较高，它对于这种睡眠的这种维持它的这种需求呢，它有一个自然的减少，这通过一些电生理的方法呢其实是可以检测出来的。如果要是说确实睡眠需求就是减少了，白天如果不影响精力的情况下其实是可以是接受这样一个状态的。但是如果是说白天就像您刚刚提到有一些注意力的下降啊等等问题了，还是建议您就医，咱们看一看用什么办法，不仅仅是单纯的我们靠吃点安眠药去解决这个问题。
2: 我有时候会吃点安眠药，这个有时候吃那个艾司唑仑，有时候吃半片，可以睡两个小时。
0: 艾司唑仑这个药因为它是个苯二氮浊类的药物，其实还是不是特别建议长期的去，你看四五年的状况了，长期的去使用这个药物，因为它有一个这种成瘾性啊依赖性的这个问题。
2: 那个有时候也偶尔吃那个右左匹克隆，这个可以吃吗？
0: 这个也是一个短效的，就是我们说是临时用的一个药物。
2: 需要做什么检查？就是什么？
0: 一般至少我们需要做一个睡眠监测，然后我们还会评估一些，比如说是问卷，就是主观的一些。针对您的这个情况、情绪和这个睡眠问题，再有就是还有一些像脑电呀等等的这样的一些检查。还有就是咱们的比如说这个年龄啊，尤其是女性的一些，比如说这种贫血呀、铁蛋白的缺乏呀、叶酸呀，还有维生素啊，包括维D的缺乏呀，这个日光的摄入不足等等，这些其实也会导致这种睡眠的紊乱。
2: 我就挂那个睡眠科是吗？是什么科？
0: 您要是挂二院的话，你就挂心身医学科就可以。
2: 心身医学科。
1: 心身医学科，心脏的心，身体的身，心身医学科。
2: 心身医学科。好的。
1: 行，可以抓紧时间来做一个检查啊。
2: 好的，
1: 感谢了啊。好，刚才为大家接听了一位听众的热线，如果说大家还有相关的一些问题，尤其是备受失眠所困扰啊，都可以来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我们接着刚才的话题啊，其实刚才我觉得这位听众打过来热线，他提到了这个药物的这一块，我觉得就是您提到的，很多人第一反应就是我吃安眠药，这个因为他也不知道有别的方法可以去治疗了。咱们这样，咱们从这个药物这个角度先来说起，是不是很多人他会关注到我开始吃药我就离不开这个药了，或者说他会不会对我的身体造成一些损坏呢？
0: 其实药物我们说短期的，刚才提到短期的失眠，临时用一点点镇静类的药物是允许的。但是如果是说咱们吃药，就像刚才那位听众说的，他长期的这样吃一些不适合长期使用的药物，或者是说他没有规范的自己做的自我评价，其实和他实际情况他是有偏差的，这种情况下可能就会单纯的靠自行的服用药物导致了一个失眠的慢性化的这样一个产生。当这个失眠慢性化以后，其实我们这个脑科学的角度来讲，失眠是大脑的这种警觉性的增高嘛，大脑处于一个高警觉的状态，它形成一个这样特定的一个模式以后，你再去矫正它，可能单纯的你靠一个睡眠的药物镇静强行让大脑关机，这就不是一个合适的这样一个选择了。
1: 它就会越来越入睡难了哈。
0: 对，一个是说像刚才提到的像板儿氮卓类的药物，像安定啊，很多老百姓吃舒乐安定，就是艾司唑仑，包括氯硝西泮、劳拉西泮，还有我们的这个地西泮等等，这些药物长期吃，然后它会导致一个这种药效的这种减低，有的人来到诊室一吃，一天能一顿吃到3片到4片，甚至5片以上。尤其是对于老年人，老年人如果是这种大剂量的服用这一类药物，它会有个这个药物有肌肉松弛的作用，它会影响老年人，比如说第二天或者是半夜起床的话，引起这种跌倒的这种发生的概率，从而会导致这种骨折呀等等这些风险，
1: 有副作用。
0: 对，同时这个药物它还会产生一些，比如说认知上的损伤，记忆力的下降呀，注意力的下降等等。所以这个药物如何使用，还是得再建议咱们在医生的指导下去应用。
1: 就是这个药物咱们不能随便去吃哈。
0: 对，
1: 尤其是安眠药，可能是这么多年了，咱们在宣传的过程当中，大家伙一看电视剧啊，或者说网上一说啊，一睡不着就吃，一睡不着就吃，它其实对我们的身体会造成一定的损害啊。
0: 是的。
1: 所以说还是要建议大家千万要对自己的身体要负起责。但是我们刚才说到了，我们开场我们的主题说到了是药物还有物理的治疗的方法，在咱们这个治疗失眠过程当中，物理方法算哪一类型啊？
0: 物理方法在我们这个失眠障碍的指南里面提到了，其实它也是一个我们建议联合去进行的这样的一个治疗手段。它的优势呢，它就在于它是无创绿色的，就是它对人的身体基本上没有什么损伤。它不像药物，刚才我们讨论药物它其实是有一些副作用的，大部分的药物。所以这块呢，相对于来说，对于失眠人群呢，接受物理治疗它是比较安全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因为我们刚才提到，从脑科学的角度，它是大脑它的兴奋性也好，它的神经环路它是有变化的，其实在功能层面。所以像这种情况下呢，物理治疗呢，它可以调节你大脑的这种神经环路的 异常的网络信号，它会导致我们大脑皮层的这种兴奋性的下降啊，这种环路的重塑啊，会导致你这个警觉性一下降以后，我们自然的这个睡眠呢就慢慢就会有一个好转。当然物理治疗有很多种方法，因为现在我们经常做的临床上应用比较成熟的就是重复经络

0: 次刺激，它是一个磁低场强的一个磁性的一个刺激，是无接触式的，比较安全的。再有呢，
1: 怎么刺激？是带个东西吗？
0: 它是有一个神经探头，是我们的一个应用设备，有一个这个磁性的一个探头发射，这个固定的，我们会给它设置一些固定的一些电磁波，然后去进行咱们特定的脑区，比如说我们常用的一些前额叶皮层的，就是和咱们睡眠和情绪相关的一些脑区，进行一个这种磁性的无接触式的一个刺激方法。
1: 它这个是个仪器啊，还是？
0: 是个仪器，
1: 就是戴到头上。
0: 无接触式的，就是相当于你可以想象成你去做理疗的那个光波照的那个灯。
1: 哦，
0: 是那样的一个设备。这是经颅磁，我们当然还有一些比如说电刺激，经颅电刺激，交流电，直流电，当然还有一些国外的研究显示光照疗法也是有效的，这个在我们日常中其实可以实现的，比如说清晨的这种半个小时左右的晒太阳，其实对于我们夜间的这个入睡，促进我们内源性的这种褪黑素、血清素的分泌，节律性的，这个是有帮助的。这在医疗中其实我们也是在应用的。
1: 这个很多人能做到啊。对，早晨起来去晒晒太阳，尤其是中老年朋友，这个其实都是可以做到的。其实这属于我们物理这个角度很有效果的一些方法，是吧？
0: 是的。
1: 确实。所以其实还是提醒大家，如果说遇到了相关的问题啊，你看咱们刚才说到了药物、物理，其实都是一些好的方法，但是一定要遵医嘱哈。好，我们看到线上还有听众打过来热线了，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听众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你好啊。
1: 哎，你好，有什么问题可以来直接提问，盛主任在线。
2: 我想咨询一下失眠的问题。
0: 啊，您说。
2: 我就是晚上睡觉，就是就睡一觉，然后容易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一晚上真正睡觉的时间加起来大概不到5小时。白天那个昏昏沉沉的，然后拉着什么着什么。记忆力不行。
0: 您的年龄？
2: 年龄是58周岁。
0: 这个情况已经也是很长时间了，是吗？
2: 对。
0: 有过这个就是口服药物吗？自己？
2: 吃过一顿儿。吃过一顿儿也不见好，然后就停了。
0: 吃的什么药物还记得吗？
2: 哎呀，那个。记不清楚了，就是市面的卫生所给开的。
0: 所以其实现在还是因为这个睡不好觉，白天还是挺难受的，是吧？还是有不舒服。
2: 对对对，
0: 是吧？头懵啊，这些对吧？
2: 对。
0: 那您这个情况，其实我们说这个，我建议按你的表现上来说，其实应该是正规的，我们要治疗一下的。对于睡眠的问题，因为一是时间比较久，前面可能口服了药物了，但是我是因为是效果不好哈，没有坚持下来。
2: 对对
0: 对吧。所以还是建议你这次我们正规的治疗一下。把药物调一调。当然如果能接受一些咱们这个年龄的这个长时间的这种慢性的失眠，接受一些物理治疗就是辅助着是更好的啊。
2: 好。那么还有其他的什么好的方法吧？
0: 如果您是外地的朋友，那肯定是物理治疗如果不方便的话，其实就是药物的调整，可以门诊上，我们基本上的流程是首诊过来评估完以后给您出一个方案，然后一个月左右的就是在门诊随诊一次就可以了，然后调一调药，大概的治疗呢周期在半年到1年能达到一个就是非常理想，慢慢可以减药，慢慢减停的这样子的一个状态。
1: 可以找个时间来一趟石家庄，然后来看一下这个具体的问题。
2: 行，谢谢。
1: 好嘞好嘞，行，我讲了啊。
2: 好的。
1: 好，那刚才为大家接听了听众的热线啊，如果说大家伙在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还有关于睡眠方面一些问题，尤其是备受失眠所困扰啊，都可以来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68698083。那今天的节目当中为大家请到的是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新生医学科主任医生。

0: 日，硕士生导师盛小娜盛主任为大家讲到的话题也是药物、物理、心理行为治疗、失眠治疗的三大方法这么一个话题哈。如果说大家也是有一些睡眠方面的一些问题啊，都可以来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66698083。好，接下来时间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待会儿回来我们继续和盛主任一起给大家来讲一讲关于我们失眠里边心理行为治疗到底应该去如何进行的这么一个话题。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妈，吃饭了。
3: 我不吃，难吃死了。你是坏人，你是坏人。
2: 我妈妈今年75岁，得阿尔兹海默症已经10多年了，现在他已经不记得我，有些事儿对我们家来说就是一场战争。妈，你别出去，下雨呢。
3: 不用你管。
2: 妈，有时很累很委屈，真想一走了之，可是不行啊，那是我妈呀。妈，咱回家吧。
3: 我不走，我在等我妈。
2: 天渐渐黑了，我忍不住说出了那句哄妈妈的话。妈，你妈在家等你呢。
3: 真的？
2: 真的。那一刻妈妈幸福的就像个孩子。
3: 我要回家了，我妈回来了。
2: 从那天开始，哄妈妈就成了我的日常。妈，吃饭了。
3: 我要吃糖，我要吃糖。
2: 妈，你妈来电话了，让你好好吃饭呢。
3: 吃饭，我吃饭。
2: 妈，你真棒。陪伴，我们可以做得更好。
4: 喂，医保局吗？短信说我医保卡违规锁住了，不能用了，你快给看看吧。
5: 是的，要半小时内转2万到局里的安全账户才能解锁激活，否则就用不了了。
4: 啊，你等等，我就在银行呢。账户收到了，马上转。
6: 哼，又钓上一条大鱼。
4: 姑娘，我着急转钱，你快给我办吧。
7: 大妈，这个账户您认识吗？
4: 医保局的呀，快转，我就半个小时，不然这医保卡就用不了了。
8: 不会被骗了，
9: 不会被骗了，
7: 这么着急，医保怎么会让您转账呢？您这是遇到诈骗了。组长，您快跟大妈说说。
10: 大妈，现在骗子的套路可多了，动不动就拿医保社保忽悠老年人转账，折子里是您的养老钱，可得看好了。
4: 真是骗子。
11: 您好，我是管这片的民警，您遇到的是典型的养老诈骗，还好啊，有他们帮您。来，我再跟您讲讲怎么识别和防范。
6: 嗯，3个小时了还没转，一定是有人在帮他。
12: 我们轻易看破的骗局，却让年迈的他们深陷其中。守护每一份养老钱，让安心随时相伴，防范养老诈骗。
7: 有我，
13: 有我，
7: 有我，
14: 有我们。
15: 大师兄，师父和二师兄不见了，被妖怪抓走了。
16: 嗯，何方妖孽？
15: 是红孩儿，
16: 带俺去一去就回。
17: 妖怪哪里跑？
16: 小屁孩，快把我师父交出来。
18: 泼猴，休想，别想逼我使绝招。
16: 我倒看看你这小妖还有啥绝招。
18: 想救你师父，先问问我手里的3位真火吧。呵呵。

0: 我灭了。
1: 你这孩子，都说了不让你玩火，不听话，看你爹回去怎么罚你。
0: 娘，你怎么来了？我错了。
2: 加强未成年人消防安全教育，教育孩子不玩火。
3: 颈椎难受的不行，过敏性鼻炎也犯了，咋办呢？
4: 我是个新糖友，到底是吃药好还是注射胰岛素？
5: 岁数大了，出门也不方便，就想问问能常年吃一种降压药。
6: 我爸的问题很复杂，想挂个专家号，能帮忙吗？
7: 疾病治疗，健康科普，寻医问药，河北广播电视台十佳健康栏目燕赵名医堂为您提供一站式健康服务，
8: 每天下午4点到5点，京津冀1000多位知名专家随时在线，医生开讲，特需门诊，消同导医，不同板块全面服务，为您看病找专家，让您足不出户看遍名医。
7: 健康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
8: 燕赵名医堂开通特需门诊服务，每天30分钟名医一对一问诊，充足的沟通时间，量身定制的治疗方案，让您足不出户看名医。预约特需门诊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微信预约请关注燕赵名医堂官方微信号加群咨询。
9: 燕赵名医堂，医生开讲。
10: 名医在线，直达健康，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曹瑞。此时节目正在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FM890、三农广播981并机播出，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大家也可以在即时新闻上搜索燕赵名医堂来收听节目，在直播页面直接提问留言就可以了。为大家请到的是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新生医学科主任医师、硕士生导师生小娜生主任，为大家来讲解药物、物理、心理行为治疗、失眠治疗三大方法的话题。如果说您有相关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好，接下来时间我们再次请出盛主任。盛主任您好。
11: 哎，主持人好。
10: 嗯，好，欢迎再次回到我们的直播间哈。我们看到我们线上刚才等待过程当中还有听众打过来热线了，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听众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2: 你好。
10: 哎，你好，有什么问题啊？来直接提问。
12: 我想咨询一个失眠问题。
11: 啊，您请说。
12: 我今年74。
11: 嗯。
12: 失眠问题有个6-7年了。
11: 嗯。
12: 原来吧不吃安眠，不吃这个安定，后来不吃不行，不吃就整晚整晚睡不着。
11: 嗯，
12: 后来就吃开了，从1片现在吃到3片。
11: 嗯，
12: 不吃下以后吧，一晚上顶多，你看啊，我一晚11点睡觉。
11: 嗯，
12: 我断断续续的能睡么2个多小时。
11: 嗯，
12: 不到3个小时，啊，是到2点多，你看11点睡觉，一般有时候到2点多。
11: 嗯、
12: 有时候到三点，顶多到3点那种，醒了再也睡不着了。
11: 嗯，
12: 这，啊，这已经7、8年了。
11: 嗯，
12: 啊，我听过一段安定，我也知道它的危害，说体力下降啊，或者其他别的。
11: 嗯，
12: 因为我呢有高血压，这个病，还有风湿骨病，你看大夫是不是这个影对睡眠有影响啊？
11: 对，就是我刚才正想问您呢，就是您是有一定的这个慢性病的，对吧？血压高。
12: 对，血压高。
11: 嗯。
12: 风湿骨病。
11: 风湿。
12: 这个膝关节炎。
11: 哦，您这个睡觉前就是入睡困难不？
12: 不是，光吃了药以后吧，吃了安定以后吧，入睡不困难。
11: 不困难哈，就是维持不住，是吧？2-3点就醒了。
12: 就是说了，你看现在吃3片子那个艾司唑仑，
11: 嗯，
12: 吃1片根本不行，
11: 嗯，
12: 你吃2片也行，你吃2片，我也是慢慢的提上来的，
11: 嗯，
12: 你吃2片也睡不着，
11: 嗯，
12: 吃3片以后吧，你吃了有半个小时也睡着了，
11: 嗯，
12: 睡着了以后吧，哎， 我说顶多两个多小时或者三个小时就行了，这个再也睡不着了，是不是？
11: 对，因为这个安定类的药呢，它虽然能让你睡，但是呢它其实是它会影响咱的睡眠结构，就是你的深睡眠是没有的，再有它那个睡眠维持上它不好，所以它可能维持不住那个效果。再有就是我不知道您这个身高体重啊，就是胖不胖，打不打呼噜睡觉？
12: 哎呀，打呼噜身体也不瘦，你看我才1.6米，这就是135的重量。
11: 135。135斤哈。1.6米哈。您是74岁了？
12: 对，74。
11: 有没有睡前觉着这个腿不舒服？睡觉前躺下了，觉着腿特别麻烦，有这种情况吗？
12: 有点儿。
11: 有点儿哈。
12: 啊。
11: 因为这个老年人的睡眠问题，他跟年轻人他处理起来不太一样。比如说，一个您是不是有这种睡眠期间的这种缺氧，就是睡眠呼吸暂停的问题？刚才我问你有没有打呼噜的情况，如果有这种，因为有高血压嘛，我们要看看是不是有 OSA 的问题。如果要是有睡眠呼吸暂停呢，一个是它影响血压，第二个就是它会有第二天的那些不舒服，同时它睡眠维持不好，就是没有深睡眠，睡一会儿可能就醒了，就跟没睡一样。
12: 对。
11: 第二个就是老年人呢，他可能这个脑子里边这种多巴胺的随着年龄的自然的减少呢，他可能会出现一些比如说不宁腿，就是说腿觉着麻烦，跟蚂蚁爬的一样，放哪儿都不得劲儿，会有这些表现，它也会影响你的睡眠。这是两个原因。第三个就是说，您这个安定类的药物肯定是要替换下来的。替换呢，我们肯定是有一个这个比较长的一个周期，可以用一些其他的不是安定类的药物去进行一点一点的一个交替的使用，将来是可以慢慢把这个药停掉的。但是这个呢是一个比较复杂的一个用药的过程，这个需要到医院来看一下。
12: 那么有的人跟我说怎么吃这个去恶痛比吃安定强，正确不正确说法？
11: 曲德酮可以尝试吃，因为曲德酮相对对心血管的影响比较小，但是吃的话呢，您这个安定呢它怎么去减量，曲德酮怎么去加量，这个滴定的这个过程，还是需要有医生去指导的。
12: 哦，我到石家庄二院，到哪找？您什么时候出诊啊？
11: 我是周一全天，然后周二、周四上午。
12: 你贵姓啊，大夫？
11: 免贵姓生，生活的生。
12: 哦，是生大夫。你是星期一的全天？你我这老年人挂号到咱医院再挂，我的手机也不会挂呀。
11: 您可以关注我们的让孩子帮忙关注一下河北医大二院的那个互联网医院，然后从内科里边找新生医学科就行。
12: 怎么找？你跟我说一下，孙大夫。
11: 就是在河北医大的互联网医院，河北医大二院。
12: 河北医大。
11: 二院。
12: 你二院。
11: 对。
12: 什么科？
11: 内科下面找新生医学科。
12: 是新生。
11: 新生，身体的身。
12: 哦，新生。新生医学科。好了，我去吧。
10: 好嘞，好嘞。
12: 星期一确诊，还有星期几？
11: 周二、周四上午。
12: 谢谢啊，好嘞。
11: 好的，不客气。
10: 好嘞，好嘞，挂线了啊。可能确实说到这个失眠的问题是切中大家的要害了。我们还有一位听众在线上在等待，这样我们来接听最后一位听众的热线啊，来接听这位朋友。你好。
13: 你好。
10: 哎，你好，有什么问题来抓紧提问。
13: 哎，就是失眠的事儿，这我跟你说一下。以前早点我就这个睡眠就不好，是入睡困难，一个是就是强睡着了，也是碎片型的睡的，这是拉拉的就这么着什么的，就没有看过。这几天到严重了，不但入睡困难，正经的根本睡不着觉，是这种情况了。这种睡意都没有，也好几天了。这赶回来，这给孩子们说了，这老是睡不着。

1: 我这孩子们这姑父跟那叫了点那个药叫了个嘛药艾斯索伦片儿，喝了，像这个药好不好啊？俺喝了也顶事儿，喝了头一天喝一片儿也睡着觉了。
0: 但喝了两天了，喝一天不顶事，喝两天，喝两天效果又不什么理想。我看了是不是有依赖性啊？这也喝也多，这对身体没副作用，跑不好啊？是不是别的什么法想缓缓药？嗯，对，其实刚才前面这几位听众也是提到这个问题了哈，都是同一个问题，都是吃这个我们说的安定类的药物。 这个药物肯定是得换掉的，吃的时间太久了。
1: 这越喝越多，越喝越多。
0: 嗯，不停啊，一停就睡不着觉了。对，您，我建议您还是来医院看呢。我们因为我们的所有的治疗，这个失眠的药物调整上来说，都属于精神类的药物，这个不可能是说，自己去自行购买的，所以还是得来医院去调药。
1: 为这个事儿不，我上我石家庄八院，精神病院看过一回。这个他给我脑子测量了，精神压力是第一条是嘛？那个神经差，不是神经，神经差，还有其他的，
0: 这个几个方面又弄了几项，我也记不清了。他给我开的是劳拉西泮片，
1: 劳拉西泮片。还有别的吗？别的没有了，喝了一段时间也顶事儿，刚后来喝了后来醒了就不顶事儿了。
0: 你这个劳拉西泮，因为它也属于安定类的药物，这个肯定是我们是选择上，您现在需要用一些其他的一些类型的药物去把它替代下来。我的意思是，
1: 就是有没有这个没有副作用的这个中药啊，或者是什么其他药物代替？现在有一类药物是去年刚上市的，刚进入咱们中国的，叫。
0: 叫我们叫这个双十一素受体拮抗剂，您可以记两个药名，可以去买买看，因为这个药呢不是我们精神需要精神科的医生去开的药物，可以自行购买的，它是比较安全的药物。
1: 叫什么名？
0: 你记一下啊，两种，一个叫达利雷声，
1: 达利
0: 雷声，打雷的雷，生活的生。
1: 达利美生，还有个叫莱博雷声，莱博，莱博士的博，莱什么博，莱博雷声，莱博，美生，对。
0: 这两个药物呢，就是可以咱们老百姓呢可以在药店买到的。当然，这个药呢吃的时候是注意有些注意事项，比如说，你需要半睡前的半个小时吃药，半夜呢不能再吃这个药。再有就是这个药尽量不要跟这个食物呀什么的在一起吃，不要跟酒在一起。
2: 我不喝酒。
0: 好吧。
2: 好，好嘞。可以去尝试一下啊。
1: 啊，行，我这买这些东西要看看。
2: 好嘞，可以先尝试一下。如果说还有问题，咱们可以来到二院，我们来具体找大夫来咨询一下啊。好嘞，感谢了啊。确实呢，我们刚才也提到了，可能是。 睡眠问题现在确实是困扰大家的一个大的问题，尤其是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很多中老年的朋友都是备受这个睡眠问题所困扰。其实呢，开场的时候我们提到了，其实今天我们想给大家来去分享一下关于这个心理行为治疗的这么一个方案，但是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不能再多介绍了，但是可以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做一个小预告啊，就是明天下午的17点到18点，我们的健康动起来节目，也就是我们这个节目后边的健康节目啊，还会请到盛主任。您可以把这个内容移到明天的下午，
0: 可以，
2: 对，可以继续为大家来做一个深入的解读。另外呢，如果说大家伙还有关于我们失眠等等相关的问题啊，欢迎大家在明天下午的17点到18点，就是5点到6点的时间段啊，关注健康动起来节目，我们依旧会为大家请来啊，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新生医学科主任医师、硕士生导师盛主任，为大家继续来分享关于我们失眠的相关的这样的治疗和一些生活当中的一些注意事项啊。那当然今天还是说啊，因为时间关系不能再多聊了，也是再一次感谢盛主任给我们分享了这么多专业的知识啊，也期待着我们在世界睡眠日期间啊，我们每一位朋友都能拥有优质的睡眠，能够开启美好的生活。再次感谢盛主任的做客，好，再见了。
0: 嗯，好的，再见。
2: 以上就是燕赵明堂今天全部的健康服务节目了，编辑主持曹瑞，代表责任编辑肖彤，感谢各位的守候收听，也请您记好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天下午的4点到5点，我们的服务热线是03118669808286698083。
3: 家里旧家电不舍得扔，旧衣服太多不知道怎么处理，月换新上线了，旧衣服、旧家电、数码、旧物，月换新回收帮到你，回收品类全，到账速度快。现在登录即时客户端生活号，扫描月换新二维码，你的需求都实现。

0: 在斑驳的晨光下，大熊猫映雪正在享用自己找来的第一顿早餐。昨天他还是大熊猫保护研究基地里的客人，今天祖辈居住过的森林成为映雪们的新家。正是一天阳光最好的时候，年轻的周环夫妇前来枯枝、草叶和苔藓，准备搭建艾巢。新家看起来还有点简陋，但几个月之后，小周环将在这里学会飞翔。下午，雨林中炎热而潮湿，金黄色的海南长臂猿宝宝紧紧抱住妈妈，在十几米高的树冠之间坐起了过山车。今天他认识了好吃的猕猴桃和野荔枝。暮色四合，村庄的灯火星星点点，长途跋涉而来的亚洲象一家就在公路边休息，明天他们还将踏上新的旅程。聪明的大象知道，新家就在那个美丽的地方。
1: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0: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城市消防安全20条。一，自觉维护公共消防安全，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违法行为，拨打12345或向当地消防救援部门举报。二，发现火灾迅速拨打119报警，讲清起火地点、燃烧物、人员被困等情况，不谎报或阻拦报火警。三，不损坏、挪用或擅自拆除、停用消防设施、器材，不埋压、圈占、遮挡消火栓。四，人员密集场所的门窗不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

0: 五，不携带易燃易爆危险品进入公共场所或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六，进入森林草原、易燃易爆、文物古建筑等场所，遵守防火规定，不携带火种，不动用明火或吸烟。七，进入公共场所，熟悉疏散逃生路线和消防器材所在位置。八，熟悉所在建筑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位置，加强日常疏散逃生演练。九，停车不占用消防车通道，行车主动避让应急救援车辆。十，日常不忘三清三观，即及时清理楼道、阳台、厨房可燃杂物，离人关闭电源、火源、气源。十一，配备必要的消防器材，掌握正确的使用方法。十二，正确使用电器设备，不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十三，不躺在床上或沙发上吸烟，不乱扔烟头，不乱磕烟灰。十四，教育儿童不玩火，妥善保管打火机、火柴等火源。十五，不在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堆放杂物，不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十六，不在建筑物的公共门厅、疏散通道、楼梯间、安全出口和人员密集场所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自行车，或者为电动自行车充电。十七，厨房用火有人看管，定期清理油烟污垢。十八，正确使用，经常检查燃气设施和用具，不私自改装燃气线路，不在高层建筑使用瓶装液化石油气，不在燃气管道上搭挂重物、拴锁自行车、摩托车等车辆或动物等。十九，燃气泄漏，立即关阀断气、开窗通风，切勿触动电器开关，使用明火或拨打手机。二十，发生火灾，沉着冷静，沿疏散通道、楼梯迅速有序逃生，切勿乘坐电梯。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0: 河北生活广播。
1: 阴晴雨雪，冷暖先知，河北生活广播890生活气象。890生活气象，关心天气更关心你。我们一起来关注河北省气象台在今天下午5点最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夜间，张家口、承德、保定西北部多云见晴，其他地区晴见多云。明天白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晴见多云。明天晚上到15号，张家口、承德、保定西部以及石家庄西部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个别地点有中雨，其他地区晴转多云。15号晚上和16号，西部和南部地区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到大雨，其他地区多云转阴。15号白天，张家口、承德北部有西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16号白天，张家口、承德以及保定西部、石家庄西部有偏南风4到6级，阵风7到8级。听众朋友，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 FM 89.0 河北生活广播。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

0: 的是健康动起来，
1: 打开你的耳朵，听到健康科学知识，
2: 迈开你的脚步，走出健康生活方式。
1: 而我也是你的伙伴，传播健康科学知识，倡导健康生活方式，提供健康管理服务，搭建健康展示舞台，
2: 一起健康动起来。本栏目由河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
0: 各位听众朋友、网友朋友，下午好！欢迎您锁定收听河北广播电视台 FM89.0 河北生活广播和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为您直播的《健康动起来》。咱们节目播出的时间呢是每天下午的5点到6点钟，我是您的健康管家一鸣，和你一起啊科学管理健康。我们的节目呢将为您在治疗之外提供饮食、运动、生活方式调整、康复等全方位问题的专家指导和解疑答惑。欢迎朋友们通过多种方式来收听关注我们的节目，大家可以下载河北广播电视台的即时新闻客户端，即呢是咱们河北省的简称，即时呢是时间的时，您可以在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即时新闻，下载之后呢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节目的直播和内容回放。那在我们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呢，也欢迎朋友们随时的来跟我们互动交流啊。互动的方式呢，您可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也可以直接加入我们的听友群来留言提问。让我们关注健康，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最近呢，外面的杨柳飞絮是比较多哈。其实很多人接触了都会出现各种不舒服的症状啊，有的眼睛不舒服，有的嗓子不舒服，还有的鼻子不舒服，还有全身不舒服的哈。不少人以为啊自己是杨柳絮过敏，其实啊这属于杨柳絮背锅了。因为像杨絮、柳絮，它们本身不是直接的致敏源，因为杨树、柳树雌株上的花絮受精后结出小萌果，成熟开裂，里面包裹种子的白色绒毛随风飘散，就是杨柳飞絮。飞絮让人无比难受，主要原因有两个。第一个呢，就是飞絮在飘散的过程当中啊，它就像一辆顺风车，会吸附空气中的花粉、灰尘、细菌和尘螨等等哈。这些真正微小的过敏源会搭乘着飞絮进入我们的鼻腔、结膜，从而引发这个打喷嚏、眼睛红肿等典型的过敏症状。第二呢，飞絮作为肉眼可见的纤维，即使啊不引发免疫反应，也会对所有的人群造成直接的物理刺激。河北省卫健委就提醒您了，要想舒服地度过飞絮季，躲、捂、扫、查、防这几件事啊我们要做好。室外活动的时间呢，您最好避开上午10点到下午4点杨柳絮高发的时间段，同时啊要戴好口罩、眼镜等，做好防护。关注健康，人人有责。今天呢，跟大家一起来关注打呼噜。很多人觉得啊，睡觉打呼噜，这是睡得沉、睡得香的表现。甚至啊，如果家里有人不打呼噜，哎，反而觉得不习惯。但是您知道吗？其实，在我们身边啊，每五个打呼噜，也就是打鼾的人里面啊，就有一个可能藏着大隐患。那种打着打着忽然没声了，或者隔几十秒又猛地呛一口气的呼噜，其实它不叫睡得香，它呢叫做睡眠呼吸暂停。如果我们不做监管，像高血压、心脏病、脑卒中，甚至夜间猝死的风险都会悄悄地上升。所以呢，我们要科学地识别我们的呼噜哈，到底哪些呼噜代表睡得好，而哪些又有健康隐患？我们应该如何科学地判断和调整？正确的做法又有哪些呢？今天我的健康我管理将邀请专家，来自于石家庄河北省儿童医院耳鼻咽喉科主任、主任医师，河北医科大学硕士研究生导师耿江桥，在我的健康我管理这个板块跟大家一起来

0: 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各位听众朋友、网友朋友，下午好，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河北广播电视台 FM89.0 河北生活广播和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为您直播的健康动起来。我是您的健康管家一鸣，和您一起啊科学管理健康。今天在节目当中呢，跟大家分享到的是打呼噜哈。很多人觉得睡觉打呼噜是睡得沉睡得香的表现，甚至啊家里边如果有人打呼噜之后停止打呼噜了，反而觉得不习惯哈。但是您知道吗，在我们身边啊，每五个打呼噜也就是打鼾的人里面就有可能藏着一个大隐患。比如说那种打着打着忽然没声了，隔几十秒又猛地呛一口气的这个呼噜啊，它不叫睡得香，它叫做睡眠呼吸暂停。如果长期不做监管，高血压、心脏病、脑卒中，甚至夜间猝死的风险都会悄悄的上升哈。所以说科学管理我们的呼噜也是非常重要的哈。那在生活当中，到底哪些呼噜代表睡得好，而哪些又代表我们睡得不好，是身体发出的健康的隐患和呼叫哈。我们应该如何科学的判断和调整，科学的管理我们的呼噜，正确的做法有哪些呢？今天在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的专家是来自于河北省儿童医院耳鼻咽喉科主任、主任医师，河北医科大学硕士研究生导师耿江桥。欢迎您，耿主任。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好。
0: 欢迎耿主任。耿主任呢是咱们名校英才入暨的人才，以及河北省333人才工程第二层次人才，是咱们中华医学会耳鼻咽喉头颈外科分会儿科学组委员，中华医学会小儿外科学分会头颈外科学组委员，以及国家儿科及小儿外科专业医疗质控中心耳鼻咽喉头颈外科专业组质控专家，以及河北省儿科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及耳鼻咽喉头颈外科专业委员会后任主任委员，以及河北省预防医学会耳鼻咽喉病预防专委会副主任委员等。那我们的耿主任呢，擅长儿童耳鼻咽喉科常见的疾病及疑难疾病的诊断、治疗、手术以及基础研究工作哈。那么我们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您有哪些关于今天我们跟大家聊到的哈儿童打呼噜等方面的问题，或者呢刚才我们给大家介绍我们耿主任擅长的相关领域的问题，都欢迎您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直接的来跟耿主任进行交流。我们的两部热线电话呢都已经为您开通，号码是03118669808，以及03118669808。同时呢，在我们健康动起来的六个微信群当中，大家有什么样的问题啊，也欢迎您第一时间来留言提问，我们也会随时关注到您的问题，并且同步给耿主任，邀请他来给大家进行同步的解答。耿主任，其实在很多人的印象当中哈，我们刚才也说了，很多人觉得打呼噜是睡得香，那您首先给大家从医学上、从专业领域上解释一下，为什么这是一个常见的误区呢？到底打呼噜它是不是代表我们睡得香呢？
1: 对这个问题啊，确实是我们在门诊啊也经常遇到。就是说认为孩子睡觉打呼噜就是睡得香。正如主持人所说，这是一个特别大的误区。首先呢，我们有这个理论常识啊，我们就是打呼噜呢是因为气道，尤其是上呼吸道鼻咽喉的狭窄引起的。就像我们吹口哨一样，气流通过狭窄的缝隙才会发出我们响声哨声，那么呼吸不通畅呢，就会打呼噜，就会因为气道的狭窄打呼，它最直接的影响就是缺氧。所以说孩子睡得香，那应该是安安静静的闭着嘴呼吸，睡得特别踏实，不翻来覆去，也不出汗，也不磨牙，不流口水等等，这样才是睡得香。
0: 所以说首先我们给大家纠正这个误区，认为打呼噜是睡得香，它绝对是一个错误的认知，是吧？
1: 对。

0: 尤其是在儿童，他的打呼噜呢，可以说90%以上的都是由腺样体肥大引起来的，和刚才咱们主持人说的，成人的打呼噜是不一样的，成人多是因为年龄的增长以及肥胖咽喉的肌肉的松弛等等导致的我们的打呼噜，另外还可以可能有鼻炎、鼻窦炎，其他的一些疾病。
1: 那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啊，耿主任？不打呼噜才是睡得香、睡得好，打呼噜反而代表我们睡眠实际上是有问题的，或者是您刚才说的鼻呀、咽呀、喉啊，是有一定的问题的存在。
0: 对，是的，说的对，特别安静的睡眠才是正常的、健康的。
1: 那什么样的呼噜属于良性的呼噜？有这样的良性呼噜吗？
0: 可以说没有什么，没有啊，也就是说，只要打呼噜就是有问题的哈。
1: 对，但是偶尔打一点呼噜，或者说特别劳累了打点呼噜，或者是感冒了，
0: 鼻子不通气儿了，
1: 短气的打点呼噜，对，这个我们不需要特别的关注啊。 所以说一般情况下的呼噜都是有问题的呼噜哈。那么您给我们大家
0: 介绍一下这个打呼噜到底是不是病，我们说打呼噜就是鼾症，我们可以划等号吗？
1: 打呼噜到一定程度，我们有诊断标准、客观的检查等等，我们才能诊断。
0: 在儿童里面吧，最常见的就是腺样体肥大，当然也有扁桃体肥大呀、鼻炎呀等等，我们肯定是有一个诊断的标准。
1: 那也就是说，其实不论是对于小朋友来说，还是对于成年人来说，打呼噜都代表是有问题的，尤其是小朋友啊，打呼噜的风险应该是更高的。刚才耿主任给大家介绍了，可能存在我们缺氧的一个风险，也可能存在腺样体肥大或者是喉部有问题这样的风险，还会提示或者是代表我们可能存在什么样的隐患和风险呢？耿主任。
0: 可以说最常见的就是腺样体肥大，其实就是扁桃体肥大。另外还有我们的鼻炎、鼻窦炎，以及我们的鼻腔的结构的问题，比如说鼻中隔偏曲的，还有鼻甲气化的、鼻甲大的，以及我们的喉部的，尤其是小儿童，有先性喉软骨软化的，严重的还有喉狭窄的，这是我常见的儿童的打鼾的。
1: 所以说，其实打呼噜是一个我们家长可以看到的、可以听到的、可以观察到的现象。其实呢，代表宝贝可能出现了一系列的问题，像刚才我们的耿主任也给大家介绍了哈，可能存在一定的危险或者是危险信号。那出现哪些表现就是危险的呼噜呢？
0: 我还是以腺样体肥大为例，因为这是最常见的疾病，也是一个网红病，也是一个大家非常关注的疾病，也是对孩子的身体健康影响非常大的一个疾病。首先说一个概念，就是腺样体，它其实是咽部的淋巴组织，它是一个淋巴环的一小部分，它呢就是在出生的时候就有。 经过炎症刺激啊，感冒上火发烧过敏等等，它会逐渐增生。二至八岁就到了一个高峰期，但是十岁以后呢，就有一个萎缩的趋势。但是，就病情重的孩子，病史长的孩子，他越长越瓷实的，他很难萎缩。我们做过初中生、高中生，甚至大学生都有。所以说，对病史长的孩子，
1: 大家千万不能等这个十岁以后，再好啊，这十岁以后他自然就好，这个你病情重的一定要坚持去随访，去真的有的孩子是等不起的。我觉得您说这个也是我们家长认为的一个误区哈，好多人就觉得说，哎，小孩小的时候打个小呼噜，有可能长大了就好了，这个并不能随着我们小朋友年龄的增长而逐渐的好转，有可能还会存在加重的风险，是这样吗，耿主任？
0: 是大部分孩子正常的孩子到了十岁以后就萎缩了，但是真正有问题的孩子不一定萎缩。 所以说一定要跟他的症状或者表现要联系起来，就是您说的那个危险的呼噜。
1: 嗯，
0: 比如说他经常打鼾或者是张口，
1: 嗯，
0: 或者是趴着睡觉，
1: 嗯，
0: 或者是晚上睡觉多汗夜惊，有的磨牙，还有的尿床，
1: 嗯，
0: 有的牙不齐了，还有您说的就是短暂的呼吸暂停。
1: 嗯，
0: 因为他的缺氧，因为他的睡眠结构紊乱，所以他会有注意力的差啊，以及多动，以及我们学习啊就塌不下心来，专心不了，成绩下降，以及有反复的鼻炎、中耳炎的这些孩子，我们一定不能盲目的去等。有这些危险信号的，即使十岁以上也要进行去看医生，要让医生帮着诊断。
1: 嗯，
0: 这样的孩子呢，我们有这个就是十岁以后就萎缩就没事儿的这种错误观念的家长呢，尤其要注意自己的孩子如果真的有问题，你是耽误不起的。我们经常会遇到大孩子来了以后，一颈腺体面容很明显了，
1: 嗯，
0: 一颈学习成绩很差了，一颈老师说哎呀这几年他的小时候其实挺聪明的，现在不行，就这种情况很多，其实是。
1: 其实从临床上来看，我们家长的误区还真不少哈。而且呢，就像刚才耿主任介绍的，很多人觉得说，哎呀，打呼噜不是什么大事儿哈，长大就好了。那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也给您特别郑重的提个醒儿哈，特别要重视孩子的这个打呼噜的现象。那耿主任，您给大家介绍一下哪样的呼噜是特别需要引起大家重视的？如果我们家长要在家自查一下，孩子到底存不存在您说的这种腺样体啊，或者是鼻炎呀，或者是喉部的问题，有没有什么自查的简单的小办法呢？
0: 简单一句话吧，就是比如说儿童出现了打鼾、张口、趴着睡、睡眠不安稳、牙不齐、多汗、磨牙等等，这样就该关注了。
1: 这都是跟这个呼噜有关系的哈。
0: 对。
1: 那么我们家长关注的第一步是什么呢？就是关注了之后，我们有没有一个可以在家自测的呢？还是说关注了之后就要尽快到医院呢？
0: 可以说不同的情况有不同的这个什么，比如说你发现牙不齐了，就去那个看正畸科的大夫。
1: 嗯，
0: 正畸科的大夫一看你的牙确实需要矫正了，如果是非常专业的正畸科大夫，他就让我们家长哎，你要去排查有没有腺样体肥大，因为这很可能是病因。但是有的可能不太专业的牙科医生他就给正畸了，但是这样的情况下呢，家长就被耽误了
1: 也没有从根本上解决打鼾的这个问题啊。
0: 对。
1: 所以确实这个需要引起大家的关注和警惕。还有呢，您再给大家介绍一下介绍一些这个病例吧。
0: 还有就是说刚才我说了那么多表现，其实很少有孩子把这些症状都占得比较全。
1: 出现一个两个那可能就有问题了。
0: 出现一个两个的，比如说有的孩子他磨牙。经常磨牙，或者是通气不好的时候就磨牙。别的症状不明显，那这也有可能是腺样体肥大，因为我们也有以磨牙为主要表现来做手术的。做完手术就是经过我们评估啊，完全就是腺样体肥大，然后做完手术就不磨牙了。比如说还有尿床的孩子，就我们看到过就也有不少病例，就是大孩子了，比如说七八岁了他还尿床，而且我们去肾脏科或者泌尿科或者是那个神经科都查了，查不出原因来。但是有可能伴随着我们腺样体肥大的某些症状，这样的孩子我们也曾经做过几例。
1: 就是把腺样体肥大治好了，也就治好了他这个尿床的症状。
0: 因为腺样体肥大他缺氧，他的睡眠是碎片化的。他的大脑的控制我们排尿的这种情况，在缺氧的情况下他的功能就受到了影响。所以他不同的孩子缺氧会有不同的器官 不同的临床表现。
1: 那其实我们说到了腺样体肥大，耿主任，这对于很多的家长来说是相对来说比较关注或者说熟悉的一个词哈。那么我们有没有什么在家自测，哎，我是不是怀疑我腺样体肥大了的一些方法呢？他腺样体肥大除了打呼噜还有哪些表现呢？
0: 就是我刚才说的张口啊，
1: 嗯，
0: 药啊，时间过分呀，睡眠翻来覆去呀，有多汗的，有磨牙的，
1: 还是在睡眠过程当中体现出来这些问题啊？白天我们是日常是基本上观察不到的，
0: 有的白天也有张口的。
1: 哦，所以就是他鼻子堵了，哦，腺样体肥大，感觉就是呼吸不畅，鼻子堵了，所以他会无论是白天还是晚上都会张口呼吸，只是晚上张口呼吸就造成了这个打呼噜。
0: 有的孩子是持续的，有的孩子是间断的，有的孩子是偶尔的，甚至有的孩子我们也发现过没有打鼾张口，但是有其他的表现的。当然还有自测的，就是他经常有鼻炎鼻窦炎的，经常有中耳炎的，这些孩子也有很有可能是腺样体肥大，需要来检查。
1: 那这个发生的频率呢？您比如说有的小孩一周可能也会有几天打鼾，但是大部分时候不打鼾，那出现什么样的频率就代表我们家长要引起重视了？
0: 如果短时间内，或者是跟他的劳累有关呀，或者是跟他的这个身体状态有关呀，那有可能是稍微肥大但不太严重，或者是说是鼻的问题。
1: 所以说我们还是要根据我们孩子的这种状况来做一个监测和检查哈。那比如说啊，耿主任，我们按照这个顺序来，您比如说，哎，家长发现孩子可能出现啊打鼾或者睡不安稳或者趴着睡或者磨牙，像您说刚才说到的那些症状，那么他首先要做的就是到医院去做一个腺样体的检查。那么这个检查都包括哪些内容来确定他是否是肥大呢？
0: 其实腺样体肥大诊断的金标准只有一个，那就是鼻咽内镜。这个鼻咽内镜呢，就是比如说我们儿童医院的鼻咽内镜，它是又细又软的，它的直径呢只有1.8毫米到2毫米，啊，特别细。这个镜子呢，可以说这个检查是无痛的，也非常快，一分钟就能检查完。当然也有的家长说，你这个检查，那多大的孩子能做呀？我们的内镜，一天的新生儿、一个月的孩子、一岁的孩子都能做。
1: 从一天开始一直到多大年龄？
0: 成人也能做。
1: 成人也是可以的。
0: 对，但是我们一般都做儿童，都是18岁以下的啊。
1: 18岁以下。
0: 对，再加上我这个老师吧，有专职的操作老师，所以说做的多了就非常熟练。孩子配合也会，我们也有一定的技巧。这样呢，就是这个鼻咽内镜检查就是我们行业内的金标准，就是最准确的。
1: 最准确的就是鼻咽内镜。所以说如果大家觉得孩子经常出现打呼噜这样的情况，首先我们纠正的一个误区是，这并不代表咱们宝贝睡得好睡得香，而是代表可能宝贝身体发出了一定的呐喊哈。所以您要继续观察，如果孩子持续的出现，您比如说接着好几天或者说一周内大概有个3-5次都会出现这样的状况，而且还有刚才耿主任提示的那些，比如说像出汗呢、趴着睡呀、磨牙呀，然后这些情况，那么我们首先要做的是千万不能大意啊，及时的带宝贝去做一个鼻咽内镜，来看一下到底是不是出现了腺样体肥大哈。那么我们这个腺样体肥大它会分我们的这个级别吗？肥大到什么程度需要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对症治疗呢？
0: 腺样体肥大确实是分级别的。我们目前这个标准的分级，一个是就是轻度的啊，一般就是这个腺样体啊堵塞我们后鼻孔，因为这个它在我们的鼻腔的正后方，也就是最后方啊，它堵塞我们鼻孔小于等于25%，这叫1度的。二度的呢就是26%到50%， 这种情况呢比较轻，有的呢就是没有任何症状，那么我们也可以不做处理，就日常的预防，少感冒，少上火，少吃点零食，少喝饮料，
1: 就是生活方式的干预，
0: 对，适当的锻炼锻炼身体，避免接触我们的过敏源，养成比较良好的科学的生活习惯，这样就行。也有可能有一些症状，但是在50%以下堵塞后鼻孔，那么我们也可以喷一些生理性的海水，还有鼻喷一些激素，等等。如果说并发了我们的鼻炎、鼻窦炎，我们也可以用一些鼻炎的药、抗过敏的药。但是如果到了50%以上，我们也是有一个分度的。51%-75%，我们叫重度肥大。
1: 这个是通过鼻炎内镜来判断出来的哈。
0: 对对，如果说我们超过了，只要超过51%，有我说的那些腺样体肥大的相关症状，一般我们就可以算作病理性的肥大。
1: 这个是以后已经到了这个生病的阶段了，是必须要去治疗了哈。
0: 对对，就有可能要手术干预了。另外还有一个就是75%以上的，我们叫极重度的腺样体肥大，这样呢很可能要做手术了。就是这种极重度的腺样体肥大，这儿有个提醒，就是家长千万别迷信这神奇的特效药或者是偏方，因为我们见到这样的孩子太多了。用了点药就好转，其实有可能是他的药有我们就是不建议用的药这个一个是容易对孩子的有伤害，就是超出了儿童用药的适应症，或者是说就是违禁药啊。
1: 所以说其实这个腺样体肥大基本上是打呼噜的一个内化的症状表现，所以说我们还是提示家长，首先打呼噜并不代表睡得香，而打呼噜反而需要引起我们家长的警示，可能存在我们这个睡眠缺氧啊，或者腺样体肥大呀，还会导致一系列的问题哈。那么要引起大家的关注和重视，我们可以到医院去做一个鼻炎内镜哈，来判断是不是。那么这个鼻炎内镜哈，很多人就一说内镜就很害怕，说哎呀，我是不是需要做这个麻醉啊，我在做这个内镜的过程当中会不会有什么创伤啊？那您再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鼻炎的内镜是它是怎么做的呢？
0: 可以说是无痛的，也没有创伤，也不需要麻药。
1: 打麻药
0: 对，目前呀我们可能原来会有一些用麻药的情况，但是现在呢我们都不用麻药。
1: 那需要宝贝怎么配合，家长怎么配合呢？
0: 一些鼻子我们轻轻地喷一些收缩鼻黏膜的药物，然后让他的鼻腔宽敞一些，然后我们的这样又细又软的，我们可能对这个1.8毫米、2毫米没有一个挺明确的概念，其实就像我们没有削的前鼻芯儿这么对，就是这样的一个镜子，又细又软。我们这样的孩子如果是比较听话的小朋友，那么我们让他躺到床上，比如说让他家长，我们都是让家长陪着跟他聊会儿天啊什么的，给他讲个小故事啊，或者这样就是轻轻的告诉他有一个又细又软的小软管，或者是跟细面条一样的东西，通过鼻子里我们看一看鼻子后端，大部分的孩子是
1: 没问题，可以承受啊。
0: 对，
1: 那如果更小龄的孩子他不能配合，或者配合
0: 不能配合的，我们就让家长按住他肩膀
1: 也不需要麻药。
0: 对对，也不需要额外再给药只要他不动，我们 快的几十秒钟就解决了，慢的一般一分来钟也就解决了。
1: 所以说其实我们家长也不用过分担心，哎呀，这个鼻炎内镜，他一说内镜，家长有的就很害怕哈。首先它是无创的，其次呢也不需要麻药，再次呢孩子在这个过程当中也不会有特别大的不舒服的反应，其实配合度还是很高的，而且我们医院专业的这个医师也会很快速的把这个真正的能看清楚的检查结果哈呈现给我们的家长和我们的孩子和专业的医生哈。好的，也非常感激我们的耿医生在节目的上半段啊跟大家分享了很多就是应该大家非常关注的哈，关于儿童打呼噜以及我们腺样体肥大的相关内容。那么在节目的下半段我们将继续跟大家一起来分享，辛苦您了耿主任，咱们节目的下半段再见。
0: 好的好的。
2: 少盐少糖少油腻，少玩手机少久坐，少发脾气少熬夜，多跳多动多自律，平衡心理多和解，规律作息是关键，绿色出行多走路，锻炼观景两不误，存钱不如存肌肉，秀啥不如秀健康。Get 更多新技能，一起健康动起来。每天下午五点，河北生活广播健康动起来。健康管家一鸣文静为您服务。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河北生活广播。
1: 我的健康我管理，成为更好的自己，
2: 遇见美好的生活。

0: 让我们关注健康，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各位听众朋友，网友朋友，下午好，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河北广播电视台 FM89.0 河北生活广播和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为您直播的健康动起来。我是您的健康管家一鸣，和您一起啊科学管理健康。今天在节目当中呢，跟大家分享到的话题是小呼噜大隐患，聚焦儿童鼾症哈。那么很多的小朋友打呼噜其实呢是存在着大的隐患，我们应该如何排查，如何正确的应对和调整呢？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为大家邀请到的专家是来自于河北省儿童医院耳鼻咽喉科主任、主任医师、河北医科大学硕士研究生导师耿江桥。再次欢迎您，耿主任。
1: 主任好。
0: 耿主任，您看在我们的微信群当中也有朋友在陆续提问哈，我们来解答一下大家的问题哈。这位朋友他说，我女儿啊今年11岁了，之前出现过敏的症状不是很严重，但是今年就出现了眼痒以及鼻子不通气儿的状况，白天稍好一点，尤其是晚上哈，鼻子不通气儿的堵的时候就会出现打呼噜这种情况。那像这种哈，出现了过敏的症状或者在过敏季，哎，鼻子不通气打呼噜，那么需不需要去看一下这个鼻炎内镜呢？
1: 我觉得是需要的。如果日常的我们的治疗啊效果不好的话，一个是鼻腔的问题比较严重，或者是说也有可能有腺样体肥大，这个鼻咽内镜呢既看鼻子的问题也看腺样体肥大的问题，所以说你这种情况还是适合做鼻咽内镜的。
0: 适合做鼻咽内镜，做了之后判断一下到底是鼻子的问题更大导致孩子打呼噜呢，还是腺样体肥大导致他晚上打呼噜呢，是吧？
1: 对，是。
0: 其实我觉得耿主任这种这位听众的这个问题挺具有代表性的啊，这种情况其实挺多见的，现在孩子们过敏的也不少哈。那么过敏会引起这个短暂的鼻炎，或者说某一段时期的这个鼻炎，那么这种鼻炎和腺样体肥大和打呼噜它有什么关系呢？
1: 也有很大的关系。首先说打呼噜啊，既有可能是鼻炎、鼻窦炎影响的，也有可能是腺样体肥大影响的。再说这两个疾病之间它也是互为因果关系的。如果说腺样体肥大，那么鼻炎、鼻窦炎也不容易好啊。如果说大到一定程度做了腺样体手术，那鼻炎、鼻窦炎相对来说就容易好。
0: 也能康复。
1: 对，耳鼻咽喉这几个器官呢是通通的都连接在一起的，有不同的通道连接。
0: 所以说建议这位朋友带女儿去赶快看一下，尽早做一个鼻咽内镜哈。像他刚才说了，这个女儿已经11岁了，您看这个年龄的话，她比如说做这个腺样体肥大或者是鼻炎，她这个是比较黄金的年龄段吗？
1: 就是鼻炎、鼻窦炎这么大的年龄，一般我们是不做手术的。而这个年龄如果腺样体还肥大的话，要尽快做，不要再等。
0: 所以说我们还是要尽早重视，尽早就医哈。还有一位朋友他说呢，我女儿啊有的时候也会出现打呼噜的这种情况哈，网上说葡萄糖酸锌等产品能够养护这个鼻子，这种说法是正确的，这个产品管用吗？其实
1: 我觉得这是卖药的广告。
0: 其实对网上的销售的这个产品啊，抓住了有一些家长的痛点。这个产品宣传的是相对来说比较神乎其神的，但是我们还是要科学的去鉴别的，是吧？
1: 对的。
0: 所以呢既然出现这个症状，今天我们耿主任也给您解答了，还是尽早到医院去看一下，像这种情况应该也是做一个鼻咽内镜就能判断出来的，是吧？
1: 对，根据情况，这个很可能需要做鼻炎内镜。
0: 还有一位朋友留言，他说我女儿呢睡觉不打呼噜，但是呢我老感觉她翻来覆去的挤我，那么这种情况需不需要去检查鼻子呢？
1: 如果有鼻塞的表现，或者说通气不太好的表现，有可能是这种是建议检查鼻子的。当然也有一种可能，就是检查完鼻子以后，确实没有其他的问题，确实没有鼻子的问题，那也有可能是，要去儿童保健科呀，或者是神经科呀，或者是。
0: 心理科呀，等等，去再去排查其他的问题。总之就是睡觉翻来覆去，其实是代表有问题的。对，如果经常
1: 出去，肯定是有问题。那么这个问题到底是什么？我们是需要通过排查检查来寻找到它的根源。需要考虑孩子的状况去看。
0: 所以说其实孩子的这个睡眠啊，也是需要引起大家的关注。很多人都觉得说，哎呀，今天没睡好，明天就好一点了，或者后天也就没那么关注了。其实，真实的情况是，确实更需要引起我们的重视哈。对，是的。
1: 刚才我们也跟大家分享了，龚主任说这个腺样体肥大呀和鼻炎其实是有一定的关系的。那么很多朋友也在关注说，他跟这个扁桃体肥大有没有关系？那如果孩子睡不好觉，纯粹是因为腺样体肥大吗？有没有可能是扁桃体肥大造成的呢？
0: 有。
1: 那么我们如何区分？一个重要的原因。当然它不如腺样体更多见一些。 当然也有很多孩子是腺样体扁桃体同时发生的，这个腺样体扁桃体呢，它都是这个鼻，就是咽部的淋巴组织，他们是有一定关联。当然也有个别的孩子腺样体不大，扁桃体肥大，也会这个打呼噜，这样的情况，扁桃体特别大的。
0: 我们也是有需要手术的可能的，这个也需要来综合判断。那做这个扁桃体是否肥大，是否需要手术介入的这个检查是什么呢？
1: 我们同时要评估腺样体的情况。扁桃体单纯的肥大，我们就是张开口压舌板一压就能看判断。
0: 我们直接就是专业的医生就直接。 目测就可以看出来它肥大不肥大，
1: 对，
0: 所以说，那很多朋友在做手术的时候都会说这个腺样体和扁桃体是同时来摘除的。那么我们在做腺样体肥大的

0: 手术的时候，那么扁桃体是怎么处置的？反过来，那扁桃体肥大的话，腺样体又是如何处置的？您给大家讲一讲。
1: 如果同时大的话，我们就叫双切。
0: 哦，那双切的这种可能性多吗？就是在临床上来说，
1: 其实是比较多一点。
0: 双切会更多。
1: 单独切腺样体的也挺多的。
0: 嗯，
1: 单切扁桃体的相对来说少。
0: 哦，是这个逻辑哈。那么这个腺样体会引发扁桃体的相关问题吗？
1: 腺样体会引发扁桃体是吧？
0: 嗯。
1: 啊，腺样体和扁桃体可以说是没有特别直接的关系，但是它们之间也会有，因为它同属烟淋巴环的一部分。
0: 嗯。
1: 嗯。
0: 嗯，
1: 它是两个病。
0: 两个病啊、嗯，但是如果要是治的时候，可以一块治一块摘除啊、嗯。
1: 对，和评估是单做一个还是两个都做？
0: 哦，对，
1: 嗯、
0: 所以说，其实今天我们从这个儿童打呼噜啊讲起，给大家讲到了我们的这个腺样体肥大、扁桃体肥大以及跟鼻炎的相对来说的一些关系哈。那耿主任，关于这块您还有什么要补充给大家的呢？
1: 这个补充就是这个手术啊，这个手术方式，是我们一个低温等离子的微创的手术。
0: 嗯。
1: 在面部呢也不做任何切口，啊、也可以说就是，如果说腺样体手术，我们专业的医生都看不到他的伤口，只有借助鼻咽镜我们才能看到他的伤口恢复的怎么样、嗯。所以说有好多孩子怕那个。是不是外面会有斑痕呀、啊、什么的、
0: 嗯、
1: 这个
0: 所以这种担心其实是不必要的哈。
1: 对，再一个就是大家很这个关心的一个问题，就是这个面容的问题。
0: 嗯，腺样体面容这几年也是引发大家的这个关注比较高。
1: 对，这个腺样体面容呢，就是上唇比较翘，牙不齐，硬腭高拱，或者下巴后缩，或者是上唇比较突出等等，这些就叫腺样体面容。
0: 嗯，
1: 如果有了腺样体面容，那么要尽快做手术。
0: 嗯，就是一旦出现腺样体面容这样的状况，可能就代表我们的这个腺样体肥大的时间已经比较长了，已经开始对孩子造成很多的危害了，是吧？
1: 对，它的颌骨、它的上颌骨、它的牙，也就是说，它的简单说，它就是它的面部的骨架、骨头架已经变形了。
0: 嗯，
1: 你如果不及时治，那很难逆转。
0: 啊、其实这个挺可怕的。
1: 对。
0: 嗯，所以说，那我们。如果存不存在这样的可能性哈、啊，耿主任，就是比如说我们今天跟大家聊到的是儿童鼾症打鼾，那有没有可能出现儿童他不打鼾，他睡觉也睡得还行，但是就会出现白天的这种腺样体面容的这些情况呢？会有这个可能性吗？
1: 一般不会。
0: 哦，一般都是白天他可能张嘴呼吸，
1: 体不大，鼻腔也没有问题，一般不会。
0: 嗯。嗯，哦，也就是说，其实如果孩子出现了这个腺样体肥大，他的两个表现，白天可能就是张嘴呼吸，家长可能关注的不够，晚上就是打呼噜，或者是出现一些我们说到翻来覆去睡觉啊，睡眠方面的一些问题啊，就其实代表他的腺样体已经这个发出呐喊了。这个时候一定是要去看一下这个腺样体到底肥大到什么样的程度，是吧？
1: 对，还有一部分孩子是因为、
0: 都是有影响的，并不是我们很多人认为的说，哎，他就打个小呼噜啊，不管他也没啥事儿，确实需要特别引起大家的这个重视和警惕哈、啊。
1: 对，是的，
0: 嗯，
1: 刚才您说的这个，就是对他的智力、对他的大脑的发育，确实是影响很大的。
0: 嗯，
1: 我们就是做研究啊，如果说。经常打鼾缺氧，那么做功能性的核磁就能看到大脑的发育受到了影响。
0: 哦，
1: 说的更容易理解一些呢、就是我们大脑是2%的占体重，大概它的氧耗量大概到20%全身的，所以说大脑如果缺氧以后，它的睡眠呢就是片段化的，也就是说孩子打呼噜憋气，他会频繁的睡不安稳，他会频繁的醒，是吧？

0: 啊，然后深睡眠变得少，浅睡眠变得多，这样他的睡眠结构就被打乱了。我经常跟我们看诊的这个家长说，我说，您看，您如果要是晚上憋气，那你的睡眠片段化，那你早晨起来，你的大脑会不清醒。我们都有这样的体验。那这种情况下，我们再让孩子去集中精力，再去让孩子好好学，那么可能吗？对不对？
1: 这并不是受孩子自己控制的哈。
0: 对，所以说他的注意力就会受影响，所以说他的效率就会低，学习成绩就会下降。这种时候，家长就有时候就问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我做手术特别怕耽误学习。我说你要看你的孩子的病情的轻重，尤其只做腺样体手术的孩子，我们做完手术，今天做完手术，明后天就出院了，他也感觉不到怎么疼啊。
1: 那这个腺样体手术一般情况下，就是大家预约的流程和做手术的这个时长和注意事项，您也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
0: 啊，就是一般我们就是，打电话预约，我们会有专门的，就是我们看过病以后，觉得这孩子是手术适应症，我们可以预约啊，给家长这个电话。家长如果时间可以，孩子的条件可以啊，可以就打电话预约床位。我们比如说今天住院，明天手术，后天、大后天的就出院了，就
1: 一
0: 这样。
1: 般情况就住2到3天。
0: 对对，差不多，啊，而且他基本上感觉不到疼，
1: 基本
0: 有
1: 上
0: 的，
1: 感觉不到疼是因为什么原因呢？
0: 因为
1: 就
0: 我
1: 做
0: 们，
1: 完手术他也不会疼吗？
0: 对，是的，有的不问他，他都不说疼，
1: 也就是说，其实我们这个创面儿或者说这个痕迹很小，是这样理解吗？
0: 他的创面不太小，但是我们这个手术的越做越精细，越做越微创，他基本上感觉不到疼。
1: 所以就是做完手术之后，孩子的这种后期痛感也不会很大。
0: 对，如果说孩子痛感就是很，也有个别孩子就是稍微有点细菌感染了，那痛感会明显，但是用上抗生素以后，很快就不疼了。
1: 就没事儿了啊，所以
0: 甚
1: 说。
0: 至有的孩子做完手术到我10天左右以后过来找我复查，我说你疼吗？家长说从来没说过疼，呵呵，那这样的孩子也不少，确实是疼痛很轻的。
1: 所以说我们家长的这种手术焦虑也可以缓解一些哈，就是说其实本身这个手术没那么可怕。另外还有一部分家长会担心说，哎呀，这毕竟是一个手术，毕竟我们摘除了一个器官，那么对于孩子以后期的这种成长会不会有什么影响？
0: 可以说对孩子的后期成长没有影响，对他的后期成长有好处。因为我们只有达到手术适应症的孩子，我们才给孩子做手术。可以说切除肥大的腺样体已经到了手术标准的，切除以后他会更健康。家长最担心的就是他的免疫力的问题。
1: 对，会不会因此而下降呢？少了一个保护屏障。
0: 对，其实我们的这个腺样体是一个小卫士，但是它只是之一，因为我们的上呼吸道啊，就是鼻咽喉第一道关就是我们的鼻
1: 鼻
0: 腔。
1: 子，
0: 对，我们的鼻腔除了呼吸、嗅觉以外，还可以对空气过滤、清洁、加温、加湿，还能我们的黏鼻涕，我们叫黏液痰，还会吸附我们的细菌、病毒，并通过我们这个鼻腔表面的纤毛的不停的摆动，跟波浪一样的摆动，让它吞咽我们的这些物体，就到了胃里，胃酸就杀灭这些细菌、病毒了。或者是咳出来，如果腺样体肥大以后，第一道关我们的鼻腔的作用就会被弱化。到了第二道关了，就是包括腺样体以内的咽淋巴环儿。咽淋巴环儿分为内环儿，内环儿有9个像腺样体这样的组织，而外环呢有100多个淋巴结啊。而咽淋巴内环的淋巴呢是引流到咽淋巴外环的，所以说我们的咽淋巴环儿是很多的这个小卫士，而 腺样体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

0: 如果他已经肥大了，他就是一个叛徒了，他就是一个细菌的聚集地，病毒地，所以说切了以后他的免疫会更好，孩子更健康。
1: 那您介绍的是我们做这个腺样体肥大的手术哈，如果没有达到手术标准不做手术，然后我们从养护的角度来说，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呢？您给大家介绍一下。
0: 那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就是重在预防。预防就是少感冒、少上火、少吃零食、少喝饮料，甚至要少看手机。看的时间太长了，我们的这个神经调节也会影响我们的健康。
1: 就不工作了。
0: 还有就是我们的这个锻炼，适当的锻炼。我们的饮食结构别偏食。孩子别偏食。还有就是科学的一些生活习惯呀。这过敏的孩子啊，就尽量少接触过敏源呀。就我这个出诊的时候，经常跟这个小朋友们说的，但是他出诊每一个患者的这个时间比较有限，不像咱们，
1: 能讲很长时间，
0: 一个小时是吧？我们可以讲。另外呢，就是保守治疗还可以喷喷鼻子啊，用点鼻喷激素啊，用点对症的治疗的药物啊，这都是我们保守治疗的办法。但我们要根据我们具体的检查结果以及我们鼻腔的情况，有没有中耳炎的情况等等，综合考虑去用什么药。
1: 其实这个我们也是反复提示大家哈，就是一定别自己给孩子看病，一定别从网上来看病。我们一旦出现问题，首先要重视，其次呢，我们要科学的应对哈。那最后也非常感激耿主任参与到节目当中，您给大家说一下您出诊的时间吧，方便我们一些听众去找到您进行面诊。
0: 我是周一和周三的全天。
1: 周一到周三的全天。
0: 周一和
1: 周三的全天，不包括周二哈。所以呢，有需要的朋友可以提前在网上进行预约挂号。好的，也非常感激耿主任今天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谢谢您，辛苦了，再见。
0: 谢谢主持人。
1: 健康危险因素评估专家指导干预连续跟踪服务，健康动起来呢，倡导大家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我是您的健康管家一鸣，和您一起科学管理健康。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些内容，感激您的守候和收听。那么明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将跟大家分享到科学锻炼重拾健康生活，脑卒中家庭康复的全解析。欢迎朋友们守候收听，也欢迎大家接下来继续锁定收听 FM89.0 河北生活广播的精彩节目。
2: 少盐少糖少油腻，少玩手机少久坐，少发脾气少熬夜，多跳多动多自律，平衡心理多和解，规律作息是关键，绿色出行多走路，锻炼观景两不误，存钱不如存肌肉，秀啥不如秀健康。Get 更多新技能，一起健康动起来。每天下午5点，河北生活广播《健康动起来》，健康管家一鸣文静为您服务。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4: 君乐宝菌畅出新品啦！菌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菌畅。
5: 家里旧家电不舍得扔，旧衣服太多不知道怎么处理，月换新上线了，旧衣服旧家电数码旧物月换新回收帮到你，回收品类全，到账速度快，现在登录即时客户端生活号，扫描月换新二维码，你的需求都实现。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6: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 小餐桌，大文明。
7: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8: 你以为他们的世界少了一扇窗？不，他们正用自己的方式推开无数扇门。
9: 这是太阳点读机，说它暖暖的。我摸到的凸起像妈妈手心的温度。
10: 我的轮椅会走出线条，画笔跟着转圈圈。你看，彩虹可以是三角形的呀。
11: 花
12: 老师说我的声音可吞。
13: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遇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择河北之俊才，聚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14: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您好，这个时段为您播出戏曲故事京剧铁公园。铁公园是京剧《大英节烈》当中的一折，又叫做豪杰居。在过去的传统戏当中，只有豪杰居，也就是铁公园这一折。直到1925年，荀慧生先生在北京新明戏院首演全本的《大英节烈》。铁公园这折戏讲的是太原总镇，也就是太原总兵石须龙的儿子石文到处胡作非为。有一天，他和家人到豪杰居茶馆饮茶，看见茶馆的女主人陈秀英长相秀美，就起了歹意，想娶陈秀英。陈氏母女不答应婚事，石文就命奴仆抢亲。谁知道这陈氏母女都会家传的武艺，将石文他们打得狼狈而逃。陈母在追赶石文的途中偶遇了壮士邝忠，他对陈氏母女的遭遇深表同情，而且邝忠又精于武艺。后来陈秀英与邝忠比武订婚。在这出戏当中，陈秀英母亲的扮演者是我国著名的京剧丑角演员孙正阳。孙正阳啊，他是咱们河北豫剧人，他文武兼备，嗓音脆亮，念白爽快，表演诙谐但不俗气，在表演风格上又对南北流派艺术兼容并蓄，形成了具有个性的表演风格。孙正阳的戏路宽广，并且善于刻画人物的内心，他所演的人物丑而不丑，诙谐雅致，有漂亮小丑、江南名丑之美誉。好，下面我们就一起走进今天的戏曲故事《铁公园》。在山西太原府有个总镇，也就是总兵，名叫石须龙。石须龙有个儿子叫石文。好家伙，这石文仗着父亲的权势到处胡作非为。这不，这小子来了。
15: 生性懒惰，生性懒惰，喜的是吃喝玩乐。爹妈说我福气好，这将来一定不错，是一定不错。六生来聪明，读书好似念经，摇头晃脑瞎哼哼，诗云子曰不懂。我史文，爹爹史须龙，值守太原府的总镇， 爹妈生我这么一个儿，那真是爱如掌上明珠，对我甭提多孝顺了，真是说一不二。就有点不可信，他给我请了个教书的先生，把我关在书房里头，他整天的让我念书，这个子曰跟着子曰的，把我脑袋都念昏了。今儿个呢，我放老师半天假，打算出去玩会儿去。小子问：“
16: 哎，
15: 大爷闷得慌，想什么主意？开开心，你解解闷儿。”哎，
16: 哦，大爷
15: 啊，
16: 您闷得慌
15: 啊。
16: 咱们呢，踢球去吧。
15: 踢球
16: 啊？
15: 不好，都崴了大爷的脚呢。
16: 那咱们看戏去吧。
15: 看戏
16: 啊？
15: 山西梆子，我不乐意听。
16: 哎，大爷，
15: 哎，
16: 咱们去喝茶去吧。
15: 对了。家里什么好茶也没有，我跑外边喝茶干什么？哎，
16: 大爷
15: 啊，
16: 这喝茶可跟喝茶不同啊。
15: 有什么不同啊？
16: 西门外小茶馆名叫豪杰居，哎，里头有个小妞啊，长得是又狗狗又丢丢，您到那儿喝酒去，嘿，可好呢。
15: 西门外有个豪杰居小茶馆。
16: 对了，
15: 里边有个小妞长得好看。
16: 对了，又
15: 大爷那一边喝茶一边开心解闷，是这么回事不是？
16: 对对对。
15: 走，带着银子。
16: 好，哎，好，哎，慢着，慢着，大爷
17: 啊，
16: 您可不能
17: 不能走前
16: 门
17: 啊。为什么？
16: 哎，
17: 老太爷
16: 知道
17: 不得了，
16: 了得，
17: 那怎么办呢？
16: 咱们走后门，
17: 这事儿咱们都得走后门。
16: 对了，
17: 后门啊，你们来，
16: 来来来，
17: 别太多。
14: 两个家人带着石文，偷偷的从后门走出来。
17: 哎呀，哥，
16: 哎，
17: 这么一转悠就算出来了。

石文他们要去的豪杰居茶馆是母女俩开的，母亲陈氏，女儿陈秀英。您可别小看了这母女俩，虽然开的是茶馆，但他们二人都有一身家传的武艺，不过一般人都不知道。话说这天早上，陈秀英收拾好家务走了出来，

0: 了。
1: 妈妈万福。
0: 罢了，孩子，赶紧坐着。我说孩子，大清老早的把妈妈请出来有什么事啊？
1: 妈呀，我听您这两天财也不思饭也不想，真格的了，您这是怎么了？
0: 哎，别提了，自从你爹下世之后，就剩下咱们娘俩了，开着小茶馆苦度时光。可你也老大不小的了，他连个婆婆家还没有呢。你爹要是活着，还用得着妈妈我操这份心吗？一想起你的终身大事来呀，我就想起你爹来了。一想起你爹来呀，我这心里呀就怪难受了。
2: 听到这儿，陈秀英见母亲老泪纵横，心里也不是个滋味。然而他能做的只有给母亲宽宽心。

0: 鬼子，你怎么倒哭起来了呢？
1: 妈呀，别哭了，咱们还是谈

母亲去后头看火，剩下陈秀英一个人打扫卫生。要说秀英这丫头真够勤快，收拾屋子也真是把好手。她打扫完地，又擦洗桌椅板凳，最后她把父亲留下来的一把铁弓擦了一遍又一遍。

0: 不开了。
1: 妈呀，嗯，要做买卖了，怎么得说两句吉祥话啊？
0: 还得说两句吉祥话。
1: 是
0: 啊。谁先说呀？
1: 我先说呀。
0: 听你的。
1: 买卖兴隆通四海，
0: 那个财源茂盛放空枪。
1: 啊，财源茂盛打三将。
0: 对了，打三将。
1: 妈呀，好一个财源茂盛啊，打三将。
2: 说完，陈秀英扭着小腰俏皮地跑下去。
0: 我也得吆喝吆喝，爷们，有喝茶的到这儿来呀。
2: 陈母这么一吆喝，就招来了一群人。
3: 走啊，怎么过道了？
4: 走不动了。
3: 走不动还多远呢？
4: 还有八里。
3: 还有八里啊？我也走不动，我回去了。
4: 哎，
5: 大爷您别回去。
4: 回去也是八里
3: 啊。回去也是八里啊。
4: 对了
3: 啊，可算是走到当中劲儿了。
4: 是啊，
3: 小子，
4: 哎，
3: 别跟大爷我来这套
5: 啊。怎么
3: 带我去不白去？
5: 怎么不白去呢？
3: 到了那会儿，一人一碗刀削面。
5: 啊，您说了可得算数啊。
3: 谁帮过你们？
5: 大爷，
4: 大爷，
5: 闭上眼，
3: 闭上眼，闭上眼，怎么走啊？
5: 哎，您闭上，您闭上，您闭上，嘿，
4: 喂，
5: 大爷，您睁眼，
4: 到了，
5: 到了，
3: 不是八里吗？没动地方啊。
4: 啊。
5: 八里
3: 一算一扒拉算八里。
4: 对了，
3: 甭说吃刀削面，削头我告诉你。
5: 哎呦，您这说了不算呢。这
3: 看小妞儿啊，小妞长得好看吗？
4: 看好看。
6: 在这儿呢，在那儿呢。
3: 大爷我开开眼。
4: 哎，
2: 石文到了茶馆，进去一看，见陈母在椅子上坐着。石文凑过去偷着一看，哎呀妈呀，没把他吓死。
4: 大爷，怎么了？
3: 这还看眼呢？
4: 怎么着？
3: 这要害眼了？
4: 怎么了？
3: 这哪是小妞啊？
4: 啊，
3: 这是小妞的姥姥。
4: 大爷，这是幌子，好
7: 子在里头呢。
3: 哦，好看的小姑娘在里边。
4: 对了，
3: 跟大爷我进来。
4: 进去。
2: 三个人进屋，石文坐下，那两个奴仆站在旁边伺候着。
8: 叫
4: 长
8: 脖子，
4: 长脖子，
8: 长脖子，长脖子，
4: 来了，来了。
8: 慢着，
0: 照你还没撒高粱呢，你先那戳会儿吧。
8: 不是叫我呀。
1: 妈呀，这小子是干什么的？
8: 这小子喝茶的。
1: 狗头狗脑，贼目鼠眼，一定不是好人。
8: 对。

0: 得了，人家喝茶给茶钱，来一个造出去，来俩造出去，咱们家吃什么呀？
1: 妈呀，这个人我瞧着那个样就不是好人，您可得留点神呐。
0: 不要紧，去你的，妈妈我还怕他们。
2: 叫茶婆子，
3: 哎，茶婆子，茶婆子，
0: 哎，来了，怎么回事啊？
4: 你看，这水不开，叶子不落。是不是欺负大爷我没喝够五两银子一两个茶叶是怎么着？
0: 水不开呀！
4: 啊，
0: 这八成我们那个小妞啊不懂什么，水还没开呢就被茶给沏上了。您别生气，我给您换一壶去。
2: 别忙，
0: 快，往哪儿猫啊？男女授受不亲的。
4: 这茶
2: 是谁沏的？
0: 小妞沏的。
2: 我还没喝呢，
0: 没喝你就挑眼，
2: 我挑着眼搁的，
0: 瞧这块骨头，
2: 小子们，哎，瞧着啊，留神，哇，嘿，好开的水，好香的茶叶，
3: 对了，
2: 倒到碗里还呱啦冒泡呢，叫茶婆子，
0: 哎，
3: 茶婆子，
0: 又来了，怎么回事啊？
2: 你有事没事啊？
0: 在这儿倒没什么事，
2: 没什么事，我赏你个座儿，这儿说会话。
0: 哎呦。大爷在此，哪有我茶婆子的座位呀、啊？
2: 有话须谈，焉有不坐之理呢？
0: 有那么，我们这儿就给您呢。干什么呀？我提鞋呢，我。
2: 哦，不是请安、啊。茶婆子，没请问你是这茶馆里头怎么个人？怎么个人啊？
0: 我是这掌柜的。
2: 哦，那掌柜的，刚才沏茶那小妞是您什么人呢？
0: 您问那小妞啊，大爷是我跟前的。
2: 大爷怎么是你跟前的？
0: 我把您给过继出去了、
2: 啊。我们家孩子凭什么你给过继出去？没有我。
0: 哦，那小妞是我跟前的。
2: 哦，没想到啊，有这么好看的小妞。小子们，你都带着吧。
0: 带着。
2: 茶婆子，你看见这个没有？让你们小妞呢，重新再给大爷我沏一壶茶。用他的手把这茶斟出来，赋予我的手，我的手呢赋予我的口，喝下去，我且心里这么一痛快，这个就算茶钱了。
0: 大爷说这话呢，我明白了。您让我们小妞呢提领沏壶茶，倒上一碗，他的手递在您的手，您的手赋予您的口，喝在肚子里这么一痛快，把这银子都赏给我们小妞买花戴，对吧？对呀、
2: 啊。是这么回事。
0: 哎呦，这带那么多花儿，不把脑袋给压歪了吗？
2: 让他慢慢匀匀的带 啊。
0: 您是有银子钱，对不对、
2: 啊？仗义疏财吧。
0: 哎呀，有钱您别这么花呀。
2: 怎么花呀？
0: 回去瞧瞧去，你们家祖坟都裂了，拿这钱买个姑，给你们姑姑坟吧。怎么说话呢？跑这儿找便宜来了？我们是正经人。
2: 正经人，
5: 大爷
2: 啊，
5: 人家是正经人。
2: 好，叫他过来，我说正经话。
0: 哎，
2: 正经话。
0: 茶婆子，又来了，怎么回事？快说吧。
2: 你是正经人，我有正经话。喂，请问刚才这小妞，她今年几门大头，多门大底？
0: 你要说什么呀？
2: 不是，她今年多大了？
0: 今年苹果桃了。
2: 烂眼梨呀？
0: 什么烂眼梨呀？
2: 那什么叫苹果桃啊？
0: 苹果桃就是十六了。
2: 哦，十六。巧了，大爷我也六，
0: 您才十六啊，
2: 我六三十六，
0: 差一碗。
2: 茶婆子，
0: 嗯，
2: 提起我来啊，不明白，
0: 提起谁来又酱杆白呢？
2: 什么酱杆白呀？要是提起我爸爸来，
6: 石文这小子要说爸爸的名号了，不仅自己显得很有底气，就连两个跟班的也是挺胸抬头，一副骄傲的样子。谁知陈母并不买他们的账，他用手指着趾高气扬的两个家人说：“
0: 这二位都是啊，
2: 一个也不是，在家呢，
0: 家里那个没带出来呀、
2: 啊。”哎，那怎么能带出来呢？我父直须龙，直受太原府的总镇，不才我是个贵公子儿。
0: 哎呦，怪公子卖多少钱一斤呢？
2: 你当是鸡子儿呢？卖多少钱一斤？我是个公子
0: 啊！
2: 你听我告诉你说啊，我看你们小妞呢长得挺不错，咱们就做门亲，把她许给大爷我，咱们马上来叫上去，你的光彩，我的 体面，你看怎么样？
0: 这个大爷说这话呢，我又明白了。您瞧我们这小妞呢，长得不错，白她许配给您呢，马上来叫上去您的光彩，我们的体面，对不对呀？
2: 这是怎么回事？
0: 事情倒不错呀，您呢应该回去派个媒婆子到这说和说和，我还得问问我们小妞愿意不愿意的，还在两可呢，哪有在这茶馆店里这么对说对讲的呢？真格的了，想当初你妈嫁给你爸爸时候就在茶馆店那么说和上的。
2: 那不像话。
0: 不像话都给我滚出去，跑这儿撒野来了，也不打听打听老太太是好惹的吗？
7: 大爷，篱笆赶车花了。
2: 来，
7: 嘿
2: 嘿，你们知道什么？
7: 啊，
2: 他妇道人家脸皮薄
7: 啊，
2: 答应是答应了，他嘴里不好意思说
7: 啊。
2: 瞧我的，
7: 瞧您的，瞧您的，
2: 过去愣拜丈母娘。哎呦，丈母娘在上，小婿有礼。
8: 疼
0: 我拿大脚鞭踹你。
7: 大爷
8: 呀，
7: 您这一踹上了骨瓷了。
8: 什么古词啊？
7: 打是疼，骂是爱，丈母娘喜欢才拿脚踹。
2: 我踹你，滚开这儿吧。这不能跟他动这个，跟他动横的。
7: 动横的。
2: 哎，查宝贝，你听我告诉你，我是看中你们小妞了，你答应别骂，你要不答应，你看没有，这是我带的人，我要抢。
7: 什么？要抢？
2: 哎，我要抢。
0: 哟，我说大爷，这大清白天的满街上抢人像样吗？
2: 你不答应我就抢。
0: 这么着得了，您那先别生气，我跟我们小妞说一声，让她换件衣裳跟您一块走，这不比抢抢夺夺的强得多吗？
2: 你要早这样不就不招大爷生气了吗？
0: 妈，您这等会儿，我这就来呀。
2: 何必呢，多此一举。
0: 就是
6: 陈母假意说下去找姑娘，实际上他拿了一对棒槌藏在背后。
2: 怎么样，还是怕横的？
7: 对，
2: 大爷这两下子一动则乱，该我瞧
7: 啊。
2: 怎么样，给您瞧。
7: 哎，
2: 不能怕他。
7: 是，不怕。
2: 来，跟我说。
0: 大爷，我瞧您还是不抢的好啊。
2: 我是非抢不可。
0: 非抢不可
2: 啊，
0: 过来跟你有话说。
2: 说什么？说什么？
7: 哎呀，哎呀，哎呀，
0: 你不说那小子贼头狗脑的吗？
1: 啊，
0: 果然不是好东西
1: 啊！
0: 倒是横挑鼻子竖挑眼，这都不要提起。他瞧见你了，跟妈妈我提亲，我不答应，他说他要抢。
1: 怎着？他要抢？
0: 要抢？
1: 他抢谁呀？
0: 抢你？抢我干什么去？
1: 啊，他要抢我。
0: 嗯。
1: 妈呀！
0: 哎，
1: 躲开点。
0: 干什么？
1: 我去找他去。
0: 行了，行了，行了。抢你还抢不到手，还给人送上门去呢。
1: 那依着您怎么样呢？
0: 依着我呀，我赶到他们家，我找他爹。
1: 哎，
0: 问他爹。
1: 哎，
0: 他爹讲什么？
1: 哎，
0: 我说你怎么净答应爹？
1: 妈呀，您说这话我明白了。您去找他爹，他爹讲理见爸，他爹要是不讲理，您回来告诉我
0: 干什么呀？
1: 我推他走了王八户。
0: 得了，你先看着妈妈我的大被窝吧。
1: 您可留点神呐。
0: 没错，妈妈我不怕什么。哟，进屋说话那小子走远了，小累带我抄小道迎头赶上。大那小子慢走，妈妈赶你赖了啊。
6: 陈母拿着棒槌耍了一通，然后抄小道去追石文。不多时，陈母就追上了石文堂。
2: 哎，老了，您让我过去得了。
0: 今儿得好好教训教训。
2: 哎，您随便，您怎么教训都成。
0: 嗯，
2: 你要干什么？
0: 给茶钱。
2: 茶钱我搁桌子上了。
0: 桌子上了
2: 啊。
0: 我没瞧见，
2: 那是小子们带走了，回头我让他们给您送了成吧。
0: 不成，得留点做压账。
2: 留什么东西？您看，有的身上有的。

0: 看看，您要它干什么？
1: 留着我龙火了。
0: 哎，您留下它吧，您留下。哎，跟来，您要这干什么？
1: 鸡蛋汤都出来了，留着我兜鸡蛋了。
0: 好，您这正兜这是
1: 来不够
2: 啊？来来，脱衣裳，
0: 还脱衣裳？哇，要不游泳？
1: 来来来。
3: 石文趁脱衣服的空档跑了，陈母又在后面紧追不舍。
4: 又跑了，哪儿走吧，小队？
3: 石文跑着跑着碰上了矿钟。
5: 成了狗熊了，
4: 因故这等狼狈，
5: 带着小子们洗澡去了，澡堂子找我，没穿衣裳。哎呀，来了，哎呀！
3: 陈母追上来，矿中把他拦住了。
4: 出了帮拳的了，是怎么着？
6: 飞也，
4: 飞也，我拿鸟枪打你。
6: 俺是该劝的，
4: 劝架呢。嗨，别人的架能劝，我们的架您劝不了。我非赶到他们家跟他们家大人讲理去。
6: 妈妈，他家势力浩大，妈妈赶到他家，他家定然向着他的儿子，难道是还能向着妈妈你老人家不成吗？
4: 这位相公说的可也对呀、啊，那小子他们家是做官的，真要是到那儿闹起来，恐怕也没我什么好处啊。
6: 到底为了何事争吵起来？
4: 提起来话长。这么着，您要没什么事，到我那小茶馆坐会儿，我把这档子事情告诉您听听，您瞧怎么样？
6: 萍水相逢，不便大家。
4: 四海之内皆为朋友嘛，您要不嫌弃，就到我那儿坐会儿。
6: 长姑妈妈，
4: 哟，这可就不敢了，哟，不敢当，不敢当，谢谢，谢谢了。
6: 到底为何争吵起来？
4: 这小子到这横挑鼻子竖挑眼，什么水？
6: 妈妈到了不忧啊！
4: 进屋说话，差点走过了桌，还就算到了。来来来，您上座，上座，我给您沏茶去啊！
6: 不敢当
7: 啊！妞儿拿茶来哟。
3: 陈秀英拿着大铁壶上来，见矿中仪表堂堂，又赶紧下去换上细瓷的茶壶，而且他还把这茶碗擦了一遍又一遍。陈秀英进屋倒茶，结果光顾着看壮士矿中了，茶都倒洒了。
4: 刚才妈母不追那小子去了吗？
6: 啊、
4: 在半道上啊，碰见这位相公了。
6: 啊、
4: 他说那小子他们家是做官的，到了那儿啊没咱们的好处，把妈妈我给劝回来了。他可真是个好人呐！
6: 这么说，他真是个好人呐！
4: 好人。
6: 嗯，我瞧他那个长相就像个好人。
4: 好人不在长相上。
6: 妈呀！
4: 嗯。
6: 今儿个您累着了，
4: 可不是吗？
6: 那小子把您气着了吧？
4: 真把我给气着了。
6: 妈呀！
4: 哎，
6: 您上课的歇一会儿。
4: 嗯，
6: 我在头里头给您张罗张罗。
4: 啊，不用了，不用了，我不累呢，你先去你的啊。
6: 妈呀！
4: 哎，
6: 我瞧您累了。
4: 嗯，
6: 您上课的歇会儿去吧。
4: 我不累，你去吧。
6: 妈呀！您去吧，我帮您。
4: 我不累吗？
6: 您去吧，您去吧。
4: 你瞧，那么大姑娘，站这伺候人家像样，这越说越来劲儿，这不害臊劲儿的。
6: 呦呦呦呦呦，这
8: 于是公子怎逃起来？
4: 哎，别提了，那小子到这儿横挑鼻子竖挑眼呢、啊嗯、这都不要提起，他瞧见我那小妞了，跟我提亲，我不答应，他说他要抢。
8: 什么？他要抢？
4: 要抢？
8: 岂有啊！
3: 陈母一气之下竟然跳到了桌子上。
4: 这把我给气糊涂了，你可别见怪。
3: 矿中无意之中看到了挂在墙上的宝弓。
8: 包拯包公，
4: 我拿给你瞧瞧。
8: 红太西北包相公，
4: 嘿，真是行家子啊。
8: 愿问此弓的来历。
4: 提起这盏弓的来历，话可就长了。
8: 长话么短事。
4: 那么您请坐，请坐。哎，当初我们老头子活着时候，官居守备之职，他呀能拉得开这个盏弓。可惜他死了，这太原省里呀就没人能拉得开这盏弓了。
8: 此弓岂不是废物了吗？
4: 不然呢？刚才给您倒茶来我那小妞，她能拉得开。
8: 方才那位就是千金。
4: 不敢。
8: 另外
4: 好说。
8: 大小姐。
4: 哎呦，我的大太爷，你可别那么客气。
8: 亲是另外，孝顺林教三八公。
4: 领教可不敢耽误，我让他拉给您瞧瞧得了。
8: 谢妈妈。
4: 这妞的一生气也不知道跑哪儿去了。
3: 陈母不知道孩子去哪儿了，就大声地叫孩子：“
5: 妞儿、啊，妞儿、啊，妞儿、啊！”
9: 别叫了，好脑袋的你瞧，那个寸头萝卜硬着脑袋给我瞧，你瞧吧，今儿个瞧够了呗，别叫我了，你看吧。
4: 你瞧我要得脑袋伤寒是怎么？哎，我跟那位大爷叙来叙去呀、啊，他就瞧见咱们那盏弓了。
9: 弓怎么样啊？
4: 嗯，他问谁能拉得开，我说你爹拉得开，可惜他死了，就没人拉得开了。
9: 妈呀，还有我呢。
4: 是啊，我把你就给端上去了。
9: 端上去了，啊、没撒了汤啊？
4: 我盖着盖儿呢。
9: 盖着盖儿，那不馊了？
4: 我露着缝儿呢。
9: 露着缝儿的。嗯、到底怎么回事啊？
4: 他说他要领教你三把弓。
9: 怎么的？他要领教我三把弓？
4: 嗯。
9: 妈呀！
4: 哎，
9: 我都忘了。
4: 忘了？这孩子净惦吃饭，拉弓都忘了。
9: 忘了。
4: 妈妈，我还记着点呢。
9: 您提我的醒啊！
4: 前腿要弓，后腿要风，头了鸭子嘴，后头嘴鸭子，本八孤鸡就射了草靶子了。
9: 我根本就没忘逗您玩儿。
4: 哎呦，快去吧，那等着。

陈秀英边唱边摆出拉弓的样子，故意在壮士面前显摆显摆。陈母给丫头递上铁弓，她用足力气一气儿之下拉了3把弓。

0: 陈秀英拉完弓，把母亲叫出屋，有话要对母亲说。
1: 妈呀，我每天拉弓，面不更色，气不出喘，今儿个拉弓也不知怎么上气不接下气。
2: 哦，刚才呀，进屋跟那小子捣乱了，你还没吃点心呢吧？
1: 哟，我忘了吃早饭了。
2: 后头锅里煮着鸡蛋呢，赶紧吃蛋去吧。
1: 妈呀，我吃饭。
0: 陈秀英跑下去吃饭，陈母又回到屋里和矿工说话。
3: 今晚功法最晚
2: 打得不好，
3: 小生一日配上三把功。
2: 怎么您也要拉三把功给我们瞧瞧吗？
3: 点抽
2: 好，我就叫我妞去啊。妞啊，
4: 不行不行，要是慢着点了。你就成花蛋了。
1: 瞧我妈这不吃亏来的，您叫我干什么呀？
2: 那位相公说你拉弓拉得不错，他说他要跟你配上。
1: 嘿，那才好啊。
2: 什么呀？
1: 什么呀？
2: 三把弓。
1: 我说的是弓三把呀。
2: 有的是弓三把了，快进来。
1: 这位壮士请了。
3: 咋地请的？
1: 我听我妈说您要拉三把弓给我们见识见识嘛。
3: 拉得好我是好，拉得不好休得见笑。
1: 我们不叫妈呀、
2: 哎、
1: 咱在这儿绑着。
2: 对，咱绑着
3: 日子先朝我。
0: 矿中说话间脱去肥大的外套，活动活动筋骨，跟陈母和陈秀英打过招呼，接过宝弓来拉了三把。他这三把弓拉的可比陈秀英拉的要好。二人打斗在一起，插招换式，各不相让，结果一个不小心，矿中失手把陈秀英打了。
2: 好，好，过来吧，看见了。
1: 看见什么了？
2: 哎，看见你挨打了。
1: 谁说的？谁让人打了？没有啊。
2: 瞅见你让人打一嘴巴。
1: 没有。
2: 你还没有呢，脸蛋都红了。
1: 啊，您刚才让我吃蛋，我就偷偷的喝了一盅酒。
2: 喝酒？
1: 喝酒来着，就
2: 喝酒啊！你满脸红，那怎么一半红啊？
1: 啊，我喝了半盅酒，它就半边红。
2: 得了，不算，捞本去。
3: 大黑子。
0: 陈秀英不服气，二人再次比试，这次陈秀英拧了矿中一把。
2: 手了。
1: 咱哪能吃那个亏呀？
2: 是啊，
1: 这回李全呐，我就拔了他一个萝卜，我们俩人两不该了。
2: 你们两不该，我可丢俩萝卜干呢。
3: 大爹辛苦了，
1: 受累了。
3: 大爹受累了。
1: 您瞧这天多热呀！
3: 好热的天啊！
1: 哟，您这把扇子可真好，正好我一直想买一把，我妈舍不得钱不给我买，给我了。
3: 送与大爹。
1: 哎呦，那我谢谢您，谢谢您。
3: 不成器。
1: 谢谢您呐。这样子可真好。
0: 陈秀英和矿中高兴的交谈都被陈母看在了眼里。
4: 瞧这俩小东西倒挺有意思的。不知道我们妞心里愿意不愿意。
1: 画得好，
4: 先把他叫出来吓唬吓唬。
1: 干什么呀？
2: 你跟人要什么来着？
1: 没有啊。
2: 没有
1: 啊。
2: 我瞧你手。
1: 瞧哪只手啊？
2: 瞧这只。
1: 这只手。
2: 那只。
1: 这只。
2: 这不二仙传道啊，俩手一块儿瞧。
1: 妈呀，您瞧见过稀稀罕没有啊？
2: 什么稀稀罕啊？
1: 一个尖草俩脑袋。
2: 在哪儿呢？
1: 在那儿呢。嘚儿飞了给您瞧。
4: 哟，在那儿呢。嘚儿飞了给您瞧过了吧。你
2: 这扇子是哪儿来的？
1: 这个是人家给我的。
2: 给你
1: 啊？
2: 瞅你跟人要。
1: 您不信您去问呐。
2: 我去问去，要是人家给你的还则罢了，要是你跟人要的，我今儿个不打你。
1: 明儿呢？
2: 明儿也不打你。
1: 后呢？
2: 我不定打你不打你。
1: 您问去吧。
4: 问去。妈妈，
2: 那把扇子是我们妞跟您要的还是您送给她的？
3: 那把小扇儿嘛。
0: 陈秀英向矿中比划，示意说是给自己的，结果被陈母看到了。
2: 别比划了，
3: 是小神奉送另外的。
2: 好，送给他的。那你还有没有给我来一把呀？
3: 妈妈一样。哎呀，不要了。
2: 哎，我就知道嘛，到我这儿就不要了。我跟你闹着玩呢，谁跟你要这个？
1: 把您这票子吧。
4: 没了。
1: 妈呀！
4: 哎，
1: 我想起一件心事来。
4: 哦，有心事，快跟妈妈说。
1: 我爹临死的时候，把您架到床头里头，跟您说的话，您还记得不记得了？
4: 哦，床头里跟我说的话，
2: 让妈妈我好好拉吧你，别改嫁，对不对呀？
1: 不对呀。
2: 怎么回事啊？
1: 我爹临死的时候把您

0: 相公
1: 啊，
0: 公怎么着？
1: 这点公，我爹在世，我爹拉得开这点公。
0: 对，
1: 我爹死了，我拉得开这点公。
0: 只有你拉得开。
1: 这个太原省里头，再有一个拉得开的呢。
2: 拉得开。
0: 哦，把这公卖给他。
1: 不对啊。
0: 不对。送给他。
1: 也不对。
0: 这不卖不送，怎么着呢？
1: 我爹在世，我爹拉得开这点公。
0: 又来了。
1: 我爹死了，我拉得开这点公。
0: 是啊。
1: 再有一个拉得开的。
0: 啊。干嘛不说呀？
1: 说出来怕妈妈打。
0: 哟，妈妈疼你还疼不过来，哪舍得打你呀？快说吧。
1: 啊，你哪儿的嘞？
0: 你说什么？我没听见。
1: 您可真是的，我爹在世，我爹拉得开这掌柜。
0: 又来了。
1: 我爹死了，我拉得开这掌柜。
0: 还这两句。
1: 再有拉得开的就是。
0: 啊。小心点别丢了，对不对？
1: 不对呀、
0: 啊。你说呀，倒是。
1: 我爹在世，我爹拉得开这掌柜。
0: 要来。
1: 我爹死了，我拉得开这掌柜。
0: 啊。
1: 再有一个拉得开的就是。
0: 就是什么？啊。
1: 就是我们小女婿的。
0: 不该到这儿的，让妈妈跟人说这个去，我才不说呢。
1: 妈呀，去给我们说说呗。
0: 不管。
1: 好妈呢，给我们说说去。
0: 不管吗？
1: 你去呀。
0: 不管。
1: 你真不管呢？
0: 真不管。
1: 走开。
0: 干什么？
1: 我自个儿跟他说。
0: 哎呀，这不该放给我。这孩子真是，哎呦，真是。我瞧这位相公也真是不错，这要是跟我们小妞成个小两口啊，还真是天生的一对儿。
1: 哎妈呀，咱们就这么办。
0: 你怎么还是说？
3: 秀英含羞笑着跑下去了。陈母进屋和邝中商量亲事。
0: 这事情倒不错啊，这我也怪害臊的，说不出口来呢。哎，为了孩子终身大事，我也就顾不得这个了。哟，赵培宁啊，
4: 亲坐。
0: 哎呀，我有句话不知道当讲不当讲啊。
4: 妈妈今天强在当年。
0: 是这么回事。就是这掌公啊，这个我老头子临危的时候说过，他活着他能拉得开，他死了呢，只有我们的小妞拉得开。这太原省里再有人能拉开这掌公的话，
4: 妈妈那边怎么样啊？
0: 这个我怎么说出口
4: 怎么样呢？
0: 那这么回事？这个那他活着他能拉得开，这他死了呢，这我们的小妞拉得开。那再要有人拉开这掌公的话，
4: 妈妈，那边怎么样啊？
0: 这就是我们家的焦客到了。
4: 日次，岳母大人端上轿去，他能拉
0: 开。快起来，快起来！
3: 这下可好，人家邝中同意了。
4: 带小婿回禀家父，请家父明朝派两乘小轿接你母女进府，小婿拜辞了。
3: 邝中拜别陈母回家和父母商量去了。这时候秀英悄悄地上来四处去找邝中。
0: 没想到啊，三言两语的就把这门亲事给说成了。哎，亲事说成了，他姓什么叫什么我还不知道。这，我让你回来呀、啊，你贵姓啊？
5: 去远了，
0: 干脆等过门之后再问他得了。

0: 别提了，我跟他这么一说他就火了。
1: 怎么
0: 乃堂堂的男子也能要你这低了胡的丫头？
1: 听了你条儿，我们这低了胡的可算那么低的呢？
0: 嗯，低了那把是破胡吗？不低的。
1: 嗨，我是不知道，我要是知道刚才跟他比拳的那把把他那个胳膊那只一截两截，叫这小子一辈子也不能成亲。
0: 这还多厉害呀。得了别生气了，妈妈跟你闹着玩呢，人家答应了。
1: 怎么着，他答应了？
0: 答应了。
1: 愿意了？
0: 愿意了。
1: 那您猜我呢？
0: 你愿意了？
1: 我才不愿意呢。
0: 哦，亲事说成了你不愿意？
1: 不愿意。
0: 那不要紧，妈妈我能说就能退，他还没走那等着我回信儿呢，我把他叫回来。
2: 陈秀英赶紧用手绢捂住了母亲的嘴。
0: 哎，我说你活儿，要闷死我也得。
1: 妈呀，您别听我嘴里说不愿意，心里头还发个难受的呢。
0: 我知道你愿意了。
1: 妈呀，您可别闲着，给我们梳梳头，洗洗澡，再做两件大红袄，就等着上我们婆婆家去了。
0: 可就了了一桩心事
2: 了。一桩美满的婚事就这样定下来了。而这对有情人之所以终成眷属，我们似乎要把这功劳算在这不会说话的铁公上，也许这就是这出戏名字的由来吧。好了，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戏曲故事《京剧铁公园》。
3: 听众朋友，说到豫剧《花木兰》当中的刘大哥讲话李太偏的唱腔，几乎成了一个时代的流行歌曲。
4: 刘大哥讲话
3: 听着这洒脱豪迈的豫剧唱腔，好多中国人我相信都能够说出这出戏的名字，好多人呢也都能够说出演唱者的名字。没错，花木兰，一个永远活在中国人心里的传奇艺术，几乎让我们分不清谁是人间香玉，谁是戏中木兰。说起常香玉，题目很大，无论是她的传奇坎坷，还是不绝于耳的经典唱段，无论是他的戏比天大，还是他的慷慨胸襟，每一个方面几乎都能写一本书。中国人印象里第一个最丰满最生动的花木兰形象是常香玉留下的。抗美援朝时期，政府发出号召要全国人民捐献飞机大炮，常香玉知道之后呢，就同丈夫商量要为国家捐一架飞机。他们决定在各地举办演出，将演出所得到的钱呢用来捐赠飞机。她的丈夫陈宪章特地为此写了剧本《花木兰》，常香玉就带着剧社把这出戏从河南开封、郑州、新乡一直唱到了湖北、湖南、广东，演出了171场。按照建国初期的货币面值计算，收入是15亿1000余万元。所以豫剧电影《花木兰》不仅唱出了花木兰的爱国热情，也唱出了常香玉的一片丹心。

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4006970985。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龄说病和您不见不散。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给我妈远程点个外卖，饺子配俩小菜，再给我爸远程开个空调，天热别让他省着。哦，对了，洗衣机里面的衣服忘了烘干了。你看，我能远程办公，远程照顾家，科技让我好像无所不能，能隔着几千公里把生活安排得明明白白。
4: 饺子收到了，又乱花钱。我学了道新菜，等你回来做给你尝尝。你忙你的，不用回。
3: 可是我为什么就没办法远程和我妈一起吃顿饭呢？
5: 旅客朋友们，由哈尔滨西开往石家庄方向的
3: 妈，这次不远程了，我把自己快递回来。
6: 能远程世界，却远程不了陪伴。爱需要亲身抵达。
7: 好戏开锣，粉墨登场，赏梨园风华，品雅韵悠长。好戏雅韵，传承中华戏曲璀璨荣光。

0: 猜着。
1: 什么？
0: 请咱们这平等人家穿的是绫罗绸缎，难道还要穿那龙衣凤衫不成吗？
1: 只是还是不对呀。
0: 不对。
1: 哦哦，是嘞。

0: 公的爷，请那街坊好街坊，邻居好邻居，我不去惹人家，人家呢也不来惹我，哄人我有什么不好？看在您的面上也不好意思的，不是？
1: 那是自然，连他们也不敢呐、啊。
0: 给了脸了，不是？
1: 还是不对呀、啊？
0: 不对。
1: 哦哦，是了。

这道难呢。

0: 了你就是想我啊。
1: 可不是想你吗？请坐请坐。
0: 我坐下，你是怎样的想我呢？
1: 别忙，我想想。哦对了，我前儿个想你来的。
0: 哦，前天牙中有事啊。
1: 我昨儿个也想你来的。
0: 昨天同朋友吃酒。
1: 我就是这个想你想的厉害。
0: 哎，偏偏的今天我就来了，你是怎样的想法呢？
1: 我呀，兴奋起来，头也不顾得梳，脸也不顾得洗，轻轻跑到后院，后院跑到厨房，左手拿着个小碟儿，崴点凉水，右手拿着罐瓣，喝口凉水，就口罐瓣，这就叫半响半响，响断肝肠。
0: 哎呀，你这样的想法恐怕不是想我吧？
1: 谁想你啊？
0: 大姐你呀、
1: 啊？你姐姐想你，你妹妹想你。
0: 呀呗。

0: 我一不做肥。
1: 我问你这二。
0: 二不偷人家的。
1: 三呢？
0: 三还当四呢。
1: 你呀就怀着三上了啊。人到你四通了三。
0: 那么怎么
1: 样？
0: 还没说出来呢。
1: 说出口了。

0: 我说宋大爷，
1: 呀呸，哪一个不管我是宋大爷，嘿嘿，又是宋大爷了哟。
0: 宋大爷不好，那么宋先生，
1: 呀呸，哪一个不晓得我是宋先生，叫你来抽风尘。
0: 嗨，您那不知道，我呀不看起来这两杯扫酒，酒言酒语的可就把您给得罪了，想得的您呢还说不过我去吗？您高抬在手，我呢可也就过去了。得了，哎呦哎呦，我一个人的宋大爷哟。
1: 哎呀，你这个酒少吃些才是啊。
0: 明个我就再点去，
1: 少饮些就是了。
0: 得了，您呢请坐吧。
1: 坐下。
0: 刚才您提什么张
1: 就是那张文渊。
0: 他是你什么人呢？
1: 是我的徒儿。
0: 白天呢
1: 家中操些不远，
0: 晚上
1: 从他安里。
0: 说着说着你漏了话头了不是？
1: 怎么漏了
0: 话头？你私通了张文远来的。
1: 哪有男子私通男子的道理啊。
0: 哦，你没有。
1: 不是。
0: 有这么人你惹不了。
1: 哪一个？
0: 就是你妈你奶呢。

0: 人打的。
1: 宋美龄。
0: 严婆惜。
1: 宋公明。
0: 严学教。
1: 宋江宋江宋江宋江
0: 啊。你敢还我的官印，我把你这责任负。
1: 哎呦，这个骂苦了我们了。宋江啊宋江，我把你这活王八。
0: 花了许多银钱，只落得王八二字。
1: 你呀，让了吧。

0: 走在天边外，难逃宋江的掌握中，掌握中。
1: 好戏押韵。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好戏开锣，粉墨登场，赏梨园风华，品雅韵悠长。好戏雅韵，传承中华戏曲璀璨荣光。

0: 见大人告。
1: 老夫放告自有日期，擅机堂空讲。
0: 大人遣返搜捕，可曾搜持？
1: 未曾搜持。
0: 官人来。
1: 他今在何处？
0: 现在寿阳山公

0: 啊，隐藏孤儿，你是怎么知道的？
1: 小人与公孙吃酒，去是赵家的门客，就有八拜之交，只因他隐藏孤儿不报，小人劝他先吃，况且大人还要赏赐千金，谁想这老儿是执意的不肯，反来辱骂小人。小人本当不来吃手，怎奈大人有令在先，知情不拒，这罪加一等，为此特地前来禀报大人。
0: 你叫什么名字？
1: 小人名叫陈英。
0: 陈英

0: 叩见大人。
1: 俺他老高隐藏孤儿不报，你该当何罪？
0: 大人，小人隐藏孤儿不报是活人特见，
1: 你来看。
0: 换成因与小人久有仇恨，此乃诬告小人。
1: 怎么讲？
0: 诬告小人，
2: 你知

臣应召我，拿什么

0: 陈晓
1: 拜登
0: 向老寇抬在脚后打到手压山
2: 好、
3: 好戏押韵。

好戏押韵。

0: 绕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中华文明宛若浩瀚星辰，河北是重要发祥地之一，
2: 服饰文化犹如璀璨明星，记录一方风土，承载一段历史。
1: 时代为经，风格为纬，精工巧思，意蕴无穷。
2: 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频率群特别策划《燕赵一风》，探寻燕赵服饰发展历程，寻根中华优秀文化。衡水枣强县大营镇是中国皮毛业和裘皮文化的发源地，秦始皇曾亲封大营为天下裘都，如今这里是闻名全国的皮草之乡。追溯大营的裘皮历史，最早是在3000多年前的殷商时期。河北省文史研究馆馆员、燕赵文化研究会副会长梁勇
3: 有这样的一个故事，说殷商末年，比干曾经在大营这一带做官，当时这个地方呢是遍地荆棘，野兽肆虐，于是比干就贴出告示，鼓励民众打猎食肉，并且将那些兽皮收集起来。经过反复的试验，终于发明了熟皮子的技术，使生硬的兽皮变得能够柔软，再根据各种皮张的形状和颜色搭配缝制成皮袄，这就是裘皮裘服。比干呢把这种技艺传授给乡里，于是他就被奉为裘皮鼻祖。
2: 大营之所以能成为裘皮加工基地，也与宋辽时期茶马互市有着密切的关系。河北省文史研究馆馆员、燕赵文化研究会副会长梁勇，
3: 因为北宋和辽当时澶渊之盟之后呢，150年这个时间里基本上是和平共处，进行茶马互市。那么宋朝呢，把中原地区盛产的茶叶卖到北方游牧民族，游牧民族就把他们的马、牛、羊这些牲畜卖给北宋，过程当中牲畜有的它就会死，于是在这个宋辽边界这地方，在河北中部大营、肃宁、新集宰杀牲畜，就地加工肉食和裘皮，就形成了一个皮革和兽皮加工的产业带。
2: 大营裘皮材质考究，做工精良，制作中讲究手法、研法、心法、刀法和针法，还要做到里子平展、缝线细密。衡水市大营毛皮业协会会长、河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大营裘皮传统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艾兴一：
4: 这个熟皮呢是由生变熟，是56道工序，浸水、铲皮、软化、晾晒、拍剪、削揉、回炒、这个擂卵、钉皮。因为我们这边含盐量高，我们得天独厚的水质收拾皮来，蓬松华丽，手感好。收完了这个皮以后，衣服里边当中有半锉刀、抽刀、串刀，最难环节就是在这个刀工上。你怎么把这张皮合理的锉上刀以后，毛面看不出来有接头，缝合起来以后像一张皮，这是一个技术核心。
2: 元末明初，大营裘皮曾被选为朝廷贡品，有一品燕窝、二品貂之说。郑和下西洋时，营皮与苏州绣品、景德镇瓷器等一同漂洋过海，到达沿途各国，并以皮板柔软、毛眼随饰、做工考究、款式新颖、色泽协调等特点，赢得欧亚上流社会的赞誉。到了清道光20年，大营裘皮进入了鼎盛时期，全国各地的皮货商人云集这里，可谓四海商贾集大营，举步可得天下皮， 呈现了街巷无处不经商、铺天盖地是皮张的繁华景象。英法俄德等十多个国家的客商都在大营设有货站、商行，从事交易，使大量银皮远销海外。经过数千年的历史传承，如今大营人正在编织更新更美的裘皮产业复兴之梦。这里成为全国最大的裘皮产业集群和裘皮服装出口基地，裘皮传统制作技艺被列为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大营裘皮被列入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目录。最初，人们使用动物毛皮来保护自己免受严寒侵袭，到了明清时期，达官贵族们开始穿着由豹子、狐狸、貂等制作的裘皮服装，以显示其社会地位和财富。如今，随着加工工艺的不断进步和发展，裘皮正在向着大众化、年轻化和多元化演变。当下，大营的产品更是涵盖了服装、皮草编制、毛领帽条、箱包、羊剪绒制品、裘皮工艺品等十大系列近4000个品种。衡水市大营毛皮业协会会长、河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大营裘皮传统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艾兴一：
4: 咱们大营号称是买世界、卖世界，世界上的裘皮生皮咱们都集中到大营来，世界上的95%的兔皮，整个中国的水貂皮80%进入大营，通过我们大营加工以后迈向了整个世界。
2: 从比干制裘、狩猎御寒的本能，到今天异彩纷呈的裘皮服饰和裘皮制品，这长达3000多年的漫长时光，使裘皮逐渐成为人类时尚的风向标。而大营作为中国皮草之乡，与裘皮的渊源也将继续流传下去。
1: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

0: 头，推开异乡的家门，屋内炉火正红。
1: 祝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1-800-697-0985。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龄说病和您不见不散。
1: 尊老。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4: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5: 家里旧家电不舍得扔，旧衣服太多不知道怎么处理，月换新上线了。旧衣服旧家电数码旧物月换新回收帮到你，回收品类全，到账速度快。现在登录即时客户端生活号，扫描月换新二维码，你的需求都实现。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6: 生旦净丑，描绘百味人生，念唱作打，传承中华文明，京剧名家名段赏析。
7: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今天在这个时间里啊，咱们还是接着聊红楼戏。这个在京剧红楼戏里啊，有许多这个女性的主人公呢，都是以正面去描写她们。前辈艺术家呀，精心编创了许多脍炙人口的红楼戏，深受广大观众的喜爱。据一些史料记载呢，齐如山曾经为这个梅兰芳大师啊编写了一出叫《浚溪人》，这出戏呢写得非常精炼，整个情节啊集中在一场戏里，舞台上演出大约是一个小时左右，这在当时是很少见的。一般的戏啊当时都演3-4个小时，这说明呢这个戏的剧情比较简单，因此啊就要求演员在唱念做等方面呢要下功夫，否则呢是演不好的。梅兰芳大师呢以其独有的唱做念的功夫呢圆满地完成了这个戏，演出效果非常好，非常成功。这出戏啊目前很少有人会演了，基本上属于这个要濒临失传的剧目了。我这儿呢仅有一段唱腔，今天在这个时间里呢播放给大家。下面呢请听众朋友们欣赏由梅兰芳大师演唱的《浚溪人》选段。

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呢，由梅兰芳先生演唱的《浚溪人》选段。在1924年以后啊，掀起了一股编演红楼戏的热潮。那么当时据记载啊，这个编红楼戏演红。

红楼戏最多的呢是欧阳玉倩，她演出的红楼戏啊有《黛玉葬花》《晴雯补裘》《鸳鸯剪发》《鸳鸯剑》，还有《王熙凤大闹宁国府》《宝蟾送酒》《馒头庵》等等。除了这个梅兰芳大师、欧阳玉倩先生等人编演的红楼戏以外啊，那么荀慧生先生也编演了许多红楼戏，比较有影响的，你像《红楼二游》啊，还有《晴雯》呐等等吧。下面呢，就请大家再欣赏一段由荀派传人孙玉民演唱的《晴雯》。

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呢由孙玉民演唱的晴雯选段，那么尤三姐呢也是红楼戏当中的一支插曲。徐慧生先生啊，他创作了红楼二游，那么佟志玲呢在这个基础上呢，根据小说的原意呢，把笔墨又集中在尤三姐一人身上，使这位品质纯洁性格倔强的少女形象呢塑造得更加丰满动人。这里除了描写他对贾府那帮纨绔子弟的侮辱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有力的回击以外呢，还着重叙述了他与柳湘莲的恋爱故事。今天呀、我为大家这个播放戏中的一段四平调，这是尤三姐呢对柳湘莲两个人初会时的情景的这个念念难忘，抒发眷恋情怀的唱段。好，下面请大家欣赏由佟志玲演唱的这段四平调。

贾琏啊与柳湘莲呢途中相遇，柳湘莲呢向贾琏吐露了对尤三姐的爱慕，那么贾琏呢也转嘱了三姐的心愿。柳湘莲呢嘱托贾琏为媒，并以传家之宝鸳鸯剑呢为定情的聘礼。贾琏呢转回说明了经过，并将宝剑呢交给了尤三姐。三姐凝视着宝剑的铭文，心情激动地唱出了下面这段西皮二六，果然是一对鸳鸯剑。

0: 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由童芷苓演唱的《游三姐》选段。好，谢谢大家。
1: 略知一二。麻将现在已经走向了全世界，比书法、京剧这些国粹最先占领全球高地的，就是这小小的方方的麻将。麻将是什么时候传到国外去的呢？这一时段，略知一二就来说说麻将是如何征服世界的。1900年左右，麻将就已经在上海的租界区流行开来，很多住在上海的外国人都爱玩。不过呢，真正把麻将推广到国外的，就是20年后的事情了。1920年9月，美孚石油在苏州的代理商约瑟夫·巴伯考克简化了麻将的程序，把麻将的打法呀写成了一本书，还申请了版权。这就是后来在海外麻将界有圣经一般地位的大名鼎鼎的小红书《巴伯考克麻将规则》。这本书啊，迅速在中国的各个通商口岸流行起来，很多人把书带回了祖国。你像美国、加拿大、法国、英国、墨西哥，大家迅速学会，都爱上了打麻将。现在呢，麻将在美国已经扎稳了脚跟，还衍生出了很多打法。现在除了各地和各协会团体的不同玩法之外，每年全美麻将联盟都会出一套新的规则，印成卡片，只有52种牌局可以胡牌，一边打还要一边盯着规则卡片，非常锻炼脑力。也有很多学校开了麻将课，从娃娃抓起学习打麻将。麻将刚传到美国后不久就传到了荷兰，之后就传遍了欧洲，上至贵族下到平民都爱玩。荷兰作为引进麻将的先驱，1920年率先成立了荷兰麻将团体，不过因为没有搞清楚规则怎么玩，所以很快就解散了。70年后，呆萌的荷兰人终于搞清楚游戏规则，以小红书为基本准则，成立了第一荷兰麻将协会，还定期举办荷兰冠军杯的麻将比赛。你像欧洲其他国家也有类似的麻将联盟或者是麻将协会，把麻将玩得最高雅的要数丹麦了，他们的麻将协会会员全都是各个领域的专家博士。丹麦麻将协会定期举办麻将交流活动，大家在活动上切磋麻将技能，交流打麻将的心得，还会时不时地做一些传单海报，免费教新人们打麻将。独乐乐不如众乐乐呀。2005年

0: 荷兰、德国、丹麦、法国等七个国家在丹麦成立了欧洲麻将协会，协会一成立就在荷兰举行了第一届欧洲麻将锦标赛，还热情地邀请了中国和日本选手来交流切磋。日本离咱们近，接触麻将也比美国早。1909年，一个名叫明川严作的英语老师就先把麻将从中国介绍到了日本，而且呢，犹太人也非常喜欢打麻将，几乎每家都有一套麻将牌。和中国人一样，麻将也是犹太人进行社交的重要手段，特别是在二战时期，一些犹太人从城区逃到美国乡村或者更遥远的中国上海，麻将牌呢也是跟随他们几经辗转成为苦中作乐的珍贵旅伴。
1: 略知一二。
0: 棉被啊，是我们日常最常用的御寒寝具，人们用棉被做成被罩，然后填充棉花，能够起到很好的保温效果。即使是最新的鸭绒被、鹅绒被、蚕丝被，它们里边填充的填充物虽然不同，但是保温原理啊，跟棉被没什么两样。那如果我们穿越回秦汉隋唐，就会发现温暖的棉被并不存在，我们只能在瑟瑟寒风当中寻找其他的保暖寝具。因为棉花在中国普及，其实已经到了宋末元初。那么中国古人此前盖什么样的被子来御寒呢？首先啊，我们要理解在古人眼中什么是被子。从先秦到北宋以前，中国人理解的被子就是可以披在身上的寝衣。这种寝衣呢，类似于今天的被单，睡觉的时候可以覆盖在身上做被子，醒来以后呢，可以披在身上做衣服。实际上这种寝衣类似披风，已经比先秦时的大大简化。在孔子的时代呢，寝衣还戴袖子和帽子，因为先秦时古人席地坐卧，又宽又长的寝衣可以把人全部包裹起来，达到保暖的目的。我们熟知的古人对被子的另一种叫法，源于杜甫的一首诗：不金多年冷似铁，娇儿恶卧踏里裂。所谓金，按照说文来说就是大被，也就是更大的寝衣。但是金和被啊，还是有显著的差别。这个被啊，是单层布制成的，金里面呢有面儿有里儿，这意味着故人在金里填充了某些材料，让这种大被更暖和。这也是我们最关心的核心问题：在没有棉花之前，古人在被子里填充什么呢？古人啊，称这种填充物为絮。这个字呢，也表示填充这个动作。最早在被子里填充的絮，就是那些穿破了的丝质衣服的碎片，或者质地不好的丝。另一种很早的被用作絮的材料是芦花。二十四孝当中的闵子骞单衣顺母的故事当中既有反映。孔门以孝行著称的闵子骞不被后母喜欢，到了冬天啊，后母的亲生儿子的衣服都絮棉，只有闵子骞的衣服絮芦花，冻得闵子骞是瑟瑟发抖。他的父亲察觉之后毁衣冠之，使之非絮。这个故事出自敦煌遗文，不晚于唐代，可以知道至少在隋唐的时候，芦花已经被视为可以用来填充御寒的材料。另外呢，我们常认为古人啊会用兽皮做被子，实际上古人多用兽皮做垫子。席地而坐的情况下，可以很好的隔绝地面的寒冷，也就是《论语》当中所谓“狐貂之后已居”，可以当坐垫睡垫。

0: 生旦净丑描绘百味人生，面唱作打传承中华文明，京剧名家名段赏析。
1: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在今天这个时间里啊，我和广大听众朋友们聊聊两出三国戏。一出是战濮阳，战濮阳这出戏呢，见《三国演义》第十一回吕温侯濮阳破曹操，以及第十二回呢曹孟德大战吕布。故事说的是呢，这个吕布攻占了濮阳以后啊，曹操率军呢要夺回濮阳，吕布呢用了陈宫的计策，使城内的富户田氏诈降曹操，诱曹入城，然后呢利用纵火呀烧死曹操。曹操中计以后呢，幸被贬为

救出，得以不死。曹操呢就将计就计，假作被火烧伤以后致死，令这个满营的将士啊披麻戴孝，又吕布结营，结果呢又大败了吕布，收复了濮阳。战濮阳啊是一出武生的靠边戏，是著名武生如父兰的代表作。剧中的吕布呢是主要角色，那么其中陈宫、曹操、典韦也都是重要角色，在剧中呢仅次于吕布的地位。一般呢只演曹操复夺濮阳中，这个吕布用陈宫的火攻之计，这个曹操呢又逃出了濮阳，吕布取胜为止。那么后边这个曹操假死啊，这个骗吕布中计这段呢，就复夺濮阳这段吧，就很少有人演出了。下面呢我想为大家播放的就是剧中陈宫的一段西皮倒板转原版再转二六的唱段。剧中的陈宫啊由这个上海京剧院的严兴鹏扮演，这个当年呢他的祖父严居鹏呢也就是严派的创始人，他呢擅演这出戏，并呢这个曾经和这个著名的花脸演员呢叫马连坤呢有这个实况录音。好，下面就请大家首先欣赏由严兴鹏演唱的战濮阳选段。

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由严兴鹏演唱的《战濮阳》选段。下面呢，我再介绍一出三国戏。这出戏的名字叫《战北原》。战北原呢，也是一出传统剧目。是一出老生戏。故事描写的是啊，这个诸葛亮六出祁山，与司马懿呢，这个相斥于北原。这个司马懿啊，命他的偏将叫郑文诈降。然后呢，又派秦明假扮秦朗去挑战。郑文出战呢，这个当场斩杀了秦朗，这个把这个假秦朗杀了，以坚定诸葛亮的心，也就是让诸葛亮呢解除对郑文的怀疑。但是这件事情让诸葛亮就看破了，要杀郑文。郑文呢求诸葛亮呢这个免杀，诸葛亮当时啊就将计就计，来了个反间计，也就是让郑文呢又去给司马懿下书，诱司马懿结营。郑文呢以为内应，司马懿接到书信以后呢，就这个欲这个打算率兵去结营，结果被他的长子啊司马师劝住了，指令秦朗呢率兵去结营。秦朗中了埋伏以后呢，被这个射死在乱军之中。随后呢，诸葛亮又下令斩杀了郑文。这就是这出戏的故事梗概。那么《战北原》呢，是老生花脸的一出对戏。马良良先生啊，曾经演出过《五香侯》，是他在《战北原》这个基础上啊，增加了头和尾而成的。那前面有这个二出师表，还有这个祭昭烈这个地，定苦肉计，后面又有与司马懿啊祁山对阵，这个全剧的唱功繁重。很适合发挥马派艺术的这个唱作特长。听说呀，这个马连良在上海呢与周信芳曾经合演过这出戏。当时呢，马连良先生呢演出诸葛亮，周信芳先生呢扮演郑文。后来呀，马先生又与郝寿臣合作演出过这个戏，由郝寿臣呢来扮演郑文。据史料记载呀，这个傅连成科班呢世子辈学生排演《战北原》的时候呢，由刘世勋演孔明，裘世荣呢演郑文。今天呀，我请大家欣赏的是呢由严派的传人严兴鹏这个演唱的这个《战北原》。严兴鹏啊，这大家都知道了，他是第三代的这个严派传人，自幼呢受京剧艺术熏陶，后来他的又随着他的父亲母亲学戏，他对严派艺术是很讲究的。但是这出戏呢是马派的这个代表作，那么他用严派的这个演出和唱腔来表现呢也是非常好的。好，下面请大家欣赏由严兴鹏演唱的这则《战北原》。

0: 好，谢谢大家。
1: 一则成语，少则流传几百年，多则流传上千年。绝大多数成语来自书本文章的记载，也有来自人们的口语相承。成语是浓缩的文化，很多成语背后都埋藏着故事。成语故事。

老马识途，老马识途这则成语的意思是老马认识道路，比喻有经验的人熟悉情况，能在某个方面起着指引的作用。途是指路，这则成语来源于韩非子。故事是这样的，公元前的663年，齐桓公应燕国的要求出兵攻打入侵燕国的山戎，相国管仲和大夫席鹏随同前往。齐军赶到燕国时，山戎的军队已经掠夺了许多

财物，逃到他东面的孤竹国去了。齐桓公本想就此收兵回国，但管仲建议跟踪追击，攻灭孤竹国，以保证北方的安全。齐桓公接受了他的建议，下令向东紧追。不料追到那里，山戎国和孤竹国的大王都吓得逃跑了。齐桓公率领大军继续追击，最终取得了胜利。齐军是春天出征的，到凯旋而归时已经是冬天，草木变了样。大军在崇山峻岭的一个山谷里转来转去，最后迷了路，再也找不到归路。虽然派出多批探子去探路，但仍然弄不清楚该从哪里走出山谷。时间一长，军队的给养发生了困难，情况非常的危急，再不找出出路，大军就会困死在这里。管仲思索了好久，有了一个设想，既然狗离家很远，也能寻回家去，那么军中的马，尤其是老马，也会有认识路途的本领。于是他对齐桓公说，大王，我认为老马有认路的本领，可以利用它在前面领路，带领大军走出山谷。齐桓公同意试试看，管仲立即挑出几匹老马，解开缰绳，让他们在大军的最前面自由行走。也真奇怪，这些老马都毫不犹豫地朝一个方向行进，大军就紧跟着他们东走西走，最后走出了山谷，找到了回齐国的大路。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大型商业综合体，功能复杂，体量庞大，日常卫生消毒使用酒精等防疫用品较多。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以上场所应实施严密防火分离，保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畅通，加强消防安全巡查检查，并制定应急预案，防范和遏制重特大火灾事故发生。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每当看到五星红旗，

0: 我便想到，是祖国给了我安全的环境。
1: 作为一名小学生，我们应当认真学习国家安全知识，遵守国家安全法，为国家安全出一份力。
2: 国家安全包括了国家的领土完整、不受侵犯、社会秩序不被破坏等知识。
0: 这就是国家安全无处不在，这就是国家安全无人抵挡的中国力量。
1: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3: 我会用实际行动保卫祖国，
2: 做一个合格的时代弄潮儿。
0: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4: 赢渠梁决一边防，
5: 这座国之石是赢渠梁立的血誓，更是老秦人屈辱的标记。
6: 秦建立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王朝，
5: 是为了再造秦国，是为学完国耻。秦拜未央为左庶长，总领国政，推行变革，
7: 例行变法，不必生死，
5: 富国强兵，学我国耻。
6: 秦带给我们一个血脉喷张的华夏文明的青春期。
8: 长篇小说联播《大秦帝国》，优秀演播艺术家仲维维演播。黑色裂变的崛起，国命纵横的跌宕，金戈铁马的离歌，铁血文明的辉煌。昨天咱们听到，除白起之外，秦军魏冉等一干君臣皆主张与赵国交战。然而令天下惊愕不已的是，赵国竟然大败在诸侯国中风头最近的秦国，令秦军80000铁骑全军覆没。此战令天下诸侯莫不惊慌恐惧，各诸侯国为谋求自保，又开始了新一轮的合纵连横之举，分别以秦赵为中心的两大阵营演变为战国的新格局。面对秦国大败的百年耻辱，在秦国的朝堂之上，究竟又由谁来担此罪责？好，大秦帝国咱们今天继续开讲。
9: 赵军泰山石敢当，硬是以勇猛拼杀全歼秦军精锐铁骑80000，听着都让人心惊肉跳。惶惶之余，山东大国纷纷开始了新一轮纵横奔波。燕国是赵国的老冤家，生怕赵国趁燕国新败之机北上了结老账，匆忙到咸阳秘密结盟。齐国抗燕复国，元气大伤，派出特使赶赴咸阳结盟，以备赵国万一攻齐。魏韩与赵同属三晋，如今赵国强大，魏韩两国立即与赵结盟，唯与楚国举棋不定，单独抗秦抗不住，连接赵国又觉尊严有失，踌躇再三不能决。半年摇摆，最后还是对秦仇恨难消，终于北上与赵国秘密结盟了。至此战国格局又是一变，两大同盟隐然形成，一边以秦国为中心，一边以赵国为中心，开始了较之早期合纵连横更为酷烈的征战。以御宇如此一场小战引起天下如此动荡，而使战国重新生出组合，这是任谁也始料不及的。在这奔波动荡的时刻，秦国朝野梦魇般的沉默着。当河内快马军使报来胡商全军覆没御宇的消息时，第一个接到军报的丞相魏冉顿时手脚冰凉，瘫在了书案前动弹不得。默然半个时辰，魏冉撑持着不时瑟瑟发颤的两腿登车出府了。秦昭王守在咸阳宫， 他却不想将消息先告诉这位外甥秦王。若见秦王，他是总摄国政的权臣之身，必得有个说法。那种请罪式的难堪，对于魏冉是无法忍受的。在太后面前，他是奉策者。事实上，宫照之策也是宣太后最终拍案定策的。更要紧者是太后最有主见，只有太后定了主意，他才能摆布得开。到了章台，魏冉还是迟迟不敢踏进那片青绿的竹林。骤然之间，他觉自己老了，烽火雷霆的气势在此刻不知不觉间悄悄弥散了。蓦然想起白起的特级语书，他长长叹息了一声：“悔之晚矣。”良久伫立，他终于鼓足勇气走进了竹林，踏上了甘蓝上的木梯。啊，丞相来了，坐。午觉方起的宣太后点着竹杖，打了个长长哈欠。魏冉默默就坐，不知如何开口。宣太后笑了，甚是学得老道做工。想与老姐说私己话吗？由得你啦。只要不是正式议事，太后对魏冉从来很宽和。魏冉一咬牙道：“太后，胡商败了。”一道阴影疏忽掠过宣太后富态红润的脸庞。啊，如何败法？胡商回来了？魏冉粗重叹息一声，黑脸涨得通红。胡商战死，八万铁骑，全军覆没。
10: 你说甚？再说一遍。
9: 尖锐一声，宣太后骤然站了起来。老姐姐，魏冉有罪。魏冉一头砸在大青砖地上，当啷一声，铁皮竹杖砸在蓝田玉长案上。宣太后软软倒在竹席上，脸色苍白的与一头白发融成了一片。
10: 太后！
9: 魏冉大急，吼得山鸣谷应。太阳落山时，宣太后悠悠醒了过来。秦昭王匆匆赶来了，一看年轻秦王阴沉的脸色，魏冉便知道这位国王肯定也得到了紧急军报。然则看着躺卧在竹榻骤然苍老疲惫的风烛残年一般的宣太后，两人谁也没有说话。良久默然，宣太后梦一般嘟哝一句：“
11: 白起。白起回来了吗？”
9: 秦昭王连忙躬身道：“御书已到，白起正在星夜赶回。”宣太后眼角缓缓渗出了一丝细亮的泪水。
11: 明日都来章台，我有话说。都忙去，不用人陪我。
9: 秦昭王看一眼魏冉，一句话没说走了。魏冉一直木然跪坐着，此刻要起，却觉两腿已经不是自己的了。强咬牙关，猛然起身，轰隆咣啷地跌倒在玉案上。宣太后嘴角一抽搐：“
11: 哎，老了，你也挺不住了。”
9: 声音虽小，却是地道楚音，魏冉听得分外清楚。骤然之间，心中一抖，魏冉一挺身，神奇地站了起来。
11: 但由魏冉撑持米氏。
9: 一句说罢，啾啾大步走了出去，沉重急促的脚步声将一座甘蓝震得簌簌索索。

0: 何谓无端？庙堂之策无误，大将战法有失也。公赵之战，全军覆没，可谓秦军大耻，算不算得胡商无端战败呢？寻常看来，自当是胡商之罪。赵欲灭中山，秦欲奇袭而迫使赵国回兵，以保秦国河东屏障。如此定策，难道有错？没有，确实没有。如此，胡商八万将士有错？攻下豫语险关，直逼武安城下，只要此仗打得，任谁只能这样打。最终全军战死，非将之过也。如此蒙勇惨烈，纵然天地鬼神，亦当为之变色。身为一国摄政太后，何忍将脏水泼向八万忠勇将士？何忍玷污他们身死异乡、含恨游荡的魂灵？如此，究竟错在何处？宣太后摇摇雪白的头颅，嘟囔了一句楚语：“无效的山鬼招魂了。”呸！宣太后又惨淡地笑了：“如此山野怪谈、方士之说，你却信了？你纵然信得，老秦人难道也信了？天下战国难道也信了？掩耳盗铃，米八子何其蠢也！”仔细想来，众皆昏昏，我独醒，还得说白起了得，兵家大事拎得清。若无白起与书，豫语之败，岂非要冤屈了八万秦军锐士？岂非要淹没了我等一干君臣的昏庸错断？秦之强，在于法行如山。豫语惨败，若对朝野没个交代，老秦人丧子悲愤，岂能平息？一般老秦大臣又岂能不闻不问？说到头，若要秦国不离心离德，便得在他米八子与秦王魏冉三人之中出得一人承担罪责。秦王不主政，他纵然愿担罪责，又何能服人之心？丞相魏冉是自己嫡亲弟弟，称持国政三十年，功勋卓著，然则其性也暴烈，其行也霸道，若由他承担罪责，必定是大快人心。如此，岂非也意味着要将他置于酷刑死地？魏冉一死不打紧，入秦米氏三千余口，何人护持着魂权？面对着血红色的沉沉落日，宣太后猛然打了个冷战。次日午后，秦昭王与魏冉、白起同时到了章台甘蓝云凤楼，三人皆感惊讶。大厅竹榻前第一次挂起了一道黑纱，两边站着两个目光炯炯的侍女，三张长案离黑纱近在咫尺，完全不是寻常时日的摆置。三人一阵愣怔，同声拱手参见太后。黑纱后传来宣太后苍老的声音：“都坐了，只听我说，任谁无需多言。”“
1: 遵太后命。”
0: 三人都觉得有些不安。“第一件事，豫语惨败，罪在本太后错断大事。”宣太后的声音清晰异常，冰冷的令人心跳。“秦王未主国政，丞相

0: 义为立主，本太后立令智婚，是为国耻也。秦法昭昭，不究大败之罪，不足以养朝野正气。是故，即颁摄政太后罪己书，以明战败罪责。
1: 母后。
2: 秦昭王一声哽咽，目光飞快地扫过魏冉。魏冉紧紧咬着牙关，唇间一缕鲜血吃得喷出，硬生生没有说话。
0: 秦王稍安勿躁。
2: 玄太后话语干净的没有丝毫家常气息。
0: 第二件，武安君白起国难不必兼危，强势独能恒长，臣义雄武，国之干成也。终白起之事，秦王若有负武安君，人神共愤之，朝野共讨之。
1: 娘！
2: 秦昭王嚎啕大哭。
1: 娘亲正当盛年，何出大凶之言？
2: 忽地起身扑向竹榻，两个侍女同时一个箭步架住了秦昭王。
3: 太后有令，任谁不得触动黑纱。
2: 秦昭王更感不妙，挣扎着嘶声哭喊：
1: 娘，你我母子共为人质，情如高天厚土，娘何能舍营妓而独去也？
0: 营妓？
2: 宣太后冷冷斥责：
0: 你以年届不惑之期，如此狂躁，成得何事？你只说方才正事，可曾听得进去？
2: 秦昭王一声哽咽，又立即正色道：
1: 营妓但有人心君道，何敢自毁干城？
2: 宣太后平静冷漠的声音又缓缓传来：
0: 便是这个道理。第三件，八万铁骑为大秦烈士，设法全数运回尸身，人人刻石祭功，勿使忠勇烈士魂归故里。
2: 白起第一次哽咽了。此事白起一力为之，太后宽心便是。宣太后长长地叹息了一声，一字一顿道：
0: 最后一件，对照战事，悉听武安君白起决断。秦王与丞相为秉政治国，无德搅扰。
2: 猛然黑纱后传来沉重的一声喉结咕噜声，动静大是异常。三人觉得大事不妙，白起一个长身甩开两名侍女，同时一手扯开了黑纱。骤然之间，三人面色苍白，踉跄着一起跪倒。肃静的竹榻上，跪坐着一身楚人装束的宣太后，鹅黄明艳的长裙，雪白的九寸发髻，胸前挂着两条晶莹圆润的红色玉佩，双手肃然握在肚腹前，一口雪亮的短剑插在腹中，鲜血弥漫，渗透了竹榻下的白色丝绵大毡。竹榻边搭着一方白绢，赫然鲜红的四个大字：自行谢国。

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历史小说《大秦帝国》，原著孙浩辉，演播仲维维，解说萧雅，责任编辑王英，监制杨美凯。《大秦帝国》明天同一时间继续为您精彩呈现。

0: 渠良决意变法。
1: 这座国之石是赢渠良立的血誓，更是老秦人屈辱的标记。
2: 秦建立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王朝，
1: 是为了再造秦国，是为学完国耻。今拜未央为左庶长，总领国政，推行变革，
3: 例行变法，不必生死，
1: 富国强兵，学我国耻。
2: 秦带给我们一个血脉喷张的华夏文明的青春期。
4: 长篇小说联播《大秦帝国》，优秀演播艺术家仲维维演播。刚才咱们说到，浴于血战的秦军之耻，令举国上下陷入了巨大黑暗的噩梦之中。宣太后痛定思痛，为养朝野正气，以示秦法昭昭。宣太后大义自裁，担下了所有战败的罪责。那么说到宣太后米氏的历史功绩，应该说是任人无法否认的。在她摄国主政期间，几乎没有打过败仗。前面说到魏国河东，也就是今天的山西南部，还有楚国郢都，就是今天河南南阳、湖北江陵的大片土地，在宣太后主政期间不费力地就划入了秦国的版图。疆界的扩大，国力的增强，经济的发展，社会的稳定，都为秦国的进一步统一奠定了基础。然而对于这样一位把持秦国朝政41年的女性米八子来说，却在司马迁的史记里对她的记载只有寥寥数语。而像这样一位风云人物，却并不为我们大多数的后人所知，大概也是因为在中国几千年的男权世界里，太后专政、女人当道是不为社会所接受认可的事实。好，大秦帝国下面的故事我们接着说。
5: 夜幕降临了，无边的林海涛声淹没了整个山原，章台的所有灯火都点亮了，小山一般的甘松柴围住了秀美的甘蓝云凤楼。午夜时分，魏冉举起了一只粗大的火把，丢进了松油金金的柴山，轰然一声，大火冲天而起，整个山原惊心动魄的血红。三月之后，宣太后的隆重葬礼在老秦人的万般感慨唏嘘中结束了。秦国朝野终究平静了下来，对赵国的仇恨也由举国喊杀化成了一团浓浓的疑云。如何在骤然之间，赵国能强大的足以硬碰硬打败秦国？强敌便是邻里，秦国竟浑然不觉，问题究竟出在了何处？目下赵国实力究竟何等强大？赵军战力若都像赵奢之军悍猛无匹，老秦人又当如何？月余之间，咸阳宫连续举行了十几次朝会，秦昭王定下殷准，旨意内事不设邦交，硬是将朝野疑云一囫囵掩埋起来。丞相魏冉重新振作，每次朝会后都要颁行几道丞相令，随后立即派出干员督察推行。两三个月下来，国政民治井然有序，热气腾腾，老秦人仿佛又回到了孝公商君变法之时，憋足了劲，勤耕奋兵，嘴上却甚也不说。然则细心的朝臣吏员都觉察到了一个异象，自宣太后葬礼之后，在国人心目中最有分量的武安君白起一次也没露过面。熟悉白起秉性的将士国人都说，白起诞辰必有大举，等着了，大秦国不会趴下的。 两年之后的中秋，秦国君臣在章台举行了一次秘密朝会，朝会议题只有一个，上将军白起通说赵国详情，议定对赵长策，秘密会商整整进行了三日，末了秦昭王感慨一叹：若非赵雍心血来朝，大秦真正难过也。在这次朝会上，赵国二十余年神秘崛起的面纱终于被揭开了。当秦国君臣日夜听完赵国崛起强大的整个历程，人人显出沉重肃穆的神色，那种一强独大的骄傲感消散得无影无踪了。当进入连带议题会商对赵长策时，秦昭王与大臣们的目光一起瞄向了白起，连魏冉也没有说话。白起提出的对赵新方略是：三年强军，重启连横，长期对峙，伺机大战。秦国君臣一致赞同，决议沉下心来，强军强国，等待大战时机。数年后，秦国政局又是一变。秦昭王得山东名士范雎之力，清除已经膨胀起来的魏冉势力，夺回了亲政权力。期间，白起顾全大局，忍痛与攘侯魏冉分道，稳定了秦国庙堂，也稳定了秦国大军。这年冰消雪开的二月初二，秦昭王在咸阳宫正殿举行了亲政后的第一次隆重朝会，800里秦川一片祥和喜庆，备耕的忙碌与欢腾的社火，焦香弥漫在春寒料峭的原野，到处朝气勃勃。大朝会在此时举行，有着一种深远的寓意。秦昭王即位42年，从来没有在二月举行过隆重的开春朝会，因由只有一个，宣太后与攘侯长期摄政，一切国事都在背后实际处置了。以国君为正尊的大型朝会，自然被各种各样的理由冲淡了，遗忘了。去冬，一举扩清朝局，四贵伏法，秦王亲政，消息一传开，朝野一片欢腾。商鞅之后，老秦人虽然早已不排斥外邦名士身居高位，然对于宣太后与攘侯四贵一般裙带楚人长期秉政，毕竟心有别扭。宣太后之后，攘侯四贵非但没有还政于秦王，反而对秦国新法动起了手脚，魏冉竟然要变虚封制为实封制，民众嘴上无言，心里却清清楚楚。如今楚党进去，秦国上下顿时如释重负，老秦人根本不关心其中诸般细节，立即弹冠相庆，秦川社火闹腾了个天翻地覆。在弥漫朝野的欢庆中，秦昭王率领百官先行出郊祭天，再回归太庙祭祖，向上天与先祖禀报了亲政大计。午后未时，百余名大臣整齐地聚集在咸阳宫大殿，举行42年来第一次开春朝会。秦昭王第一次全副衮冕，黑丝天平冠，配起了三尺王剑，肃穆地登上了

中央王座，参见秦王。举殿大臣整齐肃立，一齐作礼。诸臣就坐。秦昭王一挥大袖，在王案前坐定，咳嗽一声道：“诸位大臣，秦国大势已定，本王亲政理国，赖上天佑护秦国，大才范雎入秦，一谋定国，扩清大局。今日开春朝会，议定秦国拓展之大谋长策。先生已有出谋，陈述之后，合朝决之。”说罢，伸手遥遥一个虚符：“先生请。”范雎坐席在大殿东区，坐席首位，王座左手第一席，与之遥遥相对者是右手第一位的武安君白起。虽然一个客卿坐了首席，却没有任何人惊讶。这个被传扬的高深莫测的魏国世子，究竟有无真才实学，得看他今日大谋如何。秦昭王话音落点，举殿目光齐刷刷聚到了范雎身上。秦王，列位大臣。范雎从坐席上站起，从容拱手，咬字真切的大梁口音立即在大殿中回荡开来。惠文王之后，武王三年猝死，秦王即位，太后攘侯，先后秉政，至今已是45年。当此45年，秦国开疆拓土，东夺魏国河内，南取楚国南郡，堪称声威赫赫。然则圣明之下，南复其实，自赵国崛起，秦国先于玉宇大败于赵，后于刚寿再败于齐，两次大败即将武安君百战功勋消于无形。目下秦赵抗衡之势已成定局，秦国却无长策大谋，数年之间，大军无战胜之功，朝臣无奋进之气，庶民无凝聚之力，强盛之秦已有颓势。若无孝公、惠文两代坚实根基，并武安君军威，安知秦国不被山东六国再度锁进关内？当此之际，秦国已成外强中干许氏，若不思奋力振作，10年之后便是亡国之期。此言一出，举殿臣僚大是不悦，这位名士太过危言耸听，秦国如何有了亡国之危，当真匪夷所思。欲待反驳，急切间无由开口。此人话虽刺人，哪句不是言之凿凿？一阵粗重喘息后，大殿又静了下来。秦国危局因由何在？范雎丝毫没有因为朝臣变色而气势稍挫，依旧慷慨激昂道：“其一，在法治日渐松懈；其二，在军争不务实力。南郡之战，故夺楚国腹地，然不能攻我兵员粮货，欲行秦法又鞭长莫及，竟成秦之鸡肋也。玉宇之战，刚寿之战，更是劳师千里，损兵折将，大损强秦声威。”这番话更是惊心动魄，根本处是公然指斥了最不能碰的两个人，宣太后与武安君。宣太后摄政30余年，除了御宇之战与任用四贵，实在是在秦国朝野留下了善政声名。更出人意料的是对武安君白起南郡之战的指责，以白起

0: 指军功声望与洁身自好，几乎没有一个大臣敢挑剔，更何况去挑剔白起的用兵缺失。话音未落，所有武臣倏然变色。人有痼疾，安得讳疾忌医？秦昭王悠然一笑，先生，但开药方。由此一言，大殿顿时平静下来。秦王不计生母被责，臣下何得有说？范雎一拱手，江河直下，谢过秦王。秦国重振雄威，要害在二。其一，明法固本。当此之时，秦国当重申以新法为治国理民根本，将复辟旧制列为谋逆大罪，在国严禁外戚裙带干政，非大功不得封侯封君，在官权力整肃吏治，重刑贪赃枉法，在野厉行军功爵法，重振国人耕战雄心。若得如此，三年之期，秦国将朝野清明，举国同心。
1: 好，
0: 举殿大臣一声赞叹。大将王和急迫一声，
2: 先生第二策如何？
0: 其二，远交近攻，军政长策也。大将王陵跟着喊了一声，
2: 远交近攻究竟何意？
0: 敢问列位，战国以来大战数以千计，破城不计其数，然六国疆域何以并无大营大缩？武安军大战山东，破城百余，斩首数十万，六国还是六国。奄奄疲弱之国不能攻灭，惶惶战胜之国不能扩地，其间因由究竟何在？
3: 问得好。
0: 秦昭王轻叩书案，
3: 武安君以为如何？
0: 白起从沉思中蓦然醒悟，一拱手道：
3: 臣尚未想透其中奥秘，愿闻先生差解。
0: 范雎侃侃而论：
3: 自春秋以来，列国军争已成定则，城破取财，战胜还兵，远兵奔袭，兼顾本土，打来打去，你还是你，我还是我。由此观之，三百年来战争皆未打到根本。
0: 何谓战争根本？土地也，民众也。天土之大小，民众之多寡，国力盈缩根基也。浮动财货，譬如国力丰枯之血肉，国土能生财货，财货却不能生国土，国土可招来民众，民众却不能平添国土。是以争财争货争民众，独忽视扩展国土，如此固执拘泥，偏离兵争根本。
1: 哦，是了是了是了。
0: 举殿大臣不约而同地点头。
3: 有症结即有对策。
0: 范雎一字一顿。
3: 四个大字，远交近攻。此大秦外政军争之长策大谋也。相邻之国为近，相隔之国为远，攻远而不能治，何如安抚？攻邻而争地，得寸为秦之寸，得尺为秦之尺，融入本土，一体而治，步步延伸。我赢彼缩，书几一天，天下必将化入秦制，此乃进攻之实力也。以大秦国威，交远则远徙，必不敢背秦之交而远守他国；攻近则进克，必不能赖远援而保全。
0: 远交近攻，相辅相成，邻邦不能独之，远邦不敢救援。如此去做，则天下之地，四海之民，数十年内必入大秦国之疆域矣。
1: 好，
0: 武安君白起第一个拍案而起，先生切中要害，一举廓清军争物障，当真使人茅塞顿开，我大秦铁军心明眼亮，可大显神威。
3: 远交近攻，
0: 采！大臣们个个振奋，齐齐喝了一声采。秦昭王大笑，口同声地表示了对秦王的赞叹与对应侯的祝贺，大殿中一片数十年没有过的昂扬振奋。
4: 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历史小说《大秦帝国》，原著孙浩辉，演播仲维维，解说萧雅，责任编辑王英，监制杨美凯。《大秦帝国》明天同一时间继续为您精彩呈现。

0: 华文明宛若浩瀚星辰，河北是重要发祥地之一，
1: 服饰文化犹如璀璨明星，记录一方风土，承载一段历史。
0: 时代为镜，风格为纬，精工巧思，意蕴无穷。
1: 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频率群特别策划燕赵一风，探寻燕赵服饰发展历程，寻根中华优秀文化。
2: 这原本就是一幅牡丹锦漆图，因为耗时太久，需要我和吉祥合作完成。
1: 2018年暑期，随着一档轻功戏《延禧攻略》的热播，不仅让观众随着女主一路打怪升级、终成令妃的剧情节奏过足了戏瘾，剧中人物的服装和道具也为大家津津乐道。宫廷艺术在各处情境细节间随处蔓延。刚刚我们听到的《延禧攻略》片段中所提到的一幅绣品双人合作，还真不是空穴来风。在宫廷中，一件绣品需要多人完成是现实写照。河北易县轻功船刺绣由宫廷服饰刺绣传承而来，轻功绣都要从小培养，一般选择天赋高且相貌出众的4-5岁小男孩作为候选人，经过层层选拔和经历一年时间的特殊训练后，才可以学习刺绣技艺。易县轻功船刺绣代表性传承人王小潇：
3: 按呢是从小培养，一人一技，就是一个人只做一种技艺，而且是从始至终都是一种，是所有工人里边，就是他的是一个团队形式的，进行一个叫阵营化的作业吧。
1: 在轻功服饰中，最为典型而华贵的，当推清代宫廷服饰。所谓宫廷服饰，确切地说，是指皇帝、后妃、皇子、皇孙及贵妻、王公大臣们在宫廷内外活动中依规定穿着的各种袍服。易县轻功船刺绣代表性传承人王小潇：
3: 在宫廷里面，就是它的制式和等级都是非常森严的。就是在宫廷服装里面呢，是男的7种，女的5种。男的呢有礼服、吉服、常服、行服、羽服、绒服，但是女人呢就少了羽服和绒服。常服与便服不同，常服是上班的工作服，比如说皇帝今天上朝，不是像电视剧里所演的是穿着朝服或穿着吉服上朝的，一般是穿常服，就是暗纹的，而且他们也不在太和殿，而且一般在太和门去上朝。因为朝服属于礼服，是大型活动才能穿这种服装，除了登基大典、什么册封这样的重大活动。
1: 中国自古将服饰作为礼仪文化的一部分，不同等级的人穿的衣服、图案、使用颜色都有相应的规定。到了清代，更是明等级、别贵贱。易县轻功船刺绣代表性传承人王小潇：
3: 一般的水绣海水江燕纹都属于吉服，像皇帝的龙袍都属于吉服袍，不，所以我们所说的龙袍，它下边是海水江崖，上面9条龙，这样的制式的袍是我们老百姓眼里所说的龙袍，就是吉服袍，它一般是在喜庆场合所穿用，但是呢，吉服也可以穿在礼服的里边或官服的里边。尤其颜色，像帝后他们就穿明黄色，在其他人是不允许的。还有一些就是级别，包括我们所说的官补，就是我们的官级大小有所区分，所以说不能越级。
1: 等级森严的服饰制度对应的便是宫廷匠人制作过程的严格规范和要求。轻功传统刺绣用料非常考究，在制作过程、刺绣针法、刺绣风格、刺绣色彩、刺绣图案上， 既不能像民间刺绣那么随意，也不能像闺阁绣那么个性。河北易县清宫传统刺绣作为宫廷绣发展的一个分支，它的刺绣针法奇巧精湛，不同针法应用于不同图案，一针一线都渗透出帝王亲贵的青天权势。易县清宫传刺绣代表性传承人王小潇：
3: 清宫传刺绣的特点是寓意吉祥，雍容华贵，大气磅礴，是专门为宫廷帝后服务的，有上用和内用。一般呢是以礼服、吉服、坐褥、靠背、营首、甲胄、马具、公叉等为主。宫廷刺绣呢，首先呢，它要考虑这个材质，它材质里边是全是从库里出来的，就是材质不同，制作人不同，一般都是以南宫为主。色彩不同，它一般都是以明黄、大红、深蓝、月白为主要颜色，分别代表天地日月，现在讲的就是规制不同，因为它所做的规制都非常的严格，一般积月都会有生死存亡的危险。而图案不同，它的是图必有意，意必吉祥，而且还有一个就是它多以云水、龙凤、八仙、八宝、十二张文等为题材，进行创作。
1: 起源于隋代的清宫传统刺绣，传承至今已有1400多年，历代受皇家专宠。河北省文史研究馆馆员、燕赵文化研究会副会长梁勇：
4: 那么，河北的易县，它在辽金时期啊，地处燕京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腹地。当时的宫廷还有周边相关的行宫，有很多玉绣的手艺人要为辽金宫廷里边加工这种绣品。我们知道元明清以来建都北京，所以京城周边的地区有很多绣工要参与宫廷玉绣，所以这个时候应该叫称之为叫宫廷的玉绣，就是为宫廷专门服务的。尤其是明清时期，北京城的帝王后妃、宫廷大臣、亲王贵胄，他们的服饰要需要通过刺绣来显示他的等级和身份，所以北京周边就形成了若干个宫廷玉绣的加工基地，比如像涿州，比如像益州，还有廊坊周边啊，都形成了这样的宫廷玉绣的加工基地。
1: 伴随着时代更迭，河北易县清宫传刺绣成为宫廷绣没落后传承和发展的一个缩影。作为易县清宫传刺绣代表性传承人的王小潇，如今把这门技艺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易县清宫传刺

0: 人就躺在卫生间里了。120来了，人都僵了，太快了呀。平时你说都好好的，怎么说没这人就没了呀？孩子们呢也都指望不上，都在外国呢，过年呢才能回来一次。要是家里有个人在，老伴儿也许就不会说没就没了呀。
1: 因为我这个糖尿病啊，都花了30多万了呀，连家里的房子都买了。咱农村人呢，挣点钱实在是不容易，可都主要也没有治好啊。现在又住院了，这三个孩子家里啊都不富裕，都是要拖家带口的，还要供孩子们上学呀。我只想着早点出院，可我这病咋都治不好嘞。
2: 人世间最宝贵的是健康，最难忘的是亲人的笑容。
3: 当健康远去，当病魔来袭，我该如何保护你，我的亲人？
2: 当我们老了，头发白了，走不动了，请等一等我们，不要让我们落得太远而伤心。
3: 当我们病了，流着口水瘫痪在床，请抱一抱我们，不要嫌我们脏和穷而远离。
2: 没有什么疾病不能治愈，没有什么困难不能跨越。
3: 黄帝内经认为，人体的陈年老慢病都是由风、火、痰、瘀四大病邪引起，它们既是病理结果，又是导致另外一种疾病的病根、病因。风火痰瘀不除，人体就会一体多病，慢病越积越多，从而形成七种虚损体质，即气虚、血虚、阴虚、阳虚、精虚、气血双虚和阴阳两虚这七虚。博大精深的中医治病，归根到底就是补七虚、养五血。心血、肝血、脾血、肺血、肾血，养好五血，补好七虚，就能去病除根。
2: 同仁康寿丸源自宫廷老药丸，
3: 同仁康寿丸一丸流传600年，
2: 十斤药材出一丸，丸丸用后赛神仙，
3: 补气养血身体好，五脏六腑调齐全。
2: 另赠五家融血方，气血阴阳保健康。
3: 中药治病打基础，要从体质来加强。
2: 不买贵药，只买对，花钱花在刀刃上。
3: 你来助力，我来帮，公益药库来帮忙。
2: 60天为一周期，大病小病都跑光。
3: 后期如若再巩固，益寿延年走四方。
2: 国药准字号同仁康寿丸，源自宫廷秘方，精选长白山红参、丹参、玄参三参入药，配伍鹿茸、玉竹、白子仁、山药、芡实、酸枣仁、肉苁蓉、远志、五味子、白术、菟丝子、石菖蒲、地黄、桔梗、琥珀，总共18味药材组方，保留古法甘净膏大蜜丸制药工艺，10斤原材料只能熬制出一碗大蜜丸，经过9蒸9熬，药效提升28倍，补七虚养五血，专门去除风火痰瘀四大病邪，主要治疗心脑血管系统、风湿类风湿等骨病系统、呼吸消化系统、肝胆肾病系统、糖尿病及其并发症、各类神经官能症、各类眼病以及多种虚损和疑难杂症等多类老慢病，让久病缠身的患者得到全面治疗，彻底康复。

0: 老伴儿脑中风走的时候啊，我们都不知道有这个好药，这不儿子非让我吃上同仁康寿丸，你还甭说，这才用了一个星期，我这头啊它就不迷糊了，眼睛也明亮了，手指尖也不麻了，要是我老伴儿能早用上。哎，不说了，
1: 谢谢康老师，谢谢同仁康寿丸了，
0: 谢谢了，
2: 谢谢，谢谢了，
3: 谢谢，
0: 谢谢，
1: 谢谢，
0: 谢谢了，
1: 谢谢了，
3: 谢谢，谢谢。
4: 但其世间无病痛，何愁架上药生尘？让我们携手并肩，在康健老师的带领下，在同仁康寿丸的帮助下，一同打开康复老慢病的健康大门。
5: 传承中华御医精髓，推广国药养生文化。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由国药准字号同仁康寿丸特约播出的补七虚养五血的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方月。国药准字号同仁康寿丸源自宫廷老药丸，原方出自东汉医圣张仲景之手，深荣桂系药材总共18味配伍，成为了历代宫廷御药房中的扛鼎之药。国药准字号同仁康寿丸治疗人体八大系统疾病，创造了中华医药独特的补七虚养五血疗法，60天全面拔除顽固老病根。今天我们很荣幸地邀请到了第七代传承人康健康老师，他将用多年的临床经验告诉您最有效的治病方法。直播热线呢是400-6616-114，400-6616-114，400-6616-114，24小时为您开通。好，下面我们就有请康老师。康老师你好。
6: 主持人你好。苦艾幽莲午梦长，此中与世暂相忘，华山处世如容见，不觅仙方觅睡方。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以及咱们源自宫廷老药丸同仁康寿丸的全国的家人们，大家好，我是中医补七虚养五血通于补区方第七代传承人，我叫康健，大家可以叫我康老师。今天节目开始啊，咱们还是要提醒大家，通于补虚养五血的组合疗法，国药准字号的同仁康寿丸和国药准字号的五加溶血口服液正在举办大型的活动，为了减轻广大新老患者用药负担，也为了呢让大家验证两个国药准字号联合治病的疗效啊，经过广大的听友的反复申请，你看最终啊厂家才推出了有史以来优惠力度最大的一次大型推广活动。平时呢一个疗程的同仁康寿丸是1580元，你这次参加活动，我们只花这一个疗程一次性拿走四大盒完整治疗周期的药量，另外呢再赠送同厂生产的国药准字号五加溶血口服液一整副药，双国药包干治疗，总共只花1580，就让大家呢把足量的60天完整治疗周期药量全部拿走，把重病大病连根拔，老病新病一同治。本次活动呢它是限量的啊，每天每个地区限前50个报名的名额啊，希望大家呢抓紧时间参加活动，早日用上同仁康寿丸和五加溶血口服液啊。今天呢我们要讲一讲睡眠的问题了，因为失眠的朋友太多了，你看在人的一生之中啊，我们近1/3的时间应该在睡眠中度过啊，睡眠对每一个人都太重要了，从某种意义上讲，睡眠的质量决定着生活的质量啊。睡眠呢它分成两种完全不同的状态，一种叫

快波睡眠，也叫做快速眼动睡眠。啊，如果说你仔细观察，说一个人在睡眠的时候啊，这个眼球会动，啊，这个时候啊，人的大脑非常活跃，人做梦就在这个时候。那另一种状态呢，叫慢波睡眠，也叫深度睡眠。这个时候眼球就不来回转了啊，大脑进入到更深的一种无意识的状态。科学家就发现了，深度睡眠只占睡眠时间的 25%， 但是深度睡眠呢被称为黄金睡眠，它可以使大脑修补把自由基所造成的损伤，达到最佳的状态，保护大脑组织。所以一个健康人必须要有深度睡眠，有了深度睡眠就能修复五脏六腑。按中医讲，睡眠是复命，就是修复生命。如果你睡醒之后啊，说你对这个睡眠很满意，自我感觉呢精神很良好，头脑清醒啊，也不疲劳，精力充沛，效率提高，证明什么呀？你昨天晚上有深度睡眠，就深度睡眠挺好。反之呢，虽然是睡了一晚上觉，但是呢没有深度睡眠，第二天精神萎靡不振，甚至还有的人呢根本睡不着吧，就是失眠，怎么都睡不着，睡不踏实。这样的话呢，我们大量自由基无法排出，我们内脏无法修复，我们的血压就下不来，血脂就容易高，血糖也容易高，内脏有老慢病不容易好。那么一旦失眠呢，第二天头晕脑胀，对这个健康呢极其不利。说失眠对健康有哪些影响？它影响很多啊，影响细胞的寿命。缺乏深度睡眠，人体

我们的寿命就大大下降，人的细胞的寿命就会降性的打击。你看人体的胸腺呢，在睡眠过程中它会释放呢免疫因子，但是你呢没有深睡眠，它就萎缩了啊。我们知道呢，许多癌症病人，什么做放疗的，做化疗的，哎，有的呢肝病的，类风湿的，红斑狼疮的，到了医院中啊，在输液的过程中往往给他打什么呀，胸腺五肽，它是干什么的呢？起免疫作用的啊。为什么人到了中老年免疫功能下降，就是你这个胸腺它是在睡眠中啊不断的修复的，当你失眠睡不好，它就萎缩了，就缩成一个小樱桃大小，那么免疫 T 细胞就大量减少了，你的免疫功能就下降了。所以长期失眠首先对免疫系统是个致命的打击，胸腺就会萎缩，就不能让我们自身分泌胸腺五肽，有的靠外来的注射胸腺五肽，但是好景不长啊，啊，它是外来的，不是你自己产生的。我们呢，身体的免疫功能依然下降，产生依赖性。那么第三个影响，影响我们的神经系统。神经系统呢，它调节机体的各个器官，啊，但是呢，一旦失眠，我们的下丘脑调节内脏活动，体内激素的分泌就会出问题。下丘脑啊，它分泌什么呢？还原性谷胱甘肽、超氧化物歧化酶 SOD， 这些都是不可合成的人体必需的激素，主要用来修复细胞的损伤，促进细胞的增殖分化，确保人体呢正常的运动功能。哎，如果没有深度睡眠，等于呢就损伤了神经系统，人的反应就变得越来越迟钝啊。所以这个失眠呢对人的伤害非常大。那么对于青少年长期失眠，这个青少年生长发育不良啊，个儿也长不高，智力呢也提高不了，而且呢造成一系列的问题，所以青少年不能失眠。对于女性啊，失眠影响皮肤，女性的皮肤呀之所以柔润有光泽，靠皮下组织的毛细血管提供充足的营养，睡眠不足引起皮肤毛细血管淤滞，循环受阻，使得皮肤呢它就得不到充分的濡养啊，影响皮肤的新陈代谢，加速皮肤的衰老。所以好多女性一失眠，脸上呢发黄，我们叫黄脸婆，晦暗无光，而且黑眼圈，哎，长这个皱纹。对于脑力劳动者呀，这个也不能失眠，因为你大脑要思维清楚，反应灵敏，你必须有充足的睡眠。如果长期失眠，大脑得不到充分休息，影响大脑的创造性思维，处理事物的能力，那么咱们这个脑力劳动就做不好。对于中老年人呢，失眠引起的问题最多，肥胖症啊，血压高啊，血脂高啊，血糖高啊，失眠还能导致胃肠疾病，失眠可以引起胆固醇增高，诱发心血管疾病，失眠可以产生精神类疾病，像焦虑症、抑郁症，失眠可以加速脑梗塞、半身不遂、偏瘫后遗症、帕金森氏症、老年痴呆症，失眠缩短寿命，加速死亡。所以呢，长期失眠对中老年人伤害最大。但是我们发现啊，目前 90% 以上失眠的患者都是怎么治疗的呢？都是误区的治疗啊。一类呢就吃安眠类的药物，另一类呢吃精神类的药物，都是西药。安眠类的药啊是麻痹神经的，好比一个人喝醉酒了，迷迷糊糊的啊，这些麻

痹你神经的药物，以损伤大脑的脑细胞和神经系统为代价，长时间麻痹，神经细胞死亡，脑细胞坏死，记忆力大大减退，对我们的大脑啊并不好，而且产生依赖性，不能摆脱。最后什么呀，这样的药越吃越多，最后你离不了了。有的人吃安定药吃到好几片，吃少了睡不着了。第二类呢，吃精神类的药物，像阿普唑仑呐、艾司唑仑呐，最后吃的口干嗜睡，头晕乏力，走路都走不了直线，供气失调了。有的震颤综合症，帕金森了，越吃呢面部表情越木讷呆滞，产生幻觉。关键呢，这些西药呢它也不能从根本上来治疗失眠，得长期吃产生依赖。但是咱们今天就解决这个问题，同仁康寿丸加五加溶血口服液就不一样了，一个通于补虚，一个生血活血，从人体内环境直接改变失眠的体质，让咱们中老年人气血充足，入睡轻松自如，每天都有良好的深睡眠。同仁康寿丸呢，它所用的药材不是普通药材，光里面的参就有三种，有红参、丹参、玄参，而且这三种参不是普通的参，咱们自己呢有自己的大型药材基地，利用蚯蚓的尸体，也就是中药里的地龙，作为土壤肥料来种植红参、丹参、玄参，让这三种参含有大量的地龙素，可破可化，一切淤堵，而且要长8到12年才能入药啊！你想这个成本它很高啊，而且同仁康寿丸里不止这三味药材啊，它还有地黄、玉竹、白死仁、山药、芡实、酸枣仁、肉苁蓉、远志、五味子、白术、菟丝子、石菖蒲、桔梗、琥珀，共计18味药材。而且呢10斤药材熬制1碗老药丸啊，过去是宫廷老药丸，我们完全按着宫廷的熬制方法，不省人工不减物力，这1碗重达9克，要耗费10斤药材。这就是为什么呢，咱们平时一个疗程售价1500八，因为他用的药材好，咱们销售了20年了没涨过价啊。这次呢包干药费一次性呢让大家只花一个疗程钱拿走完整治疗周期4大盒药量啊，足足呢60天药量，这样的活动从来没有举办过。而且不仅如此呀，还要再送咱们同厂的5加溶血口服液。大家知道吗，这个5加溶血口服液非常贵，平时呢就是原价买还经常断货，它是出口的药材，它用的呢是从小就啊服食党参生长的宫廷梅花鹿的鹿茸血，还有加拿大麋鹿的鹿茸血，它能快速的补血生血，弥补久病体虚患者无法生成足量肝血的不足。你这样一来，同仁康寿丸加5加溶血口服液，动植物相结合，把人体气血养足，五脏细胞新生，直接就解除了失眠的3大原因啊，气血不足、心肾不交、脾胃不和，直接就解除了这3大原因，从根本上治疗各类顽固性的失眠、多梦、神经衰弱、老年痴呆症、神经官能症等一系列复杂的病例。咱们看一下它的组方啊，咱们先说市面上大家可能经常用到的治疗失眠的中成药啊，你比如说安神补脑液，好多人喝过，解郁安神颗粒，哎，好多人用过，龙胆泻肝汤、复方五味子糖浆，这都是医院里啊常给大家开的治疗失眠多梦啊这些中成药。他们那个组方里呢，主要的中药

们的同仁康寿丸里都有。你比如说安神补脑液，它的组方里有什么呀？有鹿茸，有首乌，有大枣，是养心血的药材。咱们同仁康寿丸18味药材中不但有这些药材，还有更多的养心血的药材，像茄玉安神颗粒中有石菖蒲、白术、远志、酸枣仁，它们是安神定制类的药材。咱们的同仁康寿丸18味组方药材中都有这些安神定制的药材。龙胆泻肝汤中的地黄、玄参、玉竹补肾助眠的药材，咱们同仁康寿丸18味组方中也有。复方五味子糖浆中用到五味子来补五脏，咱们同仁康寿丸中也有五味子这味药材。所以你看啊，咱们同仁康寿丸为什么治疗各类失眠症好啊？它囊括了市面上一线失眠中成药，它里面组方中的药材。你再加上呢，我们又送给大家5家溶血口服液，真的是气血同补，五脏调和，让你轻松入眠。我们来看看它的组方。同仁康寿丸中呢有3种参，其他药材中没有。红参给你大补元气，复脉固脱，益气摄血，补脾益肺，安神益智。玄参能给你养阴生精，清热凉血，抗病毒，消炎。丹参能够给你活血去瘀，养你的心和肝血，清心除烦，促进睡眠。熟地黄用酒把生地黄炖至酒吸收尽晒干，叫做熟地黄，它是补益的药品，滋补肝肾，益精填髓，补血。还有玉竹，玉竹啊养阴润燥，生精除烦，强心安神，滋补镇静，它对心悸失眠也有很好的作用。还有肉苁蓉调脾胃，润肠通便，补肾健脾。还有芡实啊益肾固精，菟丝子养肝明目，山药补脾健肺，琥珀镇静安神，活血散瘀助眠。还有酸枣仁等等吧，啊好多好多的药材共奏啊养心安神，补益肝肾之效。这光是同仁康寿丸啊，还没给你加5家溶血口服液。5家溶血口服液呢，它有大量新鲜的鹿茸、鹿茸血。鹿茸这个药材归肝肾经，壮肾阳，补精髓，益精血，强筋骨，调冲任，脱疮毒，是延年益寿、补血养颜、强生健体的佳品。你看同仁康寿丸加上5家溶血口服液，可以这么说吧，他把历代皇室，就是皇家常用的人参、鹿茸、鹿茸血这样的经典药材达到一次升级，大补气血的同时兼具了通瘀化栓的作用，这是其他任何含有人参、鹿茸药方都不具备的一种能力。所以这次活动为什么报名参加的人多啊？因为它治疗各类老慢病好。远的不说，咱们以心脑血管病来说，治疗失眠、多梦、健忘、老年痴呆、帕金森氏症，包括中风偏瘫，就这一次定药，一次性给你拔除病根。啊，说到这儿啊，有一位来自贵州农村的杨老哥，他是昨天打来电话，上来就夸赞呢，咱们这2个药物一同治病效果好。那贵州的杨老哥是什么情况呢？我给大家讲一讲。这位杨老哥啊，年轻的时候在当地承包了几座矿山，他挣了不少钱，可是直到呢吃上咱们这2个药，才解决了困扰他多年的失眠的老大难。这位杨老哥自己说啊，说当时啊他有钱，但是失眠总治不好，他曾经在村子里说，说谁能让我踏踏实实睡一觉，我愿意给他10万元。到底

啊，是什么情况？我给大家讲一讲。原来啊，杨老哥说了，说呢，他在村子里呢，是个挺出名的人。怎么出名啊？一个是有钱，第二个失眠，家里兄妹七人，他排行老大，在当地村子呢，人们叫他杨老大。他16岁呢，他的父亲在黑煤矿因为意外啊，就是失去了劳动力了，怎么办呢？他是老大，就得养家，他就被迫退学了。为了让弟弟妹妹上学，为了让爹娘吃一口白面馒头，他辍学之后啊，他就到矿上打工，尤其是下矿井，起早贪黑。后来呢，赶上改革开放的好政策了，他就和几个朋友啊，回到家乡，承包了村子里几座矿山，做起来挖矿卖矿石的生意。因为那个年代啊，正是矿石的旺季，几年下来他在当地成首富了。但是有一个问题啊，就创业头几年他哪有钱呀，家里那么穷，说不创业不行啊，养不活家里的人呢、啊、所以当时呢就拼了。怎么办呢？带着款啊去承包矿山，说也赔过钱，当时压力太大了，后来又赚回来了，多年下来起起落落，他就落下了严重失眠的老大难的问题。这个病折磨他呀将近30年了，天天睡不着觉，迷迷糊糊睡一会儿还都在做噩梦，平时老伴都睡了，说他躺下来啊翻来覆去睡不着，怎么办呢？站起来地上走，地上走又怕影响到老伴和家人休息，那就到外边转去呗。有的时候啊，别人看见了，说杨老大，大半夜的怎么在村子里转呢？你是打更的吗？哎，落了个外号打更人啊，都知道杨老大天天大半夜村子里转打更啊，这是玩笑话，他就是睡不着觉啊，在村子里转啊。结果怎么办呢？不但呢头晕脑胀浑身无力啊，他呢顽固性的便秘好多好多年，每次呢上厕所蹲半天，用开塞露才能出来，不用开塞露根本排不下来，要不然呢4-5天啊都排不了一次便，小肚子憋着疼，身上还散发难闻的气味，小孩小孙子小孙女都不敢接近他，不让他抱，一抱说臭爷爷啊，身上臭啊。这个杨老大就说呀，我虽然不差钱，去过各大医院，大城市的医院也都去了，想尽各种办法，反反复复啊，就是除不了根儿啊。他有个三妹妹是个护士，他妹妹是去年呢听一位病人说的，说用咱们同仁康寿丸五加溶血口服液，养气血，通淤堵，治五脏，就能治疗失眠便秘的问题。哎，他妹妹介绍的，说呢，大哥呀，啊，我先给你买两个疗程这个药，你试一试，啊，好了咱再用。这个杨老大就说呀，说没想到啊，我用你们这俩药，半个疗程的时候啊，我做噩梦的情况就没有了。我这个睡眠时间比原来长多了，睡得踏实一些了。服用完一个疗程之后啊，一觉睡5-6个小时了。老伴都说呀，说我睡得像死猪一样啊。便秘的问题呢，这一个疗程也解决了。说再往后用两个疗程吃完之后，睡眠便秘全解决了。而且呢，杨老哥说，哎呀，感谢你们呢，我现在吃得下排得出，睡得好，我也不头晕了，浑身有劲了，嘴里异味也没有了，肚子也软了，胃口也好了，一觉睡到大天亮了，我这一身老毛病通通没有了，现在小孙子上学放学我接送，真的感谢你们，这两个药救了我这半条老命啊。另外昨天打电话说我要参加活

0: 或者我多拿几分啊。当时问他说，你这病不好了吗？怎么还要拿药啊？说一呢，我不差钱，我呢还想再巩固。第二呢，我多拿几份，我送给身边的亲朋好友，只要我认识的人需要这两个药，我全部送。我就想用这种方法给你们厂家做个活广告，给你们宣传宣传，因为呢我想感谢你们。这真的是什么呀？送人玫瑰，手有余香。大家看啊，这位杨老哥他用这双国药多好啊，我们需要的家人们不要错过了，每天每个地区限量50个名额啊，你只需要花一个疗程的钱，足量拿走四大盒完整治疗周期的药量，而且赠送国药准字号5+溶血口服液一整副药，双国药包肝治疗只花1580，足量60天药量，重病大病连根拔。这样的大活动，我告诉大家，我们上市以来这是唯一的一次，没有这么大过活动，而且以后恐怕也不会再有，不要错过。
1: 24小时订药报名热线，敬请记录400-6616-114 400-6616-114 400-6616-114。好，下面呢我们就来接听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2: 哎，康老师您好。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2: 哎呀，康老师，我听说通了康师丸，现在这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
0: 对，活动到了尾声了，马上就要全面结束了。您是想参加活动吗？
2: 肯定要参加活动啊，康老师，我跟您说啊，
0: 哦，
2: 我现在已经用了12天了，效果不错啊。啊，所以说趁这个机会，我想赶紧把这个药啊拿足了。
0: 哦，已经用了12天了啊，用的时间倒不长。是什么情况？能跟我说说吗？
2: 嗯，可以。我呢，主要是有心脏病。哎呀，我这之前呢都心绞痛了。
0: 嗯。
2: 啊，换的可勤了，一个星期吧要换个2-3次。
0: 嗯。
2: 每一次换那个心绞痛啊，那可难受了。基本上啊，差不多得好半天才能缓过来。啊，而且还必须要吃那个速效救心丸。
0: 嗯，
2: 不吃那肯定不行了。我这那个药啊，经常的都是放在兜里的。
0: 嗯，
2: 再加上呢，还有这个失眠。
0: 嗯，
2: 啊，晚上老是睡不着。
0: 嗯，
2: 主要是啥呢？主要是睡觉的时候啊，特别那个胸口特别憋闷。
0: 嗯，
2: 啊，那个气啊不够用。
0: 嗯，
2: 再就是呢，还有便秘。啊，
0: 嗯、
2: 这个便秘有个好多年了。
0: 嗯，
2: 经常的就是4-5天才拉一次。
0: 嗯，
2: 上厕所吧，在那里半天，基本上每一次上厕所都不少于半个小时出来。
0: 说到这儿啊，我插一句啊，现在心脑血管的患者啊，一旦有心脏病加上严重的失眠，那基本都有便秘，所以说失眠、便秘、心脏病啊，特别容易同时出现。您那个情况肯定时间也不短了，对不对吧？
2: 对对对，不短了，都是好多年了。
0: 嗯，这个长期睡不好觉对心脏是严重损伤。我们知道心衰怎么来的呀？就是长期睡不好觉，血压高，加上呢这个心脏呢它总在快速的工作，总是跳得快，最后就衰竭了。明白了吧？
2: 嗯，知道了知道了。以前呢我也是经常吃药，但是不管用了。
0: 嗯，
2: 尤其是那个便秘，开塞露都用了。开塞露都搞不出来，
0: 你看，
2: 哎呀，真的是特别头疼。
0: 它跟气血有关啊，咱们呢，有的人摁着呢泻药吃，泻药是泻气血的，反而倒不好了啊。当我们气血足，就能把垃圾排出去了。哎，昨天我还讲了，咱们同仁康寿丸加上5+溶血口服液，它能打通双循环通道，哪两个循环呢？一个是血液循环，一个是淋巴排毒循环。也就是说营养能送进来，毒素能排出去，人体才健康啊。毒素你也排不出去，总便秘，营养你也送不进来，心血管堵塞，冠心病，那咱们健康不了啊。
2: 嗯，这回终于碰到好药了。
0: 嗯，
2: 这个通仁康寿丸呢，我现在用了12天、这12天恢复的还是效果挺明显的。你看现在
0: 用了12天了。我得问你一句啊。
2: 嗯，
0: 因为咱们这个活动只让参加一次 你那买这个药的时候，你当时是原价买的还是参加过活动了？
2: 哎呀，当时是原价买的，就买了一盒。
0: 啊，那行，那你要是没参加这个活动啊，允许你参加。你先说说这十二天怎么样吧。
2: 好的好的，我这十二天下来吧，这个心脏啊，气喘呐、憋闷呐、心慌啊，这些毛病都好多了。
0: 嗯，
2: 啊，您现在看我跟您说话，你都能听得出来。
0: 嗯，
2: 啊，不像是那种有气无力的了。
0: 嗯，
2: 现在这个气足啊，心脏跳动有力，呼吸也顺畅了。
0: 嗯，
2: 人类
0: 可以说呢，很快，短短十二天咱们见效了，是吧？
2: 嗯，对对对，这个失眠的问题啊，也得到改善了。现在晚上啊，基本上啊能睡个6个小时左右。
0: 嗯，
2: 啊，主要是睡得踏实。
0: 嗯，
2: 以前吧，你就一个是难以入睡，再一个呢睡着了吧，睡得不踏实。
0: 嗯，
2: 啊，有点动静就行。现在基本上睡得可沉了。
0: 嗯，
2: 啊，睡得比较好。
0: 嗯，
2: 再就是这个便秘的问题也改善得不错。
0: 嗯，
2: 啊，这几天呢，我基本上2天1次，啊，而且每次拉的也挺顺畅的。
0: 嗯，
2: 也不费劲，哎，就蹲一下，差不多5-6分钟，几分钟就完事了，就出来了。
0: 你看，其实说到这儿啊，我想说什么呢？你就是没有找到能够真正打通双循环通道、能够调补气血的好药。因为你看，同仁康说完加五加融血口服液，它能调补气血，能打通双循环通道，一用对了症，马上就好了。啊，有的患者比你可严重。人家失眠都失眠好几十年了，而且呢心脑血管便秘比你严重，他们用药啊就没有这么快啊。你这个情况呢就是没找对方法，有的是找对方法了，但是这个药不好用，他用的是普通药，没有咱们这个药材好也不行。所以你这个情况呀，你要是参加这个活动，就这一次活动，这个药就足够你用了，你才用12天就这么好，给你60天药量，完整治疗周期的，不但把你这些问题全解决，还得让你气血足，让你呢寿命大大延长，给你把全身脏腑的细胞都给你养成活性细胞，都具有非常充足的这种活性，让你呢精神饱满，每天呢有使不完的力气，明白吧？
2: 嗯，知道了。这次这个活动就只花1580块钱，就把这2个药都拿去了，是吧？
0: 对，就是包干药费了。平时一个疗程就得花1580，现在我们包干了，只花1580，足量完整周期的药全给你了，包括5加融血口服液赠送1整副药全给你了啊。
2: 哎呀，那太好了，那就这样，康老师您帮我报上明白。
0: 你自己打一下场外电话，我不是说了吗，它是限量的，每天每个地区50个名额，赶快去报名，因为活动快结束了啊。
2: 好的好的，那就不跟你多说了，那我赶紧去打电话报名了。
0: 好，再见啊。
1: 请记好国药同仁康寿丸24小时咨询订药热线400-6616-114 400-6616-114 400-6616-114。
3: 好消息好消息，康寿国药良心铸造，国药同仁康寿丸60天让您彻底告别老慢病，现全国开展共圆中华健康梦补气虚养五血大型推广活动，每天每个地区前50名报名者可参加1580元特大优惠，2大盒一疗程能用30天，每疗程售价1580元。为减免工薪阶层的用药压力，联合公益药库只需比1580元一次性拿走4大盒完整治疗周期药量，另加赠同厂生产的国药5加融血口服液1整副药，双国药包干治疗只花1580元，只需足量60天，重病大病连根拔，儿女的孝道我们来帮忙，名额有限，先定先得，过期不候。
1: 请记好国药同仁康寿丸24小时咨询订药热线400-6616-114 400-6616-114 400-6616-114，名额有限，先定先得，过期不候。你好，这位等待的朋友，你好。
4: 康老师您好。
0: 您好，这位朋友。
4: 啊，康老师，我听说怎么现在参加上活动，还有那个买那个同仁康寿丸能赠五家中学口服液啊？
0: 能赠，咱们这次的活动呢力度非常大，可以这么讲吧，五家中学口服液呢咱们从来没送过，以前大家用全是自己花钱买，这是唯一的一次赠送啊。不但呢咱们同仁康寿丸只花一个疗程的钱就把完整治疗周期足量60天药量全拿走了，而且还得赠送五家荣学口服液一整副药。正是这次活动真的是咱们孙厂长啊，想大家所想急大家所急，真的是善念呢来回馈我们的新老朋友，明白了吧？各种虚损我也讲过啊，咱们这种吃药的方法很容易造成的气没有这个力量啊，面色苍白，呼吸短促，有气无力，失眠健忘，血虚呢啊，手脚没有劲儿，大便干燥，头晕耳鸣，血压也下不来，还有精虚阳虚阴虚。那么这种吃药方法一定内脏是虚损的，明白吧？
4: 对对，我这不听节目讲吗，说的咱们能够通于补虚调五脏，
0: 对，
4: 还能补气虚阳无血，所以吧我就着急想把活动参加上。
0: 咱们同仁康寿丸通的是别人通不了的瘀，补的是别人补不了的虚，既能把咱们瘀堵给通开，又能一次性把气虚给大家补足啊。哪气虚呢？气虚、血虚、阴虚、阳虚、精虚、气血双虚、阴阳两虚。咱们的18味药材啊，个顶个都是好药材，而且以地龙土种植的3种参，红参、玄参、丹参，让他们在大补气血的同时能够通瘀化栓，再有五加荣血口服液让血液新陈代谢，打通了血液循环淋巴循环的双循环通道，真正从体质上给咱们把病根拔了，明白吧？
4: 明白明白。你说我这刚54岁的年纪，我这一把一把吃药，我一天啥事不干，就这兜里的我就得看着装药，出个门啊上个哪去，我第一件事我得先检查我兜里这药装没装够。
0: 其实你的年龄啊不大，不应该这样啊。54岁，你是71年出生的吧？
4: 对对对对，
0: 属猪的是吧？
4: 是是是。
0: 你看70后啊，年龄并不大呀，但是你看你这个体格，咱们说按你这个体格跟80岁的人区别都差不多了，就太虚了，明白吧？
4: 那你说没有办法呀，那身体哪都是毛病，你不用药个人心里也没底呀。
0: 这个方法的问题，有一句话，方法不对努力白费，方法一对事半功倍，不能老靠化学西药了，用一用咱们的纯中药，源自宫廷老药丸的同仁康寿丸，还有五加荣血口服液吧。为什么过去古代的帝王将相人家用人参、用鹿茸、用鹿茸血、用手乌、用这些药材啊，人家为什么呢不用那些速效的呀，就人家知道养生啊，是吧？那么同仁康寿丸源自宫廷老药丸，那皇宫里流传多少年了，那肯定好啊。我也不多讲了，你赶紧打场外电话参加活动啊，打晚了我们的活动结束了，到那个时候啊，咱们不但呢这个药你拿不了这么多，五加荣血口服液可就不送了啊。
4: 那行，汤老师，那我不跟你说，我赶紧打活电话，我先把活动参加上。
0: 对，先去报名参加活动吧，再见啊。
1: 国药同仁康寿丸全国24小时免费订药热线，大家记好，400-6616-114，400-6616-114，400-6616-114。好，下面我们来继续接听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5: 你好，是康老师吗？
0: 哎，我是康健。你好，那位朋友。
5: 哎，康老师，我这比较着急的啊，因为我听到你们的活动啊，比较优惠幅度大，因为我这一个周期啊已经用完了，看看我这个后期啊，用不用赶上你们这个活动啊？
0: 那你说说您的情况行吗？
5: 哎，好的。我呢是原来呢没有用这个同仁堂的康寿丸之前呢， 这个老慢支有，有那个。

0: 造船，
1: 嗯，
0: 有还有气管炎，啊，身上的毛病呢也多，还有这个静脉曲张，
1: 嗯，
0: 还有甲状腺结节。
1: 哦呦，那不少啊，是吧？
0: 对呀、啊，你看老胖子呢，我反正一到冬天吧，就感觉到呢，连走道都感觉到喘气困难，
1: 嗯，
0: 啊，就是气管呢，时不时的就是发炎，
1: 嗯，
0: 进医院啊，就是发一次病啊，都要10天半个月，
1: 嗯，
0: 尤其呢，到冬天吧，这个气管不好，活动也都不敢出门活动啊，稍微吸到冷风啊，就气喘不过来了。
1: 就当时的话，就像咱俩说这么些话，是不是就说不下去了？就得咳咔得咳嗽了。
0: 对，根本不能跟你说说这么长时间的话。
1: 嗯、就是仔细听呢，也能听出来你那个嗓子啊，那种沙哑声还是有啊，这就是刚刚康复的感觉。嗯，
0: 是的，是的。那么我就是。通过这个康寿丸啊，现在一个周期我呢基本上全完用完了，
1: 嗯，
0: 我现在呢感觉到呼吸也顺畅了，走道稍微走急一点也没事，
1: 嗯，
0: 最主要呢我这个人身体的那个状况啊跟以前大不一样，而且呢面色呢也比较红润，晚上睡眠啊现在睡得好啊，也经常呢就是个早晨起来呢也感觉到人呢比较精神，
1: 嗯，
0: 尤其呢我这个原来呢下肢嘛不是那个静脉曲张之后啊，它呢像那个蚯蚓青蚯蚓就干在那个皮肤里、
1: 嗯、
0: 啊，走道的时候啊疼痛，
1: 嗯，
0: 有还有几块大的淤青，医生说呢破裂了就要就是炎发炎了，就非常非常难治的，
1: 一个是下肢呢静脉曲张啊，如果破裂了它容易导致静脉炎，另外那个静脉曲张最怕的什么呀，就脱落一些血块，然后呢流到大脑里造成脑血栓，这是它可怕的地方。嗯，
0: 哎，是的，现在我这段时间啊，我这个通过一个周期的康生丸用下来啊，我这个静脉啊看上去就基本上跟那个皮肤差不多了，平滑了。
1: 嗯，
0: 哎、就是轻的东西呢能看得到吗？但走道就什么也不疼，不疼了、
1: 嗯、
0: 啊，还有呢我这个甲状腺的结节啊，这段时间去医院的检查呢结节基本上没有了，
1: 嗯，
0: 从那个很小，就是从一个大的结节到现在小的结节看不到，大的结节也很小了。
1: 这就是我讲的同仁康寿丸加上五加中学口服液，它打通了双循环，一个是血脉循环，咱们呢动脉也好静脉也好油脂斑块清理干净了，而且呢这个淋巴循环就排毒通道打通了，淋巴循环打通了之后啊，我们呢这个毒素垃圾包括结节增生囊肿这就慢慢就消了，肝经也通了啊，这就非常非常好啊。
0: 嗯，所以那个康老师啊，这次我听到你们说1580块钱一次性就是拿了一个周期的疗程4大盒拿了，
1: 对，
0: 还能够赠送同厂家生产的那个五价溶血口服液，
1: 对，
0: 是不是？哎、
1: 嗯，
0: 我以前没有拿到过溶血口服液，所以啊，
1: 哦、
0: 我也想呢，就是问问啊，因为我现在身体也比较好，康复的挺好的，
1: 嗯，
0: 但我呢还是挺炎热的，
1: 嗯，
0: 想呢参加你们这个活动，五加溶血口服液呢、嗯、也想用上一。
1: 其实从你现在康复的情况来讲，啊，咱们现在停药也可以，就是现在停药的话呢，你得养一段时间，因为那个嗓子刚不咳了。如果呢，你要愿意参加活动呢，因为确实花不了多少钱啊，只花了一个疗程的钱，又把完整治疗周期的药量拿走了。还得送那个五加溶血口服液，你那上次呢只用的康寿丸，没有用那个五加溶血口服液，如果这次再巩固再用点口服液，它就能起到一个益寿延年更快的哎，来把这个五脏六腑呢把这个地基相当于夯实了一个作用，看你自己啊、如果咱们经济条件允许 可以参加一次这个活动啊。
0: 哦，那我听老师，我要参加活动，啊，
1: 行吧，那你自己打场外电话，每天是50个名额，抓紧时间报名啊。
0: 哎，好的好的，谢谢你，康老师，那我就赶紧打电话去了啊。
1: 好，再见啊。
0: 哎，好，再见。
2: 好的，跟这位朋友说声再会。在节目进行当中，如果您或者是您的家人深受老慢病的折磨，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免费咨询热线400-6616-114 400-6616-114 400-6616-114来进行详细的咨询。喂，这位朋友你好。
3: 康老师
1: 您好。您好，欢迎你啊。
3: 哎呀，康老师，谢谢您啊，给我们推荐了同仁康舒丸。
1: 哦，
3: 我到现在还有一天就用了一个月了，这个效果特好
1: 啊。特好，一听是咱们的老用户啊。嗯，这个马上就要用完一个月了啊。只用的是同仁康舒丸吗？这个五加融血口服也没用是吗？
3: 没有，这
1: 没有，只用了康舒丸啊，因为平时都是原价。好多人呢只买康舒丸，五加融血口服液呢，一个是他老断货，另外他也不便宜，就不愿意买，再把这个药再花钱买了。说说情况好吧。
3: 啊，我用了以后啊，我现在感觉我这个精神状况比较好，我是三高，
1: 嗯，
3: 这个脑血栓后遗症。
1: 哦，还有脑血栓后遗症啊。
3: 哎，还有骨质增生。
1: 哦，那你用之前说话能说到今天这么利索吗？
3: 说不了，
1: 说不了，
3: 说不了。
1: 嗯，现在你看咱俩沟通没啥障碍了啊？
3: 没有。哎呀，没说这药有点奇，神奇。
1: 神奇是这样的，因为咱们用的药材好，咱们有自己的药材基地，用地龙土种植了红参、丹参、玄参。啊，丹参呢是活血化瘀的，我们知道啊，有心脏病的得吃丹参滴丸，他那个丹参呢可不是地龙土种的啊，咱们是地龙土种的，要长8到12年，所以呢红参、丹参、玄参三种参大补元气活血通络的同时，它有大量地龙素，地龙是干什么的呢？化栓化瘀的，是通脉的，所以说你的梗阻一下就通了啊。
3: 啊，就是我也不知道效果这么好。
1: 嗯，
3: 我当时就抱着试一试的这个想法吧。
1: 嗯，
3: 你这不是用了一个月？你看，我血栓后遗症，自个儿原来是走路走不了。
1: 嗯，
3: 得老伴儿得跟着，完了吃饭抢饭，喝水抢水。
1: 嗯，
3: 不敢自个儿下楼，另外有骨质增生。
1: 嗯，
3: 还有。风湿性关节炎，
1: 哎呦，
3: 哎，
1: 这病可不少啊。
3: 本身就不利索，再拿上后脑血栓了一下子，就更不利索了。
1: 嗯，
3: 哎，没想到我用到现在，我自个儿能下楼了。
1: 嗯，
3: 我这个骨质增生，这个各膝的膝盖骨这一块也不那么疼了。
1: 嗯，
3: 原来这个关节炎有肿的那个情况，发红。
1: 嗯，
3: 现在也退下去了。
1: 好，
3: 我老板还说了，以为这个同仁康舒丸就光治这个脑血栓的事了。
1: 嗯，
3: 嗨，没想到用了这不到一个月吧，这骨质增生、关节炎都给扒拉过来了。
1: 对，他都治啊，一体多病。嗯，
3: 啊，才1580块钱。
1: 嗯，
3: 还有这个。我是花院家买的，
1: 嗯，
3: 但是我也不后悔，我提前受益了，
1: 嗯，啊，
3: 这个还有什么5加融血口服液还赠送这个，
1: 嗯，
3: 你看看我接下来怎么用啊？
1: 你有必要参加活动。第一个呢，咱们一个月的药量呢，让你用的不错，咱还得继续治，因为这个病挺重的。第二个，你这不是有骨病吗？给你加上五加融血口服液，它有大量的鹿茸，鹿茸血，鹿茸是干什么的呢？壮骨的呀，啊，鹿茸不但能活血化瘀，能够呢生血补血，能够填精益髓，壮筋骨啊。五加融血口服液治疗风湿类风湿特别好。你就参加活动，把这两个药都拿全吧，好吧？
3: 啊，行行，康老师，那就谢谢你啊。
1: 好，那咱们说到这儿，你赶紧报名吧，再见啊。
3: 哎，再见。
2: 好的，由于时间关系，我们就不再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了。国药同仁康寿丸正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共圆中华健康梦补七虚养五血疗法大型推广活动。请记好国药同仁康寿丸24小时咨询订药热线 400-6616-114 400-6616-114 400-6616-114 400-6616-114。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再次感谢康老师的光临，听众朋友，再见。

0: 我老伴儿啊，是3个月前脑中风走的。我就出去买菜的功夫啊，回来人就躺在卫生间里了。120来了，人都僵了，太快了呀！平时你说都好好的，怎么说没这人就没了呀？孩子们呢，也都指望不上，都在外国呢。过年呢才能回来一次，要是家里有个人在，老伴儿也许就不会说没就没了呀。
1: 因为我这个糖尿病啊，都花了30多万了呀，连家里的房子都买了。咱农村人呢，挣点钱实在是不容易，可都主要也没有治好啊。现在又住院了，这3个孩子家里啊都不富裕，都是要拖家带口的，还要供孩子们上学呀。我只想着早点出院，可我这病咋都治不好嘞。
2: 人世间最宝贵的是健康，最难忘的是亲人的笑容。
3: 当健康远去，当病魔来袭，我该如何保护你，我的亲人？
2: 当我们老了，头发白了，走不动了，请等一等我们，不要让我们落得太远而伤心。
3: 当我们病了，流着口水瘫痪在床，请抱一抱我们，不要嫌我们脏和穷而远离。
2: 没有什么疾病不能治愈，没有什么困难不能跨越。
3: 《黄帝内经》认为，人体的陈年老慢病都是由风、火、痰、瘀四大病邪引起，它们既是病理结果，又是导致另外一种疾病的病根、病因。风火痰瘀不除，人体就会一体多病，慢病越积越多，从而形成7种虚损体质，即气虚、血虚、阴虚、阳虚、精虚、气血双虚和阴阳两虚这7虚。博大精深的中医治病，归根到底就是补七虚、养五血，心血、肝血、脾血、肺血、肾血，养好五穴，补好七虚，就能去病除根。
2: 同仁康寿丸源自宫廷老药丸，
3: 同仁康寿丸一丸流传600年，
2: 10斤药材出一丸，丸丸用后赛神仙，
3: 补气养血身体好，五脏六腑调齐全。
2: 另赠5家融血方，气血阴阳保健康。
3: 中药治病打基础，要从体质来加强。
2: 不买贵药，只买对，花钱花在刀刃上。
3: 你来助力，我来帮，公益药库来帮忙。
2: 60天为1周期，大病小病都跑光。
3: 后期如若再巩固，益寿延年走4方。
2: 国药准字号同仁康寿丸，源自宫廷秘方，精选长白山红参、丹参、玄参3参入药，配伍鹿茸、玉竹、白子仁、山药、芡实、酸枣仁、肉苁蓉、远志、五味子、白术、菟丝子、石菖蒲、地黄、桔梗、琥珀，总共18味药材组方，保留古法甘净高大蜜丸制药工艺，10斤原材料只能熬制出1碗大蜜丸，经过9蒸9熬，药效提升28倍，补七虚养五血，专门去除风火痰瘀4大病邪，主要治疗洗脑血管系统、风湿类风湿等骨病系统、呼吸消化系统、肝胆肾病系统、糖尿病及其并发症、各类神经官能症、各类眼病以及多种虚损和疑难杂症等多类老慢病。 让久病缠身的患者得到全面治疗，彻底康复。
0: 老伴儿脑中风走的时候啊，我们都不知道有这个好药，这不儿子非让我吃上同仁康寿丸，你还甭说，这才用了一个星期，我这头啊它就不迷糊了，眼睛也明亮了，手指尖也不麻了，要是我老伴儿能早用上。哎，不说了，
1: 谢谢康老师，谢谢同仁康寿丸了，
0: 谢谢了。
2: 但其世间无病痛，何愁架上药生尘，让我们携手并肩，在康健老师的带领下，在同仁康寿丸的帮助下，一同打开康复老慢病的健康大门。
4: 传承中华御医精髓，推广国药养生文化。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由国药准字号同仁康寿丸特约播出的补七虚养五血的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方月。国药准字号同仁康寿丸源自宫廷老药丸，原方出自东汉医圣张仲景之手，深荣桂系药材总共18味配伍，成为了历代宫廷御药房中的扛鼎之药。国药准字号同仁康寿丸治疗人体八大系统疾病，创造了中华医药独特的补七虚养五血疗法，60天全面拔除顽固老病根。今天我们很荣幸地邀请到了第七代传承人康健康老师，他将用多年的临床经验告诉您最有效的治病方法。直播热线的是400-6616-114 400-6616-114 400-6616-114 24小时为您开通。好，下面我们就有请康老师。康老师你好。
5: 主持人你好。苦艾幽莲午梦长，此中与世暂相忘，华山处世如容见，不觅仙方觅睡方。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以及咱们源自宫廷老药丸同仁康寿丸的全国的家人们，大家好，我是中医补七虚养五血通医补虚方第七代传承人，我叫康健，大家可以叫我康老师。今天节目开始啊，咱们还是要提醒大家，通瘀补虚养五血的组合疗法，国药准字号的同仁康寿丸和国药准字号的五加溶血口服液正在举办大型的活动。为了减轻广大新老患者用药负担，也为了呢让大家验证两个国药准字号联合治病的疗效。啊，经过广大的听友的反复申请，你看最终啊，厂家才推出了有史以来优惠力度最大的一次大型推广活动。平时呢，一个疗程的同仁康寿丸是1580元，你这次参加活动，我们只花这一个疗程，一次性拿走四大盒完整治疗周期的药量。另外呢，再赠送同厂生产的国药准字号五加

荣学口服液一整副药，双国药包肝治疗，总共只花1580，就让大家呢把足量的60天完整治疗周期药量全部拿走，把重病大病连根拔，老病新病一同治。本次活动呢，它是限量的啊，每天每个地区限前50个报名的名额啊，希望大家呢抓紧时间参加活动，早日用上同仁康寿丸和五加荣学口服液啊。今天呢，我们要讲一讲睡眠的问题了，因为失眠的朋友太多了。你看，在人的一生之中啊，我们近1/3的时间应该在睡眠中度过啊，睡眠对每一个人都太重要了。从某种意义上讲，睡眠的质量决定着生活的质量啊。睡眠呢，它分成2种完全不同的状态，一种叫做快波睡眠，也叫做快速眼动睡眠啊。如果说你仔细观察，说一个人在睡眠的时候啊，这个眼球会动啊，这个时候啊，人的大脑非常活跃，人做梦就在这个时候。那另一种状态呢，叫慢波睡眠，也叫深度睡眠，这个时候眼球就不来回转了啊，大脑进入到更深的一种无意识的状态。科学家就发现了，深度睡眠只占睡眠时间的25%，但是深度睡眠呢，被称为黄金睡眠，它可以使大脑修补把自由基所造成的损伤，达到最佳的状态，保护大脑组织。所以一个健康人必须要有深度睡眠，有了深度睡眠就能修复5脏6腑。按中医讲，睡眠是复命，就是修复生命。如果你睡醒之后啊，说你对这个睡眠很满意，自我感觉呢精神很良好，头脑清醒啊，也不疲劳，精力充沛，效率提高，证明什么呀？你昨天晚上有深度睡眠，就深度睡眠挺好。反之呢，虽然是睡了一晚上觉，但是呢没有深度睡眠，第二天精神萎靡不振，甚至还有的人呢根本睡不着啊，就是失眠，怎么都睡不着，睡不踏实。这样的话呢，我们大量自由基无法排出，我们内脏无法修复，我们的血压就下不来，血脂就容易高，血糖也容易高，内脏有老慢病不容易好。那么一旦失眠呢，第二天头晕脑胀，对这个健康呢极其不利。说失眠对健康有哪些影响？它影响很多啊，影响细胞的寿命。缺乏深度睡眠，人体细胞的 DNA 的损伤就不能，缺乏深度睡眠就不能阻止白天产生大量自由基对细胞的氧化破坏，人体细胞 DNA 的损伤是在深睡眠中不断修复的。你没有深睡眠，你就复制不出来健康的细胞，这样的话细胞有缺陷，长时间下去我们的寿命就大大下降，人的细胞的寿命就会

红斑狼疮的，到了医院中啊，在输液的过程中，往往给他打。为什么人到了中老年，免疫功能下降？就是你这个胸腺，它是在睡眠中啊不断的修复的。当你失眠睡不好，它就萎缩了，就缩成一个小樱桃大小。那么免疫 T 细胞就大量减少了，你的免疫功能就下降了。所以长期失眠首先对免疫系统是个致命的打击，胸腺就会萎缩，就不能让我们自身分泌胸腺五肽，有的靠外来的注射胸腺五肽，但是好景不长啊，啊，它是外来的，不是你自己产生的。我们呢，身体的免疫功能依然下降，产生依赖性。那么第三个影响，影响我们的神经系统。神经系统呢，它调节机体的各个器官，啊，但是呢，一旦失眠，我们的下丘脑调节内脏活动，体内激素的分泌就会出问题。下丘脑啊，它分泌什么呢？还原性谷胱甘肽、超氧化物歧化酶 SOD， 这些都是不可合成的人体必需的激素，主要用来修复细胞的损伤，促进细胞的增殖分化，确保人体呢正常的运动功能。如果没有深度睡眠，等于呢就损伤了神经系统，人的反应就变得越来越迟钝啊。所以这个失眠呢对人的伤害非常大。那么对于青少年长期失眠，这个青少年生长发育不良啊，个儿也长不高，智力呢也提高不了，而且呢造成一系列的问题。所以青少年不能失眠。对于女性啊，失眠影响皮肤。女性的皮肤呀之所以柔润有光泽，靠皮下组织的毛细血管提供充足的营养，睡眠不足引起皮肤毛细血管瘀滞，循环受阻，使得皮肤呢它就得不到充分的濡养啊，影响皮肤的新陈代谢，加速皮肤的衰老。所以好多女性一失眠，脸上呢发黄，我们叫黄脸婆，晦暗无光，而且黑眼圈长这个皱纹。对于脑力劳动者呀，这个也不能失眠，因为你大脑要思维清楚，反应灵敏，你必须有充足的睡眠。如果长期失眠，大脑得不到充分休息，影响大脑的创造性思维，处理事物的能力，那么咱们这个脑力劳动就做不好。对于中老年人呢，失眠引起的问题最多，肥胖症啊，血压高啊，血脂高啊，血糖高啊，失眠还能导致胃肠疾病，失眠可以引起胆固醇增高，诱发心血管疾病，失眠可以产生精神类疾病，像焦虑症、抑郁症，失眠可以加速脑梗塞、半身不遂、偏瘫后遗症、帕金森氏症、老年痴呆症，失眠缩短寿命，加速死亡。所以呢，长期失眠对中老年人伤害最大。但是我们发现啊，目前 90% 以上失眠的患者都是怎么治疗的呢？都是误区的治疗啊。一类呢就吃安眠类的药物，另一类呢吃精神类的药物，都是西药。安眠类的药啊是麻痹神经的，好比一个人喝醉酒了迷迷糊糊的啊，这些麻痹你神经的药物以损伤大脑的脑细胞和神经系统为代价，长时间麻痹，神经细胞死亡，脑细胞坏死，记忆力大大减退，对我们的大脑啊并不好，而且产生依赖性，不能摆脱。最后什么呀，这样的药越吃越多，最后你离不了了。有的人吃安定药吃到好几片，吃少了睡不着了。第二类呢，吃精神类的药物，像阿普唑仑呐、

艾斯唑仑呐，最后是的口干嗜睡，头晕乏力，走路都走不了直线，供气失调了，有的震颤综合症，帕金森了。越吃呢，面部表情越木讷呆滞，产生幻觉。关键呢，这些西药呢，它也不能从根本上来治疗失眠，得长期吃产生依赖。但是咱们今天就解决这个问题，同仁康寿丸加五加溶血口服液就不一样了，一个通于补虚，一个生血活血，从人体内环境直接改变失眠的体质，让咱们中老年人气血充足，入睡轻松自如，每天都有良好的深睡眠。同仁康寿丸呢，它使用的药材不是普通药材，光里面的参就有三种，有红参、丹参、玄参，而且这三种参不是普通的参，咱们自己呢有自己的大型药材基地，利用蚯蚓的尸体，也就是中药里的地龙，作为土壤肥料来种植红参、丹参、玄参，让这三种参含有大量的地龙素，可破可化一切淤堵，而且要长8到12年才能入药啊！你想这个成本它很高啊，而且同仁康寿丸里不止这三味药材啊，它还有地黄、玉竹、白死仁、山药、芡实、酸枣仁、肉苁蓉、远志、五味子、白术、菟丝子、石菖蒲、桔梗、琥珀，共计18味药材，而且呢10斤药材熬制一碗老药丸啊，过去是宫廷老药丸，我们完全按着宫廷的熬制方法，不省人工不减物力，这一碗重达9克，要耗费10斤药材。这就是为什么呢，咱们平时一个疗程售价1580，因为他用的药材好，咱们销售了20年了没涨过价啊。这次呢包干药费一次性呢让大家只花一个疗程钱拿走完整治疗周期4大盒药量啊，足足呢60天药量，这样的活动从来没有举办过。而且不仅如此呀，还要再送咱们同厂的5加溶血口服液。大家知道吗，这个5加溶血口服液非常贵，平时呢就是原价买还经常断货，它是出口的药材，它用的呢是从小就啊服食党参生长的宫廷梅花鹿的鹿茸血，还有加拿大麋鹿的鹿茸血，它能快速的补血生血，弥补久病体虚患者无法生成足量肝血的不足。你这样一来，同仁康寿丸加5加溶血口服液，动植物相结合，把人体气血养足，五脏细胞新生，直接就解除了失眠的3大原因啊，气血不足、心肾不交、脾胃不和，直接就解除了这3大原因，从根本上治疗各类顽固性的失眠、多梦、神经衰弱、老年痴呆症、神经官能症等一系列复杂的病例。咱们看一下它的组方啊，咱们先说市面上大家可能经常用到的治疗失眠的中成药啊，你比如说安神补脑液，好多人喝过，解郁安神颗粒，哎，好多人用过，龙胆泻肝汤、复方五味子糖浆，这都是医院里啊常给大家开的治疗失眠多梦啊这些中成药。他们那个组方里呢，主要的中药咱们的同仁康寿丸里都有。你比如说安神补脑液，它的组方里有什么呀，有鹿茸、有首乌、有大枣，是养心血的药材。咱们同仁康寿丸18味药材中不但有这些药材，还有更多的养心血的药材，像解郁安神颗粒中有石菖蒲、白术、远志、酸枣仁，他们是安神定制类的药材。咱们这同仁康寿丸18味组方药材中都有这些安神定制的药材。

龙胆泻肝汤中的地黄玄参玉竹，补肾助眠的药材。咱们同仁康寿丸十八味组方中也有，复方五味子糖浆中用到五味子来补五脏，咱们同仁康寿丸中也有五味子这味药材。所以你看啊，咱们同仁康寿丸为什么治疗各类失眠症好啊？它囊括了市面上一线失眠中成药，它里面组方中的药材。你再加上呢，我们又送给大家五加溶血口服液，真的是气血同补，五脏调和，让你轻松入眠。我们来看看它的组方。同仁康寿丸中呢有三种参，其他药材中没有。红参给你大补元气，复脉固脱，益气摄血，补脾益肺，安神益智。玄参能给你养阴生精，清热凉血，抗病毒，消炎。丹参能够给你活血去瘀，养你的心和肝血，清心除烦，促进睡眠。熟地黄用酒把生地黄炖至酒吸收尽晒干，叫做熟地黄，它是补益的药品，滋补肝肾，益精填髓，补血。还有玉竹，玉竹啊养阴润燥，生精除烦，强心安神，滋补镇静，它对心悸失眠也有很好的作用。还有肉苁蓉调脾胃，润肠通便，补肾健脾。还有芡实啊益肾固精，菟丝子养肝明目，山药补脾健肺，琥珀镇静安神，活血散瘀助眠。还有酸枣仁等等吧，啊好多好多的药材共奏啊养心安神，补益肝肾之效。这光是同仁康寿丸啊，还没给你加五加溶血口服液。五加溶血口服液呢，它有大量新鲜的鹿茸，鹿茸血，鹿茸这个药材归肝肾经，壮肾阳，补精髓，益精血，强筋骨，调冲任，脱疮毒，是延年益寿，补血养颜，强生健体的佳品。你看同仁康寿丸加上五加溶血口服液，可以这么说吧，他把历代皇室，就是皇家常用的人参、鹿茸、鹿茸血这样的经典药材达到一次升级，大补气血的同时兼具了通瘀化栓的作用，这是其他任何含有人参、鹿茸药方都不具备的一种能力。所以这次活动为什么报名参加的人多啊，因为它治疗各类老慢病好。远的不说，咱们以心脑血管病来说，治疗失眠、多梦、健忘、老年痴呆、帕金森氏症，包括中风偏瘫，就这一次定药，一次性给你拔除病根。啊，说到这儿啊，有一位来自贵州农村的杨老哥，他是昨天打来电话，上来就夸赞呢，咱们这两个药物一同治病效果好。那贵州的杨老哥是什么情况呢？我给大家讲一讲。这位杨老哥啊，年轻的时候在当地承包了几座矿山，他挣了不少钱，可是直到呢吃上咱们这两个药，才解决了困扰他多年的失眠的老大难。这位杨老哥自己说啊，说当时啊他有钱，但是失眠总治不好，他曾经在村子里说，说谁能让我踏踏实实睡一觉，我愿意给他10万元。到底啊是什么情况，我给大家讲一讲。原来啊，杨老哥说了，说呢他在村子里呢是个挺出名的人。怎么出名啊？一个是有钱，第二个失眠，家里兄妹七人，他排行老大，在当地村子呢人们叫他杨老大。他16岁呢，他的父亲在黑煤矿因为意外啊，就是失去了劳动力了，怎么办呢？他是老大就得养家，他就被迫
退学了，为了让弟弟妹妹上学，为了让爹娘吃一口白面馒头，他辍学之后啊，他就到矿上打工，尤其是下矿井，起早贪黑。后来呢，赶上改革开放的好政策了，他就和几个朋友啊，回到家乡，承包了村子里几座矿山，做起来挖矿卖矿石的生意。因为那个年代啊，正是矿石的旺季，几年下来他在当地成首富了。但是有一个问题啊，就创业头几年他哪有钱呀，家里那么穷，说不创业不行啊，养不活家里的人呢、啊、所以当时呢就拼了。怎么办呢？带着款啊去承包矿山，说也赔过钱，当时压力太大了，后来又赚回来了，多年下来起起落落，他就落下了严重失眠的老大难的问题。这个病折磨他呀将近30年了，天天睡不着觉，迷迷糊糊睡一会儿还都在做噩梦。

0: 又怕影响到老伴和家人休息，那就到外边转去呗。有的时候啊，别人看见了，说杨老大，大半夜的怎么在村子里转呢？你是打更的吗？哎，落了个外号打更人啊，都知道杨老大天天大半夜村子里转打更啊，这是玩笑话，他就是睡不着觉啊，在村子里转啊。结果怎么办呢？不但呢头晕脑胀浑身无力啊，他呢顽固性的便秘好多好多年，每次呢上厕所蹲半天，用开塞露才能出来，不用开塞露根本排不下来，要不然呢四五天啊都排不了一次便，小肚子憋着疼，身上还散发难闻的气味，小孩小孙子小孙女都不敢接近他，不让他抱，一抱说臭爷爷啊，身上臭啊。这个杨老大就说呀，我虽然不差钱，去过各大医院，大城市的医院也都去了，想尽各种办法，反反复复啊，就是除不了根儿啊。他有个三妹妹是个护士，他妹妹是去年呢听一位病人说的，说用咱们同仁康寿丸五加溶血口服液，养气血，通淤堵，治五脏，就能治疗失眠便秘的问题。哎，他妹妹介绍的，说呢，大哥呀，啊，我先给你买两个疗程这个药，你试一试，啊，好了咱再用。这个杨老大就说呀，说没想到啊，我用你们这俩药，半个疗程的时候啊，我做噩梦的情况就没有了，我这个睡眠时间比原来长多了，睡得踏实一些了。服用完一个疗程之后啊，一觉睡五六个小时了，老伴都说呀，说我睡得像死猪一样啊。便秘的问题呢，这一个疗程也解决了，说再往后用两个疗程吃完之后，睡眠便秘全解决了。而且呢杨老哥说，哎呀，感谢你们呢，我现在吃得下排得出，睡得好，我也不头晕了，浑身有劲了，嘴里异味也没有了，肚子也软了，胃口也好了，一觉睡到大天亮了，我这一身老毛病通通没有了，现在小孙子上学放学我接送，真的感谢你们，这两个药救了我这半条老命啊。另外昨天打电话说我要参加活动，我多拿几分啊，当时问他说你这病不好了吗，怎么还要拿药啊？说一呢我不差钱，我呢还想再巩固，第二呢我多拿几份，我送给身边的亲朋好友，只要我认识的人需要这两个药我全部送，我就想用这种方法给你们厂家做个活广告，给你们宣传宣传，因为呢我想感谢你们。这真的是什么呀，送人玫瑰，手有余香。大家看啊，这位杨老哥他用这双国药多好啊，我们需要的家人们不要错过了，每天每个地区限量50个名额啊，你只需要花一个疗程的钱，足量拿走四大盒完整治疗周期的药量，而且赠送国药准字号五加溶血口服液一整副药，双国药包肝治疗只花1580，足量60天药量，重病大病连根拔，这样的大活动，我告诉大家，我们上市以来，这是唯一的一次，没有这么大过活动，而且以后恐怕也不会再有，不要错过。
1: 24小时订药报名热线，敬请记录400-6616-114，400-6616-114，400-6616-114。好，下面呢，我们就来接听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2: 哎，康老师您好。
0: 喂，您好，这位朋友。
2: 哎呀，康老师，我听说同仁康寿丸现在这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
0: 对，活动到了尾声了，马上就要全面结束了。您是想参加活动吗？
2: 肯定要参加活动啊，康老师，我跟您说，
0: 哦，
2: 我现在已经用了12天了，效果不错啊。所以说趁这个机会，我想赶紧把这个药啊。

0: 足了。
1: 哦，已经用了12天了啊，用的时间倒不长。是什么情况？能给我说说吗？
0: 嗯，可以。我呢，主要是有心脏病。哎呀，我这之前呢，都心绞痛了。
1: 嗯。
0: 啊，换的可勤了，一个星期吧，要换个2-3次。
1: 嗯。
0: 每一次换那个心绞痛啊，那可难受了。基本上啊，差不多得好半天才能缓过来。啊，而且还必须要吃那个速效救心丸。
1: 嗯。
0: 不吃那肯定不行了。我就那个药啊，经常的都是放在兜里了。
1: 嗯，
0: 再加上呢，还有这个失眠，
1: 嗯，
0: 啊，晚上老是睡不着，
1: 嗯，
0: 主要是啥呢？主要是睡觉的时候啊，特别那个胸口特别憋闷，
1: 嗯，
0: 啊，那个气啊不够用，
1: 嗯，
0: 再就是呢，还有便秘，啊，
1: 嗯、
0: 这个便秘有个好多年了，
1: 嗯，
0: 经常的就是4-5天才拉一次，
1: 嗯，
0: 上厕所吧，在那里半天，基本上每一次上厕所都不少于半个小时出来，
1: 说到这儿啊。我插一句啊，现代心脑血管的患者啊，一旦有心脏病加上严重的失眠，那基本都有便秘，所以说失眠、便秘、心脏病啊特别容易同时出现。您那个情况肯定时间也不短了，对不对吧？
0: 对对对，不短了，都是好多年了、
1: 嗯、这个长期睡不好觉对心脏是严重损伤。我们知道心衰怎么来的呀，就是长期睡不好觉，血压高，加上呢这个心脏呢它总在快速的工作，总是跳得快，最后就衰竭了，明白了吧？
0: 嗯嗯嗯嗯，知道了知道了。以前呢我也是经常吃药，但是不管用了，
1: 嗯，
0: 尤其是那个便秘，开肾露都用了，
1: 嗯，
0: 开肾露都搞不出来，
1: 你看，
0: 哎呀真的是特别头疼。
1: 它跟气血有关啊，咱们呢有的人摁着呢泻药吃，泻药是泻气血的，反而倒不好了啊！当我们气血足，就能把垃圾排出去了。哎，昨天我还讲了，咱们同仁康寿丸加上五加荣口服液，它能打通双循环通道，哪两个循环呢？一个是血液循环，一个是淋巴排毒循环。也就是说，营养能送进来，毒素能排出去，人体才健康啊！毒素你也排不出去，总便秘；营养你也送不进来，心血管堵塞、冠心病，那咱们健康不了啊！
0: 嗯，这回终于碰到好药了。
1: 嗯，
0: 这个同仁康寿丸呢，我现在用了12天、
1: 嗯、啊
0: 啊，这12天恢复的还是效果挺明显的。你看现在
1: 用了12天了。我得问你一句啊，
0: 嗯，
1: 因为咱们那个活动只让参加一次，啊，你那买这个药的时候，你当时是原价买的还是参加过活动了？
0: 哎呀，当时是原价买的，就买了一盒。
1: 啊，那行。那你要是没参加这个活动啊，允许你参加。你先说说这12天怎么样吧。
0: 好的好的，我这12天下来吧，这个心脏啊，气喘呐、啊、憋闷呐、啊、心慌啊，这些毛病都好多了。
1: 嗯
0: 啊，您现在看我跟您说话，你都能听得出来。
1: 嗯
0: 啊，不像是那种有气无力的了。
1: 嗯，
0: 现在这个气足啊，心脏跳动有力，呼吸也顺畅了。
1: 嗯，
0: 人呢
1: 可以说呢很快。短短12天咱们见效了是吧？
0: 嗯，对对对。这个失眠的问题啊也得到改善了、
1: 嗯、
0: 现在晚上啊基本上啊能睡个6个小时左右。
1: 嗯
0: 啊，主要是睡得踏实。
1: 嗯，
0: 以前吧你就一个是难以入睡，再一个呢睡着了吧睡得不踏实。
1: 嗯
0: 啊，有点动静就行。现在基本上睡得可沉了。
1: 嗯
0: 啊，睡得比较好。
1: 嗯，
0: 再就是这个便秘的问题也改善得不错。
1: 嗯
0: 啊，这几天呢我基本上2天1次啊，而且每次拉的也挺顺畅的。
1: 嗯，
0: 也不费劲。哎、
1: 嗯、
0: 就蹲一下差不多5-6分钟，几分钟就完事了，就出来了。
1: 你看，其实说到这儿啊，我想说什么呢，你就是没有找到能够真正打通双循环通道能够调补气血的好药。因为你看同仁康寿丸加五加荣血口服液，它能调补气血，能打通双循环通道，一用对了症马上就好了。啊，有的患者比你可严重，人家失眠都失眠好几十年了，而且呢心脑血管便秘比你严重，比你严重他们用药啊就没有这么快。啊，你这个情况呢就是没找对方法，有的是找对方法了，但是这个药不好用，他用的是普通药，没有咱们这个药材好也不行。所以你这个情况呀，你要是参加这个活动，就这一次活动，这个药就足够你用了。你才用12天就这么好，给你60天药量，

0: 完整治疗周期的，不但把你这些问题全解决，还得让你气血足，让你呢寿命大大延长，给你把全身脏腑的细胞都给你养成活性细胞，都具有非常充足的这种活性，让你呢精神饱满，每天呢有使不完的力气，明白吧？
1: 嗯，知道了。这次这个活动就只花1580块钱，就把这两个药都拿去了，是吧？
0: 对，就是包肝药费了。平时一个疗程就得花1580，现在我们包肝了，只花1580，足量完整周期的药全给你了，包括5加绒血口服液赠送一整副药全给你了啊！
1: 哎呀，那太好了。那个这样，康老师您帮我报上名呗，进来。
0: 你自己打一下场外电话，我不是说了吗？它是限量的。每天每个地区50个名额，赶快去报名，因为活动快结束了啊！
1: 好的，好的，那就不跟你多说了，那我赶紧去打电话报名了。
0: 好，再见啊！
2: 请记好国药同仁康寿丸24小时咨询订药热线400-6616-114，400-6616-114，400-6616-114。
3: 好消息，好消息！康寿国药良心铸造，国药同仁康寿丸，60天让您彻底告别老慢病，现全国开展共圆中华健康梦，补七虚养五血大型推广活动，每天每个地区前50名报名者可参加1580元特大优惠。2大盒医疗程能用30天，每疗程售价1580元。为减免工薪阶层的用药压力，联合公益药库只需比1580元一次性拿走4大盒完整治疗周期药量，另加赠同厂生产的国药5加绒血口服液一整副药，双国药包肝治疗只花1580元，只需足量60天，重病大病连根拔，儿女的孝道我们来帮忙，名额有限，先定先得，过期不候。
2: 请记好国药同仁康寿丸24小时咨询订药热线400-6616-114，400-6616-114，400-6616-114，名额有限，先定先得，过期不候。你好，这位等待的朋友，你好。
4: 康老师，你好。
0: 你好，那位朋友。
4: 啊，康老师，我听说怎么现在参加这活动，还有那个买那个同仁康寿丸能赠5加绒血口服液啊？
0: 能赠，咱们这次的活动呢，力度非常大。可以这么讲吧，5加绒血口服液呢，咱们从来没送过，以前大家用全是自己花钱买，这是唯一的一次赠送。啊，不但呢，咱们同仁康寿丸只花一个疗程的钱，就把完整治疗周期足量60天药量全拿走了，而且还得赠送5加绒血口服液一整副药。正是这次活动，真的是咱们孙厂长啊，想大家所想，急大家所急，真的是善念呢，来回馈我们的新老朋友，明白了吧？
4: 明白明白，我这不是吗？我也想问一下，你说我今年吧，年纪也不算大，刚54岁。
0: 嗯。
4: 但是我现在一天吃12种药，你可能不相信，确实是。
0: 嗯，12种药，一体多病，一把一把的药吃，对吧？
4: 对呀，你看我吃的有降糖的，降血脂的，降血压的，完了我那个下过支架，还得吃那个抗血凝的。保护心脏的，哎呀，后肝的，就是那个降压药，我就吃了3种呢。
0: 咱们说越这么吃啊，胡子眉毛一起抓，哪个也抓不起来啊。这种只靠指标维持，身上老慢病那么多病，各个药还互相打架啊，结果内脏啊全部气血瘀阻，人体呢出现各种虚损。我也讲过啊，咱们这种吃药的方法。很容易造成的气血两虚，气虚是什么呀？就是没有这个力量啊，面色苍白，呼吸短促，有气无力，失眠健忘。血虚呢，啊，手脚没有劲儿，大便干燥，头晕耳鸣，血压也下不来，还有。

0: 清虚、阳虚、阴虚，那么这种吃药方法一定内脏是虚损的，明白吧？
1: 对对，我这不听节目讲吗？说的咱们能够通于补虚、调五脏，
0: 对，
1: 还能补气虚、阳无血，所以吧，我就着急想把活动参加上。
0: 嗯，咱们同仁康寿丸通的是别人通不了的瘀，补的是别人补不了的虚，既能把咱们淤堵给通开，又能一次性把气虚给大家补足啊。哪气虚呢？气虚、血虚、阴虚、阳虚、精虚、气血双虚、阴阳两虚。咱们这十八味药材啊，个顶个都是好药材，而且以地龙土种植的三种参，红参、玄参、丹参，让他们在大补气血的同时能够通瘀化栓，再有五加融血口服液，让血液新陈代谢，打通了血液循环、淋巴循环的双循环通道，真正从体质上给咱们把病根拔了，明白吧？
1: 明白明白。你说我这刚54岁的年纪，我这一把一把吃药，我一天啥事不干，就这兜里的我就得看着装药，出个门啊，上个哪去，我第一件事我得先检查我兜里这药装没装够。
0: 其实你的年龄啊不大，不应该这样啊。54岁，你是71年出生的吧？
1: 对对对对，
0: 属猪的是吧？
1: 是是是是。
0: 你看70后啊，年龄并不大呀，但是你看你这个体格，咱们说按你这个体格跟80岁的人去比都差不多了，就太虚了，明白吧？
1: 那你说没有办法呀，那身体哪都是毛病，你不用药，个人心里也没底呀。
0: 这个方法的问题，有一句话，方法不对，努力白费；方法一对，事半功倍。不能老靠化学西药了，用一用咱们的纯中药，源自宫廷老药丸的同仁康寿丸，还有五加融血口服液吧。为什么过去古代的帝王将相，人家用人参、用鹿茸、用鹿茸血、用手乌、用这些药材啊？人家为什么呢？不用那些速效的呀，就人家知道养生啊，是吧？那么同仁康寿丸原是宫廷老药丸，那皇宫里流传多少年了，那肯定好啊。我也不多讲了，你赶紧打场外电话参加活动啊，打晚了我们的活动结束了，到那个时候啊，咱们不但呢这个药你拿不了这么多，五加融血口服液可就不送了啊。
1: 那行，汤老师，那我不跟你说，我赶紧打活电话，我先把活动参加上。
0: 对，先去报名参加活动吧，再见啊。
2: 国药同仁康寿丸全国24小时免费订药热线，大家记好：400-6616-114，400-6616-114。400-6616-114。好，下面我们来继续接听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你好，是康老师吗？
0: 哎，我是康健。你好，那位朋友。
3: 哎，康老师，我这比较着急的啊，因为我听到你们的活动啊，比较优惠幅度大，因为我这一个周期啊已经用完了，看看我这个后期啊，用不用赶上你们这个活动啊？
0: 那你说说您的情况行吗？
3: 哎，好的。我呢是原来呢没有用这个同仁堂的康寿丸，之前呢是一个老慢支，有那个哮喘，还有气管炎，身上的毛病呢也多，还有这个静脉曲张，还有甲状腺结节。
0: 哦呦，那不少啊，是吧？
3: 对呀、你看老慢支呢，我反正一到冬天吧，就感觉到呢，连走道都感觉到喘气困难，就是气管呢，时不时的就是发炎，进医院啊，就是发一次病啊，都要10天半个月，尤其呢到冬天吧，这个气管不好，活动也都不敢出门活动啊，稍微吸到冷风啊，就气喘不过来了。
0: 就当时的话。就像咱俩说这么些话，是不是就说不下去了，就得咳咔得咳嗽了？
3: 对，根本不能跟你说这么长时间的话。
0: 就是仔细听呢，也能听出来你那个嗓子啊，那种沙哑声还是有啊，这就是刚刚康复的感觉。
3: 是的，是的。那么我就是。

0: 通过这个看守完啊，现在一个周期我呢基本上全完用完了。
1: 嗯，
0: 我现在呢感觉到呼吸也顺畅了，走到稍微走急一点也没事。
1: 嗯，
0: 最主要呢我这个人身体的那个状况啊跟以前大不一样，而且呢面色呢也比较红润，晚上睡眠啊现在睡得好啊，也经常呢就是个睡早晨起来呢也感觉到人呢比较精神。
1: 嗯，
0: 尤其呢我这个原来呢下肢嘛不是那个静脉曲张之后啊，它呢像那个蚯蚓，青蚯蚓就干在那个皮肤里啊，走到的时候啊疼痛
1: 啊，
0: 还有几块大的淤青，医生说呢破裂了就要就是发炎了，就非常非常难治的。
1: 一个是下肢呢静脉曲张啊，如果破裂了它容易导致静脉炎，另外那个静脉曲张最怕的什么呀，就脱落一些血块，然后呢流到大脑里造成脑血栓，这是它可怕的地方。嗯，
0: 哎，是的，现在我这段时间啊我这个通过一个周期的康生丸用下来啊，我这个静脉啊看上去就基本上跟那个皮肤差不多了，平滑了。
1: 嗯，
0: 啊，就是轻的东西呢能看得到吗，但走到底什么也不疼了。
1: 嗯，
0: 啊，还有呢我这个甲状腺的结节啊，这段时间去医院的检查呢结节基本上没有了。
1: 嗯，
0: 从那个很小，就是从一个大的结节到现在小的结节看不到，大的结节也很小了。
1: 这就是我讲的同仁康寿丸加上五加中学口服液，它打通了双循环，一个是血脉循环，咱们呢动脉也好静脉也好油脂斑块清理干净了，而且呢这个淋巴循环就排毒通道打通了，淋巴循环打通了之后啊，我们呢这个毒素垃圾包括结节增生囊肿这就慢慢就消了，肝经也通了啊，这就非常非常好啊。
0: 嗯，所以那个康老师啊，这次我听到你们说1580块钱一次性就是拿了一个周期的疗程四大盒拿了，
1: 对，
0: 还能够赠送同厂家生产的那个五价溶血口服液，
1: 对，
0: 是不是？哎，
1: 嗯，
0: 我以前没有拿到过溶血口服液，所以啊，我也想呢，就是问问啊，因为我现在身体也比较好，康复的挺好的，
1: 嗯，
0: 但我呢还是挺炎热的，
1: 嗯，
0: 想呢参加你们这个活动。五加溶血口服液呢，也想用上一。
1: 其实从你现在康复的情况来讲，啊，咱们现在停药也可以。就是现在停药的话呢，你得养一段时间，因为那个嗓子刚不咳了。如果呢，你要愿意参加活动呢，因为确实花不了多少钱啊，只花了一个疗程的钱，又把完整治疗周期的药量拿走了，还得送那个五加溶血口服液。你呢，上次呢，只用的康寿丸。没有用那个五加溶血口服液，如果这次再巩固再用点口服液，它就能起到一个益寿延年更快的来把这个五脏六腑呢把这个地基相当于夯实了一个作用。看你自己啊，如果咱们经济条件允许可以参加一次这个活动啊。
0: 哦，那我听老师我也参加活动啊。
1: 行吧，那你自己打厂牌电话，每天是50个名额，抓紧时间报名啊。
0: 哎，好的好的，谢谢你康老师，那我就赶紧打电话去了啊。
1: 好，再见啊。
0: 哎，好，再见。
2: 好的，跟这位朋友说声再会。在节目进行当中，如果您或者是您的家人深受老慢病的折磨，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免费咨询热线400-6616-114 400-6616-114 400-6616-114来进行详细的咨询。喂，这位朋友你好。
3: 康老师
1: 您好。您好，欢迎你啊。
3: 哎呀，康老师谢谢您啊，给我们推荐了同仁康寿丸。
1: 哦，
3: 我到现在还有一天就用了一个月了，这个效果特好。
1: 哦，特好，一听是咱们的老用户啊。嗯，这个马上就要用完一个月了啊， 只用的是同仁康寿丸吗？这个五加融血口服液没用是吗？
3: 没有，这
1: 没有，只用了康寿丸啊，因为平时都是原价，好多人呢只买康寿丸，五加融血口服液呢，一个是他老断货，另外他也不便宜，就不愿意买，再把这个药再花钱买了。说说情况好吧？
3: 我用了以后啊，我现在感觉我这个精神状况比较好，我是三高。都是脑血栓后遗症。
1: 哦，还有脑血栓后遗症啊？
3: 哎，还有骨质增生。
1: 哦，那你用之前说话能说到今天这么利索吗？
3: 说不了，
1: 说不了，
3: 说不了。
1: 现在你看咱俩沟通没啥障碍了啊？
3: 没有。哎呀，没说这药有点奇，神奇。
1: 神奇是这样的，因为咱们用的药材好，咱们有自己的药材基地。用地龙土种植了红参、丹参、玄参，啊，丹参呢是活血化瘀的。我们知道啊，有心脏病的得吃丹参滴丸，他那个丹参呢可不是地龙土种的啊，咱们是地龙土种的，要长8到12年。所以呢，红参、丹参、玄参三种参大补元气、活血通络的同时，它有大量地龙素。地龙是干什么的呢？化栓化瘀的，是通脉的，所以说你的梗阻一下就通了啊。
3: 啊，就是我也不知道效果这么好。我当时就抱着试一试的这个想法吧。你这不是用了一个月，你看我血栓后遗症，自个儿原来是走路走不了。得老伴儿得跟着。完了吃饭抢饭，喝水抢水。不敢自个儿下楼，另外有骨质增生，还有风湿性关节炎。
1: 哎呦，
3: 哎，
1: 这病可不少啊。
3: 本身就不利索，再拿上后脑血栓了一下子，就更不利索了。哎，没想到我用到现在，我自个儿能下楼了。我这个骨质增生，这个各膝的膝盖骨这一块也不那么疼了。原来这个关节炎有肿的那个情况发红，现在也退下去了。
1: 好，
3: 我老伴还说了，以为这个同仁康寿丸就光治这个脑血栓的事了。嗨，没想到用了这不到一个月吧，这骨质增生、关节炎都给扒拉过来了。
1: 对，他都治啊，一体多病。
3: 才1580块钱，还有这个，我是花院家买的，但是我也不后悔，我提前受益了，这个还有什么五加融血口服液还赠送这个，你看看我接下来怎么用啊？
1: 你有必要参加活动。第一个呢，咱们一个月的药量呢，让你用的不错。咱还得继续治，因为这个病挺重的。第二个，你这不是有骨病吗？给你加上五加融血口服液，它有大量的鹿茸血。鹿茸是干什么的呢？壮骨的呀。啊，鹿茸不但能活血化瘀，能够呢生血补血，能够填精益髓壮筋骨啊。五加融血口服液治疗风湿类风湿特别好。你就参加活动，把这两个药都拿全吧，好吧。
3: 啊，行，康老师，那就谢谢你啊。
1: 好，那咱们说到这儿，你赶紧报名吧，再见啊。
3: 哎，再见。
2: 好的，由于时间关系，我们就不再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了。国药同仁康寿丸正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共圆中华健康梦补七虚养五血疗法大型推广活动。请记好国药同仁康寿丸24小时咨询订药热线400-6616-114。400-6616-114，400-6616-114，400-6616-114，400-6616-114。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再次感谢康老师的光临，听众朋友，再见。

0: 风走着，我就出去买菜的功夫，回来人就躺在卫生间里了。120来了，人都僵了，太快了呀！平时你说都好好的，怎么说没这人就没了呀？孩子们呢，也都指望不上，都在外国呢。过年呢才能回来一次，要是家里有个人在，老伴儿也许就不会说没就没了呀。
1: 因为我这个糖尿病啊，都花了30多万了呀，连家里的房子都买了。咱农村人呢，挣点钱实在是不容易，可都这也没有治好啊。现在又住院了，这3个孩子家里啊都不富裕，都是要拖家带口的，还要供孩子们上学呀。我只想着早点出院，可我这病咋都治不好嘞。
2: 人世间最宝贵的是健康，最难忘的是亲人的笑容。
3: 当健康远去，当病魔来袭，我该如何保护你，我的亲人？
2: 当我们老了，头发白了，走不动了，请等一等我们，不要让我们落得太远而伤心。
3: 当我们病了，流着口水瘫痪在床，请抱一抱我们，不要嫌我们脏和穷而远离。
2: 没有什么疾病不能治愈，没有什么困难不能跨越。
3: 《黄帝内经》认为，人体的陈年老慢病都是由风、火、痰、瘀四大病邪引起，它们既是病理结果，又是导致另外一种疾病的病根、病因。风火痰瘀不除，人体就会一体多病，慢病越积越多，从而形成7种虚损体质，即气虚、血虚、阴虚、阳虚、精虚、气血双虚和阴阳两虚这7虚。博大精深的中医治病，归根到底就是补七虚、养五血，心血、肝血、脾血、肺血、肾血，养好五穴，补好七虚，就能去病除根。
2: 同仁康寿丸源自宫廷老药丸，
3: 同仁康寿丸一丸流传600年，
2: 10斤药材出一丸，丸丸用后赛神仙，
3: 补气养血身体好，五脏六腑调齐全。
2: 另赠5家融血方，气血阴阳保健康。
3: 中药治病打基础，要从体质来加强。
2: 不买贵药，只买对，花钱花在刀刃上。
3: 你来助力，我来帮，公益药库来帮忙。
2: 60天为1周期，大病小病都跑光。
3: 后期如若再巩固，益寿延年走4方。
2: 国药准字号同仁康寿丸，源自宫廷秘方，精选长白山红参、丹参、玄参3参入药，配伍鹿茸、玉竹、白子仁、山药、芡实、酸枣仁、肉苁蓉、远志、五味子、白术、菟丝子、石菖蒲、地黄、桔梗、琥珀，总共18味药材组方，保留古法甘净膏大蜜丸制药工艺，10斤原材料只能熬制出1碗大蜜丸，经过9蒸9熬，药效提升28倍，补七虚养五血，专门去除风火痰瘀4大病邪，主要治疗洗脑血管系统、风湿类风湿等骨病系统、呼吸消化系统、肝胆肾病系统、糖尿病及其并发症、各类神经官能症、各类眼病以及多种虚损和疑难杂症等多类老慢病，让久病缠身的患者得到全面治疗，彻底康复。
0: 老伴儿， 老中风走的时候啊，我们都不知道有这个好药。这不，儿子非让我吃上同仁康寿丸，你还甭说，这才用了一个星期，我这头啊，它就不迷糊了，眼睛也明亮了，手指尖也不麻了。要是我老伴儿能早用上，哎，不说了。
1: 谢谢康老师，谢谢同仁康寿丸了。
0: 谢谢了。
2: 但其世间无病痛，何愁架上药生尘。让我们携手并肩，在康健老师的带领下，在同仁康寿丸的帮助下，一同打开康复老慢病的健康大门。
4: 传承中华御医精髓，推广国药养生文化。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由国药准字号同仁康寿丸特约播出的补七虚养五血的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方月。国药准字号同仁康寿丸源自宫廷老药丸，原方出自东汉医圣张仲景之手，深荣桂系药材总共18味配伍，成为了历代宫廷御药房中的扛鼎之药。国药准字号同仁康寿丸治疗人体八大系统疾病，创造了中华医药独特的补七虚养五血疗法，60天全面拔除顽固老病根。今天我们很荣幸地邀请到了第七代传承人康健康老师，他将用多年的临床经验告诉您最有效的治病方法。直播热线呢是400-6616-114 400-6616-114 400-6616-114 24小时为您开通。好，下面我们就有请康老师。康老师你好。
5: 主持人你好。苦艾幽莲午梦长，此中与世暂相忘，华山处世如容见，不觅仙方觅睡方。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以及咱们源自宫廷老药丸同仁康寿丸的全国的家人们，大家好，我是中医补七虚养五血通医补区方第七代传承人，我叫康健，大家可以叫我康老师。今天节目开始啊，咱们还是要提醒大家，通医补虚养五血的组合疗法，国药准字号的同仁康寿丸和国药准字号的五加溶血口服液正在举办大型的活动。为了减轻广大新老患者用药负担，也为了呢让大家验证两个国药准字号联合治病的疗效啊，经过广大的听友的反复申请，你看最终啊厂家才推出了有史以来优惠力度最大的一次大型推广活动。平时呢一个疗程的同仁康寿丸是1580元，你这次参加活动，我们只花这一个疗程一次性拿走四大盒完整治疗周期的药量，另外呢再赠送同厂生产的国药准字号五加溶血口服液一整副药，双国药包肝治疗，总共只花1580。就让大家呢把足量的60天完整治疗周期药量全部拿走，把重病大病连根拔，老病新病一同治。本次活动呢它是限量的啊，每天每个地区限前50个报名的名额啊，希望大家呢抓紧时间参加活动，早日用上同仁康寿丸和五加溶血口服液啊。今天呢我们要讲一讲睡眠的问题了，因为失眠的朋友太多了。你看在人的一生之中啊，我们近1/3的时间应该在睡眠中度过啊，睡眠对每一个人都太重要了。从某种意义上讲，睡眠的质量决定着生活的质量啊。睡眠呢它分成两种完全不同的状态，一种叫做快波睡眠。

也叫做快速眼动睡眠。啊，如果说你仔细观察，说一个人在睡眠的时候啊，这个眼球会动，啊，这个时候啊，人的大脑非常活跃，人做梦就在这个时候。那另一种状态呢，叫慢波睡眠，也叫深度睡眠，这个时候眼球就不来回转了，啊，大脑进入到更深的一种无意识的状态。科学家就发现了，深度睡眠只占睡眠时间的 25%， 但是深度睡眠呢，被称为黄金睡眠，它可以使大脑修补把自由基所造成的损伤，达到最佳的状态，保护大脑组织，所以一个健康人必须要有深度睡眠。有了深度睡眠，就能修复五脏六腑。按中医讲，睡眠是复命，就是修复生命。如果你睡醒之后啊，说你对这个睡眠很满意，自我感觉呢精神很良好，头脑清醒啊，也不疲劳，精力充沛，效率提高，证明什么呀？你昨天晚上有深度睡眠，就深度睡眠挺好。反之呢，虽然是睡了一晚上觉，但是呢没有深度睡眠，第二天精神萎靡不振，甚至还有的人呢根本睡不着，吧，就是失眠，怎么都睡不着，睡不踏实。这样的话呢，我们大量自由基无法排出，我们内脏无法修复，我们的血压就下不来，血脂就容易高，血糖也容易高，内脏有老慢病不容易好。那么一旦失眠呢，第二天头晕脑胀，对这个健康呢极其不利。说失眠对健康有哪些影响？它影响很多，啊，影响细胞的寿命。缺乏深度睡眠，人体细胞的 DNA 的损伤就不能，缺乏深度睡眠就不能阻止白天产生大量自由基对细胞的氧化破坏，人体细胞 DNA 的损伤是在深睡眠中不断修复的。你没有深睡眠，你就复制不出来健康的细胞，这样的话细胞有缺陷，长时间下去，我们的寿命就大大下降，人的细胞的寿命就会降低。第二呢，它影响你的免疫系统，缺乏深度睡眠对免疫系统是崩溃性的打击。你看人体的胸腺呢，在睡眠过程中它会释放呢免疫因子，但是你呢没有深睡眠，它就萎缩了啊。我们知道呢，许多癌症病人，什么做放疗的，做化疗的，哎，有的呢肝病的，类风湿的，红斑狼疮的，到了医院中啊，在输液的过程中，往往给他打什么呀？

胸腺就会萎缩，就不能让我们自身分泌胸腺五肽，有的靠外来的注射胸腺五肽，但是好景不长啊，啊，它是外来的，不是你自己产生的。我们呢，身体的免疫功能依然下降，产生依赖性。那么第三个影响，影响我们的神经系统。神经系统呢，它调节机体的各个器官，啊，但是呢，一旦失眠，我们的下丘脑调节内脏活动，体内激素的分泌就会出问题。下丘脑啊，它分泌什么呢？还原性谷胱甘肽、超氧化物歧化酶 SOD， 这些都是不可合成的人体必需的激素，主要用来修复细胞的损伤，促进细胞的增殖分化，确保人体呢正常的运动功能。哎，如果没有深度睡眠，等于呢就损伤了神经系统，人的反应就变得越来越迟钝啊，所以这个失眠呢对人的伤害非常大。那么对于青少年长期失眠，这个青少年生长发育不良啊，个儿也长不高，智力呢也提高不了，而且呢造成一系列的问题，所以青少年不能失眠。对于女性啊，失眠影响皮肤，女性的皮肤呀之所以柔润有光泽，靠皮下组织的毛细血管提供充足的营养，睡眠不足引起皮肤毛细血管瘀滞，循环受阻，使得皮肤呢它就得不到充分的濡养啊，影响皮肤的新陈代谢，加速皮肤的衰老。所以好多女性一失眠，脸上呢发黄，我们叫黄脸婆，晦暗无光，而且黑眼圈哎，长了一个皱纹。对于脑力劳动者呀，这个也不能失眠，因为你大脑要思维清楚，反应灵敏，你必须有充足的睡眠。如果长期失眠，大脑得不到充分休息，影响大脑的创造性思维，处理事物的能力，那么咱们这个脑力劳动就做不好。对于中老年人呢，失眠引起的问题最多，肥胖症啊，血压高啊，血脂高啊，血糖高啊，失眠还能导致胃肠疾病，失眠可以引起胆固醇增高，诱发心血管疾病，失眠可以产生精神类疾病，像焦虑症、抑郁症，失眠可以加速脑梗塞、半身不遂、偏瘫后遗症、帕金森氏症、老年痴呆症，失眠缩短寿命，加速死亡。所以呢，长期失眠对中老年人伤害最大。但是我们发现啊，目前 90% 以上失眠的患者都是怎么治疗的呢？都是误区的治疗啊，一类呢就吃安眠类的药物，另一类呢吃精神类的药物，都是西药。安眠类的药啊是麻痹神经的，好比一个人喝醉酒了，迷迷糊糊的啊，这些麻痹你神经的药物以损伤大脑的脑细胞和神经系统为代价，长时间麻痹，神经细胞死亡，脑细胞坏死，记忆力大大减退，对我们的大脑啊并不好，而且产生依赖性，不能摆脱。最后什么呀，这样的药越吃越多，最后你离不了了。有的人吃安定药吃到好几片，吃少了睡不着了。第二类呢，吃精神类的药物，像阿普唑仑呐、艾斯唑仑呐，最后吃的口干嗜睡、头晕乏力，走路都走不了直线，供气失调了，有的震颤综合症、帕金森了。越吃呢面部表情越木讷呆滞，产生幻觉。关键呢，这些西药呢它也不能从根本上来治疗失眠，得长期吃产生依赖。但是咱们今天就解决这个问题，同仁康寿丸加五加溶血口服液就不一样了，一个通于补虚，一个生血活血，从人体内环

环境直接改变失眠的体质，让咱们中老年人气血充足，入睡轻松自如，每天都有良好的深睡眠。同仁康寿丸呢，它使用的药材不是普通药材，光里面的参就有三种，有红参、丹参、玄参，而且这三种参不是普通的参，咱们自己呢有自己的大型药材基地，利用蚯蚓的尸体，也就是中药里的地龙，作为土壤肥料来种植红参、丹参、玄参，让这三种参含有大量的地龙素，可破可化一切淤堵，而且要长8到12年才能入药啊！你想那个成本它很高啊，而且同仁康寿丸里不止这三味药材啊，它还有地黄、玉竹、白死仁、山药、芡实、酸枣仁、肉苁蓉、远志、五味子、白术、菟丝子、石菖蒲、桔梗、琥珀，共计18味药材。而且呢10斤药材熬制1碗老药丸啊，过去是宫廷老药丸，我们完全按着宫廷的熬制方法，不省人工不减物力，这1碗重达9克，要耗费10斤药材。这就是为什么呢，咱们平时一个疗程售价1580，因为他用的药材好，咱们销售了20年了没涨过价啊。这次呢包干药费一次性呢让大家只花一个疗程钱拿走完整治疗周期4大盒药量啊，足足呢60天药量，这样的活动从来没有举办过。而且不仅如此呀，还要再送咱们同厂的5家溶血口服液。大家知道吗，这个5家溶血口服液非常贵，平时呢就是原价买还经常断货，它是出口的药材，它用的呢是从小就啊服食党参生长的宫廷梅花鹿的鹿茸血，还有加拿大麋鹿的鹿茸血，它能快速的补血生血，弥补久病体虚患者无法生成足量肝血的不足。你这样一来，同仁康寿丸加5家溶血口服液，动植物相结合，把人体气血养足，五脏细胞新生，直接就解除了失眠的3大原因啊，气血不足、心肾不交、脾胃不和，直接就解除了这3大原因，从根本上治疗各类顽固性的失眠、多梦、神经衰弱、老年痴呆症、神经官能症等一系列复杂的病例。咱们看一下它的组方啊，咱们先说市面上大家可能经常用到的治疗失眠的中成药啊，你比如说安神补脑液，好多人喝过，解郁安神颗粒，哎，好多人用过，龙胆泻肝汤、复方五味子糖浆，这都是医院里啊常给大家开的治疗失眠多梦啊这些中成药。他们这个组方里呢，主要的中药咱们的同仁康寿丸里都有。你比如说安神补脑液，它的组方里有什么呀，有鹿茸、有首乌、有大枣，是养心血的药材。咱们同仁康寿丸18味药材中不但有这些药材，还有更多的养心血的药材，像解郁安神颗粒中有石菖蒲、白术、远志、酸枣仁，他们是安神定制类的药材。咱们这同仁康寿丸18味组方药材中都有这些安神定制的药材，龙胆泻肝汤中的地黄、玄参、玉竹补肾助眠的药材，咱们同仁康寿丸18味组方中也有，复方五味子糖浆中用到五味子来补五脏，咱们同仁康寿丸中也有五味子这味药材。所以你看啊，咱们同仁康寿丸为什么治疗各类失眠症好啊，它囊括了市面上一线失眠中成药它里面组方中的药材，你再加上呢我们又送给大家5家溶血口服液，真的是气血

给同补，五脏调和，让你轻松入眠。我们来看看它的组方。同仁康寿丸中呢，有三种参，其他药材中没有。红参给你大补元气，复脉固脱，益气摄血，补脾益肺，安神益智。玄参能给你养阴生精，清热凉血，抗病毒，消炎。丹参能够给你活血祛瘀，养你的心和肝血，清心除烦，促进睡眠。熟地黄用酒把生地黄炖至酒吸收尽晒干，叫做熟地黄，它是补益的药品，滋补肝肾，益精填髓，补血。还有玉竹，玉竹啊，养阴润燥，生精除烦，强心安神，滋补镇静，它对心悸失眠也有很好的作用。还有肉苁蓉，调脾胃，润肠通便，补肾健脾。还有芡实啊，益肾固精，菟丝子养肝明目，山药补脾健肺，琥珀镇静安神，活血散瘀助眠。还有酸枣仁等等吧，啊，好多好多的药材共奏啊，养心安神，补益肝肾之效。这光是同仁康寿丸啊，还没给你加五加溶血口服液。五加溶血口服液呢，它有大量新鲜的鹿茸、鹿茸血。鹿茸这个药材归肝肾经，壮肾阳，补精髓，益精血，强筋骨，调冲任，脱疮毒，是延年益寿、补血养颜、强生健体的佳品。你看同仁康寿丸加上五加溶血口服液，可以这么说吧，他把历代皇室，就是皇家常用的人参、鹿茸、鹿茸血这样的经典药材达到一次升级，大补气血的同时兼具了通瘀化栓的作用，这是其他任何含有人参、鹿茸药方都不具备的一种能力。所以这次活动为什么报名参加的人多啊，因为它治疗各类老慢病好。远的不说，咱们以心脑血管病来说，治疗失眠、多梦、健忘、老年痴呆、帕金森氏症，包括中风偏瘫，就这一次定药，一次性给你拔除病根。啊，说到这儿啊，有一位来自贵州农村的杨老哥，他是昨天打来电话，上来就夸赞呢，咱们这两个药物一同治病效果好。那贵州的杨老哥是什么情况呢？我给大家讲一讲。这位杨老哥啊，年轻的时候在当地承包了几座矿山，他挣了不少钱，可是直到呢吃上咱们这两个药，才解决了困扰他多年的失眠的老大难。这位杨老哥自己说啊，说当时啊他有钱，但是失眠总治不好，他曾经在村子里说，说谁能让我踏踏实实睡一觉，我愿意给他10万元。到底啊是什么情况，我给大家讲一讲。原来啊，杨老哥说了，说呢他在村子里呢是个挺出名的人。怎么出名啊？一个是有钱，第二个失眠，家里兄妹七人，他排行老大，在当地村子呢人们叫他杨老大。他16岁呢，他的父亲在黑煤矿因为意外啊，就是失去了劳动力了，怎么办呢？他是老大就得养家，他就被迫退学了。为了让弟弟妹妹上学，为了让爹娘吃一口白面馒头，他辍学之后啊，他就到矿上打工，尤其是下矿井，起早贪黑。后来呢赶上改革开放的好政策了，他就和几个朋友啊回到家乡，承包了村子里几座矿山，做起来挖矿卖矿石的生意。因为那个年代啊正是矿石的旺季，几年下来他在当地成首富了。

0: 但是有一个问题啊，就创业头几年，他哪有钱呀？家里那么穷，说不创业不行啊，养不活家里的人呢。所以当时呢就拼了，怎么办呢？带着款啊去承包矿山，说也赔过钱，当时压力太大了，后来又赚回来了，多年下来起起落落，他就落下了严重失眠的老大难的问题。这个病折磨他呀将近30年了，天天睡不着觉，迷迷糊糊睡一会儿还都在做噩梦。平时老伴都睡了，说他躺下来啊翻来覆去睡不着，怎么办呢？站起来地上走，地上走又怕影响到老伴和家人休息，那就到外边转去呗。有的时候啊别人看见了，说杨老大，大半夜的怎么在村子里转呢？你是打更的吗？哎，落了个外号打更人啊，都知道杨老大天天大半夜村子里转打更啊，这是玩笑话，他就是睡不着觉啊，在村子里转啊。结果怎么办呢？不但呢头晕脑胀浑身无力啊，他呢顽固性的便秘好多好多年，每次呢上厕所蹲半天，用开塞露才能出来，不用开塞露根本排不下来，要不然呢4-5天啊都排不了一次便，小肚子憋着疼，身上还散发难闻的气味，小孩小孙子小孙女都不敢接近他，不让他抱，一抱说臭爷爷啊，身上臭啊。这个杨老大就说呀，我虽然不差钱，去过各大医院，大城市的医院也都去了，想尽各种办法，反反复复啊就是除不了根儿啊。他有个三妹妹是个护士，他妹妹是去年呢听一位病人说的，说用咱们同仁康寿丸五加溶血口服液，养气血通淤堵治五脏，就能治疗失眠便秘的问题。哎，他妹妹介绍的，说呢大哥呀啊，我先给你买两个疗程这个药，你试一试啊，好了咱再用。这个杨老大就说呀，说没想到啊，我用你们这俩药半个疗程的时候啊，我做噩梦的情况就没有了，我这个睡眠时间比原来长多了，睡得踏实一些了，服用完一个疗程之后啊，一觉睡5-6个小时了，老伴都说呀，说我睡得像死猪一样啊。便秘的问题呢这一个疗程也解决了，说再往后用两个疗程吃完之后，睡眠便秘全解决了。而且呢杨老哥说，哎呀感谢你们呢，我现在吃得下排得出，睡得好，我也不头晕了，浑身有劲了，嘴里异味也没有了，肚子也软了，胃口也好了，一觉睡到大天亮了，我这一身老毛病通通没有了，现在小孙子上学放学我接送，真的感谢你们，这两个药救了我这半条老命啊。另外昨天打电话说我要参加活动，我多拿几分啊，当时问他说你这病不好了吗？怎么还要拿药啊？说一呢我不差钱，我呢还想再巩固，第二呢我多拿几份，我送给身边的亲朋好友，只要我认识的人需要这两个药我全部送，我就想用这种方法给你们厂家做个活广告，给你们宣传宣传，因为呢我想感谢你们。这真的是什么呀，送人玫瑰手有余香。大家看啊，这位杨老哥他用这双国药多好啊，我们需要的家人们不要错过了，每天每个地区限量50个名额啊，你只需要花一个疗程的钱，足量拿走4大盒完整治疗周期的药量，而且赠送国药准字号5加溶血口服液1整副药，双国药包肝治疗只花1580，足量60天药量，重病大病连根拔。这样的大活动我告诉大家， 我们上市以来这是唯一的一次，没有这么大过活动，而且以后恐怕也不会再有，不要错过。
1: 24小时订药报名热线，敬请记录400-6616-114，400-6616-114，400-6616-114。好，下面呢，我们就来接听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2: 哎，康老师您好。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2: 哎呀，康老师，我听说通了康师丸，现在这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
0: 对，活动到了尾声了。马上就要全面结束了，您是想参加活动吗？
2: 肯定要参加活动啊，康老师，我跟您说啊，
0: 哦，
2: 我现在已经用了12天了，效果不错啊，啊，所以说趁这个机会，我想赶紧把这个药啊拿足了。
0: 哦，已经用了12天了啊，用的时间倒不长，是什么情况？能跟我说说吗？
2: 嗯，可以，我呢主要是有心脏病，哎呀，我这之前呢都心绞痛了。
0: 嗯
2: 啊，换的可勤了，一个星期吧要换个2-3次。
0: 嗯，
2: 每一次换那个心绞痛啊，那可难受了，基本上啊差不多得好半天才能缓过来啊，而且还必须要吃那个速效救心丸。
0: 嗯，
2: 不吃那肯定不行了，我这那个药啊经常的都是放在兜里了。
0: 嗯，
2: 再加上呢还有这个失眠。
0: 嗯
2: 啊，晚上老是睡不着。
0: 嗯，
2: 主要是啥呢，主要是睡觉的时候啊特别那个胸口特别憋闷。
0: 嗯
2: 啊，那个气啊不够用。
0: 嗯，
2: 再就是呢还有便秘啊。
0: 嗯，
2: 这个便秘有个好多年了。
0: 嗯，
2: 经常的就是4-5天才拉一次。
0: 嗯，
2: 上厕所吧在那里半天，基本上每一次上厕所都不少于半个小时出来。
0: 说到这儿啊，我插一句啊，现在心脑血管的患者啊，一旦有心脏病加上严重的失眠，那基本都有便秘，所以说失眠、便秘、心脏病啊特别容易同时出现。您那个情况肯定时间也不短了，对不对吧？
2: 对对对，不短了，都是好多年了。
0: 这个长期睡不好觉对心脏是严重损伤。我们知道心衰怎么来的呀，就是长期睡不好觉，血压高，加上呢这个心脏呢它总在快速的工作，总是跳得快，最后就衰竭了。明白了吧？
2: 嗯，知道了知道了。以前呢我也是经常吃药，但是不管用了。
0: 嗯，
2: 尤其是那个便秘，开塞露都用了。
0: 嗯，
2: 开塞露都搞不出来，
0: 你看，
2: 哎呀真的是特别头疼。
0: 它跟气血有关啊，咱们呢有的人摁着呢泻药吃，泻药是泻气血的，反而倒不好了啊。当我们气血足就能把垃圾排出去了。哎，昨天我还讲了，咱们同仁康寿丸加上5+溶血肺，它能打通双循环通道。哪两个循环呢？一个是血液循环，一个是淋巴排毒循环。也就是说营养能送进来，毒素能排出去，人体才健康啊。毒素你也排不出去，总便秘，营养你也送不进来，心血管堵塞，冠心病，那咱们健康不了啊。
2: 嗯，这回终于碰到好药了。
0: 嗯，
2: 这个通仁康寿丸呢我现在用了12天。
0: 嗯啊
2: 啊，这12天恢复的还是效果挺明显的。你看现在
0: 用了12天了。我得问你一句啊，
2: 嗯，
0: 因为咱们这个活动只让参加一次啊，你那买这个药的时候，你当时是原价买的还是参加过活动了？
2: 哎呀，当时是原价买的，就买了一盒
0: 啊。那行，那你要是没参加这个活动啊，允许你参加。你先说说这12天怎么样吧。
2: 好的好的，我这12天下来吧，这个心脏啊，气喘呐、憋闷呐、心慌啊，这些毛病都好多了。
0: 嗯，
2: 啊，您现在看我跟您说话，你都能听得出来。
0: 嗯，
2: 啊，不像是那种有气无力的了。
0: 嗯，
2: 现在这个气足啊，心脏跳动有力，呼吸也顺畅了。
0: 嗯，
2: 人类
0: 可以说呢，很快，短短12天，咱们见效了，是吧？
2: 嗯，对对对，这个失眠的问题啊，也得到改善了。
0: 嗯，
2: 现在晚上啊，基本上啊能睡个6个小时左右。
0: 嗯
2: 啊，主要是睡得踏实。
0: 嗯，
2: 以前吧你就一个是难以入睡，再一个呢睡着了吧睡得不踏实。
0: 嗯
2: 啊，有点动静就行。现在基本上睡得可沉了。
0: 嗯
2: 啊，睡得比较好。
0: 嗯，
2: 再就是这个便秘的问题也改善得不错。
0: 嗯
2: 啊，这几天呢我基本上2天1次啊，而且每次拉的也挺顺畅的。
0: 嗯，
2: 也不费劲。哎，就蹲一下差不多5-6分钟 几分钟就完事了，就出来了。
0: 你看，其实说到这儿啊，我想说什么呢？你就是没有找到能够真正打通双循环通道、能够调补气血的好药。因为你看，同仁康说完加五加荣血口服，它能调补气血，能打通双循环通道，一用对了症，马上就好了。啊，有的患者比你可严重，人家失眠都失眠好几十年了，而且呢，心脑血管便秘比你严重，比你严重，他们用药啊就没有这么快。啊，你这个情况呢，就是没找对方法。有的是找对方法了，但是这个药不好用，他用的是普通药，没有咱们这个药材好也不行。所以你这个情况呀，你要是参加这个活动，就这一次活动，这个药就足够你用了，你才用12天就这么好，给你60天药量，完整治疗周期的，不但把你这些问题全解决，还得让你气血足，让你呢寿命大大延长，给你把全身脏腑的细胞都给你养成活性细胞，都具有非常充足的这种活性，让你呢精神饱满，每天呢有使不完的力气，明白吧？
2: 嗯，知道了。这次这个活动就只花1580块钱，就把这两个药都拿去了，是吧？
0: 对，就是包干药费了。平时一个疗程就得花1580，现在我们包干了，只花1580。足量完整周期的药全给你了，包括5加荣血口服液赠送1整副药全给你了啊。
2: 哎呀，那太好了。那这样康老师您帮我报上名呗，进来。
0: 你自己打一下场外电话，我不是说了吗，它是限量的，每天每个地区50个名额，赶快去报名，因为活动快结束了啊。
2: 好的好的，那就不跟你多说了，那我赶紧去打电话报名了。
0: 好，再见啊。
1: 请记好国药同仁康寿丸24小时咨询订药热线400-6616-114，400-6616-114，400-6616-114。
3: 好消息，好消息！康寿国药良心铸造，国药同仁康寿丸60天，让您彻底告别老慢病，现全国开展。共圆中华健康梦，补七虚养五血大型推广活动，每天每个地区前50名报名者可参加1580元特大优惠，2大盒一疗程能用30天，每疗程售价1580元。为减免工薪阶层的用药压力，联合公益药库只需1580元，一次性拿走4大盒完整治疗周期药量，另加赠同厂生产的国药5加荣血口服液1整副药，双国药包干治疗只花1580元，只需足量60天，重病大病连根拔，儿女的孝道我们来帮忙，名额有限，先病先得，过期不候。
1: 请记好国药同仁康寿丸24小时咨询订药热线400-6616-114，400-6616-114，400-6616-114，名额有限，先订先得，过期不候。你好，这位等待的朋友，你好，
4: 康老师你好，
0: 你好，这位朋友，
4: 啊，康老师，我听说怎么现在参加上活动。还有那个买那个同仁康寿丸能赠5加荣血口服液啊？
0: 能赠，咱们这次的活动呢力度非常大，可以这么讲吧，5加荣血口服液呢咱们从来没送过，以前大家用全是自己花钱买，这是唯一的一次赠送啊。不但呢咱们同仁康寿丸只花一个疗程的钱，就把完整治疗周期足量60天药量全拿走了，而且还得赠送5加荣血口服液1整副药，正是这次活动，真的是咱们孙厂长啊，想大家所想，急大家所急，真的是善念呢、来回馈我们的新老朋友，明白了吧？
4: 明白明白，我这不是吗？我也想问一下，你说我今年吧，年纪也不算大，刚54岁，
0: 嗯，
4: 但是我现在一天。吃12种药，你可能不相信，确实是。
0: 嗯，12种药，一体多病，一把一把的药吃，对吧？
4: 对呀，你看我吃的有降糖的，降血脂的， 降血压的，完了我那个下过支架。

0: 还得吃那个抗血凝的，保护心脏的，哎呀，护肝的，就是那个降压药，我就吃了三种呢。
1: 咱们说越这么吃啊，胡子眉毛一起抓，哪个也抓不起来啊。这种只靠指标维持，身上老慢病那么多病，各个药还互相打架啊，结果内脏啊全部气血瘀阻，人体呢出现各种虚损。我也讲过啊，咱们这种吃药的方法很容易造成的气血两虚。气虚是什么呀？就是没有这个力量啊，面色苍白，呼吸短促，有气无力，失眠健忘。血虚呢啊，手脚没有劲儿，大便干燥，头晕耳鸣，血压也下不来。还有精虚、阳虚、阴虚，那么这种吃药方法一定内脏是虚损的，明白吧？
0: 对对，我这不听节目讲吗？说的咱们能够通于补虚、调五脏，
1: 对，
0: 还能补气虚、阳无血，所以吧，我就着急想把活动参加上。
1: 嗯，咱们同仁康寿丸通的是别人通不了的瘀，补的是别人补不了的虚。
0: 嗯，
1: 既能把咱们淤堵给通开，又能一次性把气虚给大家补足啊。哪气虚呢？气虚、血虚、阴虚、阳虚、精虚、气血双虚、阴阳两虚。咱们的十八味药材啊，个顶个都是好药材，而且以地龙土种植的三种参，红参、玄参、丹参，让他们在大补气血的同时能够通瘀化栓，再有五加融血口服液，让血液新陈代谢，打通了血液循环、淋巴循环的双循环通道，真正从体质上给咱们把病根拔了，明白吧？
0: 明白明白。你说我这刚54岁的年纪，我这一把一把吃药，我一天啥事不干，就这兜里的我就得看着装药，出个门啊，上个马去，我第一件事我得先检查我兜里这药装没装够。
1: 其实你的年龄啊不大，不应该这样啊。54岁，你是71年出生的吧？
0: 对对对对，
1: 属猪的是吧？
0: 是是是。
1: 你看70后啊，年龄并不大呀，但是你看你这个体格，咱们说按你这个体格跟80岁的人去比都差不多了，就太虚了，明白吧？
0: 那你说没有办法呀，那身体哪都是毛病，你不用药，个人心里也没底呀。
1: 这个方法的问题，有一句话，方法不对，努力白费；方法一对，事半功倍。不能老靠化学西药了，用一用咱们的纯中药，源自宫廷老药丸的同仁康寿丸。还有五加融血口服液吧。为什么过去古代的帝王将相，人家用人参、用鹿茸、用鹿茸血，用手乌，用这些药材啊？人家为什么呢？不用那些速效的呀，就人家知道养生啊，是吧？那么同仁康寿丸源自宫廷老药丸，那皇宫里流传多少年了，那肯定好啊。我也不多讲了，你赶紧打场外电话参加活动啊，打晚了我们的活动结束了，到那个时候啊，咱们不但呢这个药你拿不了这么多，五加融血口服液可就不送了。
0: 那行，汤老师，那我不跟你说，我赶紧打活电话，我先把活动参加上。
1: 对，先去报名参加活动吧，再见啊。
2: 国药同仁康寿丸全国24小时免费订药热线，大家记好，400-6616-114，400-6616-114，400-6616-114。好，下面我们来继续接听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你好，是康老师吗？
1: 哎，我是康健。你好，那位朋友。
3: 哎，康老师，我这比较着急的啊，因为我听到你们的活动啊，比较优惠幅度大，因为我这一个周期啊已经用完了，看看我这个后期啊，用不用赶上你们这个活动啊？
1: 那你说说您的情况行吗？
3: 哎，好的。我呢是原来呢没有用这个同仁堂的康寿丸，之前呢是一个老慢支，有那个哮喘，还有气管炎，身上的毛病呢也多，还有这个静脉曲张，还有甲状腺结节。
1: 哦哟，那不少啊，是吧？
3: 对呀、你看老慢支呢，我反正一到冬天吧，就感觉到呢，连走道都感觉到喘气困难。

0: 就是气管呢，时不时的就是发炎，
1: 嗯，
0: 医院啊，三就是发一次病啊，都要十天半个月，
1: 嗯，
0: 尤其呢到冬天吧，这个气管不好，活动也都不敢出门活动啊，稍微吸到冷风啊，就气喘不过来了。
1: 就当时的话，就像咱俩说这么些话，是不是就说不下去了，就得咳咔得咳嗽了？
0: 对，根本不能跟你说说这么长时间的话。
1: 嗯、就是仔细听呢，也能听出来你这个嗓子啊，那种沙哑声还是有啊，这就是刚刚康复的感觉。嗯，
0: 是的，是的。那么我就是通过这个康寿丸啊，现在一个周期我呢基本上全完用完了。
1: 嗯，
0: 我现在呢感觉到呼吸也顺畅了，走到稍微走急一点也没事。
1: 嗯，
0: 最主要呢我这个人身体的那个状况啊跟以前大不一样，而且呢面色呢也比较红润，晚上睡眠啊现在睡得好啊，也经常呢就是个睡早晨起来呢也感觉到人呢比较精神。
1: 嗯，
0: 尤其呢我这个原来呢下肢嘛不是那个静脉曲张之后啊，它呢像那个蚯蚓，青蚯蚓就干在那个皮肤里、
1: 嗯、
0: 啊，走到的时候啊疼痛
1: 啊，
0: 有还有几块大的淤青啊、医生说呢破裂了就要就是炎发炎了，就非常非常难治的。
1: 一个是下肢呢静脉曲张啊，如果破裂了它容易导致静脉炎，另外那个静脉曲张最怕的什么呀，就脱落一些血块，然后呢流到大脑里造成脑血栓，这是它可怕的地方。嗯，
0: 哎，是的。现在我这段时间啊，我这个通过一个周期的康寿丸用下来啊，我这个静脉啊看上去就基本上跟那个皮肤差不多了，平滑了。
1: 嗯，
0: 哎、就是轻的东西呢能看得到，但走到底什么也不疼了、
1: 嗯、
0: 啊。还有呢我这个甲状腺的结节啊，这段时间去医院的检查呢结节基本上没有了。
1: 嗯，
0: 从那个很小，就是从一个大的结节到现在小的结节看不到，大的结节也很小了。
1: 这就是我讲的同仁康寿丸加上五加中学口服液，它打通了双循环，一个是血脉循环，咱们呢动脉也好静脉也好油脂斑块清理干净了，而且呢这个淋巴循环就排毒通道打通了，淋巴循环打通了之后啊，我们呢这个毒素垃圾包括结节增生囊肿这就慢慢就消了，肝经也通了、
0: 嗯、
1: 啊，这就非常非常好啊。
0: 嗯，所以那个康老师啊，这次我听到你们说1580块钱一次性就是拿了一个周期的疗程四大盒拿了，
1: 对，
0: 还能够赠送同厂家生产的那个五价溶血口服液，
1: 对，
0: 是不是？哎、
1: 嗯，
0: 我以前没有拿到过溶血口服液，所以啊，我也想呢，就是问问啊，因为我现在身体也比较好，恢复康复的挺好的，
1: 嗯，
0: 但我呢还是挺炎热的，
1: 嗯，
0: 那想呢参加你们这个活动。五加溶血口服液呢，也想用上一。
1: 其实从你现在康复的情况来讲，啊，咱们现在停药也可以。就是现在停药的话呢，你得养一段时间，因为那个嗓子刚不咳了、
0: 啊。
1: 如果呢，你要愿意参加活动呢，因为确实花不了多少钱啊，只花了一个疗程的钱、啊，又把完整治疗周期的药量拿走了，还得送那个五加溶血口服液。你呢，上次呢，只用的康寿丸。没有用这个五加溶血口服液，如果这次再巩固再用点口服液，它就能起到一个益寿延年更快的哎，来把这个五脏六腑呢把这个地基相当于夯实了一个作用。看你自己啊、如果咱们经济条件允许可以参加一次这个活动啊。
0: 哦，那我听老师我也参加活动啊。
1: 行吧，那你自己打场外电话，每天是50个名额，抓紧时间报名啊。
0: 哎，好的好的，谢谢你康老师，那我就赶紧打电话去了啊。
1: 好，再见啊。
0: 哎，好，再见。
2: 好的，跟这位朋友说声再会。在节目进行当中

0: 如果您或者是您的家人深受老慢病的折磨，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免费咨询热线400-6616-114 400-6616-114 400-6616-114来进行详细的咨询。喂，这位朋友你好。
1: 康老师
2: 您好。您好，欢迎你啊。
1: 哎呀，康老师，谢谢您啊，给我们推荐了助人康手腕。我到现在还有一天的用了一个月了，这个效果特好。
2: 特好，一听是咱们的老用户啊。嗯，这个马上就要用完一个月了啊。只用的是同仁康寿丸吗？这个五加融血口服也没用是吗？
1: 没有，这
2: 没有，只用了康寿丸啊。因为平时都是原价，好多人呢只买康寿丸，五加融血口服液呢，一个是他老断货，另外他也不便宜，就不愿意买，再把这个药再花钱买了。说说情况好吧？
1: 我用了以后啊，我现在感觉我这个精神状况比较好，我是三高。
2: 嗯，
1: 这个脑血栓后遗症。
2: 哦，还有脑血栓后遗症啊。
1: 哎，还有骨质增生。
2: 哦，那你用之前说话能说到今天这么利索吗？
1: 说不了。
2: 说不了。
1: 说不了。
2: 嗯，现在你看咱俩沟通没啥障碍了啊。
1: 没有。哎呀，没说这药有点奇神奇。
2: 神奇是这样的，因为咱们用的药材好。咱们有自己的药材基地，用地龙土种植了红参、丹参、玄参。丹参呢是活血化瘀的。我们知道啊，有心脏病的得吃丹参滴丸。他那个丹参呢可不是地龙土种的啊，咱们是地龙土种的，要长8到12年。所以呢，红参、丹参、玄参三种参大补元气、活血通络的同时，它有大量地龙素。地龙是干什么的呢？化栓化瘀的，是通脉的，所以说你的梗阻一下就通了啊。
1: 啊，就是我也不知道效果这么好。
2: 嗯，
1: 我当时就抱着试一试的这个想法吧。
2: 嗯，
1: 你这不是用了一个月，你看我血栓后遗症，自个儿原来是走路走不了。
2: 嗯，
1: 得老伴得跟着，完了吃饭抢饭喝水抢水。不敢自个儿下楼。另外有骨质增生。还有风湿性关节炎。
2: 哎呦这病可不少啊。
1: 本身就不利索，再拿上后脑血栓了一下子就更不利索了。没想到我用到现在我自个儿能下楼了。我这个骨质增生这个各膝的膝盖骨这一块也不那么疼了。原来关节炎有肿的那个情况发红。现在也退下去了。
2: 好，
1: 我老板还说了，以为这个同仁康手腕就光治这个脑血栓的事了。没想到用了这不到一个月吧，这骨质增生关节炎都给扒拉过来了。
2: 对，他都治啊，一体多病。
1: 才1580块钱。还有这个，我是花院家买的。但是我也不后悔，我提前受益了。这个还有什么五加融血口服液还赠送这个。你看看我接下来怎么用啊？
2: 你有必要参加活动。第一个呢，咱们一个月的药量呢让你用的不错，咱还得继续治，因为这个病挺重的。第二个，你这不是有骨病吗？给你加上五加融血口服液，它有大量的鹿茸。鹿茸血，鹿茸是干什么的呢？壮骨的呀。鹿茸不但能活血化瘀，能够呢生血补血，能够填精益髓壮筋骨啊。五加融血口服液治疗风湿类风湿特别好。你就参加活动，把这两个药都拿全吧，好吧。
1: 行，康老师，那就谢谢你啊。
2: 好，那咱们说到这儿，你赶紧报名吧，再见啊。
1: 哎，再见。
0: 好的，由于时间关系，我们就不再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了。国药同仁康寿丸正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共圆中华健康梦补七虚养五血疗法大型推广活动，请记好国药同仁康寿丸。

24小时咨询订药热线400-6616-114 400-6616-114 400-6616-114 400-6616-114 400-6616-114。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再次感谢康老师的光临，听众朋友，再见。

0: 您先到这儿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1: 大家好，下面我们来一个用光文明小测试，开始。
2: 哇，这间博物馆里的珍贵文物还真不少。哎，小张，快拍！
3: 哈，什么素质啊？就你有的，我也有。我闪，我闪，我亮瞎了你！
2: 大爷大妈，这小路太黑，来，您拿着我的手电筒。
1: 文明用光，我和你。
4: 我和你是连心永。
5: 干嘛呢？几点了？关灯睡觉。
6: 好嘞。
1: 你听过星星说话吗？有些孩子能听见，只是需要更用心的频率。他们是星星的孩子，不是不会表达，只是在等世界放慢脚步。
7: 老师好。
1: 每多一份耐心，就多一颗星星被听见。关爱特殊儿童，用包容点亮他们的宇宙。
8: 聪颖智慧，仁爱贤德，多才多艺，无私为民，教子有方，慈孝济世。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刘兰芳倾情讲述姚棣母亲庆都的传奇人生。姚母传奇。
9: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0: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11: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2: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11: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3: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小玩意儿。
14: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3: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4: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3: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4: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3: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4: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3: 010-8410-9427，
14: 010-8410-9427。评书机。
15: 弘济和庆都到西山老虎洞外去救放勋，守洞口的主将虎神都督和庆都交手，因不是庆都对手，放出三只猛虎扑向庆都，猛虎往上一扑，可吓坏了庆都和弘济，这两个人哪敢跟老虎打呀，这不是一般的虎啊，我说过这是训练有素的猛虎，从小养大的，平时敬教的吃人，见人他就想吃。那位说了，小放勋也在虎洞内，他怎么不吃呢？ 我没说吗？是经过训练的，让你吃你吃，不让吃。

0: 他们不敢动。更主要的，小放勋和老虎中间还有隔离带。不过老虎能看见孩子，孩子也能看见老虎。哎呦，这三老虎看着嫩嫩的孩子，眼看着不能吃，都憋坏了。今天听见主人一声呼哨，可算给自己解禁了，这才跳出来扑向庆都红记。两个人不敢打，怎么办？跑吧，撒腿就跑，能跑过虎吗？跑是跑不过呀。他们转身走不远，看见有几棵树，这两个人三村两村蹭蹭蹭上树了。不过猛虎也够快的，呜的一下子就来到树下，伸爪子去抓他们的腿，还好腿一拳躲开了，虎爪抓在了树干上，咔的一下子拽了一层树皮，多悬呐、啊！再慢一点儿，两条腿可就没了。两个人爬到树上，三只老虎在树下嗷嗷直叫，两个人不敢下来呀，这怎么办呢？嘟嘟一看，一阵怪笑，嗯，还是我的宝贝厉害呀，哈哈哈哈！来呀，弓箭手，给我射！这下可坏了，如果当兵的一阵乱箭，两个人不敢跳下来，怕被老虎吃了，在树上没地方躲，没地方藏，非成刺猬不可呀。庆都着急了，红记呀、啊、你受我牵连了，别说这话，娘娘我该死，我没把我的事儿说清楚，我后悔呀，别说这个了，陪娘娘在这死我认了。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由打后边山坡上传来两人说话的声音，都憨声憨气的。
1: 好啊，都是你，我说把城门撞开咱就进去了，你非要爬山，爬爬，这爬哪去了？
0: 行了，你这人怎么这么磨叽呢？叨了个没完，你没听他们说吗？翻山就能进城，山多了谁知道翻的，对不对呀？哎，傻子，你看那边有亮光，快点儿！
1: 啊，我瞧瞧。哎，
0: 好像有人叫唤。别言语，咱快点儿！哎，蹭蹭蹭蹭蹭蹭蹭，从后山坡那窜上来两个大个子，黑乎乎的像两堵墙似的，一个肩膀扛着斧子，另个扛着石头锤，两个人往下边一看。
1: 哎呀，真热闹啊，这么多人呢、啊、哎呀，哎，你看，嘿嘿，那还有大猫呢。
0: 哪儿呢呀？哎
1: 哎，虾呀，不在树底下呢吗？
0: 嗨，还说我傻呢，我看你傻，那是大猫啊，那叫老虎，懂不懂？
1: 老虎，老虎，
0: 哎，对对对，
1: 我知道了。嗨，我娘说了，老虎可厉害了，它的毛啊，可暖和了。嗯，一个，两个，四个，嘿嘿，四个。你啥呀？你数都不会数，一二三，三个，
0: 哎，反正不少，正好三个，把他们打死了，扒了皮，做衣，我一件儿，娘一件儿，饭娘一件儿。
1: 嘿嘿，不行啊，我媳妇儿还没有呢。
0: 耶，你媳妇儿才多大呀？一巴掌大，剩点边儿啊就够做衣服的了。
1: 嘿嘿，还是你聪明，对，这主意不错。
0: 俩声音太大了，下边人都听见了。你想，银叶之间在这山里的说话声音回荡，没把虎神都督气死，心想，哎，哪来这么俩野兽啊，核酸过来就把我三只虎给分了，扒皮做衣，这俩是谁呀、啊？庆都在树上听得更清楚了。哎呀，这不是神犬盘户和靠山熊傻四柱吗？庆都激动的眼泪都出来了。盘户，我在这儿呢，快来救我！
1: 哎，盘户一听，
0: 是庆都。
1: 哎呦，坏了！喊花是我范娘，他们放大猫要吃我范娘，真是可恶！范娘哎，你别害怕，我来打猫猫来喽！
0: 蹭蹭蹭蹭，奔庆都这边跑来了，好嘛！神犬盘户可靠山熊四柱俩傻小子上来了，他们怎么来的这么巧啊？这叫无巧不成书啊！上文我说过，庆都要夜探幽州，第一个喊着要跟着去的就是盘户。庆都不同意，觉得他傻大笨粗不灵便，叫他在家里头守大营，别走啊，看着营也重要。盘户心里不痛快，庆都走后，他是一个劲儿的嘟囔：“
1: 不带我去大舅舅，大舅舅救不出来咋办？我想去救大舅舅。”
0: 他跟说绕口令似的，一个劲儿的叨叨。别人知道他傻都不搭理他，唯独他的好朋友过来了，谁呀？傻四柱。盘户有两个好朋友，第一个就是后羿。后羿啊，小孩儿，他喜欢后羿说什么他听什么。再就是到了一七部，他喜欢傻四柱，俩人时间不长，但是头脾气个子差不多高，一身蛮力气，都憨憨傻傻，所以一见如故，很快就成了好哥们了。平时俩经常在一起，哎，见面就吵，可是谁也不愿意离开谁，离开一会儿还就想。四柱一看盘户在那转圈呢，他乐了：“
1: 哎，干啥你啊？”“我想救大舅舅，范娘不让。”“
0: 你别看四柱傻，叫傻四柱，外号叫靠山熊，他是跟大狼二虎他们比是傻，要跟盘户比呀，那可够精的。你说什么？”“
1: 我想救大舅舅，范娘不让去。”“
0: 你范娘不让你跟他去，可没说不让你自己去呀。”“
1: 啊？”
0: 盘户眼睛一亮：“
1: 你啥意思？”“
0: 还啥意思？咱俩偷偷去，你敢不敢？”盘户蹭就过来了：“
1: 咱俩偷偷去？
0: 嗨，别那么大声啊，让他们听见就不让去了。”“
1: 还是你想的有主意。行，咱俩偷出去，把城门给撞开，去救大舅舅。”“
0: 你傻呀，撞城门那还叫偷着去啊？人家不就发现了吗？”“
1: 那不撞城门咋进去？”“
0: 我有主意啊，刚才我听啊，他们说了，幽州城市靠着哪边来了？哦，西山建的，西边没城墙，都是山，咱翻山不就进城了吗？”“翻山啊？你会呀？”“什么叫会呀？我打小就在这一带玩，就在一七山上转，就爱爬山上树，要不他们能叫我靠山熊吗？”这俩小子一个外号叫神犬，一个外号叫靠山熊，加在一起是狗熊组合。“
1: 那行，咱就翻山。”
2: 你认识道吗？”“
1: 不认识。”“不认识怎么翻呢？
0: 反正大概齐就走呗。哎，只要方向对，顶多多爬几座，那有啥呀？”“
1: 对，那现在就走。”“
0: 走，扛上你的斧子别忘了。”“
1: 忘不了，你拿着锤儿。”
0: 这俩傻小子还知道互相提醒呢。就这样，俩人扛着兵器偷偷就溜出大营喽。出来是撒腿就往西山方向跑。盘户是飞毛腿，四柱不如他，稍微慢点儿。盘户走一阵等一阵，一前一后，反正还真就到了西山脚下。两人也不管这座山呢通不通城里，是见山就爬，翻过去再爬，大致方向是对的，就知道一个劲儿的往前走，别拐弯就能进城。傻人有他的强项，怎么呢？执着，一条道跑到黑。这一晚上没把俩傻小子给累死，吭哧吭哧翻了一座又一座。盘户有点不耐烦了：“
1: 咋还不到呢？ 听你的

0: 狗熊组合一看就乐了，这边亮光，一定有人家，往这边走，结果正赶上庆都遇险。庆都在树上一听，是神犬盘户和四柱来了，哎呀，乐得眼泪都下来了，赶紧喊：“盘户，我在这儿，快来救我！”
1: 哎，是范娘，哈哈，在哪儿呢？哎呦！
0: 他站在半山坡，居高临下看清楚了，下边有棵树，庆都在树上，树下有三只大猫。
1: 哎呀，这些人竟敢放大猫咬我范娘！狗熊，走啊，打猫猫去哟！
0: 说着，狗熊组合蹭蹭跳下去了，把这三只老虎吓一跳，哪冒出这么两位呀？哎呦，个子够大的，肉挺肥呀！咬他们呐！啊呜啊呜！冲着两个人就扑过来，盘虎往旁边一闪，一只猛虎扑空了，呜！虎尾一扫，盘虎啊不知道害怕，他一看，嘿，有点意思，一高兴把斧子扔了，双手一抓，砰，把老虎的尾巴给攥住了。
1: 嘿，那个大猫要打我呀，我摔死你吧。
0: 这个家伙双膀一较力，呜，好家伙，把600多斤的大老虎给抡起来了。估计这老虎一辈子都没见过这样的，别说有人把自己抡起来，就是找俩人抬都没有啊。他把老虎一抡，盘虎知道中了，抡不了啊。哎呀，我把你扔了吧，呜，一甩手就奔那群弓箭手给扔过去了，
1: 给你们吧。咦，扑通，哎呀妈呀，
0: 虽然没有砸到弓箭手身上，也把他们吓坏了，全把刚搭好的弓箭给扔了，躲到一旁。这只老虎摔在地上也摔懵了，在那晃着脑袋琢磨这是怎么回事呢。另一只虎呜奔着盘户扑过来，盘户高兴了，一看没斧子不行啊，用脚尖一踩，嘚儿刷，他把斧子给挑起来了，哈腰伸手把斧子拿到手，拿到手想举斧子砍老虎，来不及了，怎么老虎已经扑过来了。盘户急忙身子往下一蹲，别忘了他双手抱着斧子举着呢，老虎一扑，正好斧子刃对着老虎的胸部，老虎往前一窜，刺啦一声，一下子给老虎肚子豁开一条大口子，等于老虎自己给自己来个大开膛啊，秃噜，肠子肚子全出来了，噗，虎血洒在盘户身上，扑通，老虎重重摔倒在地，痛苦地抽搐几下，一蹬腿死了。哎呀，盘户还挺难受，怎么身上有血，他身上都是毛啊，黏糊糊不得劲儿，用手一把一把的甩。要不说呢，盘户傻，但是刚才这招可太精了，给老虎来个大开膛。不过他不是有意这么做的，他是下意识的蒙对了，这叫歪打正着。刚才我不讲了吗，猛虎往上一扑，他想砍来不及了，身子往下一蹲，偏巧两手抱着斧子，斧子刃冲上，就给老虎来个大开膛。再说刚才被甩出去的老虎缓过劲儿来了，一看同伴死了，他也难过呀，所谓兔死狐悲，误伤其类呀。这只虎都疯了一样，打出世竟咬死人，哪有被人打死，他急了，啊呜，奔盘户扑过来。盘户晃斧在跟老虎搏斗，他一点不害怕。盘户不害怕，四柱可有点含糊啊。三只猛虎，两只奔盘户，一只奔四柱。世上有几个盘户啊，他就是野人呢，可四柱是普通人，只不过力气比

0: 一般人大点儿，个儿高一点儿，但他看见那么大的猛虎，他有点害怕，一边舞动大石锤，一边还吓唬那老虎给自己壮胆儿。嘿，别过来，敢过来，我砸死你！老这样处于防守地位，那哪行啊？老虎别看是动物啊，他也明白谁厉害谁怂包。你越害怕，他越欺负你。他一看这小子害怕了，我非咬死你不可！嗷的一声，一个劲儿冲着四柱示威。在树上的庆都一看不成，要是一不留神，四柱就有性命危险，我得帮他一臂之力。想到这儿，庆都又把插拔弹弓掏出来了，扣上弹丸，冲着老虎运动的方向拉开，寻找合适的机会。是啊，你弹丸打土星星，要打老虎，老虎皮粗肉厚的，打上分什么地方一般没有用啊。庆都打弹弓是一绝，想当年不是用弹弓打狗熊才救了地库吗？今天一样，他瞅着机会，啪一松弹弓，本来是打老虎的眼睛，老虎在动，眼睛没打着，打在他的鼻子上了。这鼻子也怕打，他发酸呢，一发酸掉眼泪。他一低头干嘛？要用爪子扒拉鼻子，他觉得又酸又痛。就在一低头之际，四柱看到机会了。手里举着石锤呀，我给你一下子吧！呜，砸向猛虎。猛虎耳朵多灵啊，赶紧回头一闪。这是庆都啪啪啪啪，又打出几个弹子。虽然老虎皮粗肉厚，打上不太疼，分打到哪呀？打他脑袋上、脸上，他也害怕呀。他这一晃荡，四柱一锤，啪，给扫到脑袋上。当时老虎觉得脑袋一懵，天旋地转，有点脑震荡。四柱一看，嘿，给砸懵了，他高兴了，我砸死你个畜生。他把石锤一举，还没有落下来呢，就听着噗，血光崩现，老虎脑袋被削下罢了。啊，四柱懵了，我这锤没落下，老虎咋就死了呢？扭头一看，这个气呀，原来盘户把另一只老虎给拍死了。扭头一看，四柱还跟着老虎转呢，一纵身跳过来，咔嚓就一斧子把老虎的脑袋砍下罢了。四柱不干了，哎，这是我的老虎，你砍什么呢？嘿嘿，你太笨了，我都打死俩，你一个都没打死，我帮个忙还不行啊？不成，我是逗他玩呢，我爱啥时候打死他就啥时候打死他。嘿，吹吧！俩人又斗上嘴了。庆都在树上一看，这俩小子真厉害，眨眼之间三只虎给打死了，快快去救孩子。他冲着两人喊，你们俩别吵了，赶紧跟着我去救放勋，放勋就在这附近呢。说着唰从树上跳下来，红季也跳下来，舞动宝剑杀向卫兵。狗熊组合一听，
1: 大舅舅在这儿。
0: 四柱说，回头我再找你算账。你救大舅舅，我救我的侄子。两人舞动兵器杀向敌群。这两人一加入战斗，卫兵受不了了，别说打呀，就盘户这个长相，半夜山沟里跳出一个狗脑袋的怪物，把老虎给摔死了。这什么东西啊？这是个恶魔吧？谁敢伸手？吓得纷纷后退，把虎神就闪出来了。虎神都督气坏了，训练三只虎容易吗？这么多年眨眼之间全报销了，这俩什么人？真可恼！他把石斧子一横，胎尔等果来受死。盘户四柱噌就过去了，这才引出狗熊战恶虎二傻闹西山。

0: 不可知，笑哈哈。
1: 大宝耳壶听相声，
0: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1: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2: 哎，要换着买，哎了吧，要换着买，我就不搭线了吧。你不要这一装，来看看这一装，装装件件是大不相同，不一样了吧？
3: 不一样。
2: 这是个什么色儿？这是个德国青。德国有三宝，那是奔驰、大众、德国青了吧？青就是黑，他怎么那么黑啊？他怎么那么黑？他气死屎壳郎，不让锅底黑。那透露的煤灰也没有他那么黑呀。他怎么那么黑？他气死猛张飞。他不让黑李逵。在那唐朝了，有了一位黑警得了吧？
3: 没啥
2: 事，东山送过炭。他西山运过煤。他是开了两天煤了厂子，送了两天煤了，拉了两天煤了，搬了两天煤了，运了两天煤了，干了两天。也没有他那么黑呀、他怎么那么黑？那是包公啊，砸杂货那个黑了个村儿的。
3: 对的，
2: 那位先生说呀，这买不头耳的，您这布头也好，是晒气也不错，可不知你买个那什么点儿的？
3: 对的，
2: 您了不知道，我给您支个窍，您买张动车票，您够奔天津卫，您来的布衣街。你打一八大乡，什么瑞国乡啊，瑞林乡啊，瑞增乡啊，广正乡啊，锦昌、元龙、华，这不是千乡一了吧？
3: 八大乡，
2: 你来到八大乡啊，往柜台上一站，你点着您的药，你指着样的挑，那每一尺的价钱得两毛六了吧？
3: 两毛六，
2: 怎么那么贵呀、你想啊，楼上楼下那是电灯的话，人工的，事事得管着药了吧？

0: 就完了他呀，
1: 他卖2.6毛啊，我只卖1.8毛，这个一尺1.8毛，那10尺1.8块，这个4尺7.2毛，我一共就收您了2.5毛了吧？这不要2分0啊，2.5毛你拿了去了吧？
0: 这位先生说呀，
1: 这买不头二单呀，你给我包上八呀，你给我裹上八呀，包上裹上那算了小偶了，你拿这段纸来咬，买完还不买他？他怎么回事？这是徒弟织的布，他没打手工钱儿，他净织些个粗布、蓝布，是打在布了吧？他手艺学好了，他也织些个那胡绸、扣绸、鸡皮豆的卡地鸡鹅缎绸，是老太太叫猫，哗哗哗哗哗呀，有了吧？咱这布2.5块，我再让一毛啊！哎，您给2.4块，我让2毛，我去2毛啊！您给2块钱，您比一比呀，算一算呀，划一划呀，拉一拉呀，有本没本，有赚没赚的吧？哎，那位先生说呀，这卖布头儿的，你给我包上吧，你给我裹上吧，2块的现大洋我预备好了，您把这一阵儿的要买，我还不买它。他怎么回事儿？您来到我这摊儿啊，千万别到水货摊儿。您到了水货摊儿啊，买的是水货，您买到家中去，这么一下水，这再往绳上搭，他就被大风刮。什么飞机、火车、汽车、摩托，大军列在小轮船上，机关枪的迫击炮啊，开往天堂的动车也撵不上他
0: 啊！
1: 对，刮好了。我额外升职额外还要让了，
0: 赔了
1: 赔就赔了啊，今天就赔这个稀里哗了，什么叫个赔呀、啊、什么个叫个赚，我赔腿赚腰子了，我把家当到家，往外一推他，我急腾腾啊，咯噔噔，我打破了他，你少给一个子儿啊，少给一个蹦子儿也拿不起他，
0: 卖了
1: 要不2块钱，我再让一毛，您给1.9块，
0: 瞧
1: 您俩还不要啊，我再让一毛啊，您给1.8块，1.7块了，1.6块了，1.5块了吧？您要是不要，给1.4块了吧？这就1.4块，您俩还不要啊？我让2毛，我给2毛，我您给1块钱呢？
0: 再
1: 给1块钱了，您俩还不要啊？我让2毛，我给8毛，
0: 多少钱呢？
1: 都得赔进去。
2: 啊，刚才有很多的明星啊、大腕儿啊、大咖呀，给大家演出了。
3: 嗯嗯，
2: 我们是小学生，
3: 是
2: 观众对我们呢也不太熟悉。
3: 哎，
2: 所以我们往这一站呢，
3: 嗯，
2: 他们都走了，你看看都走了。上卫生间了，
3: 是
2: 一会儿还得回来。
3: 对，
2: 观众朋友打7点不到就在这坐着，现在已经10点多了，
3: 可不，
2: 也很疲劳，需要放松放松。郭德纲啊，于谦呢、啊、包括国立老师啊，他们也演了很长时间了，
3: 他们也累
2: 啊，也得休息休息。
3: 是，
2: 所以我们演出这个时间呢、
3: 嗯、
2: 就是观众上厕所、郭德纲喝水的时间。谢谢大家。
3: 那俩事儿他连一块儿说了，
2: 为什么拿郭德纲开玩笑呢？
3: 这是
2: 我跟他关系好
3: 哦，
2: 我们是老乡。
3: 嗯，
2: 他是天津人，我也天津人。
3: 好啊，
2: 我们俩从小就认识。
3: 哎，
2: 从小一块玩，
3: 这关系好，
2: 从小一块长起来的。
3: 嗯，
2: 互相特别熟悉。
3: 是
2: 郭德纲这个人呐、
3: 啊、嗯，
2: 人性有问题。哦，大家都知道，你看没想到啊，
3: 他有什么问题？
2: 说话不算话。
3: 他应你什么了？
2: 那怎么？你看，说好了一块儿长起来，长半截他不长了。
3: 啊，个儿矮点。
2: 但是这个人呐，这脑子好。
3: 嗯。
2: 为什么把相声说得这么火呀？
3: 哎，
2: 这么些明星大腕愿意跟他交朋友，给他捧场啊？
3: 是。
2: 脑子好。
3: 哎，脑子快。
2: 为什么你不行呢？
3: 原因。
2: 脑子太笨。我们叫逗哏，他们叫捧哏，
3: 啊，这就是我们的分工。
2: 捧逗搭档怎么组合的？
3: 嗯，
2: 各位朋友，您不知道，
3: 您在这儿给介绍介绍。
2: 若干年前，
3: 哎，
2: 我们逗哏的站一个方阵，
3: 是
2: 捧哏在一个方阵，
3: 分开了，
2: 由逗哏演员挑选合适的捧哏演员。
3: 哎，就是这流程。
2: 郭德纲先挑
3: 啊，
2: 最好的于谦挑走了，
3: 是
2: 岳云鹏把孙越挑走了，
3: 哎。
2: 郭麒麟平常演出那搭档，
3: 嗯，
2: 阎鹤祥
3: 也好，
2: 好演员。挑走了，
3: 嗯，
2: 都挑走了，
3: 嗯，
2: 让我挑，
3: 该你了。
2: 我一看捧哏方阵就剩他，还有一条狗。哎呀，太纠结了
3: 啊！
2: 你说我挑你对不起狗，挑狗吧我怕你不高兴，犹豫40分钟，哎，狗死了。嘿，你过年了，
3: 你损不损呢？你
2: 到现在我怀疑那狗是你掐死的。
3: 来来来，不至于。
2: 跟他搭档，要不说他也连累我，脑子太笨。
3: 不是，哎，我脑子可不笨，
2: 脑子最笨了。
3: 德云社那么些人类
2: 啊，
3: 我算聪明。

0: 可能。
1: 你瞧，
0: 咱俩在这儿测试测试。
1: 欢迎。
0: 敢吗？
1: 敢。
0: 测试测试。
1: 哎，
0: 我出个题目考考你。
1: 嗨，
0: 咱也别赌什么。
1: 那你的意思呢？
0: 你要是猜不上来，
1: 哎，
0: 我拿这扇子给你来一下。
1: 行，我也长长记性。
0: 看口吐莲花吗？
1: 看半天了。
0: 哎，那行了。
1: 哎，我要猜上来了呢？
0: 你要猜上来，你自己拿着扇子给你一下，好吧？
1: 我是不如那狗，我猜了我得打你一下了。
0: 行，
1: 是不是？
0: 行。
1: 哎，
0: 猜着为赢，猜不着为输啊。
1: 哎，指不定谁行谁不行。
0: 我说这个最难猜了啊。
1: 好，
0: 你注意听着啊。说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坐？
1: 行行行，我知道了。
0: 猜不着我揍你啊。
1: 冰棍。
0: 不对。
1: 冰棍。
0: 冰棍能吃吗？
1: 吃冰棍。
0: 能喝吗？
1: 化了喝汤。
0: 能坐吗？
1: 愣坐。
0: 你有痔疮是怎么的？
1: 凉丝儿凉丝儿。
0: 没听说过。冰棍是吃的，没有搁屁股底下坐的。猜的不对。
1: 答案
0: 告诉你。
1: 嗯，
0: 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坐？
1: 这是
0: 面包、牛奶和沙发。
1: 不是，你不觉得这东西很无聊吗？
0: 怎么无聊呢？面包能吃，牛奶能喝，沙发能坐呀，
1: 三样。
0: 我没说一样吧？我说了吗？猜一样东西，我说了吗？
1: 没有。
0: 对呀，
1: 这我呀没留神。你告诉我猜三样。
0: 我废话告诉你还用猜呀？再给你说一个。
1: 再来
0: 这个逻辑推理啊。这难了啊。
1: 好好好，
0: 逻辑啊。说有一个清华大学历史系的副教授，复姓欧阳，这细节都有用啊。
1: 好好好。
0: 有这么一天，复姓欧阳这个清华大学历史系这个老副教授啊，从清华大学的西门往外走，注意方位啊，
1: 他奔西了。
0: 对面来了一个清华大学历史系大学二年级的女生，戴眼镜，注意方位逻辑啊，性别啊，
1: 哎，
0: 都有用啊。
1: 这女生等于是朝东。
0: 这个历史系大二戴眼镜这个女生一看这个欧阳老副教授可了不得了。
1: 怎么了？
0: 脑袋上啊前边有两根头发。
1: 这什么教授啊？
0: 这儿有两根头发。
1: 这什么教授啊？这
0: 后边就三根头发。问起戴眼镜这个女生看见清华大学历史系复姓欧阳这个老副教授脑袋上边究竟有几根头发？
1: 五根。
0: 不对。
1: 对了，
0: 怎么算的？
1: 头了看几根？
0: 两根。
1: 头了看两根，后头看三根，五根。
0: 二加三等于五。
1: 对，
0: 小朋友都知道。
1: 嗯，
0: 不对。
1: 那这答案
0: 一根都没有。
1: 什么原因？
0: 你没注意。
1: 说，
0: 脑袋上前边两根头发，
1: 嗯，
0: 后边三根头发。
1: 哎，
0: 注意这句。
1: 您说呀，
0: 究竟几根头发？这是究竟，
1: 这还不如那三样呢。这个
0: 怎么样？没猜着。
1: 哎
0: 哎
1: 哎哎，
0: 我再给你说一个。
1: 你别说
0: 说，远看呐是个
1: 成，你就到这儿吧。
0: 干嘛呀？
1: 我说一个，
0: 你说一个。
1: 哎，
0: 我要猜着给你照样挨揍啊。
1: 对对对，
0: 说。
1: 哎，我说刚才
0: 干嘛呀？
1: 石富宽老师来了
0: 啊。对啊，怎么了？
1: 我让石先生帮着我们俩一头，这怎么样？
0: 行。
1: 哎，石先生。
0: 石富宽咱石富宽百富宽千富宽都不行，这石富宽。
1: 爷们儿，
2: 怎么着？爷们儿
1: 您来了
2: 啊。
1: 您得帮衬帮衬我。
2: 我心疼你，那都挨了好几下打了，
1: 我这脑子都快盘出来了。
2: 对呀，啊，快盘出来像话吗？
1: 哎，高峰
2: 啊，高峰
1: 跟我来这智力测验。
2: 我刚才听见了。
1: 是
2: 啊，
1: 他说了
2: 啊，
1: 我没猜上来他打我。
2: 嗯，
1: 这会儿呢我不猜了。
2: 嗯，
1: 咱说让他猜。
2: 好主意。
1: 您是馅儿名家，您会多呀。
2: 师爷这回为你报仇。
1: 得嘞，
2: 咱们这回打他。
1: 得嘞得嘞得嘞，
2: 咱们说一好的。
1: 好的
2: 啊。
1: 嗯，
2: 他那什么教授呢？咱不说那个。
1: 行行，
2: 咱们说那个老的传统的。
1: 好好
2: 好, 好的，
1: 我先听听。
2: 说这个远看是条狗，
1: 嗯，
2: 近看是条狗，
1: 是
2: 打他也不走，骂他也不走，一拉就走，
1: 死狗。
2: 我这给
1: 打我妈没结婚，就这灯谜。
2: 我一猜，你准说这个死狗。咱这谜底跟这个不一样。
1: 哦，不是死狗，
2: 不是死狗。
1: 您说这谜底是什么？
2: 木头狗，下边安四个轱辘，带轱辘的。
1: 好，
2: 好不好？他肯定猜不着。
1: 要不说呀，
2: 啊，
1: 人老奸马老滑。
2: 嘿，您夸我。

0: 我
1: 您琢磨于谦能学好了吗？
0: 我拿这个当好话题。
1: 哎哎，
0: 准备好这个啊！
2: 来来，怎么了？
0: 菜啊，
1: 行，
2: 这什么身段？
0: 哎，大身上准备报仇。
1: 来来，
0: 来爷们，
1: 听着啊，
2: 要加演一段快书。
1: 不是，
2: 不是，
0: 没有
1: 快书不忙。
2: 啊，
1: 听着
2: 啊，哦，来了。
1: 远桥是条狗，
2: 这是老灯谜。
1: 近桥是条狗，
2: 这我知道。
1: 远桥是条狗，
2: 对，
1: 近桥是条狗，打他不走，
2: 对，
1: 骂他不走，一拉就走，
2: 一拉就走。
1: 这是
2: 木头狗带四个轱辘，对吗？
1: 我哪知道怎么意思啊？
2: 哎哎，对吗？我小的时候就俩底，死狗、木头狗带轱辘。老师说了，人要主动问你，乐着来的就答木头狗带轱辘。
0: 爷们儿，你挂着相啊，这不成啊！
1: 哎呦，这
2: 完了完了，我猜着了。什么呀？这，
1: 咱还有没有了？
0: 有好的，这回保证他猜不着。
1: 行，
0: 说呀，我妈有三个儿子，老大叫大毛，老二二毛，老三叫什么？
1: 三毛。
0: 不对，三毛石富宽呢？
1: 对，
0: 老三
1: 推高了。
0: 对。问他，我问他，
1: 哎，
2: 又来一个，
1: 多新鲜，
2: 还挺快的，
1: 再有的是。
2: 你说一个好的，
1: 好的啊，
2: 我准猜着。
1: 我先酝酿一酿啊，
0: 酝酿。
2: 来，
1: 我妈有仨儿子，
2: 仨儿子，
1: 大的叫大毛，
2: 大毛，
1: 二的叫二毛，
2: 二毛，
1: 三的叫什么？
2: 三毛啊，
1: 石富宽呐。
0: 对，爷们儿不对，乱了！我妈那个儿子叫石富宽，你妈那个儿子别叫石富宽，这乱了，这辈儿
2: 不是这你们俩一个妈呀，是怎么着？
0: 不是这乱了，
2: 这什么乱七八糟的？
0: 怨我！
2: 你这乱令了，你这都什么玩意儿？
1: 这不赖您，这赖
2: 有好的吗？有好的，说好的。
0: 这回保证他猜不着。
1: 好，
0: 说这个铁锅呀，炒豆，里头有红豆，有绿豆，炒完了之后往外一倒，哗啦，这堆红豆，这堆绿豆，问他怎么回事？
1: 不可能，您这智力测验高了
0: 啊，
1: 没答案。
0: 有答案呢？
1: 怎么回事？
0: 一共就炒两个豆，一个红豆，一个绿豆，记住了。
1: 红豆、绿豆，
0: 两个菜，
1: 我记住。
0: 这回咱打了这，
1: 得嘞，
0: 来，
1: 得嘞，
2: 撤。
1: 哎，
0: 总教习让他过来。
2: 剧场里这灯还够多的，
0: 不
2: 好，
1: 听着啊，
2: 哎，你说吧，
1: 铁锅是吧？
0: 啊，对，
1: 是有一个人
2: 啊，
1: 拿铁锅
2: 哎
1: 炒俩豆，一个红豆，一个绿豆，这豆就分开了，
2: 俩豆，
0: 我都想抽你了，你都告诉人家了，还猜什么呀？俩豆，
1: 他怎么知道的？
2: 这什么？
0: 你告诉人家呢？
2: 哎，
0: 得了。
1: 不是，
0: 这回咱们
1: 换战术，
0: 咱俩也绕住了。
1: 怎么？
0: 这回让他说一个，咱爷俩猜
1: 高了。
0: 这回就打着他了。
1: 您这边，
0: 我来。
1: 照相出来好看呀。
3: 那个高老师，
4: 哟呵，
3: 是
4: 啊。您这来一个，我们猜猜。
2: 哟呵，换战术了。
4: 我们也想这个。
2: 先热了是怎么着？
4: 不是，这就搁半天了。
2: 您那意思，我说一个，您猜猜
4: 啊，就这意思。
2: 我说这，您甭说猜
4: 啊，
2: 大门您都找不着。
4: 那，
2: 听我这个
4: 啊，你来，
2: 说什么东西啊？
4: 啊，
2: 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
1: 你猜猜这个？
2: 这多好，这个。
4: 这是打什么？
2: 打春节期间一项民俗活动。哎，你琢磨琢磨。
4: 吓我一跳，爷们儿。他说漏了，听见了吗？
1: 没有。
0: 春节期间民俗活动，
4: 嗯，
0: 这就告诉咱们了。
1: 告诉他什么了？
3: 高老师，猜着了，
2: 猜着了。
3: 这是耍狮子，
4: 你听着，
3: 狮子舞到了南方叫舞狮。
2: 舞狮啊？
3: 对，
2: 不对？
3: 你，
2: 我不对，
3: 肯定对。
2: 耍狮子的有这三头六耳八条有吗？这都？
3: 当然有了。
2: 耍狮子哪来的三头？
3: 你糊涂，耍狮子是两个人在里边，
2: 那我知道，
3: 一个狮头，一个狮尾，
2: 对呀、啊，
3: 两个人两个头，那狮子还有一头啊，
1: 对，
3: 加在一起三头，
1: 那狮子还一头呢，
2: 六耳呢，
3: 更对了，
2: 你说说，
3: 俩人，四个耳朵，
2: 对，
3: 那狮子脑袋上还有俩耳朵呢，六耳，
2: 八条腿呢，
3: 更对了，
2: 你说说呀，
3: 两个人四条腿，
2: 四条腿，
3: 那狮子四条腿，
2: 对呀、啊，
3: 加在一块儿八条腿，
2: 还真赢了，一只眼，
1: 对，一只眼呢，
2: 一只眼。

0: 哎妈，你到底哪头的？你这哼什么呀？
1: 你那几只眼呢？你那个
0: 一只眼
1: 啊，一只眼呢？六只眼，你那六只眼知道吗？六只眼还用您猜啊？
0: 这我
1: 一只眼，
0: 不，高老师，我还真认输了，我还真猜不着
1: 了，猜不着了吗？
0: 猜不着，
1: 今儿让您长点学问，
0: 谢谢。
1: 猜不着，我告诉你，
0: 您告诉我，
1: 什么东西是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呢？
0: 您给讲讲。
1: 春节期间呢，
0: 啊，
1: 我奶奶抱着猫坐三轮，这谜底。
0: 你得讲出道理来，
1: 当然有道理了。
0: 三头什么意思？
1: 你看我奶奶一个头
0: 啊，
1: 猫一个头啊，蹬三轮的人还一头呢。
0: 六耳，
1: 有三头必有六耳啊。
0: 哦，
1: 我奶奶俩耳朵，猫俩耳朵，蹬三轮俩耳朵，六耳吗？你输了。
0: 八条腿，
1: 我奶奶呀两条腿，猫是四条腿，
0: 哎，
1: 蹬三轮的两条腿，八条腿啊。
0: 一只眼，
1: 你没听清楚
0: 啊？
1: 我奶奶一个头
0: 啊，
1: 猫一个头。蹬三轮的一个头，
0: 不
1: 三头，
0: 我没问这三头，问您这一只眼是怎么回事？
1: 哎呀，我奶奶俩耳朵，猫俩耳朵，
0: 他这蹬三轮的，我问你这一只眼，
1: 蹬三轮的有腿没有啊？
2: 他还急了，
1: 两条腿，猫四条腿，
0: 我问你一只眼，
1: 为什么？
0: 一只眼怎么回事？
1: 一只眼呢？
0: 啊，
1: 赢就赢那么一只眼，
0: 怎么回事？
1: 我奶奶双目失明，抱一瞎猫，这蹬三轮的一只眼，
0: 什么玩意儿啊？
3: 不改，
4: 笑声长流，
3: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听个够。
4: 乐不可支，笑哈哈，
3: 打板儿胡听相声，
4: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3: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5: 四门功课呀，
6: 咱说了说学逗唱嘛，
5: 以说当先，
6: 是
5: 以学为主，
6: 这个学也不简单，
5: 就是模仿。
6: 对，
5: 您都能学什么呢？
6: 那学的太多了，
5: 给各位介绍一下。
6: 我可以说一说。
5: 嗯，
6: 我要学能学个天上飞的，
5: 嚯，
6: 地下跑的，
5: 嚯嚯，
6: 河里头浮的，
5: 嚯嚯嚯，
6: 草坑里蹦的，
5: 嚯嚯嚯嚯，
6: 一样也学不了了。
5: 为什么？
6: 全让你嚯嚯出去了。
5: 不是，您说您都不搅和您。
6: 哎，能学个各省人说话，大小买卖的吆喝，装个聋啊，做个哑呀，学个各地方的戏曲曲艺呀，这都应当会，
5: 都能学。
6: 哎，
5: 那这么着吧，咱们两个人合作一回，
6: 咱们配合一下，
5: 给各位学一回，您看怎么样？
6: 好啊，
5: 您出个主意
6: 啊，
5: 咱们学什么好？
6: 让我出主意，
5: 捡您的强项来。
6: 那咱们就学一回聋子打岔，您看怎么样？
5: 聋子打岔，
6: 行吗？
5: 这我可拿手。
6: 这么说您拿手？
5: 你说东我说西
6: 啊，
5: 你说打狗我说撵鸡，打岔打得好着呢，
6: 就这么有意思。
5: 咱学一学。
6: 行啊，
5: 要学这聋子打岔呢
6: 啊，
5: 我得是你二大爷。
6: 哎，
5: 对吧？
6: 我是你四爷爷。
5: 这你就讨厌了，
6: 不是你先要的便宜啊。
5: 这里有个说明，
6: 您给讲一讲。
5: 一般上了年纪的人呢，耳音才沉了。
6: 您这话也有道理。
5: 再者说了
6: 啊，
5: 不是你亲二大爷，
6: 是什么呀？
5: 街坊伴儿。
6: 哦，街坊二大爷，
5: 论着这么叫，叫不叫的没关系。
6: 嗯，
5: 可你要不叫呢，我还好挑个理儿。
6: 你瞧这里头还有矛盾，
5: 就是好拍个老腔。
6: 哦，
5: 咱们学一学。
6: 行啊，
5: 您姐这边来，我姐这边来。
6: 嗯，
5: 咱们两人见面要聊一聊天，
6: 叙叙家常，
5: 就是这个内容。
6: 现在开始吗？
5: 这就开始，
6: 来吧。今天呢没什么事儿，我上大街上转悠转悠。
5: 我爱你，爱着你，就像老鼠爱大米，抱一抱，抱一抱，抱着我的妹妹上花轿，我的灰姑娘。人呐，
6: 啊，
5: 要一上了岁数啊，耳音不给使啊，这腰腿也不灵了，
6: 可不是吗？
5: 昨晚上蹦迪把大胯还扭了。
6: 您这岁数还蹦迪呢？
5: 不服老啊是不行啊。
6: 哎，
5: 出去溜一溜。
6: 这是我们街坊一二大爷。
5: 洗刷刷洗刷刷。
6: 行行行，别唱了，往这儿瞧。
5: 这是什么玩意儿啊？这是
6: 什么叫玩意儿啊？人
5: 不认识二大爷了吧？
6: 认识您呢。
5: 我是你二大爷。
6: 知道，
5: 见面礼着点儿 啊。
6: 这不是跟您打招呼呢吗？
5: 见着二大爷连个招呼都不打。
6: 没有啊，
5: 你扫听扫听去
6: 啊！
5: 我跟你爸爸有交情
6: 哦，
5: 我跟你爸爸是拜把子的兄弟。
6: 是啊，
5: 小子
6: 啊，
5: 二大爷给你抱大的
6: 哦，
5: 你在二。

0: 青史。
1: 你亏心不亏心呢？
0: 甭瞪眼
1: 啊！
0: 闹义和团的时候你没赶上
1: 啊，您赶上了。
0: 我是你二大爷，
1: 这说一回就得了啊，
0: 下次见面理着点啊。
1: 这不也打招呼的吗？
0: 连个招呼都不打。
1: 您上哪儿去啊？
0: 二大爷耳沉了、
1: 啊、
0: 说话得大点声，听不见。
1: 哎，您上哪儿去？
0: 听不见。
1: 上哪儿去？
0: 大点声。
1: 上哪儿去？
0: 这小子太可气了
1: 啊，
0: 怎么干张嘴不出音儿啊？
1: 谁呀？上哪儿去？
0: 哎呦，你要把我急死哦。
1: 你要把我累死啊。哎呦，我的二大爷。
0: 哎
1: 哎，这句你怎么听见了？
0: 就这么一阵儿一阵儿的。
1: 趁这事儿赶紧问，您上哪儿去
0: 啊？
1: 又过去了，干脆我跟他比划吧。您身体挺硬朗的，
0: 你问我那儿子，你那大哥呀？
1: 哎，谁问他了？
0: 他可不如你呀。
1: 怎么呢？
0: 你多好啊！
1: 啊，
0: 老老实实、本本分分的。
1: 啊，
0: 你要是我儿子就好了。
1: 啊、这辈子您都甭想了啊。
0: 就我那儿子不小好啊。
1: 怎么呢？
0: 吃喝嫖赌，最近又当了扒手了。
1: 哎呦，
0: 逮谁偷谁呀、
1: 嗯、
0: 你说他跟谁学的呀？
1: 您呐别着急，有功夫我给您找找。
0: 跟你学的呀？
1: 这跟我。
0: 你也是干那个的？几年了？
1: 没这么回事。
0: 五年了。
1: 我
0: 自首去吧。
1: 我上哪儿自首去呀？您呐听不见。
0: 你要去法院呐？
1: 哎，
0: 这就对了。
1: 听不准。
0: 明天就公审、
1: 啊、
0: 那我得旁听。
1: 你听得见吗？哪儿啊？
0: 你偷人家一个裤衩啊？
1: 你瞧我偷着东西，
0: 那要判刑可冤点儿。
1: 哪儿跟哪儿啊？
0: 裤衩里还烟卷呢。
1: 哎，你再这么说话我急了啊！
0: 还偷一捆凉席呢，
1: 我生气了，
0: 明儿就枪毙呀、啊、
1: 嘿，
0: 你爸爸
1: 啊，
0: 比我小两岁。
1: 二大爷，
0: 哎，
1: 你就听见这个。

0: 曲子？哦，
1: 音乐放错了。
0: 我告诉你们，哎，都给我精神着点儿。今天咱们太后酒楼要开张，招聘慈禧当跑堂，可找了37个老太太都不像，不知道今天这位怎么样？传38号老太太过堂，
1: 过堂
0: 啊，不是那个上堂。
1: 哎，38号，
2: 来了。
0: 你这老太太够精神的。
3: 想当初，啊，我是民兵排长。
0: 哎呦，这个民兵排长。
3: 同志们好，
0: 老太太好，
3: 同志们辛苦了。
0: 先别啰嗦了，愿意到我们酒楼打工啊？
3: 愿意啊。我们村啊现在也富了，也想开个大酒楼。
0: 好，
3: 开发旅游资源。我到您这儿打工，我不为赚钱，我为的是学习着开酒楼的经验。
0: 哎呦喂，录取录取了，
3: 我就谢谢您了。
0: 甭客气。我就愿意招这不要钱的。
3: 咱们干活吧，
0: 说干就得干。
3: 哎，
0: 都给我精神点，准备开。嘿嘿嘿，您拿的这什么东西啊？
3: 麻布。
0: 嗯，
3: 软和，吸水，这要是擦起桌子。
0: 哎呦，先别着急干活嘞，让老太太开开眼。
1: 走，
0: 瞧瞧瞧瞧。
3: 哎呀，闺女真俊呢，
0: 漂亮吧？
3: 这旗袍也好。
0: 哎，
3: 啊，这麻布太小了，来换我这个。
0: 人家那是手绢儿。一会儿啊，也让您穿上工作服。
3: 我也穿这个。
0: 嗯，你跟他们的不一样。
3: 我说的呢，你要穿上这个就没法干活。
0: 对，带老太太试衣裳。
4: 上哪儿试？
0: 后边去。
1: 那边请。
0: 哎呦，老太太，接电话。
1: 喂，你好，我们是太后大酒楼。
0: 对，告诉他我们改太后大酒楼。
1: 是物价局的。
0: 什么事儿啊？
1: 浪报菜价。
0: 就说我不在。
1: 哎，我们经理说他不在。
0: 这撒谎你都不会撒。
4: 喂，我不在。不，他不在，我是他女秘书。您放心，我们菜价定的是公平合理，物美价廉，他回来一定给您去电话。好，再见，拜拜。
0: 再来电话谁也不许接。
1: 哎，
0: 看后边准备怎么着了？
1: 衣服穿好了吗？
0: 穿好了。
1: 请。
0: 哎呦，您别抖了这麻布。哎，
3: 我说是拿它代替手绢。
0: 哎呦，我老人家，快请坐，快请坐。哎呦，真是没想到啊，您穿上这身衣裳简直就是那慈禧在世。
3: 谁？
0: 慈禧。
3: 慈禧？
0: 嗯，
3: 就是一顿饭吃200多道菜的那个皇太后。
0: 炸。
3: 不行不行不行，我是8辈贫农啊，他的成分太高啊，我不装这个。
0: 哎呦，这跟那成分他没关系。实话跟您说了吧，我这次就是招聘您呐，扮上慈禧陪客人吃饭。
3: 那就更不行了。
0: 怎么着？
3: 嗯，不许三陪。
0: 哦，不让您真陪着吃，就让您在边上站着给他们当解说员。
3: 哦，那就说人家坐着我站着
0: 啊。对，
3: 人家吃着我看着
0: 啊。对，
3: 那这慈禧不惨了点？
0: 你怎么还没明白你的身份呢？
3: 我啥身份呢？
0: 我不告诉你了吗？就是让你扮上慈禧拉客人吃饭。
3: 那么你了要是早这么说，我不都明白了吗？
0: 什么身份？
3: 我就是那托。
0: 对，您就是那托。对外别这么说，
3: 你怕啥呢？那电视早就曝光了。
0: 嗯，
3: 卖布的有布托，卖袜子有袜子托，卖鞋的有鞋托，我就是那饭托。
0: 饭托。
3: 我不明白，
0: 明白就早就明白。好好好，业务训练开始。
1: 上菜。
0: 哎呦喂，老人家您请看，
4: 这是啥？
0: 宫廷御液酒，
4: 皇上喝的。
0: 对呀。
4: 我能闻闻吗？
0: 请。
3: 香
0: 香吧，
3: 像二锅头。
1: 什么叫像二锅头啊？那就是二锅头兑着水。
0: 哎，
1: 胡说，
0: 什么二锅头兑水啊？到了这儿了就得叫宫廷玉液酒。
3: 哎呀，那得卖多少钱一杯呀？
0: 180块。
3: 哎，这就卖180块。
1: 嗯，
3: 哎呀，那咋沾了宫廷俩字儿都涨价呢？
0: 老太太，您在这儿就好好学吧您呗。再看这道菜，
3: 这是啥菜？
0: 群英荟萃，
3: 皇上吃的。
1: 嗯，
3: 那个白的呢？
1: 白萝卜。
0: 多嘴，什么白萝卜？到了这儿呢就不能叫白萝卜，这得叫宫廷和白萝卜。
3: 那绿的呢？
0: 宫廷青萝卜。
3: 这红的呢？
0: 宫廷水萝卜。
3: 那这黄的我认识，是宫廷胡萝卜。
0: 哎呦，太聪明了，宫廷胡萝卜。
3: 就这盘萝卜得卖5块钱吧？
0: 哪儿啊？
3: 80。
1: 这
3: 卖80
0: 啊？
3: 那得买多大一堆萝卜呀？
0: 我跟您说了吗，在这儿不能叫萝卜，就得叫群英荟萃。
3: 哎，群英荟萃，我看都是萝卜开会。
0: 别欺负小人了，谁告诉你这是萝卜开会啊？这都是皇上当年享用过的，我告诉你，这东西都大补。
3: 那皇上就拿萝卜
0: 补啊？对，要不怎么皇上个顶个的益寿延年长生不老呢？
3: 也不尽然呢。
0: 怎么着？
3: 那同治皇帝21岁就没了，还有那先锋光绪，你算算。
0: 你怎么老跟我抬杠啊？嗯，你拿他们比什么？你怎么不看看我？我怎么这么精神？
3: 你也补？
0: 哎呦，我天天是玉液酒盯着宫廷菜吃的，我是大补啊。
3: 哎呀，那都补得跟小鸡子似的。
0: 我这两天赶上减肥。
3: 那倒是减呢，倒是补。哎，
0: 想不想在我这儿学？
3: 想。
0: 想学照我教的练，待会儿我来检查你报菜价。
1: 钟经理，
0: 嗯，
1: 请您到御膳房看看那宫廷土豆熟了没？
0: 嗯，走。
1: 哎，
0: 嘿，好好练着。真是的，
3: 我练你奶奶个短儿！
0: 我在底下还要是毕了业，
3: 那我都成了绑票的了。
0: 啥宫廷？
3: 还宫廷大酒楼呢？喂，我是慈禧。他们让我装个慈禧，你那是武家局呀、啊？我跟你说呀，这菜价啊可都是他们定的，这里头没我是
0: 黑呀、啊、真的黑呀、啊、
3: 哎呀不行啊，我要走了，我要不走他们一会儿还让我延席报菜价呢。啊，你要听啊？
0: 明白了明白了，出来。
3: 我哪儿去了？
0: 还练不练了？嘿，老太太，我说您别脱给工作服啊！您看看，
3: 我这都练出汗了，这忒投入啊！
0: 好好好，哎呦，我还得跟您交代一下哈，既然您这么认真，实话跟您说，咱们不但有慈禧办宴，还有宫廷乐，我是吹拉弹唱。您要是借我的小曲儿唱那么两嗓子，这钱赚的就更多了。
3: 那唱啊，就更没问题啊！
0: 能唱，
3: 我能唱。
0: 听听，
3: 想当初
0: 啊，
3: 我们村
0: 啊
3: 拍那个小二黑
0: 哦，
3: 哎，他就让我呢演那小琴，
0: 小琴。
3: 结果吧，我这一半声吧一试，我这嗓子这高啊，
0: 嘿，
3: 你猜咋着、
0: 啊、
3: 就找了20多个小二黑呀，愣没截住我、
0: 嗯、
3: 结果这婚呢也没结成。
0: 哎呀，感觉婚也没结成。老大还真您是不是先下了黑
3: 在家上炕上惯了？
0: 这也不是你们家炕头啊，说的够热闹的，到底会唱什么呀？
3: 我啥都会唱，我在家我做饭我都唱。
0: 嗯，就听您做饭这一段，
3: 你请好吧，
0: 都配合着点。

0: 香哦，香死的人嘞！哎呀，我们这儿的饭菜也够香的。待会儿啊，您得编点词儿把它给我唱出来。
1: 我能唱。
0: 老太太，哎，您可别光说不练。
2: 别刷嘴呀，我要是刷嘴，我是个棒槌。
3: 宫廷玉液酒，180一杯。

0: 黑，黑个黑不溜秋
1: 啊，
0: 绿了吧唧，
1: 哎呦，
0: 蓝巴巴的，
1: 什么色啊？
0: 溜溜的嗨，粉嘟嘟的个透着那么美。
1: 哎呀，您可把我吓坏了。
0: 这酒怎么样啊？

0: 实就是那个二锅头兑的那个白开水。
1: 你怎么把实话唱出来了？
2: 就这嘴秃噜了。
1: 你应该这么唱。
3: 你看这道菜去烟灰推，要捏了八十，一个都不够。

0: 我，
1: 他为什么这么脆？他怎么这么脆？
2: 他就是一盘大萝卜。
3: 又把实话说出来了，你喽都听清楚了。嘿，跟谁讲话呢？物价局。哎呦，你甭打算开张了，你看看你
4: 打算开张，我给你个秘方。哎
3: 呦，快说呀，
4: 拿笔来
3: 啊，笔这么伺候着。哎呦，拿笔来，拿笔来，哎，老人家，老人家。
4: 连啥意思都不懂，你真是棒槌。
3: 嘿，他说咱俩是棒槌，你这老太，我的天哪，
4: 走四方那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村又一庄，走四方。
5: 乐不可支笑哈哈，
6: 打饱耳福听相声，
5: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6: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7: 哎呦，您这怎么回事啊？
8: 哎，出了点小小的车祸
7: 啊，
8: 待在医院没意思，上来听听您的相声，开心一下。
7: 哦，看来啊是我们相声演员的粉丝，那您站稳了，我开始了。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8: 您听听这句话多虚伪啊。
7: 今天能在这里与各位相识，我很荣幸。
8: 哎呦，多讨厌啊。
7: 我们的工作宗旨就是为您奉献欢笑。
8: 呵，多无聊啊。
7: 我说的不好，请您见谅。
8: 哎呦，多不是东西啊。
7: 你才不是东西。
8: 我招你惹你了？我看不惯你这伪君子的样儿。
7: 我怎么成伪君子了？
8: 本来嘛，上台听相声乐呵乐呵，你瞧这一张嘴
7: 怎么了，
8: 竟是弦外之音。
7: 我哪句话有弦外之音呢？
8: 你哪句都是话里有话，
7: 你给我指出来。
8: 你敢当着大伙儿的面把你刚才那几句再来一遍吗？
7: 这有什么呀。
8: 嗯，
7: 我头一句话，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有什么弦外之音？
8: 您听出来了吗？
7: 啊，
8: 这弦外之音就是
7: 啊，
8: 您鼓掌就好，不鼓掌不好，没来现场的更不好了。
7: 嗯，我是那么想的吗？
8: 嗯，
7: 那我第二句话，今天能在这里与各位相识，我很荣幸。
8: 演出完拿钱就回家，我认识你们是谁呀？
7: 我们的工作宗旨就是为您奉献欢笑，
8: 要不是为了挣钱我才不演呢。啊，
7: 我说的不好请您见谅。
8: 就这玩意儿，愿意听就听，不愿意听回家去。
7: 我说你这人心里怎么那么阴暗呀？
8: 对喽，我就这么耿直。
7: 您这是耿直吗？啊，告诉你，你这种胡乱揣测别人话语就是不敬的表现，你这人缺乏正能量，你要这样下去很危险。
8: 危险呀，我早经历过了
7: 啊。
8: 各位，前两天我在马路走得好好的
7: 啊，
8: 过来一车咔嚓就把我的腿给撞了，你说这是谁的错？
7: 你甭管谁的错，
8: 嗯，
7: 他撞的你，他肯定要负责任，
8: 对吧？嘿，但是这司机一下车
7: 啊，
8: 说的这句话太可气。
7: 他怎么说的？
8: 哎呦，没把您撞坏。
7: 这句话没错呀。
8: 没错，弦外之音没听出来啊。
7: 这弦外之音是
8: 没撞坏吧？那我就不用赔钱了。啊，
7: 人是这意思。
8: 第二句话说完了，我差点扑上咬他
7: 啊。
8: 你要没什么事儿我先走了。
7: 这意思是
8: 我先溜吧，别

0: 这孙子讹上我。
1: 多坏呀、啊、这司机啊，你太能瞎琢磨了。
0: 我瞎琢磨啊，我瞎琢磨。各位，我以前这是条好腿啊，嗯啊，现在这腿都不能碰。
1: 啊，您这还不能碰呢？
0: 我一把拽住司机脖领子啊，哪儿去呀、啊、我得住院检查。呵，
1: 你太得理不让人了。
0: 这怨我吗？啊，我每天接触都是这些虚伪的人，一个个话里有话，都是冲我来的。你说我不防着行吗？
1: 你越说越邪乎，
0: 一点不夸张。
1: 怎么呢？
0: 我们经理啊，我们经理特恨我，在单位说的那话，弦外之音都没法听。
1: 不是他怎么说的？
0: 吉祥啊，加班很辛苦，别太晚哦。
1: 这是关心你啊。
0: 弦外之音就是啊，什么时候干完你什么时候回去。哎呦，同志们有什么建议啊、意见啊，大家尽管提。
1: 这意思是
0: 谁先提出来我先整死谁。哎，您说就这么坏理啊，昨天愣拿着东西去医院看我了。哦，他能怀好意吗？啊，头一句话就是讽刺我。
1: 他怎么说的？
0: 吉祥啊，腿好点了吗？
1: 这是问候你啊。
0: 问候？弦外之音没听出来。
1: 这弦外之音是
0: 腿再好不了呀，我就炒你鱿鱼。哦，实在不行啊，就多休息几天。
1: 这意思
0: 爱来不来，反正替你的人已经找好了。哦，要想病好得快，雷迪斯吃药。
1: 这意思是
0: 吃药吧，腿是好了，肾可就完了。哎呦，临走最后一句最可恨啊，那就直接要我命啊。
1: 怎么说的？
0: 希望雷早日康复。
1: 这意思是
0: 好了你接着再出事故。哎呦，
1: 您说我活得了吗现在啊？我告诉你
0: 多坏，
1: 活不了也是你自己找的。
0: 你甭看不起我，我告诉你，我自己有我自己的生活逻辑。哎呦，我自己的权益我自己维护。嗯，上公安局。
1: 不是，你上公安局干嘛去？
0: 我得跟警察叔叔把我被撞的这事儿说清楚啊，还我这条腿。哎呦，还他一个公道。我怎么去？
1: 你爱怎么去怎么去。
0: 坐地铁。哎呦，
1: 就您这上下楼梯的不

0: 成功。
1: 好，
0: 你别说，刚才这么一蹦，有点想尿尿。哎呀，你在哪儿？厕所，厕所。
2: 好像是我爸回来了，老师来开门。你好。
0: 呀，对不起，我去男厕所。
2: 啊？这是哪儿啊？
0: 这是女厕所。
2: 女厕所？
0: 你是看厕所的吧？
2: 我爸。
0: 儿子，你怎么跑到女厕所里了？快出来！
2: 爸，这是咱家。
0: 我说怎么这么眼熟呢？
2: 这是我们张老师。
3: 你好。
2: 啊、
3: 你好。
0: 我把你当成看厕所的了，小燕儿。哎呀，
2: 哎，
0: 儿子，
2: 哎，
0: 快给你们老师倒酒。
2: 哎啊，
0: 倒茶。
2: 不用客气。
0: 哎，
2: 你可能不认识我。
0: 啊，
2: 我是他的新班主任。
0: 没关系，老班主任我也不认识。
2: 老师，您吓着了吧？还好，要不然您明天再来吧。
0: 胡说！把老师好不容易来一趟，还不让老师多坐一会儿？老师坐。
2: 哎。
0: 哎呀，对不起啊，喝点酒。哎呀，我今天特高兴，我们厂长特意请我去喝酒。全场300多个人，为什么请我一个？我的主要任务是替厂长喝酒。啊，我和厂长约好了，他只要一挠头，我就喝酒。也不知道今天怎么了，他老挠头，老挠头，我就嘛老喝酒，老喝酒。最后我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我说厂长，别挠了，我不喝了。厂长说：“我也不想挠，我妈头套戴反了。
2: ”对不起，对不起，说正事儿吧。我今天来的主要目的是因为他的作文没有交。
0: 不，为什么不写作文？怎么回事？
4: 没您我写不了。
0: 这里面还有我的事儿。
2: 不要责怪孩子。我的作文的题目是我和爸爸换角色。
0: 什么意思？我当儿子，他当爹。
2: 是的。
0: 是，
2: 这是我们教学改革的一次新的尝试，父子沟通，写出感受。
0: 行了，老师，你怎么能想出这么个搜肠刮肚都想不出来的好主意？
2: 这也不是我一个人想出来的，现在全班同学只有他一个人没有交了，这会影响到我们优秀班集体的荣誉，所以我希望您配合一下。
0: 你配合，一直都配合，他上学我就配合着嘛。你说不是当儿子吗？戴上帽子，是吧？拿上书包。
2: 你看，
0: 这不就儿子？
2: 你爸不是不挺通情达理的吗？
0: 是吧？
2: 你说来哪段？
4: 就来期中考试我回家那段吧。
0: 行，那段没问题。
2: 好的，开始。
0: 开始。
2: 出去。
0: 出去。
2: 是啊，从您进门开始啊。出去。
0: 啊，回来再找你算账。什么事儿？这就
2: 开始。
0: 好，爸，这怎么那么别扭？爸，我回来了。
4: 您回来了？
0: 不怎么样。
4: 不怎么样是怎么样啊？
0: 不怎么样就是没考好。
4: 那没考好怎么办呀？
0: 补考。
4: 那您歇着吧，老师。
0: 笑话我。我就知道嘛，我说我演不了儿子，这两年在外面净装孙子了，我是吧？
2: 不是，我想您一定是没听明白我的意思，我再从头给您说一遍，等您听明白了我再走
0: 啊。
2: 这是我们教学改革的一次。
0: 明白了，明白了，我是像你这样吗？真是的，来来来，把那天什么样，咱们给老师复习一遍，好不好？哎，老师他不会演，你看我往这一坐，是吧？这就有派。
4: 我回来了。
0: 你还好意思回来？你考得怎么样？
4: 倒数第一。
0: 什么？
4: 倒数第一。
0: 倒数第一？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吗？
4: 倒数第二。倒数第二。
0: 啊？有屁就

0: 放，我放不出来。老师，
1: 别叫老师。老师，我平时就是这么严厉的教育他。来，来，严父出孝子嘛。严父出孝子嘛。哎呀，你明白了没有？

0: 你小子怎么上的学呀、啊？你眉毛底下那俩窟窿眼是出气儿的呀？
1: 我眉毛底，我这是俩窟窿眼啊。
0: 说话要注意文明，老师他平时就这么说我的。
1: 你疯！你胡说你！
0: 敢这么跟老子说话，你找抽啊！老师！
1: 你妈妈的我！我是像你这样吗？啊！
0: 你平时就是我这样的，这我还给你打折了呢。你知道吗？我跟妈妈都好几年没见过你笑了。
1: 怎么可能？老师，我见你笑了没有？我见所有的人都笑啊。
0: 我看您是不是应该多花点时间陪陪您的孩子和妻子了？
1: 陪孩子陪妻子，多花点，你说的倒容易。好，多花点时间，我是男人啊。我是户主啊，是吧？我有事业呀、啊。厂里300多个人，为什么就找我一个？啊，重视，对不对？你喝酒不去？好家伙，那一次在什么宾馆招待客人，也是老规矩，我和厂长约好了，他一挠头我就喝，也不知道怎么那天那么痒痒，挠起来没完没了，我把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憋不住了，我就晕晕乎乎的一开门，嚯！一片大森林呢、啊、好多鸟在头上飞，实在受不了，我就痛痛快快地放电了一把。等我回来，这保安是不依不饶啊！您猜怎么着？我把人宾馆的壁画给弄脏了。没办法，擦吧，越擦越花，实在没办法，最后求人家画家在那儿画了朵蘑菇。笑。陪老婆陪孩子谁不想啊，可厂长谁陪啊？不陪厂长谁给你发工资？没有工资怎么养这个孩子？让他上学还给他买书，买书包，还是买这些个书买这是什么？
0: 给我！
1: 你起来。亲爱的，亲爱的，我这心里空空的，离开你已经4分钟了。离开4分钟你就空了、
0: 啊、来，我看看
1: 怎么回事？
0: 只有你微笑才有我呼吸、啊、只有我呼吸才有你喘气。
1: 你跑这儿人工呼吸呢你、
0: 哎、你别着急，我看这不像是孩子写的。
1: 不是他写的，谁写的？我写的。
0: 就是你写的。
1: 你放你胡说。
0: 是你写给我妈的。那怎么会在你手上呢？你老不回家，老不回家，我就问妈妈，妈，爸爸老不回家，是不是不想要我们了？妈妈说不，爸爸爱我们，爱这个家。你看，爸爸还给妈妈写过这样的信呢。就是这封信，我一直带在身上，都没舍得还给妈妈。
1: 孩子。
0: 这事儿都怨我。
1: 对不起老师，让您看笑话了。

0: 们老师一直这么哭吗？
1: 爸爸，我不敢了，我再也不敢把老师领回家了。
0: 孩子，来。
1: 爸。
0: 儿子，你早就应该把老师领回家了，是爸爸不好，爸爸对不起你。孩子，爸爸老是借口忙啊忙啊，都快把你和妈妈忘干净了，对不起啊。好，爸爸从今以后多抽时间好好陪你，陪你写作业，让你成为全班真正的第一，怎么样？
1: 拉钩。
0: 拉钩。
1: 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0: 还笑呢，臭小子，还不把东西收拾起来。快去呀、啊。

0: 你妈叫顺嘴了。
1: 散场了，大伙先别走，我请各位吃饭，谁去谁掏钱。
2: 风雨不改，
1: 笑声长流，
2: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
1: 听个够。

0: 河北生活广播。家里旧家电不舍得扔，旧衣服太多不知道怎么处理，月换新上线了，旧衣服旧家电数码旧物月换新回收帮到你，回收品类全，到账速度快，现在登录即时客户端生活号，扫描月换新二维码，你的需求都实现。
1: 妈妈，星星为什么那么亮呀？
2: 因为有些光走了很远很远的路才来到我们眼前，就像一位叫吴石的爷爷，他的光走了70多年。
1: 吴石爷爷，他是谁呀？
2: 他是一位很厉害的老师，也是一位很勇敢的将军。他本可以过得安稳舒适，却在最黑暗的时候选择了一条最危险的路。
1: 为什么危险？
2: 因为他把重要的情报藏在日记本里，刻在脑海里，像一颗火种在漫漫长夜里秘密传递。后来他的光熄灭了，但他点亮的火把已经传了下来。
1: 传到哪里了？
2: 传到你的课本里，传到飘扬的旗帜上。宝贝，记住，那光亮就是信仰。
1: 我要成为像他一样勇敢的人，让星星更亮。
0: 山河永念，精神长存，缅怀吴石将军及所有隐蔽战线的先烈，我辈当成一致，砥砺前行。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乐不可支，笑哈哈，
4: 打包耳壶听相声，
0: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4: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5: 啊，我们两个人说一段相声。
6: 哎，
5: 嗯，
6: 你看那个说相声也不容易啊。
5: 啊，也没什么，
6: 也得有一定的文化水平啊。
5: 哎，这倒是最要紧的。
6: 您念过几年书啊？
5: 我呀，
6: 啊，
5: 你甭管我念过几年书，
6: 怎么，
5: 反正是这么说，
6: 嗯，
5: 识字不多，用字不错，懂吗？
6: 又来劲儿了。
5: 哎，
6: 识字不多，用字不错。
5: 哎，
6: 谁说话这么不客气？
5: 哎，我就这么不客气。
6: 谁这么不谦虚呀？
5: 我就这么不谦虚。认识字不多，不能把它用错了。
6: 好了
5: 啊，
6: 既然你谈到这儿了，那么咱们俩人研究一个问题，你说咱们中国这个字是谁造的？
5: 哦，造字啊。
6: 哎，
5: 仓颉造字，对不对？
6: 我回答你，
5: 哎，对，
6: 对一小半儿。
5: 哎，
6: 他怎么样？
5: 嗯，
6: 都这么说，仓颉造字，仓颉造字。
5: 嗯，
6: 实际上这个字不是仓颉一个人造的字。
5: 哦，不是他一个人的事儿，那是怎么回事？
6: 劳动人民大家智慧逐步创造，才有这么多的字。你看那个仓颉造字也不是现在这个郑恺。
5: 哦，不是现在的字。
6: 不是现在的字。
5: 哦，
6: 仓颉造的是象形字，我们祖国是先有的画后有的字。
5: 哦，先有的画。
6: 古代啊，记什么东西啊，没有文字怕忘了，嗯，怎么办呢？
5: 怎么办？
6: 记什么就画什么。
5: 您说说这个象形字是怎么意思？
6: 我看见过
5: 啊。
6: 你看这象形字有意思。
5: 哦，
6: 你比方说鸟字儿
5: 啊，鸟
6: 这一下笔啊，嗯，这样
5: 啊，
6: 一转圈往上一挑，
5: 什么意思呢？
6: 什么意思你看见没有？
5: 嗯，
6: 一下笔，鸟嘴，
5: 哦，
6: 一转圈脑袋往上一翘，小尾巴一撅，整跟一只小鸟一个样。
5: 哦，对对对，
6: 古代的那个月亮的月字就画一个月牙儿。其实啊，
5: 啊，
6: 现在有了这个郑恺了，你研究现在这字怎么样？还是离不开象形。
5: 是吗？
6: 当然了。
5: 您说说都有什么字？
6: 特别现在呀，
5: 嗯，
6: 赶上下雨天，咱们打着把雨伞。
5: 哦，雨伞。
6: 你研究研究这伞字儿象形不象形？
5: 这伞字怎么会象形呢？
6: 伞字吗？一个大人字，
5: 嗯，
6: 底下四个十字叉，
5: 嗯，
6: 一横一竖，你看吧，整是一把伞支起来了。
5: 哦，跟支着把伞似的，
6: 对不对？
5: 对，
6: 象形。
5: 哎，
6: 有的字啊，
5: 啊，
6: 虽然不象形，
5: 嗯，
6: 可是你仔细这么一研究啊，哎，它又非常的形象。
5: 你看这个有意思了，不但象形嘛，还能形象。
6: 形象
5: 什么字？
6: 穷富这俩字特别的形象，
5: 是吗？
6: 咱先说这富字啊。
5: 哎，富字，
6: 富者阔也。
5: 哎，对，
6: 富字怎么写呀？
5: 怎么写呢？
6: 宝盖，
5: 嗯，
6: 底下是一口田，
5: 一个一字，一口字，一田字，
6: 你看这多么形象啊。
5: 它怎么会形象呢？
6: 这个宝盖好比什么呀？
5: 啊，
6: 好比一个黑油漆的广亮大门。
5: 是啊，
6: 下边一口田
5: 啊，
6: 往里一看，一片山宅大院，
5: 嚯，
6: 房子很多，人口很多
5: 啊，
6: 一口，但是他一口人主事。
5: 哦，
6: 底下一个大田字，并且家了还有一大片田地，
5: 这是说他有田地。
6: 富了，
5: 阔
6: 阔，
5: 嗯，
6: 那还不阔？
5: 嘿嘿，
6: 地主。
5: 那当然了，他占那么些田地吗？
6: 对，
5: 这就这么讲啊，
6: 形象吧，
5: 就这么一个讲法
6: 啊。另外也有个讲法呀。
5: 还怎么讲呢？
6: 这个宝盖啊，好比一个
5: 嗯
6: 肥头大耳的人。
5: 是啊，
6: 嗯，
5: 哦，
6: 这个人呢，
5: 嗯，
6: 贪而无厌，
5: 嚯，
6: 有多少钱都得归他。
5: 是，
6: 有多少好东西都得归他一个人吃。
5: 嗯，
6: 不管多少好吃的都得他自己吃，他不给别人留。
5: 怎么呢？
6: 他一口甜。
5: 哦，一口填下去了，
6: 一口填下去了。
5: 对，这讲的很有意思，
6: 对不对？
5: 哎，是形象。
6: 这是富，
5: 还有什么字呢？
6: 这穷字就更形象了。
5: 这个穷字不是也是宝盖吗？
6: 这不行啊。
5: 啊，
6: 这宝盖底下多了点东西。
5: 多什么了？
6: 多两点儿。
5: 哦，这叫什么呀？
6: 糟了
5: 啊，
6: 这叫血宝盖。
5: 对，血宝盖。
6: 血，
5: 嗯，
6: 血者洞也，
5: 洞，
6: 窟窿，
5: 就是窟窿。
6: 血字底下呢，一个人身体的身字，这边一弓箭的弓字。
5: 哎，
6: 您看一个人弓着身子这样在洞里待着呢，
5: 呵，
6: 那还不穷等什么呀？那个
5: 穷的连腰都直不起来了，
6: 对不对？
5: 哎，这个字很形象，
6: 这个字造得好啊。
5: 哎，对，
6: 也有的字啊，
5: 啊，
6: 当初啊研究的不太好。
5: 哦，没研究妥当，
6: 既不象形，也不形象，并且现在要分析起来，里头还多少带着写个封建色彩。
5: 那这是什么字呢？
6: 有这个字，
5: 您说一说。
6: 咱们男同志的男字。
5: 哦，男字，
6: 这就有封建色彩。
5: 怎么呢？
6: 田力念男
5: 啊。对啊，
6: 对不对？
5: 对，
6: 田力
5: 啊，
6: 这个字啊，封建色彩在什么地方呢？
5: 在什么地方？
6: 有写个轻视妇女同志。
5: 为什么呢？
6: 田力念男呢，
5: 上边田底下力。
6: 他说男人呢，
5: 啊，
6: 能干活。
5: 哦，
6: 有劲头。
5: 是
6: 田力，下田的时候主要的劳动力。
5: 嘿，主要的劳动力，是男人。
6: 实际上是这样吗？
5: 实际情况不是这样。
6: 不是这样，你看跟那些个女同志在地里干活都比男人能干。
5: 好，那妇女同志真有力气，
6: 对不对？
5: 对，
6: 这就有封建色彩。
5: 哦，没研究妥当。

0: 仔细一研究啊，有一个字当初研究的最糟糕。
1: 什么字？
0: 里头封建色彩最浓，
1: 是吗？
0: 就是妇女同志的这个妇字儿。
1: 哦，妇字儿，
0: 妇。
1: 哦，这怎么回事呢？
0: 哎，这里头特别轻视妇女。
1: 怎么呢？
0: 妇字怎么写呀？
1: 怎么写？
0: 女字旁这边一个扫帚的帚字儿，
1: 这念妇啊。
0: 哎，他说扫帚，
1: 嗯，
0: 妇女同志没有劲头，
1: 哦，
0: 不能干活，扫帚只能扫地。
1: 拿着扫帚扫地，轻视妇女，
0: 是不是？
1: 对。
0: 哎，也别说
1: 啊，
0: 现在你研究起来好了。
1: 现在什么好了？
0: 现在这个简化字的这个妇字儿特别的有意义。
1: 这个简化字的妇字怎么写？
0: 女字旁
1: 啊，
0: 这边一个山字横着写
1: 啊，也叫倒山。
0: 对呀、啊、
1: 嗯，
0: 他说什么呀？过去的妇女受封建礼教束缚，受压迫、
1: 哎、
0: 头上有好几座大山
1: 压着。
0: 现在好了。
1: 怎么？
0: 妇女翻山彻底解放，并且也都有了劲头了。
1: 为什么？
0: 把山给搬倒了。
1: 是、啊。

0: 不可知，笑哈哈。
1: 大宝耳壶听相声，
0: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1: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2: 朋友们，大家都吃饭了吗？
3: 哪有一上台问这个的呀？
2: 都这么问啊？
3: 嗯，
2: 咱们见了面都这么问啊？您吃了吗？您吃了吗？都这么问的。哎，
3: 啊、
2: 你吃饭了吗？
3: 我吃了呀。
2: 吃饱了吗？
3: 吃饱了呀。
2: 撑得慌吗？哎，
3: 我是吃饱了撑的吧？
2: 不是，你吃饱了以后你要撑得慌，是不是也出去溜达溜达什么的？
3: 那是。我有这饭后散步的习惯，
2: 也捡点什么吗？
3: 是，我吃饱了以后也捡个烟头什么的。
2: 那你跟我差不多呀。
3: 你也捡烟头？
2: 我捡了个老头。
3: 老头啊？不是，大街上这么多老头，你捡谁？谁不揍你？
2: 他揍我干嘛呀？他揍我干嘛呀？他在那儿趴着，他能揍我吗？
3: 趴着呢。
2: 他不光趴着，
3: 嗯，
2: 一边捂着胸口，一边还喊的。
3: 喊什么呀？
2: 救命啊！救命啊！
3: 哟，这老头八成是犯了心脏病啊！
2: 他这一喊可了不得了。
3: 嗯，
2: 周围这老百姓哗，
3: 哇，哗，哗哗哗，这涨潮呢，这是，
2: 这都围上来了，
3: 都得救这老头啊！
2: 哎呦，
3: 嗯，
2: 坏了，
3: 怎么？哗，哗，哗哗，这怎么回事啊？
2: 退了潮了，
3: 全走了。
2: 您说这都什么人啊？这都是啊？
3: 嗯，
2: 这老头他躺在那儿，怎么就没人管呢？
3: 是啊，
2: 他们不管啊，
3: 你管，
2: 我也走了。
3: 哎，混，这事儿你得上去。
2: 我往老头那个方向走过去了，
3: 真过去了。
2: 哎，当时我就拨打了120了。
3: 嗯，
2: 紧接着救护车就来了，我把这老头抬上救护车，送到医院。老头进了急救室，坏了，
3: 怎么了？
2: 我犯难了。
3: 你怎么还犯难了呢？
2: 这老头姓什么叫什么，家住在哪儿，我都不知道啊。
3: 嗨，行行。
2: 怎么了？
3: 我给你出个主意好不好？
2: 什么主意？
3: 你看那老头有没有手机呀？
2: 在兜里揣着呢。
3: 哎，你把那手机拿过来，翻翻他那通讯录，你给他家人打电话呀。
2: 各位各位，要么说这个说相声呢，他这脑子好使就在这儿啊，
3: 对不对？
2: 我要有你这么二两脑子，我告诉你，哎，我给他垫什么医药费啊？我的。
3: 哦，你还给他垫钱了？
2: 可不是吗？
3: 嗯，
2: 我也不乐意垫啊。
3: 是，
2: 我本来就想给他点一挂号费，
3: 是，
2: 没想到一刷卡，
3: 嗯，
2: 蹭，
3: 怎么
2: 10000多块钱都没了？
3: 一万多块钱呢？
2: 啊，
3: 那得买多少切糕啊？得，
2: 买切糕干什么呀？
3: 啊，
2: 买切糕干什么呀？我心疼这钱啊！
3: 你赶紧给家人打电话不完了吗？
2: 对，
3: 嗯，
2: 找不着他家里人，我可不能走。
3: 对，
2: 周围没人，
3: 嗯，
2: 我过去悄悄的、
3: 啊、
2: 就把这手机从他兜里拿出来了。
3: 是啊。
2: 哎呦，这里头人我也都不认识呀、
3: 啊！你认识不认识没关系
2: 啊，
3: 别人认识这老头就行啊。
2: 你说我打过去之后我怎么说呢？
3: 你实话实说呀。
2: 实话实说。
3: 啊，
2: 我说老头犯了心脏病，
3: 是
2: 倒马。

0: 路上了。
1: 对，
0: 我给送医院来了。医药费什么都是我给垫上的。
1: 是啊，
0: 你拿点钱赶紧到医院来一趟。
1: 啊，
0: 搁谁谁能信啊？
1: 哎呀，谁能不信呢？你别忘了你拿着老头的电话打的呀。
0: 那咱先试试
1: 试试，
0: 我给谁打呢？
1: 随便来一个，
0: 那咱挨着打吧。先打这个，
1: 就这个。
0: 喂，
1: 通了。
0: 你可别不信呐。
1: 你别心虚。
0: 对，这个手机它不是我的。
1: 嗯。
0: 也不是我捡的，我捡的干嘛呀？这个手机呢，他在老头这个口袋里头揣着，
1: 是
0: 我悄悄的呀过去给他拿出来的。
1: 哎，
0: 你才小偷呢，你怎么说话呢？哎，我说他不信吗？我说
1: 您这都说乱了。哎，你把这思虑捋一捋，捋一捋，慢慢说啊，你给人说清楚了。我
0: 慢慢说啊。
1: 嗯，
0: 那咱接着打，
1: 再打这个，走。
0: 喂，你先听我说呀。
1: 嗯，
0: 是这么回事儿，有个老头犯了心脏病了，在路上摔倒了，让我给救了。
1: 嗯，
0: 我送到医院来了，这医药费什么的都是我给垫上的。哎呦，那边说话了，
1: 说什么呀？
0: 哦，你救了个老头啊，那这个老头是打哪边来的呢？
1: 哦，这老头啊，
0: 啊，
1: 他打南边来的呀。
0: 哦，打南边来的。
1: 是啊。
0: 哦，他留没留白胡子呀？
1: 有点白胡子。
0: 他手里拄没拄棍儿啊？
1: 拄着个棍儿呢。
0: 那就对了。
1: 怎么对？
0: 那就是打南边来了个白胡子老头，手拄个蹦白的白拐棒棍儿。
1: 哎，
0: 说上来了，打南边来了个白胡子老头，手拄个蹦白的白拐棒棍儿。打南边来了个白胡子老头，手拄个蹦白的白拐棒棍儿啊。
1: 这老头还认识一说相声的。
0: 这个老头认识人也够仨的呀，这个人啊。
1: 您这全都打乱了。
0: 那我怎么办呢？
1: 您看看这手机通讯录里
0: 啊
1: 有没有这老头的直系亲属。
0: 什么叫直系亲属？
1: 就是这老头的儿子闺女，你看有没有。
0: 这儿子没发现。
1: 嗯，
0: 哎，这有个老疙瘩，你看。
1: 老疙瘩
0: 啊，
1: 一般都管这小儿子叫老疙瘩。
0: 这保不齐啊。
1: 哎，
0: 咱给他打一个试试。
1: 你给他打打。
0: 喂，老疙瘩吗？
1: 那边怎么说的？
0: 你先听我说，你先听我说呀。这个在路上呢，我碰见一老头，这老头犯了心脏病，我给救了，送医院来了。医药费什么都是我给垫着呢。
1: 对呀，
0: 你看能不能赶紧把这钱拿到医院来呀？
1: 是啊。
0: 别
1: 急，
0: 还得别来这套。
1: 我不信呢。
0: 没，还得没法信。
1: 嗯，
0: 哥们儿，爷，我看看今儿这什么日子？
1: 这还看日子吗？
0: 4月1号。
1: 是，您到底赶上日子？
0: 今天我接了么？啪！这8个这电话了，
1: 太寸了这。
0: 再者说，这事我都这干过，
1: 你也干过，
0: 干过
1: 哦。
0: 去年愚人节，
1: 嗯，
0: 我给哥们打电话，
1: 嗯，
0: 说他儿子在乌鲁木齐就出事了。
1: 是啊，
0: 二话没说他就去了，
1: 真去了，
0: 到那儿找了3月，身上没钱了，
1: 嗯，
0: 要着饭回来的。
1: 你说你损不损呢？
0: 所以说，哥们别弄这个。咱都是一个山里头的狐狸，
1: 嗯，
0: 你给我讲什么？那就聊斋呀、
1: 啊、聊斋呀、啊、他把你呀、啊、当成恶作剧了。
0: 我说人家不信吗？你非让我打这电话、啊、
1: 看来这老疙瘩呀不是这老头的儿子。
0: 哎，
1: 嗯，
0: 这有个小棉袄，你看靠谱不靠谱？
1: 小棉袄
0: 啊。
1: 哎，有这么句话啊，说这个闺女是爸爸的贴心小棉袄。
0: 你这意思，这小棉袄保不齐是他闺女？
1: 你试试。
0: 咱打一个、哎、喂，小棉袄吗？
1: 那边怎么说的呀？
0: 你谁哟、
1: 哦？哎呦，我是谁不重要，重要的是啊，我救一老头，我把这老头啊送到医院。现在
0: 大叔，别说了啊，我知道了。
1: 嗯，
0: 在老头犯了病的马路上跌倒啊， 是啊，让你给救了哈。
1: 对呀、
0: 啊，送医院来了哈。
1: 啊，
0: 医药费啥的你也给垫着了哈。
1: 我给垫上的呀。
0: 给我一卡号，让我给你打点钱啊。
1: 是
0: 啊，上坟烧报纸你糊弄鬼呢？
1: 你这怎么说话呢？你爱信不信，我告诉你，我可是用这老头的电话给你打的。
0: 行了，别扯这个了，现在的骗子为。

0: 挣点钱，啥招都想得出来。
1: 是、
0: 啊，忽悠我呀！太别扯了，找错人了，知道不？哎呀，
1: 又把你呀、当成个骗子了，
0: 你多讨厌这！
1: 你说现在这骗子多可恨呢？
0: 可是我招谁惹谁了呀？
1: 也是，
0: 这么着，我呀，最后再打一个电话。
1: 哦，
0: 行就行，不行我走我的了。
1: 不是，那你给谁打呢？
0: 就给他。
1: 谁呀、
0: 母老虎。
1: 哦，母老虎。
0: 一接电话那边就嚷嚷上了。
1: 嚷嚷什么呀？
0: 糟老头子大半夜不回家睡觉，你死哪儿去了？哎
1: 呦，看来这电话打对了啊，这是那老头的老伴儿。
2: 中啊，这回准了呗？
1: 准了。
2: 坏了，
1: 怎么了？
0: 我不敢说呀。
1: 这有什么不敢说的呀？
0: 母老虎，
1: 实话实说。
0: 得，
1: 嗯，
0: 我豁出去了，
1: 豁出去。
0: 他也爱信不信，
1: 嗯，
0: 就这么着了。
1: 对，
0: 哎，我说老太太，你可看清楚了啊？
1: 是，
0: 我用你老头的手机给你打的电话。
1: 哎，
0: 你老头现在在我手上呢。
1: 嗯
0: 啊，生命垂危，已经昏迷了，就等你拿钱过来救他了。哎，当然，你爱信不信啊，信不信由你。我告诉你啊。你要是不拿钱过来，那好，这钱我也不要了。你老头是死是活，我也不管了。
1: 就你这么一说，那老太太她能信吗？
0: 我信。
1: 哦，真信了。
0: 我信了。
1: 你看，还是这老两口子感情深呢。
0: 那是啊，一日夫妻百日恩呢，我能不信吗？
1: 哦，
0: 小伙子，
1: 嗯，
0: 我可得劝你两句呀。
1: 劝你，
0: 我知道现在这工作都挺难找的，咱可不能这山看着那山高，吃着盆里的，望着锅里的。你可年轻啊，年轻就是资本，年轻就得走正道。我知道你有压力，话说回来，现在谁没压力呀？我可告诉你啊，就算是迫不得已，你也不能铤而走险。你这样做对得起你爸爸妈妈的培养，对得起领导老师的教育吗？不过你放心，就咱俩人保持通话，我绝对不报警，你可千万别撕票啊。
3: 散场了，大伙儿先别走，我请各位吃饭，谁去谁掏钱。
4: 风雨不改，
3: 笑声长流，
4: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
3: 听个够。

0: 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丝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
1: 电器焊作业应按规定办理动火审批手续，清理周边可燃物，配备相应的消防器材，保持疏散通道畅通。作业人员必须持证上岗，严防火灾事故发生。
2: 嗯，什么味儿？哎呀，着火了！着火了！快快快，着火了！快跑！
3: 快报警！手机！
2: 对对对对对，报警报警！电话是多少来着？
3: 119啊！快点！
2: 喂，哎，119吗？哎，我家里着火了，你们快来呀！
4: 您好，别慌，请说明起火位置。
2: 我家客厅着火了，烟太大了，你们快！
4: 请说明您所在的具体位置。
2: 我在家里的卧室啊，我现在准备去阳台。
3: 救命啊！快来救我们！
5: 您好，119指挥中心。
6: 你好，我是美好家园小区的居民，我家对面5号楼13楼的住户起火了，有一男一女被困在阳台上，被呼救，有大量的浓烟向外蔓延，小区位于文化路，我到门口接应您，请快点来。
5: 好的，我们马上出警。

0: 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1: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2: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姨至少供你念书。
3: 如果学校不能秉公处理，那我就上市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4: 爷，我考上了啊！你看，哎，录取通知书啊。
0: 小杨，你刚才叫我啥？
4: 妈。
0: 哎，好孩子。
5: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上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小敏，编剧导演吴晓飞。

0: 春花姐，
1: 嗯，
0: 这阵儿咱饭店买卖不赖啊，
1: 是，
0: 照这样明年咱可以再开一家分店了。
1: 可不咋的，这两天啊客人乌泱乌泱的，累是累点，但心里头啊美气。
0: 那可不，现在啊整个怀来县谁不知道咱春花饭店呀。哎，当年我没工作是您拉了我一把，我跟您啊算是跟对了。
1: 月琴啊，你就别跟我客气了，你书读的比我多，咱饭店的日常管理这里里外外的不全靠你了。
0: 春花姐，瞧您说的，您是老板，这饭店生意好啊还是您这个掌舵人长得好。
1: 嗨，咱俩就别互相吹捧了。哎，你看那边那几个孩子咋回事？
2: 小子，跑不了了，赶紧把钱掏出来啊，要不然今儿让你吃不了兜着走。
3: 俺没钱，你们别欺负人。
4: 扯淡，俺今天瞧见你爷刚给你的生活费，书包来。
3: 你干啥？俺的书包。
2: 咋了？抢的就是你，拿来吧你。
3: 你们干啥？书包都坏了，俺就这一个书包。
2: 哼，俺翻翻，肯定有钱。
1: 哎，这帮熊孩子干啥呢？欺负一个小孩，咱看看去。
0: 春花姐，快别管了，半大小子打架那不是常有的事儿吗？
1: 不行，你看那孩子可怜的，我可见不得这个。
4: 起开！
3: 你们干嘛？那是我的书本费，你们不能抢。
1: 嘿，你们几个小兔崽子干啥呢？
5: 哎呀，快跑快跑，
1: 把钱还给人家，要不我就报警了啊。
5: 多管闲事儿，谁稀罕？
1: 娃儿，给，钱拿好啊。
6: 嗯。
1: 你是谁家的娃儿啊？呀，哎，这膝盖流血了。来来来，让姨看看。
3: 用不着你管。
1: 哎，这孩子，你别跑啊！哎，你叫啥名儿？这是他掉的作业本儿。张小阳，
0: 瞅见没，热脸贴冷屁股了吧？
1: 这谁家的孩子咋这么倔呢？不行，回头我得打听打听去。
0: 哎呦姐，这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可怜的孩子多了，咱哪顾得过来呀。
1: 不行，谁让俺碰上了呢？妹子，姐跟你说过吧，我小时候家里头穷，爹娘去世的也早，也是吃百家饭长大的，也有被人欺负的时候，所以啊现在就见不得这样的事儿。我现在有条

0: 见了，就想能帮一个是一个呗。
1: 也是，姐，对不起啊，勾起你伤心事儿了。我明白了，回头啊，我也帮着打听打听。
0: 嗯，没事儿，走，咱家里去。
2: 这是王春花和张小阳的第一次见面，小阳的瘦小身影就像一根刺，悄无声息地扎进了他的心里。几经辗转，他终于打听到张小阳的家。一个晚霞满天的傍晚，王春花买了些学习用具和好吃的，沿着蜿蜒的村路来到小阳家门口。
0: 有人在家吗？
3: 谁呀？
0: 大爷您好，我叫王春花。您知道县城那个春花饭店不？那是我开的。
3: 春花饭店？不知道。你开你的饭店来俺家干啥呀？
0: 大爷，是这样，那天啊，我在街上看见小杨被别的孩子欺负，挺心疼这娃儿的，我就打听来了，想看看孩子。
3: 哦，那进来吧。
0: 大爷，这是我给娃儿买的一些吃的，还有文具，您收下。对了，还有这个，是小杨在街上掉的作业本。
3: 你看，来就来吧，还带东西干啥呀？我们这日子还凑合过得去，我有低保，过年过节村里还给发东西。小杨，出来一下，来客人了。
4: 谁呀？你来干嘛？
3: 哼，你看这孩子，别在意啊，他就是有点害羞，见人就这样，别往心里去啊。
0: 没事儿，没事儿，大爷。您给我讲讲，小杨到底是咋回事儿？他爹妈呢？
3: 哎，这孩子可怜呐，刚一岁多，他爹就生病去世了，他娘就改嫁了，把孩子扔给我这个老头子的。哎呀，好不容易啊，拉扯到这么大。这孩子心里苦啊，所以打小就不爱说话，闷葫芦一个。
0: 那他妈妈后来有联系吗？
3: 哎，小学五年级的时候啊，这孩子也不知道从哪儿打听到他妈改嫁的村子，就偷偷跑去啊，找过一趟。

0: 快到了，就在前面那个红砖房。妈妈真的在那儿吗？就是这儿。见了妈妈，我该怎么叫啊？妈，我是小羊。妈妈，我是小羊。
1: 哎，你是谁家孩子啊？在俺家门口干啥？
0: 俺叫张小羊，你是我妈妈吗？
1: 小羊，
0: 妈，我可找到你了。
1: 小羊，你都长这么大了，你咋找这儿来了？
0: 我听二婶说您现在住在这儿，就跑来了。妈，你为啥不要我了？跟我回家好不好？
1: 小羊，你不该来呀。
2: 别他妈在外边瞎咧咧了啊！跟谁呀你？啊，赶紧回来看孩子了。
1: 没事儿，一个走错路的孩子。
3: 妈，快来。
0: 妈，他是
1: 小羊，你快回去，跟你爷爷好好过。妈现在有自己的家了，你以后别再来找我了。
0: 妈，你不要我了吗？妈，你看看我，我是小羊，我长大了，我可以帮你干活，我什么都愿意做，你别赶我走。
1: 别说了，小羊，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0: 妈，
3: 妈，你快来，妈，抱抱。
1: 妞妞乖，快下雨了，咱们回屋啊。
0: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4: 小羊啊，快打着伞，你看看，都湿透了。孩子，你说，你跑这儿来干啥呀？别哭啊！
0: 爷，你不是说我是妈妈身上掉下来的肉？我的名字就是妈妈起的。可他为啥不认我？我明明有妈，却成了孤儿。
4: 不哭啊，孩子，不哭。你妈呀，她也有她的难处。你长大了就知道，你不是孤儿，你还有爷爷呢。
0: 爷，
4: 好孩子，走，跟爷爷回家。

0: 小杨，这孩子真是太让人心疼了。哎，没爹没妈的孩子，可怜呐！
1: 爷，你跟一个外人说这干啥？
2: 小杨，我是你称花姨，
1: 我不需要你可怜，出去！
0: 小杨，你咋这样跟你姨说话？
1: 少来这充好人，我才不信，谁都一样。
0: 假装对我好，做做样子，最后还不是都会走？哎，
1: 大爷，没事儿，没事儿，孩子心里有怨气呀，我能理解。那我下周再来。
0: 春花，算了吧，你的好意呀，我老头子心领了。可这娃太倔，让你为难了。哎，
1: 大爷，没啥。
3: 没啥，人心啊都是肉长的，我感觉，总有一天孩子会明白，这个世上有人对他真心好。暮色渐沉，王春花回头望了望那扇紧闭的院门，他知道，融化冰雪的从来不是烈日，而是春风化雨般的润泽。

0: 春花姐，你说说你，做好事儿还非得拽上我。
1: 嘿，这不是东西多让你搭把手吗？
0: 是是是，我就是免费劳动力。
1: 那当然了。哎，月琴，咱们那个新店装修的事儿你可盯紧了。那个秦老板跟我认识有10多年了，他说公司急需用钱，我就先把装修款都给他了。可是这活儿咱可千万不能含糊啊。
0: 放心吧，他和咱合作这么多年了，就看您的面子他也不敢不好好干。
1: 嗯，老秦倒是一直是个靠谱的人。
0: 哎呦，这羽绒服可真够厚实的，花了不少钱吧？
1: 没多少，小杨那孩子瘦，冬天穿少了咋行。上回去他家那会儿，我看那被子呀薄得跟个纸儿似的，羽绒服还破了，看着就心疼。哎呀，真的就像歌里面唱的那句啊，没妈的孩子像根草啊。
0: 哎，你呀对小杨比对亲生的还上心。你家珊珊明年就高考了吧，你多上点心吧。
1: 放心吧，我家闺女啊那成绩好着呢，考个985应该没问题，根本不用我操心。再说了，还有我们家老刘呢，脾气又好，他照顾孩子可比我细心。
0: 春花姐，你可真有福气，老公顾家，孩子学霸，我都嫉妒你啦。不过话说回来啊，我上回看那孩子张小杨是吧，我看那孩子冷冰冰的不懂事儿，我怕他不念你好，到时候你别白费苦心。
1: 哎，月琴，我看那孩子眼神挺透亮的，就是心里藏的事儿，我呀就是想让他把心结打开，这样才能健康成长，以后才能融入社会呀。
0: 行行行，你说啥是啥，不过咱这大老远的跑来，人家要是不领情你可别难受。
1: 我难受啥，他现在也算是青春期，刚好叛逆的时候，我慢慢来呗。

0: 九儿，
1: 来来来，快进来，外头冷，咱屋里坐。
2: 大爷，我们今天带了两床新被褥，这就给您换上。
1: 咋好意思啊？
3: 客气啥？您坐着，我俩一会儿就弄好了。
2: 哎，这边这边，那个脚，那脚拽一下。
3: 哎，好嘞。还有那边。
2: 好嘞，大爷，铺好了，您看看，暖和不？中意不？
1: 哎呦，太谢谢你们了，这铺盖真舒坦呀，我们爷儿俩能睡个好觉喽。
2: 啊，您就别客气了。
3: 哎，这两杯水是啥时候倒的？
2: 是小杨。我就说嘛，这孩子心里呀有热乎气儿。
3: 嗯，倒是会来事儿。
2: 嗨，别瞎说啊。哎，小杨，来来来来来来，过来试试这新羽绒服。
4: 不用了吧。
1: 傻孩子，你春花姨专门给你买的，快试试。
3: 正合适，精神。
2: 哎呀，大小刚刚好。哎，真俊呐、啊！我就说我们小杨是个帅小子。哎，怎么样，孩子，暖和不？
4: 嗯。
2: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别的不敢说，姨至少供你念书，考上个好大学，好不好？
4: 嗯。
5: 两杯温开水让春花看到了小杨那颗被冰封的心灵里埋藏着的爱的种子，那层冰已经悄然融化，种子开始萌芽。经过几次的接触，小杨已经变得彬彬有礼，逐渐接受了春花的善意。但是这一天，一个电话打破了生活的平静。
2: 珊珊，好点了没？来，妈看还烧不烧？体温计加上啊。
3: 嗯，妈，我感觉好多了。刚才爸给我熬点姜汤，发了汗，挺管用。
6: 闺女啊，爸爸熬的汤那可是祖传秘方，管用吧？来，春花啊，你也喝上一碗。天儿这么冷，你老往外跑，可别着了寒气。
2: 哎呦，老刘啊，有你这句话呀，我就浑身暖和和的，哪招得了什么寒气呢？
6: 哎呦，你看你妈多大岁数了，还没个正形。
3: 这多好，说明我妈心态永远年轻。
2: 就是，哎，你看我闺女都会说话啊。珊珊，快点好起来啊，都高三了，一天都不能耽误啊。
3: 妈，你又来了，我好不容易生病才能歇一天。
6: 哎呀，就是。病了就好好休息，咱不提学习。
2: 行，躺着吧。啊，要不我把英语书给你拿来，你躺着看。
3: 妈，你看你。
6: 哎，春花啊，你电话响了，给。
2: 喂，啊，张大爷，咋了？
0: 春花，不好了，小杨在学校闯祸了。
2: 啊，大爷，咋回事啊？您别着急，慢慢说啊。
0: 嗨，我也不知道啊。反正老师说，他把别人给打了，得赔钱，让家长去一趟。你说，我这一大把年纪，腿脚也不好，春花，你能替我去一趟吗？
2: 行，没问题，我现在就去。您在家等信儿啊。
0: 好，好，好，好。
6: 谁呀？这么火急火燎的？
2: 一句话说不清，我有急事，赶紧出去一趟，你照顾好闺女啊，回来再细说。我走了啊。
7: 妈，你看我这儿都肿了都。
2: 老师，我是小杨的。
8: 小杨妈妈，你可来了。张小杨把同学打伤了，这次打架事件性质非常恶劣，按照校规必须记过处分。
9: 什么记过？这样的应该开除。你看把你家孩子打的都破相了都。
10: 就是啊，你看我们家吧，啊，胳膊都抬不起来了。

0: 这赔我们医药费啊。
1: 对，
0: 这以后影响我们俩考试，还得影响我们前程呢。
1: 跟你们没完。
0: 那肯定完不了啊，这事。
2: 你们两位家长先安静，先听我说。
3: 老师，先让我了解一下具体什么情况啊。
2: 小杨妈妈，我已经问了，那两个孩子先骂了小杨，小杨就把他们打了。
4: 他们活该。
2: 你看看这态度，你打架还有理了，你现在还敢顶撞老师。
3: 小杨，跟姨说到底咋回事啊。
4: 他们以前就经常嘲笑我，欺负我，还往我书桌里倒垃圾，我都忍了。今天学校食堂有红烧肉，我没舍得吃，想留几块给爷爷带回去，可是他俩故意给我打翻了，而且是他们先推的我才动手的。
3: 好，你明白了。老师，我觉得我们家小杨没有错，上回就是他们在学校附近的胡同里面打我们家小杨，还抢钱，让我碰见把他们赶跑了。
0: 胡说八道，你知道吗？
1: 就是没有事。
3: 他们经常欺负小杨，我们小杨今天是忍无可忍才反击的，有什么错？这叫正当防卫。学校如果不秉公处理，那我就上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1: 嘿，把我们家孩子打成这样还有理了？你反映，我还反映呢。
0: 就是啊，还上纲上线。我看你就是不想赔钱。
1: 谁怕谁呀？
3: 你们听好了啊，学校有监控，我要的是真相，你们要不服气就报警处理。如果我们有责任，医药费我该出一分不少，但是你们该道歉的该处分的一个都不能少。
2: 这样啊，小杨妈妈，你先消消气儿。以前呢，小杨被欺负的情况我确实不大知情，这样吧，我也再去了解了解情况，你先带孩子回家吧。
3: 行，我等着学校的处理意见。小杨，咱们走。

0: 春花姨，你刚才太帅了。
1: 哎，还是小杨厉害，一个就打他们俩。
0: 我是气急了才动手的。春花姨，刚才你为什么不解释你不是我妈？
1: 说那有啥用啊？反正啊，姨就是不能让你受着委屈。今天我就当一回妈，就得护犊子。
0: 春花姨，你为啥这么帮我？
1: 姨小的时候啊，家里也穷，也是很早的时候就没有爸爸妈妈了。多亏街坊四邻和社会上好心人的帮衬。
2: 春花呀，饿了吧？给，这是二婶刚蒸的玉米饼子，还热乎着呢，快吃快吃。
3: 春花啊，这是你淘淘姐穿过的棉袄，天冷了，来，快穿上。
4: 你们几个臭小子，不许欺负春花，要不然呢，打断你们的腿。
0: 春花姨，原来你小时候也是这么苦啊。
1: 哎，孩子，苦日子都过去了，你看姨现在多好。所以呀，你也要有信心，好好学习，考个好大学，将来呀，比姨有出息多了。
0: 我知道了。

那一夜，少年书桌前的台灯久久没有熄灭。小杨在日记本上写下几个字，原来有人撑腰的感觉这么暖。窗外寒风凛冽，小杨内心却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春天般的温暖。

刚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上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编辑：韩朝霞。剧中人：王春花，由王英演播；张小阳，少年，由刘嘉林演播；张小阳，青年，由刘一伟演播；李月琴，由月娜演播；小杨爷爷，由边建峰演播；小杨妈妈，由杨小娜演播；小杨老师，由张叶萌演播；老刘，由吴小飞演播；珊珊，由薛雨桐演播；医生，由齐小斌演播；林杰，由张玉娟演播；旁白，王鑫。参与演播的还有沈英丽、何蕊、马雪松、张志超、张博、张健、孙金石、王仲玉、袁丁丁、文腾宇。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

0: 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1: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2: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姨至少供你念书。
3: 如果学校不能秉公处理，那我就上市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4: 爷，我考上了啊！你看，哎，录取通知书啊。
0: 小杨，你刚才叫我啥？
4: 妈。
0: 哎，好孩子。
5: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下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小敏，编剧导演吴小飞。
6: 快期末考试了，为了让小杨更好地复习，春花把小杨接到了自己家里住，离学校也更近一些。
2: 小杨，别写作业了，快快快，洗手吃饭了。
0: 姨，俺把这道题做完，马上来。
2: 哎，还真挺用功的。
7: 这孩子呀，以后错不了。
8: 爸妈，你们就会夸他，我都吃醋了。
2: 珊珊，你吃啥醋啊？以后啊，你就把小杨当成你亲弟弟。再说，妈不是天天夸你吗？咱闺女学习这么好，明年考个好大学呀，肯定没问题。
8: 那是。
0: 春花姨、刘叔、珊珊姐。
7: 小杨啊，快坐下吃饭了。
0: 好。
2: 来，动筷子，就像在自己家一样，不许跟姨客气。
7: 小杨啊，搬过来这几天还习惯吗？
0: 挺好的，您家里比我家里条件好太多了，而且离学校近了，学习时间也多了。
2: 对了，那两个欺负你的孩子有没有再欺负你啊？
0: 他们哪敢啊，您上次把他们都镇住了。
2: 那就好，谁也不能欺负咱们小杨。哎，珊珊，你抽空辅导辅导小杨，他那数学啊有点弱，估计是以前基础没打好。
8: 行，没问题。
2: 喂，叶琴。
9: 春花姐，不好了，秦老板他跑了。
2: 什么？秦老板跑了？那咱那笔装修款。
9: 是啊，才那100万他给卷跑了，咋办呀？
2: 老秦这个混蛋，我跟他这么熟还这么着坑我呀。当初是他说他们公司经营困难，求着我把项目给他的，没想到恩将仇报，真是太不是人了。
9: 是呀，真不是东西。那咱现在咋办？
2: 哎呀，没事没事，月琴，咱们冷静，没有过不去的坎儿。你赶紧联系一下赵律师，明天咱们就去告他。
9: 好的姐，可是咱店里账上没钱了，你可得赶紧想法啊。
2: 好，我来想办法。
10: 刘叔，你快醒醒！
2: 老刘，

0: 春花姐，姐夫咋样了？
1: 还在抢救。
0: 姐，你别着急，姐夫肯定没事儿。
2: 妈，我爸进去已经一个小时了，还没出来，怎么办啊？
3: 珊珊姐，没事儿，没事儿，你别着急了。
1: 大夫，情况咋样了？
4: 别着急，患者应该是一时着急，血压突然上升导致的脑溢血，这必须得马上手术
1: 啊。
4: 你们赶紧准备钱去交费吧。
1: 好，钱。钱不是问题。
0: 姐，我这儿还有一笔刚追回来的货款。
1: 哦，那太好了，救人要紧，我先用用。
0: 行。
1: 哎，情况总算是稳定了。
0: 放心吧，没事儿的。哎，珊珊和小杨呢？
1: 哦，刚才我让他们回去学习了。
0: 哦，春花姐，你太累了，咱也得注意身体。
1: 放心吧，我身体壮实着呢。
0: 哎，有件事儿，我也不知道该不该说。
1: 说吧，跟我还见啥外呀？
0: 春花姐，我知道您是个心地善良的大好人，帮助小杨都这么长时间了，付出了也不少。可是现在呀，咱这生意出问题了，你看刘哥又住院了，要不小杨这事儿咱就先放放。
1: 月琴，我知道家里店里呀现在都遇到坎儿了，可是我答应过小杨要供他上大学呀，我得说话算数啊。再说相处这么长时间呢，我早就把小杨当成自己的亲孩子一样了。
3: 春花姨，
1: 哎，小杨，你咋又回来了？
3: 给，这是给您和月琴买的水。
0: 好，谢谢小杨
1: 啊。好，小杨真细心呐。刚才你都听到了？
3: 春花姨，俺要不还是回自己家吧，我也帮不上忙，净给您添乱。
1: 小杨，放心住姨家啊，再困难也不差你这一双筷子。你春花姨什么大风大浪没经过，没那么容易倒下。咱们张家口人有句老话，雪再厚也压不塌油麦杆儿。
5: 这场风波没能击垮王春花，接下来的几年王春花的生意越做越红火。随着时代的发展，有着敏锐商业嗅觉的春花开始涉足物流电商行业，做得风生水起。这一年王春花成功当选张家口怀来县女企业家商会会长。在春花的帮助下，小杨也长

0: 长成了阳光、帅气、自信的青年，迎来了他人生中的那场大考。
1: 会长早啊！
2: 得了得了，月琴，还跟我闹呢？什么会长？都是虚名，叫姐。
1: 是，春花姐。哎，对，小杨考得咋样？
2: 嘿，你别说啊，小杨可是块学习的料。你猜他考了多少分？
1: 多少？
2: 688。上名校是真没问题。这不，我们正等录取通知书呢。
1: 哎呦，真优秀，比你家珊珊考的还好呢。
2: 可不是嘛，你说当初要是不管他，不就白瞎了这孩子的前程了？
1: 真是，你可真是这孩子的贵人，
2: 算是有缘人吧。小杨啊，是个好孩子，这不一放假就到公司来帮忙，帮我又是整库房，又是直播带货。哎，你说这生意能这么快好起来，多亏了这孩子呀。好多新主意、好点子，那可都是小杨想的。
1: 是呀，哎呀，真聪明又懂事儿。你说这抖音、快手、小红书这些新鲜玩意儿，咱哪儿懂呀？还是人家年轻人脑子活泛，
2: 可不咋的。
3: 春花姨，春花姨，
2: 哎，
3: 叶琴姨，
2: 小杨咋跑这么急呢？你看看你满头大汗的。
3: 姨，我考上了
2: 啊！
3: 你看，
2: 哎，
3: 录取通知书
2: 啊！快快快，快让我们看看！
1: 我也看看，我也看看。
2: 哎、你看，张小杨同学，你已被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飞行器设计与工程专业录取。
1: 哎呀，真棒！
2: 小杨，你太厉害了！
3: 姨，要是没有您，我可能连初中都读不完呢。
2: 傻孩子，是你自己争气，以后啊，你就是国家的航天人才了。春花姨，把你上交给国家了。
3: 春花姨，没有您，就没有我的今天。
1: 哎呀，瞅你们娘俩，这大好事儿，咱不哭啊！
2: 好了好了好了，你看都这么大小伙子了，还掉进洞呢！哎，赶快赶快，给爷爷报喜去！
3: 嗯，我马上就去。
0: 金秋九月，张小杨带着春花姨的嘱托，走进了梦想中的大学校园。望着小杨远去的背影，王春花露出了欣慰的笑容，那颗悬了多年的心终于缓缓落地。春花和小杨的故事也随着秋风吹遍了县城的每个角落。他没有想到的是，爱的种子正在萌芽生长。
1: 春花姐，县妇联的同志约了您上午一会儿见面，您没忘吧？人家一会儿可就到了。
2: 记着呢，记着呢。
1: 姐，你现在可成名人了，县城里大街小巷谁不知道您帮的孩子考上了重点大学，多宣传宣传也挺好。
2: 月琴，别人不知道你还不知道啊？咱不就是照顾小杨的生活，交交学费吗？主要是孩子自己争气呀。
1: 嗯，小杨这孩子真不错。你想当时咱俩在街上碰见他被别的小孩欺负得那么惨，
2: 嗯，
1: 现在已经是名牌大学的大学生了。
2: 是啊，要不说知识改变命运，这孩子以后啊，那可就是国家的栋梁之才，比咱俩强多喽。
1: 哎，小杨最近在学校咋样啊？
2: 挺好的，昨天晚上还跟我视频了呢，说是当了学生会主席，还得了奖学金。
1: 是啊，真优秀。
4: 王会长，月琴，你们好。
1: 春花姐，这就是县妇联的林杰。
2: 哦，您好，请坐请坐。
4: 王会长，我听说了您和小杨的故事，特别感动，也向我们领导汇报了，今天啊是特意来拜访您。
2: 哎呀哎呀，那有啥呀，我就是力所能及的拉把孩子一把，要不然呢这小树苗不就长歪了。
4: 您太谦虚了，您的这个事迹啊很有意义，今天来呢 就是想和您沟通一下。是这样，省妇联计划成立一个河北省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结对帮扶这些社会散居孤儿或者是留守儿童，就比如像小杨这样的孩子。我们了解了您的事迹，想请您来做我们怀来县里的爱心爸妈带头人，典型代表，您看咋样？
2: 这不行不行不行，我就是个普通人，帮助小杨是应该的。
4: 王会长，您的经验和爱心是无价的，我们妇联会全力支持，您带头就有更多的好心人加入进来，大家一起去出力，帮助更多的孩子。哎，
2: 只要能帮助到更多的孩子，行，我愿意。哎，对了啊，我有个想法，能不能动员我们女企业家商会的人也加入到爱心妈妈的行列？他们都很优秀，也很想做公益回报社会。
4: 太好了，我回去赶紧和我们妇联的邱主席汇报一下，咱开始走流程，把这个好事啊做起来。
1: 春花姐，这太好了，这就是爱心的接力呀。
2: 是啊，我刚才也琢磨着，小杨是上了大学了，但是和小杨一样遭遇的孩子还有很多，咱们大家啊一起做好事儿，帮助有困难的孩子，扶他们走一程。
1: 春花姐，我忽然想起来，上个月我回娘家，我妈隔壁有个孩子小学五年级，爸妈因为犯罪在服刑，孩子跟着奶奶过，成绩可好了，虽说靠奶奶的低保温饱没啥问题，可是没有爸妈在身边，孩子呀性格孤僻自闭，跟小杨当年啊一个样
2: 啊，
1: 也怪可怜的。
2: 是啊，那抽空咱俩去看看孩子吧。哎，月琴，要不然你也当个爱心妈妈，咱们一起想办法。
1: 嗯，好是好，可是我哪有你那么大本事啊。
2: 哎，月琴，爱心不分大小，力所能及的帮那就行。
1: 好，我加入，
4: 也算我一个。
5: 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各位乡亲们，今天我们怀来县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正式成立了，王春花大姐是我们的会长，让我们用掌声欢迎她给大家讲几句。
6: 谢谢谢谢谢谢大家。其实啊，我没做什么了不起的事儿，就是觉得孩子是咱们的希望，能帮一个，他们的未来就多一份光明。
7: 春花姐，我们支持你。
8: 哎，王会长，
6: 谢谢谢谢。从今天起，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就正式成立了，咱们一起努力，让每一个爸妈不在身边的孩子都能感受到母爱父爱，让他们都能健康快乐地长大。
5: 我是妇联的林杰，我也加入了爱心爸妈的行列，以后咱们一起加油。还有谁要报名加入，可以扫一扫旁边这个二维码，我再和大家具体对接。
7: 哎，我要报名，我要报名，
9: 我扫绿码就行，是吧？
10: 您算我一个，算我一个。
7: 来来，我赶紧报。
0: 转眼间春节就要到了，县城大街小巷张灯结彩，洋溢着浓浓的年味儿。王春花和李月琴正忙着张罗一场特别的团圆宴，他们把这些年帮助过的孩子们都请到了县城最好的饭店，在北京求学的小杨也随着春运的人潮赶了回来。
2: 月琴，月琴，准备的咋样了？
1: 姐，都差不多了，你看看咋样？
2: 嗯，嘿，真不错，布置的真喜庆。哎，这窗花挺漂亮啊。
1: 这是我帮助的那个小姑娘瑶瑶剪的。
2: 哎，是吗？那小姑娘平常都不说话，跟个闷葫芦似的，这手还真挺巧啊。哎，菜单我看看。哎呦，太丰盛了，挺好挺好的。对了，有的孩子年龄小，别太辣了。
1: 好嘞，

0: 小杨，你可真细心！哎，孩子们的新年礼物呢？
1: 这儿呢，在这个柜子里，先藏着，给大家一个惊喜。每人一件红色中式卫衣，特别喜庆。对，还有红包。
0: 哎呀，
1: 真是挺周到的。哎，对了啊，小杨刚才来电话了，一会儿就到。
0: 好嘞，姐。
1: 你给小杨准备的特殊礼物，我都备好了。嗯嗯，你办事，我放心。
0: 姐，你发现没有，咱们帮助的孩子好多都特别努力好学。
1: 嗯，
0: 你看那个小航，还有明华，还有我帮助的那个瑶瑶，哎呀，都是班里的学霸，以后啊也错不了。
1: 是啊，小杨啊，给他们打了个样，我每次都用小杨的经历啊鼓励他们。
0: 春花姨，
2: 月琴姨，
0: 哎，小杨啊，你回来了！哎呀，太好了，快让姨看看。哎呀，小杨越来越精神了啊！
3: 姨，您身体还好吧？
1: 挺好的，放心吧，我呀，整天风风火火的，你又不是不知道，身体啊硬朗着呢。
0: 哎呀，真好！你们娘俩先唠着啊，我去营营别的孩子。
1: 嗯嗯，
0: 好。
3: 姨。
1: 我跟你说个事儿，
0: 咋啦？
3: 我谈女朋友了。
1: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啥时候领回来，让姨包包眼儿？
3: 那肯定的。嗯，
1: 好孩子，姨替你高兴。你快坐，正好啊，姨专门给你准备了礼物，你等一下啊，我给你拿去。
3: 春花姨，您就别破费了，我现在勤工俭学也能照顾自己。嗨。
1: 你正是你自己的，这是春花姨的心意。哎，你看，你看啊，
3: 这是手镯。
1: 春花姨，这太贵重了。不贵重，拿着。其实啊，打你上大学那天起，春花姨就琢磨着该准备你的人生大事了。这不正好，你也有女朋友了，等关系稳定了，就把这个。 给人家也算个信物。毕业了，咱就把婚结了，小日子这不就红红火火的过起来了？
3: 春花姨，我，
1: 哎呀，别磨叽了，咱吃饭去。
3: 妈，
1: 小杨，你叫我啥？
3: 妈。
1: 妈，其实初中那次，我受欺负，您为我撑腰的时候，在我心里，您就是我亲妈了。嗯嗯，
0: 好孩子，春花姨，不，妈疼你。
1: 将来我结婚的时候。
0: 希望您坐在台上，
1: 接受儿媳妇敬的茶，好吗？好，好。不过，你亲妈还健在，是不是不大合适啊？要不，你问问她去。
4: 在我心里，您就是我妈，婚礼上婆婆那个位置，只能属于您。
0: 嗯嗯，好孩子。不过这事儿啊，还要征求爷爷的意见。
1: 我同意，同意。爷爷，哎呦，张大爷来了啊！孩子们也都来了。
5: 春花姨，新年快乐！
6: 春花姨，过年好！
1: 给您拜年！刘叔叔
3: 好！哎哎，
1: 珊珊姐，新年快乐！
0: 哎，我早就安排好了，咱都坐下，边吃边聊吧。
1: 好嘞，哎，走走走，大家快坐快坐，我们一起举杯，来，大家。
7: 欢欢喜喜。

在中共河北省委、河北省人民政府的高度重视下，省妇联联合14部门建立爱心爸妈结对关爱志愿服务工作机。

招募全省3.79万名爱心爸妈开展结对帮扶。他们来自各行各业，有各级妇联干部、机关干部，也有社会爱心人士。没有血缘，却有亲情，不是家人胜似家人。爱心爸妈为留守与困境儿童筑起了一道坚实的温暖屏障，让他们在爱的陪伴中健康成长。

刚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下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编辑：韩昭霞。剧中人：王春花，由王英演播；张小阳，少年，由刘嘉林演播；张小阳，青年，由刘一伟演播；李月琴，由月娜演播；小阳爷爷，由边建峰演播；小杨妈妈，由杨小娜演播；小杨老师，由张叶萌演播；老刘，由吴小飞演播；珊珊，由薛雨桐演播；医生，由齐小斌演播；林杰，由张玉娟演播；旁白，王鑫。参与演播的还有沈英丽、何蕊、马雪松、张志超、张博、张健、孙金石、王仲玉、袁丁丁、文腾宇。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

0: 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
1: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2: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胡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阳光唤醒世界，一身晴朗，
2: 电波链接你我，一路风景，
1: 听生活百态，品世间真情。
2: 每天早8点，一起出发，资讯作伴，元气满满。
1: 北方快车，
2: 河北生活广播，三农广播并机直播。
0: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景静，今天是2026年5月14号星期四，农历3月28，北方快车向您问早。你对生活抱以多少热爱，生活自会还你多少精彩。每一个今天都是新的开始，每一个当下都有无限可能。愿你用心对待生活，努力奔赴所爱。每早八点，北方快车和你一起向美好生活出发。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天气，其他地区晴间多云。今天夜间到明天，张家口、承德、保定西部、石家庄西部多云转阴。